0: 爸爸怎么样了？爸爸，你不能进去，你妈坐下。
1: ，你告诉我，你爸爸怎么样了？爸爸他……哎，少康，你告诉妈，你爸爸怎么样了？少林，你告诉妈，告诉妈，爸爸怎么样了？妈。 崇明哥，他车开得太快了，大火撞到了路边，结果爸赶到现场，想要把崇明哥给救出来，就去拉开车门，正当他把崇明哥带出来的时候，车子就爆炸起火了。妈，爸他为了救崇明哥，用自己的身体去保护他，结果全身上下。
2: 都被火给烧了！别说了，别说了！手握镜头，一直三湘热爱。2026湖南全民短视频大赛正式开赛，每一滴汗水都是热爱。 每一次奋斗都是未来，每一份善意都是温暖，每一处蝶变都是希望。即刻登录锋芒 APP 参与投稿，即有机会赢取10万创作总奖金。我们一起为热爱而拍。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 Globy 事务所。
3: 准备好了吗？

0: 啊，小心点儿，这是我最新发明的黑雾定位器，能检测到半径5公里内的所有黑雾装置。只要韩月把装置藏在会场周边，我们很快就能找到它。
1: 哇，好厉害，不愧是你。我们找到黑雾装置后一起去森林探险吧。
2: 别高兴得太早，韩月那么狡猾，肯定会把装置藏得很隐蔽的。
3: 记住，你们这次找到黑雾装置的位置就回来，随时注意安全。
0: 知道了，我们走了，追风。

0: 定位器显示，这附近有强烈的黑雾反应，应该就在前面的仓库里。
1: 走，我们去看看。
0: 就在那里。这就是黑雾装置，里面装满了浓缩的黑雾，只要启动，整个会场都会被黑雾笼罩。
2: 韩月太疯狂了，居然藏了这么多黑雾装置。
3: 没想到吧，我们早就发现你们了，把他们抓起来，
0: 快走，
3: 交给韩月大人处置。
2: 抓住我们，自由的风是抓不住的。
3: 让你们看看我的本事。

我们是自由的风，人生唯有自由和浪漫不可辜负。

0: 别高兴得太早，我现在就启动这些黑雾装置。
1: 你们阻止不了我们，百年庆典那天整个大都会都会被黑雾吞噬。
2: 那我就点亮光明。

0: 人类的愤怒和欲望是无休止的，我会不断复活，等着我的报复吧。
1: 三环，快把黑雾罐都吸进去。
2: 黑雾装置全没了，快去追上他们。
3: 这个罐子好像和其他的不一样。障眼法啊，什么意思啊？
4: 我们上当了。
3: 真正的核心黑雾储存装置它根本没放在这里。
4: 什么？那它把核心装置藏在哪里了？
3: 这韩月把核心成员都召集到了温泉山庄，准备在那里制定最终计划。
4: 那我们赶紧回去告诉大家这个消息。啊，哎，事务所怎么走来着？
3: 完了，路痴后遗症又犯了。哎，哼，算了，我牵着你走吧，跟着我，别乱跑。
5: 嘿嘿嘿。

0: 大人，我们藏在仓库里的黑雾装置全都被古鲁比事务所破坏了。
1: 哦，是吗？
0: 对不起大人，是我太大意了。
1: 没关系，那些本来就是障眼法，我早就知道他们会找到那里。
0: 啊，大人，您的意思是？
1: 我故意把那些罐子放在那里，就是为了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真正的核心黑雾装置早就被我悄悄地放在他们意想不到的地方。
2: 叶兰，你还有空吗？要不把总部的地板都拖了。
0: 冤枉啊大人，我是来跟你汇报情况的，我真的没有偷懒。
1: 哦，对，我想起来了，通知下去，明天上午10点，所有核心成员在郊外温泉山庄开会，不能缺席。
0: 是。

0: 我们回来了，我们上当了。那些黑雾装置只是韩月的障眼法，他把真正的核心装置藏在了别的地方。不过我们找到了他的计划书，他明天会在郊外温泉山庄举行核心成员会议，部署最终计划。太好了，我们正好可以趁这个机会把他们全部打败。温泉山庄，我早就想去那里泡温泉了。泡温泉不错，正好可以放松一下。这是一个好机会。
1: 我们可以全员出动，假扮成游客潜入温泉山庄，偷听韩月的秘密会议，收集他的违法证据。
2: 没错，我们现在就出发，提前赶到温泉山庄，做好准
3: 备。好哎，可以泡温泉了。
1: 好了，出发，目标郊外温泉山庄。
4: 太好了，终于可以泡温泉了。
5: 我要写一首关于温泉的歌。
6: 我要养金旭瑞，到地方了再叫我。
7: 哇，外面的阳光真不错。
2: 韩月，这次我们一定会抓住你。

0: 啊还有半个小时就到温泉山庄了，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充电宝都带了两个，保证随时随地都能拍照。
2: 我也准备好了，温泉之歌已经写好了。
3: 哇，你们看那里有一只小鹿，好可爱啊。
4: 到地方了再叫我，我有点困。
0: 鱼鱼，你都休息好久了，再睡晚上就睡不着了。
4: 泡完温泉睡得更香。
1: 熊熊，你干什么？急刹车很危险的。
0: 你看，大叔，你怎么了？
5: 我的车出故障了，我是温泉山庄的老板，有急事赶回去。
0: 大叔，我帮您看看吧，我会修车。没什么大问题，就是发动机线路松了，我帮您拧紧就好了。
5: 太谢谢你们了。你们是要去温泉山庄度假吗？
0: 是啊，我们趁着周末出来放松一下。
5: 那太好了，你们住我的山庄吧，所有费用都算我的。
0: 好吧，

0: 这就是我的温泉山庄。
1: 给你。
0: 这里有室内温泉和室外温泉，还有餐厅和娱乐室，你们随便玩。
2: 啊？
3: 哇，好漂亮啊！丫丫，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去泡温泉了。
0: 你们喜欢就好。对了，小心温泉地面有点滑，别摔倒。你们先去房间放行李，放好后再去泡温泉吧。我让厨房给你们准备好吃的。
4: 这边请。
3: 快看，就是这里了。啦啦啦啦
5: 啦！
3: 别打闹了，快来跟我一起玩。
6: 别拍我，舒服着呢。
7: 温泉我爱你。
8: 别唱了，你都唱跑调了。
9: 喂，你懂什么？这是艺术。
10: 好了好了，别闹了，吃点水果吧。
3: 我在看视频啊。鱼鱼，你走路姿势真搞笑。
11: 大家注意一点，韩月的人应该已经到了，我们要小心，不要暴露身份。
12: 收到。
3: 收到。
11: 他们来了。
3: 啊，我们现在怎么办？
6: 急什么？继续泡温泉，别让他们看出破绽。
0: 招呼不招？这些菜希望能合你们胃口，大家别客气，多吃点。这些都是我们山庄自己种的蔬菜，养的鸡鸭，纯天然，无污染。
13: 哇！
3: 哇，好好吃啊，比大都会的五星餐厅好吃多了。
0: 好吃就多吃点儿。哎，对了，你们听说了吗？最近大都会很危险，到处都有狂暴雪怪出现。
10: 是啊，所以我们才出来度假躲一躲。
0: 哎，我这山庄也快经营不下去了，最近客人越来越少，我都快愁死了。
14: 老板，跟我们走吧。
11: 我们跟上去看看。嘘，听听他们在说什么。
15: 老板，考虑的怎么样了？只要你把山庄交给我们使用，韩月大人就会帮你解决所有的麻烦，还会给你一大笔钱。
0: 可是，这样会害了很多人的。
14: 你没得选，如果你不答应，我们也能破坏山庄，让你经营不了。
0: 哎。好吧，我答应你们。
14: 哼，这就对了。记住，不要告诉任何人，不然你知道后果。
11: 老板，
0: 你们怎么在这里？
11: 我们都听到了，韩月的人逼迫你，对不对？
0: 是的，他们说如果我不把山庄交给他们，就破坏我的山庄，这是我一辈子的心血呀，我不能失去它。
10: 老板，你别害怕，我们是咕噜比事务所的成员，专门对付韩月和狂暴俱乐部，我们会保护你的。
0: 你们就是咕噜比事务所的人？
11: 没错，我们已经打倒了韩月好几个分部了，这次我们就是来阻止他的阴谋的。
0: 太好了，我愿意配合你们。
11: 明天上午10点，韩月的核心成员会在会议室开会，我们分成三组，我和华丽负责破解会议室的监控系统，录下他们的会议内容，丫丫和追风负责守住山庄的出入口，防止他们逃跑，熊熊和鱼鱼负责安抚山庄老板和其他客人，防止被黑雾感染。
1: 收到。
6: 好了，计划制定完了，我要去休息了，明天还要早起呢。
4: 我

0: 奇怪，韩月怎么没来？
1: 有点不对劲。
2: 各位，今天召集大家来，是为了筹办韩月大人的粉丝见面会活动。
1: 不好，我们上当了。
0: 什么？
1: 韩月根本没来开会，他故意留下假的计划书误导我们。
3: 大官，不好了，我们刚才收到消息，韩月称我们不在大都会，召集很多居民来看百年庆典的彩排。
1: 立刻返回大都会，我们要赶在彩排开始前找到黑雾装置，居民一旦被黑雾感染就危险了。
4: 报告，

0: 节目精彩吗？设备摆好，注意安全。
1: 我们终于赶上了，
2: 他果然在这里。嗯，
0: 哼。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萌宝战地之原图之战。
1: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2: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1: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3: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
4: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5: 要去找大人帮忙，
6: 我去找片服务人下去。
3: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0: 的羊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
1: 又来了，最近村子里的牛羊总是莫名失踪。
2: 难道真的像大家说的一样，是恶龙？
1: 只要抓住恶龙，他就会放了爸爸妈妈。
2: 不知道爸爸妈妈到底在哪里？
3: 太惊险了，还好我的车技一流。你们看，一座石头的神庙。
4: 什么神庙？我没有造过神庙啊。
3: 这是哪里？我猜这里的人一定都很热情吧。
5: 这么宏伟的神庙，我们一定是到了神秘的吴哥窟。
1: 肯定是他们，他们一定是大家说的恶龙。
3: 你们是什么人？这句话应该由我们来问，你们这些入侵者。
5: 我想我们应该是有什么误会。
3: 没有误会。你们
1: 不行，我要想办法把他们引到村子。
3: 或许这的确是个误会。为了表示对你们的歉意，请到我们的村子里做客。
4: 对对，我们是客人。
6: 我们族人会为客人准备丰盛的食物，请跟我来吧。
3: 当地人果然很热情。
2: 可是，
4: 别可是了，我们可不能辜负了丰盛的美食。
3: 怎么没有人来欢迎我们？
7: 大家快来啊！
1: 大家快来啊！恶龙出现了！恶龙！
3: 什么呀？说好的热情好客呢？
8: 我等这一天很久了。
9: 完全按照我的计划进行，这下看你们怎么逃。
10: 老大，您的计划真是太棒了。
9: 嘿嘿，那当然，那些村民现在已经相信萌宝战警就是恶龙。只要
11: 什么？
9: 只要
12: 我不是让你们也去吴哥窟帮忙吗？
3: 丢
13: 嘿嘿，萌宝战警已经被抓起来了。
3: 丢
11: 该轮到我们了。
3: 丢
11: 秘密武器来了，只要被这只高棉毒蜘蛛咬上一口。
3: 丢快放开我们，
1: 现在你可以把爸爸妈妈还给我们了。
8: 我怎么可能把绊脚石找回来？
7: 你这个骗子！
5: 难道是你抓住了他们，然后抢夺了族长的位置？
3: 你这么做太卑鄙了！
8: 卑鄙？我只是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来人，把他们全都给我关起来！
14: 是。
7: 你们别得意得太早。
5: 干得漂亮。
8: 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选择了相信萌宝战警。 族长说你们是恶龙和入侵者。
7: 我才不相信那个抓住爸爸妈妈的坏蛋。
15: 不如我们来个将计就计。
3: 好主意，要让这个坏家伙吃点苦头。
8: 你们竟然串通起来骗我。
3: 喂，快说，卡纳姐弟的父母到底在哪里？
8: 哼，怎么可能告诉你。
5: 突然出现了这么多毒蜘蛛，事情一定不简单。
4: 没错，我们跟上去。
14: 终于中了圈套，等高棉食人蛛打败这些恶龙，塔纳的父母就夺不走我族长的位置了。
4: 酷啊，没想到神庙下面竟然还有一个神秘洞穴。
16: 这里好可怕呀。这些蜘蛛怎么这么大？
4: 这里空间太小，叶小峰施展不开。
17: 放心吧，一些蜘蛛而已，交给我们吧。
18: 萌宝战警出

0: 娇小胖太厉害了。他一定是被毒蜘蛛咬到了。
1: 什么？
2: 村子里有治疗蜘蛛毒的草药，我们快赶回村子。卡纳，可乐，快快带一九峰回村子，这里交给我们，
0: 你们要小心。
2: 我们快回村子，希望易小峰不要有事。
0: 不对，还没有结束。
2: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蜘蛛？
3: 这是传说中的高棉食人蛛啊！
2: 哦，豆丁，我们来帮你。
0: 我们得想想办法。他们害怕火焰和阳光。
4: 阳光？
5: 有了，我来试试。
0: 阿木，你要去哪儿？
2: 石头，可诺，我们一起上，我就不信对付不了他。
6: 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0: 及时已经敷了草药，很快就会痊愈的。
7: 食人蛛输了，我还没当够族长呢。
2: 快说，我们的爸爸妈妈在哪里？
7: 我马上放了他们。
0: 太感谢你们了，芒巴战警。
5: 小意思啦、
2: 又可以开始新的冒险了。

0: 飞。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2: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5: 比赛呢，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6: 我们有请受卫人。
7: 我是巨星鹏川菜肥肠的创始人。
8: 巨星鹏，长沙必吃吧？我们就是想把肥肠卖给不吃肥肠的人。
9: 太帅了！
10: 就是不爱吃，
11: 恨不得猪不长肠子，
12: 然后恨不得猪长800米的肠子。
13: 我是蒸牛记创始人唐晨。
8: 蒸牛记是中国第一的蒸菜品牌。
14: 王师傅，这道菜应该给0分，因为它没熟。
15: 我不这么认同，我觉得它是熟了的。
14: 这个汁儿是发酸发苦的。
15: 我不认同，我觉得入味还是可以的。
3: 今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0: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2: 鲜香酥嫩，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0: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3: 欧丽薇兰。

0: 医生，医生，医生，王光耀的家属吗？对对对对对，我爸爸怎么样？患者很多地方都是严重烧伤啊。医生，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丈夫，我求求你了，医生。
1: 我们当医生的一定会尽全力去抢救他的，不过他情况很差，可能。
0: 撑不下去了，妈，我们还有专门的烧伤科医生正在抢救他。不过，你们家属也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好好安慰你妈吧。
2: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好厉害啊，命好难哦。
1: 我要
0: 好厉害，我知道还不行。
1: 我要，不会的不会的，你先别说话，你先别说话。
0: 有话要说
2: 啊！啊，这个时候你别说了啊，什么都别说了，好不好？啊，别说话了。
1: 是啊，是啊。
0: 爸，爸，孩子们，够叫了。

0: 妈，妈，
1: 别动，别动，快躺下，快躺下，别去躺，快躺好，快躺下。觉得怎么样啊？
0: 我没事。

0: 心。
1: 如明，你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吗？
0: 我记得我开去开车找我妈的时候，后来
1: 是你爸爸过来了，你爸爸看到你，为了救你，他奋不顾身的把你抱在怀里。结果
0: 怎么样了吗？那他人呢？他现在怎么样了吗？
1: 医生正在为他抢救，不过说可能不行了。崇明，妈就是来跟你说一下，我现在就要去看你爸爸，我要去陪陪他，我一定要陪到他最后。你躺着啊，乖。
0: 妈，赶快带我去，我要跟你一起走。妈，
1: 不要，你的脚不行，你快躺下。崇明，快躺下。
0: 没事，妈，我一定要去，我一定要去。
1: 快！崇明，听妈的话，医生说过，你的脚不能随便乱动，否则会留下后遗症的。这样，你爸爸救你就白救了。听妈的话啊，这样，妈先过去看一下，如果可以的话，妈就给你借一辆轮椅推你过去啊。快躺下，妈过去看一下啊。等着。
2: 想不到，他竟然为了救我，不怕火烧，紧紧抱着我。他对我有那么深的爱。而我竟然，我的心里头至始至终都不肯原谅他。结果，
0: 你畜生！我是畜生！我是畜生！我是畜生！我是畜生！我是畜生！

不行，我一定要找到他，我一定要跟他见最后一面，我一定要跟他见最后一面。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情况很差，现在暂时别让他说话，我们尽量抢救。
1: 不要说话，你们暂时先出去，病人不能那么激动。医生，我求求你，求求你让我在这陪他，他已经伤成这样，我求求你。
0: 这样吧，不然你们先出去一些人，这边不能站太多人。
1: 好，少华，你带他们先出去。
2: 你先不要说话。光耀，光耀，光耀，光耀，光耀，是我不好，你是为了救我们才变成这个样子，你不能有事，你千万不能有事，光。

我们的伤都并不严重，就放心。少康，少康。

0: 遗憾吧，这是成名没有叫我一声爸爸。
1: 光呀，妈呀，光耀，你到现在还念着他，那少华、少康他们呢？光耀，
0: 你是我这辈子唯一爱的女人。
1: 光耀，
0: 最亏欠的是你。
1: 光耀，不说话了。

0: 想不到在这个时候，爸爸最挂念的不是妈妈，不是少康，不是少林，不是英杰，不是我们，他最挂念的是，崇明没有叫他一声爸爸。
1: 哥，可能在爸的心里面，他觉得亏欠崇明。
0: 我知道爸爸是怎么想的。
2: 可是我们同样是他的子女，我们那么能爱他，我不希望他用这样的方式出事。
3: 少华，今天无论是我们谁有危险，爸爸都会去救他。
0: 是啊，
2: 哥，在爸爸心中，我们任何一个孩子遇到危险，他一定都会保护我们的。
0: 你们都误会我的意思了，我不是去指责爸爸，我是不愿意他用这样的方式离开我们。
3: 到底爸爸为什么会一个人去救崇明的？喂，何少，你稍等，大嫂。喂，何嫂，慧怡怎么样？我在医院这边情况不太好，你帮我照顾一下。好的。
4: 是什么声音啊？崇明，崇明哥，少华，求求你。 带我去见他一面吧，少华，求求你们了，带我去见他一面，好吗？我不能原谅他，我不能原谅他。
5: 光耀，糟了，病人快没气了，快，你跟我去拿急救用品吧。
3: 光耀，光耀，光耀，你要坚持住。
0: 崇明来了。

0: 爸，对不起，都是我的错，爸，都是我的错，爸。
1: 崇明，别怕，崇明，别怕，醒醒，醒醒。
0: 爸，爸，爸，爸。
1: 崇明。崇明，我打电话去王家，才知道你受伤住在这儿，我就赶着过来看你了。医生说你一直都昏迷不醒。崇明，你怎么样？你疼不疼？
2: 你来干啥呀？
1: 我关心你啊，我来看你，我是你老婆。
2: 我不承认。
1: 崇明，
2: 你可以走了。
1: 你是不是脑子被烧坏了？现在受伤的是你，不是我；现在落魄的是你，也不是我。我是因为爱你才来看你，你干嘛要这样对我？
2: 什么什么态度啊！你连打我还不够吗？
1: 我爱你，你干嘛不说是你害我呀？是你妈妈被人抓了，要不是我，你能逃出来吗？要不是我，你妈能活命吗？是我救了你们，
2: 你害死了我爸爸的命。
1: 这能怪我吗？崇明，我们现在都已经离开王家了，

0: 我希望我们能够重新开始，我们还有能力再创造，我们可以挣比王家更多的钱。
1: 你在妄想！你干嘛要救我呀？啊？你知道吗？是我害死了我的亲生父亲，是他的亲儿子害死了他的亲生父亲！
0: 崇明，我那个时候就跟你说，让你认祖归宗，你又不愿意。你说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人都死了，又不能复生。难道我们活着的人就不应该为自己打算吗？
2: 我没你这么不要脸，我没你这么没血没肉。
0: 你
2: 什么呀？你给我走！我告诉你，我不可能再跟你继续下去，我要跟你离婚。
0: 告诉你，我不答应。你妈，妈，你妈在王家处理丧事儿呢。
2: 我妈去处理爸爸的丧事。你来这里干什么？作为一个儿媳妇，不处理公公的丧事，不披麻戴孝也就算了，还穿着这样的衣服。你算什么儿媳妇？妈！
0: 给我滚蛋！黄崇明，我还不爱你，我能来看你吗？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要再不肯答应，我会让你后悔一辈子。
2: 不，我不会后悔的，
0: 我永远也不会后悔的。我告诉你，等我伤好之后，你如果再出现我的面前，我绝对就跟你离婚。
1: 给我滚！给我滚！
0: 一定会让你后悔的，一定会让你后悔。

哎呦，小灰鹰你真乖呀，这小家伙真行，奶粉吃的也快，这尿不湿用的也快，这才多长时间，咱们又买了这么一大包啊，咱们回家喽。尿不湿，哎呦，尿不湿忘了拿了，你等着啊，灰鹰。尿不湿，尿不湿。

我有今天，全都是你害的。往事企业我是回不去，连王家我都进不了。现在连崇明，都不要我，他一定要跟我离婚。你毁了我的一切，我这一辈子都被你毁了。 会让你后悔的，我要让你后悔这么对我，我要让你一辈子都看不到你的女儿，让你一辈子都后悔你会这么对我。

0: 小孩是你的吗？
1: 卫衣。
2: 你站着干嘛？
3: 小孩这样很危险的。
0: 是我的，是我的，谢谢啊。
3: 照顾好小孩啊。
2: 看好了。

0: 哥，我觉得这件事
1: 按照妈的意思做。少康，你觉得呢？
2: 我听妈的。
0: 我也知道要听妈的，只不过我觉得不让玉梅阿姨跟崇明哥送爸一程，这好像有点……
3: 嗯，爸，阿叔，姑姑，爷爷为什么要那样做？
1: 英姐，你记着啊，爷爷是好人，你永远都要记住的。

0: 这次林敏俊做的实在是太过分，妈，大嫂她又不是故意的。你闭嘴！不许你再帮她说话。妈，住嘴！现在这个家，你爸爸已经不在了，我要问你们。 你们还当我是个妈吗？当然是啊。那好，少华，这件事情可以让妈做主吗？少康，你呢？我听妈的。
1: 我也听妈的。好，那我们就全家一起给你爸上个香吧。
2: 小林，英姐，我们去准备一下。

0: 何丽姐，你来做什么？我想送光耀最后一程。送光耀最后一程，你是应该送他最后一程。你是他最爱的人。何丽姐，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1: 那你要我怎么说呢？ 我们夫妻一场，他口口声声跟我说，他最爱的人是我，最疼的人也是我，最想在一起的人也是我。可是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你明白什么？我明白，这一切都是他在骗我。 生了三个孩子，因为我帮他持家，跟他一起打拼，打下了这么大的王室企业，他离不开我。可是我没想到，他爱的人，竟然是你！不可能，他爱的人是你。 他爱我，他爱我是在嘴里，爱你是在心里。他口口声声说爱我，可是他却愿意为了你而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他说爱少华，爱少康，爱少林。 可是他最后叫的，却是黄崇明的名字。他临终的时候说的最后一句话，竟然是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们母子两个人。我算什么？我不知道我算什么。何丽姐，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0: 你是他的妻子，你还说不是这样的。爸爸临终前没有给我给少康给少林交代过半句话，他最在意的就是崇明没有叫他一声爸爸。少华，不要叫我儿子的名字。我没有想到，你竟然是个这么狠毒的女人。 之前骗我说你得了肝硬化，博取我的同情，我竟然傻傻的要跟光耀离婚。好在光耀没有答应，要不然现在符文上的魏王人就是你黄玉梅的名字。
2: 我的。

0: 不用了，你起来吧。我承受不起。你是光耀最爱的女人，于礼，你应该送她一程。不过现在，我不答应。
1: 何丽姐，我求你了，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送光耀。
0: 不必，光耀有我这个妻子，还有两子一女，我们全家人会送他。至于你，你不过是个外人。
2: 何丽姐，我求求你。
0: 玉梅阿姨，我很尊重你曾经和我爸爸在一起的事实，但是爸爸现在已经不在了，我请你，让我们全家安安静静地送他走。玉梅阿姨，
3: 我请。
0: 林美君，你这是干什么？ 她是你婆婆吗？妈，你狗闭嘴！害死了你爸爸，直到玉梅出事，你把纸条拿给你爸爸，你没有告诉我们全家任何一个人。害得你爸爸就这样死了。 我会记得，我会记得。妈，你听我解释，我不要替你解释。跟他俩连成一气，害死了光耀，不是的，妈，对不起，对不起，是杀死光耀的凶手，你是杀死光耀的凶手。
3: 妈，你听我解释，
0: 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给我记着，这笔账。

0: 美娟，是你去告诉爸爸的，对吗？为什么在出事的时候，你只告诉爸爸一个人，不告诉我？
1: 少华，你可以恨我、怪我，但这件事情跟美娟无关，她是无辜的。
2: 这是我们的家事，我会处理。你把玉梅阿姨送出去。
1: 阿姨，你们去。

0: 在楼上等你。
1: 叔，光爷，光爷，
2: 阿姨，快起来，快起来，地上太凉了。阿姨，您别哭了，
1: 你这……
2: 爸爸已经不在了，你要保重。今天妈妈饿瘦这么怪您，最近我可能不能去看您，您一定要保重。这是邻居，阿姨对不起，对不起你呀、啊，阿姨您别说了，事情已经这样了，您要保重我。邻居，请你代我向何丽姐说声对不起，希望她能原谅我。
3: 您放心吧，我会告诉妈这件事是宝莲做的。
1: 不，你不要这样说，请你原谅宝莲，请你不要怪她。我希望她和崇明能好好的过一辈子，只是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
3: 啊，阿姨，阿姨，阿姨，
4: 大嫂，大嫂，我刚在妈的房间，听到妈对你好像非常不谅解，我看你要赶快找哥谈一谈，现在只有哥可以在妈的面前帮你说话了。
1: 谢谢你，少林，我会跟少华好好聊聊。
5: 怎么了，慧姨呢？你不是带她去买东西了吗？
6: 我结完账，我就推慧姨出来，后来发现一个袋子忘了拿了，我就回身去拿袋子，这一转眼，慧姨就不见了。
5: 慧姨。

0: 今晚八点十分，玉庭瑶。
1: 孟院士，如今贵为准皇后，那从今往后，我们是不是要刻意保持距离了？
2: 我并非此意。
1: 朝文院是不是要散了？
3: 圣上，我边伤还没痊愈，不能再练了。如果要是伤口开裂，老奴怎么向先帝交代？
2: 我知圣上心痛。
4: 倘若你发现血月会中有你的故人，你会如何处置？
0: 今晚八点十分，玉庭瑶。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0: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6: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7: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8: 鲜香酥嫩，
9: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0: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1: 欧丽薇兰。
12: 比赛呢，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我们有请受卫人，
13: 我是巨星鹏川菜肥肠的创始人
14: 巨星鹏，长沙必吃吧。我们就是想把肥肠卖给不吃肥肠的人。
15: 太帅了，
16: 就是不爱吃，恨不得猪不长肠子，然后恨不得猪长800米的肠子。
17: 我是真牛记创始人谭成，
14: 真牛记是中国第一的蒸菜品牌。
18: 彭师傅这道菜应该给0分，因为它没熟。
19: 我不这么认同，我觉得它是熟了的。
18: 这个汁儿是发酸发苦的。
19: 我不认同，我觉得入味还是可以的。
0: 今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6: 怎么样，有了搭档的感觉是不是很不错？可以帮你分担一半的工作。
4: 不错是不错，但是我觉得你现在还有点弱。其实呢，我今天和小虎的这个开场是为了呼应我们多元融合、破壁共创。今天这一期的主题是师生共唱。
0: 今天下午2点，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采购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
9: 妈，妈，
3: 上哪儿了？怎么了？大呼小叫。
9: 妈，慧姨不见了。
3: 什么？慧姨不见了？怎么会不见呢？
2: 怎么了？
3: 慧姨不见了。啊，
9: 刚刚何嫂说她带着慧姨去买东西，在超市门口转个身拿个东西，慧姨她就不见了。现在稻草哥何嫂已经去找了。
2: 报警了没有？
3: 我说来不及，
2: 我出去找。
3: 我过来。哎呀，这明君也真是的，放着自己孩子不管，去管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干什么呀？
2: 妈，你先别急，我去找。
3: 好，快快去。
9: 妈，
3: 哎呀，真是急死人了。
9: 妈，你先别担心，大家都已经出去找了，我相信慧姨很快就会找回来的。啊，

0: 到半天，你刚才有没有看到有个人推着一个小孩的婴儿车，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1: 没有。
0: 蓝色的车。
2: 啊，这好好的人说没就没了。定坤呐，就咱们家这条件，也只能给人家一点口头安慰了，帮不了什么忙。
3: 好妈，你先别着急了。不过姐姐她好像……
2: 怎么了？
3: 好像她那个婆婆对姐不太谅解呀。
2: 为什么？
3: 因为听说是玉梅阿姨的病情，我姐瞒着没有通知警方，非说是她害死她公公的。
2: 这不可能！真是的，我知道的。你姐姐平时对这个公公婆婆那好的不得了，多孝顺的孩子啊，这里面一定有误会。行了，回头我上他们家解释解释。你说说
4: 啊。林坤先生是哪位？
3: 啊，我就是。二位警官，有什么事儿吗？
4: 请跟我们走一趟。
2: 哎啊，为什么？我儿子犯什么罪了？
4: 林坤犯了欺诈和侵占罪。
2: 不可能，他怎么可能犯这些罪呢？这孩子可好了，他不会犯罪的。你们一定是搞错了。
4: 林坤开出去的3000多万支票全部能兑现，这两天我们已经来找过他2次，不过都没有人在，所以我们怀疑他恶意欺诈。
2: 你说我们当然不在了，你们明明告诉我在家里等你们。如果说我们真的犯了罪了，还老老实实在家待着等你们来抓呀，我早让我儿子逃了。我告诉你，我跟你说，警察同志，我们林坤呐是个好孩子，他不会犯罪的。你们一定是冤枉他了，肯定搞错了。
4: 犯没犯罪，跟我们回去再说。王氏企业还打电话过来报案，说他侵占了公款2000万。
2: 什么？2000多万？
3: 警官，你一定是搞错了，因为那个王氏企业他是我姐夫开的，对吧？
2: 对对对，这是亲戚的，你说我们怎么可能去侵占亲戚的钱呢？搞错了，搞错了。谁报的案呢？
4: 报案的人是林敏君。
2: 这不可能！
4: 别再拖延时间，跟我们到局再说。走。哎，
2: 你们不能乱抓人呢！我儿子没犯罪，你们搞错了。哎呀，我这孩子好得很。
5: 好好的一个孩子，说不见就不见了呢。
6: 诈骗罪、侵占罪，怎么回事啊？
5: 这个我怎么懂啊？我不懂啊！我，这之前吧，我听林坤说过，说是宝莲要把那个纸浆厂收购的纸浆厂换新设备。
6: 这事我听敏君跟我说过，然后呢？
5: 可是谁知道，买新设备的3000多万支票跳票，厂商就告的诈骗呀！
7: 少华，那这样会不会影响我们公司的名誉啊？
5: 亲家，
6: 那侵占罪又是怎么回事？
5: 警察说，王氏企业的2000多万全部被林坤拿走了。可是林坤他什么都不知道啊，他怎么会拿这个钱呢？警察还说，告发这件事情的是。是敏君，
6: 敏君怎么会告发自己的亲弟弟呢？
5: 我怎么知道这死丫头要干？
7: 好了好了，亲家母你别急了。如果林坤没有犯罪， 我们一定会想办法还他一个清白的。
5: 谢谢。
1: 关于侵占罪，只要我们公司撤案，林坤就会没事。只是这个诈骗罪比较麻烦。
7: 怎么麻烦了？
8: 阿姨，如果对方告林坤恶意诈骗，而且已经立案了，就算我们把钱给他，他还是得关着。阿姨，
5: 怎么会这样啊？林坤平时做什么事都规规矩矩的，
2: 这要是判了刑，以后出来有了前科，叫他以后怎么做人
6: 呢？您放心。您放心，您放心，我相信林坤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他，好吗？
5: 谢谢。
7: 等等等等，少华，你说会不会是黄崇明跟宝莲在公司洗钱呢？

0: 这件事情我会查清楚的，可是你说现在哥，家里还有很多事你要处理的，还是我去吧。对对对，少康，你赶紧去，看看公司少了多少钱，每个部门都要查清楚，知道吗？
1: 亲家，帮忙啊！亲家母，我们家现在也够乱了，你先回去吧。林坤的事情，我们会帮你想办法的啊。嗯，谢谢你。
2: 少林，你送敏君妈妈回去吧。
3: 好。
1: 亲家，你一定要帮忙啊！
3: 会的，会的。
0: 阿姨，我们亲家一场，救救我儿子！
3: 会的，会的，你放心吧。
0: 走吧，救救我儿子！少华，跟我到房间来一趟，我有话跟你说。

0: 想问一下，刚才有没有看到有个人推着一个婴儿车，蓝色的？
1: 到底是谁吗？

王慧怡，不是我狠心要丢掉你，是妈妈太对不起我了。

0: 敏君是有他的不对，不过什么？你要我原谅他是不是？
1: 我在等敏君给我一个解释。你不需要等他解释，我解释给你听。你有没有想到，那天他为什么要让你爸爸单独一个人去？
0: 因为在他的心里，只有黄崇明和黄玉梅两个人，尤其是那个范宝莲，他们既是好朋友，也是好同学。这些你难道不知道吗？我知道。我没有想到，他竟然对自己的亲弟弟都这么狠，他对自己的家人都能这样，难道？ 他不会对我们王家不择手段吗？这件事情邵刚已经去调查了，我相信林坤，我会把他保出来的。
1: 太迟了，林坤已经被抓起来了。少华，难道说了，你到现在还爱着林敏君？ 这个我可以理解。从你爸爸死了之后，在我的心里，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代替你爸爸的位置。林敏君在你心里，应该也是如此。可是少华，你仔细想一想，你好好回忆一下。 自从你给他结婚，从新婚之夜那天晚上他把你头打痛，没有多久，黄崇明就把我们公司搞垮了。好在你们兄弟两个争气，才又把我们王家和王氏企业再撑起来。我仔细回想一想，这么多年来，我们王家发生的大大小小事情。 每一件事情都跟林敏君有关，我们王家只要碰上林敏君就会出事，碰上林敏君就会倒霉。妈，
0: 您这是迷信？这不是迷信，少华，这叫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在我的心里，已经认定，害死你爸爸的人，就是林敏君。
1: 把慧仪也给弄丢了，她算什么媳妇儿？算什么妈妈？像这样的女人，你还要吗？你还要吗？妈，我知道了，你到现在还爱着她。 你心里还爱着他是不是？那从今以后，我就离开这个家。

0: 我不会让你离开这个女人。那我走，我走。那您到底想让我怎么样？难道又想让我离婚吗？不算。
1: 你说不出口是不是？好，我来帮你。这是离婚协议书，你只要在上面签个字，送到民政局去就可以了。

少华，我的话就说到这里。我再告诉你一次，我这辈子最不想看到的人就是林敏君，你看着办好了。

0: 不吵架，不互相生气，
1: 不赶我走。
0: 永远不会的，你为什么要让爸爸一个人去救崇明？

0: 我和你之间，说是感情也好，孽缘也罢，一切都已经过去。
1: 大嫂还没回来吗？
2: 是啊，都已经这么晚了，我实在是很担心大嫂。
1: 那慧姨呢？有没有消息？
2: 二哥，妈正在气头上，大哥对大嫂也非常不谅解，你看该怎么办呢？大嫂，
3: 少林，少康，
2: 大嫂，
3: 慧姨回来没有？找到没有？
2: 还没有。我也是刚从公安局回来，到现在还没有人送失踪的小孩到公安局。
3: 我的慧姨，我的慧姨，她会跑到哪儿去啊？谁会把她抱走呀？
1: 嫂子，你先别担心，应该不会有事的。
2: 是啊，大嫂，你先不要这么伤心，警方会继续找的，一定会把慧姨找回来的。
3: 慧姨，我的慧姨，我是不是再也见不到她了？她能去哪儿呢？
1: 小林，我打算休息。
3: 大嫂，我先带你上去休息。
0: 小林，
3: 走，
0: 小林，
3: 小林，
0: 到底。
3: 小姑娘，小玲。

0: 妈，怎么会发生这么多事？林坤怎么又会被抓起来了？我真的不知道，妈。虽然这些事情都跟我有关系，可是有些我不知道，我真的是无心之失。妈，求你原谅我。
1: 你不必再跟我演戏了。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每件事情跟你都有关系。
0: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1: 我这么说有什么不对？啊？有什么不对？难道我老公不是间接被你害死的吗？我告诉你，从今以后，你不再是我们王家的媳妇儿了。
0: 妈，
1: 不要叫我。人前人后叫我叫的这么轻，没想到背地里。
0: 你把我们王家搞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爸的死，我也很难过，我也很自责，都是我的错。
1: 既然你知道是你的错，你还有脸留在这里？我告诉你，我们王家不欢迎你，你可以走了。
0: 妈，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王家。
1: 我更对不起少华，我求你别赶我！你不要再提少华。少华已经决定跟你离婚了。不，
0: 妈，不会的，少华不会跟我离婚的，这不是真的。
1: 他说过，
0: 这辈子不会跟我离婚的。
1: 是吗？我听到的可不是这样，你就自己当面去问少华吧。
0: 少华，妈说的这不是真的。妈说你要跟我离婚，这不是真的，对不对？这个时候你怎么能跟我说这个？我们的会议还没…… 会议，你还有脸提会议？我告诉你，会议是我们王家的子孙，我们自己会负责。
1: 我再告诉你林敏君，就算是会议找回来了，也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2: 我不会再把会议交给你了，少华，去拿笔钱给他，别让人家觉得我们委屈他了。什么话？爸爸没了，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只有一个妈妈。 老婆，可以再去。

0: 你真的要跟我离婚吗？如果你真的要跟我离婚，那你就在协议书上签字，只要你签了，我马上就走。然后，
1: 然后什么？
0: 我们恩断义绝。

0: 你记不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这一辈子绝对不会跟我离婚的。如果今天是你和我，不会的，我绝对不会跟你离婚。
1: 如果你真的签了字，那我林敏君从此再不会踏进王家一步。你为什么要让爸爸一个人去救仇明啊？为什么？这是一个永远。 无法原谅的错误。

既然你已经结了，那明天早晨就得在面中去见。

我没能做到对您的承诺，对不起，我没能做好王家的媳妇儿。

0: 这事情就是这样的。
1: 原来是这样，姐都不知道，是宝莲害了你。
0: 姐，你不用难过了，从小到大都是你一直照顾着我，我不会怪你的。
2: 你不要太难过，也不用自责。
1: 姐怎么能不自责呢？这件事都怪我，是我太不小心了。林坤，你这个傻孩子，你怎么能随随便便签字呢？
0: 姐，那个方宝莲是你的好朋友，他让我签我就照做呀，我根本就没想那么多。
1: 这次真的是姐害了你，姐对不起。
0: 姐，你别伤心，也别难过。虽然我现在被这件事情牵扯进来了，但是顶多在这儿待上几年。等出去了，我还是一条好汉。没事儿，姐。
1: 林坤，姐对不起你，对不起，对不起，林坤。
0: 姐，姐你别难过。妈因为知道这件事儿很上火，所以我不想你和妈见面，我怕。
1: 没事，别担心，我知道怎么处理的。林坤，你别怕，我跟少华说了，他会救你的，最多再待几天你就能出去了。
0: 嗯，放心吧姐，没事儿，真没事儿。别哭了。

0: 你来干什么？
1: 我来看爹。
2: 用得着吗？
0: 行啊你，自己的亲弟弟你都敢陷害，你到天下问问有没有你这样的姐姐。
1: 妈，这件事我真的不知道。
0: 你不知道？那是警察编故事骗我的。
1: 不是的，警察没有骗您。
0: 真的？哎呦姐，你这个死丫头，你真行啊你。
2: 林薇，林薇被你逼得离家出走，到现在找不着人影，今天又把弟弟给送到这儿来，你这本事可真大呀。我告诉你，林坤是我唯一的儿子，他现在还没有娶妻生子，一旦从这儿出来，他娶不上媳妇的。你这是存心断我林家的后啊你。
1: 妈，您听我解释。
0: 解释什么？我以前听你说的还少了吗？结果怎么样？弄得家破人亡。我告诉你林敏君，从现在开始你不用再回娘家了，林坤不用你看，我死了你也不要来奔丧。
1: 妈，
0: 我还听说你公公的死也是因为你造成的吧。
1: 妈，你说我什么都行，你不要把所有的错都怪在我身上。我
0: 怪你是吧？那不怪你就怪我呗。
1: 对，
0: 怪我，我教子无方，我能生下你这么个少东星？
1: 妈，连你也说我是扫帚星，
0: 不是吗？你不想想，娘家娘家被你祸得乱七八糟，夫家夫家弄得家破人亡，你真是无可救药了。你这样的人活着还干什么呀？你活着，
1: 妈，在你的心目当中，我就跟我婆婆说的一样，谁跟我在一起谁就倒霉。
0: 我说错了吗？你把你弟弟害成这样，我不会原谅你的，你爸的在天之灵也不会原谅你的。你这样个女儿，胳膊肘朝外拐，害的全是自家人呢。
1: 妈，我求你不要这样，我已经……
0: 你已经什么？我已经说过了，从此以后你别再回这个娘家，我不愿意看到你，不愿意看到你，不愿意看到你。你干什么？这么哭哭唧唧的干什么？想揍你弟弟永远不出来呀？
1: 对不起，我没想过您对我的误会这么深。怎么办？你要是无法原谅我，我知道该怎么做。
0: 少在这忽悠我，我不兴下火，爱咋咋地。江水海水都没盖子，你去呀，
3: 死去吧你！死去吧你！

我终究还是离婚了。这辈子我绝对不会再踏进王家一步。韶华，没想到我们夫妻竟然走到了尽头，我真的。

0: 什么？你把我大姐赶走了？
1: 对呀，她让你受着不白之冤，我赶她都是轻的，我还把她供起来呀、啊。这样不仁不义的女儿，不要也罢。
0: 妈，我姐姐跟我解释了。
1: 解释什么？
0: 都是那个方宝莲，都是她用大姐的名义骗我签了字。
2: 也怪我涉世未深，社会经验也不够，才被这件事儿牵扯进来的。对了，还有支票那件事儿。
1: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鱼头转向了，听不懂。
0: 总之，这件事情跟大姐没有关系吧？
1: 怎么没关系啊？那方宝莲是不是你姐做媒嫁到王家去的？我告诉你，

0: 这事儿从头到尾，他脱不了干系。那也不能全怪我姐身上啊。不怪他怪谁呀，儿子，你别怪妈重男轻女。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他把你害成这样啊，将来有了前科，你到外头去怎么混人的？我就是要让他觉得你妈我特别的痛心，然后也让他自己觉得愧疚。
1: 我才让他好好的补偿我，
0: 什么？你让我姐补偿我们？
1: 对呀，
0: 妈，你是不是疯了呀？
1: 什么叫我疯了？我刚才把他痛痛快快的骂了一顿，还赏了他一巴掌。我就是要让他觉得你妈我特别的痛心，然后也让他自己觉得愧疚。另外，我也借机去找王少华闹闹，他们俩一块儿觉得对不起我们。那时候我再跟他们提条件，让他补偿我几百万。
0: 妈，
1: 气我！
0: 你知道吗？你这个可能完成不了了，因为大姐已经被赶出王家了。
1: 赶出王家了？谁敢的？
0: 我姐之前来找过我，她已经跟我说了，她已经被赶出王家了。
1: 你别吓唬我，她吓唬谁呀？她，我告诉你，她把你妈我这一套给学来了，我吓唬她，她才吓唬你，这种话不能作数的。
0: 我刚才还说了，那江海都没有盖子，你去跳啊，去死啊！这话能算数吗？你说，
2: 妈，我大姐什么样的性格您不了解吗？她现在被赶出王家了，您又这么逼她，万一有个好歹，我大姐怎么办？
1: 你别吓唬我，
0: 我没吓唬你。我告诉你，我现在要不在这里，我早出去找我大姐去了。
1: 真的假的？
0: 你要把她逼死吗？
1: 哎，哎呦，这怎么办？我。 那我到江边还是海边去找他呀？
2: 您赶快去找啊！
1: 哎呀，敏君，你这傻丫头！哎呀，敏君啊，敏君啊，敏君啊！
2: 哎呀，
1: 敏君啊，你可别吓唬妈呀！明明知道妈是个刀子嘴豆腐心，你得让妈把话说完嘛。
2: 你就刚才要说什么来着？让我抢了，不让他说。替我这张长嘴，我怎么能这样，这么刻毒的说自己的女儿呢？对，我还打了他。你说，我这让女儿要是真的没了，我该怎么办呢？对了，是他们王家。
3: 王家逼走了我的女儿，你看我怎么找他们算账？我还是先去找女儿吧，我去找。哎呀，哎呀，我的腿啊！医生，我腿怎么样了？
4: 上次就跟你讲，不要下来走动，你偏不听。我看你的脚啊。 至少要花个半年的时间，才能复原的。
3: 什么？要半年啊？
4: 没办法，你的脚要完全恢复，一定要这么久的时间，不然瘸了一条腿，怎么复原呢？好好休息啊。
3: 等等。

0: 还有半年时间，那我怎么参加我宝的葬礼呢？我妈去哪了？我怎么也不来找我呢？宝莲呢？怎么就像消失了一样？到底怎么回事啊？
1: 电话电没？小康，谢谢你看我。小康，对不起啊。我知道爸的死，阿姨会很生气。我也不想这样的，真的不想这样的，我也很自责的，小康。我今天来想告诉你，我可能这次来看望你以后。 就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0: 为什么呀？
1: 我大哥为了这件事。

0: 英后大嫂离婚了，还有你妈也已经离开这里。
1: 为什么变成这样？毕竟我爸的死是因为你，而且这件事跟大嫂有关系，所以我哥不可能再原谅你，还有大嫂了。那我妈呢？我妈去哪了？对了。
0: 公司查账的时候发现，你老婆方宝莲弄走公司几千万。什么几千万啊？今天是我哥让我来看你的。我哥念在咱们曾经是兄弟，也看在爸的份上，方宝莲的事儿我们就不追究了。相信这几千万，也够你们夫妻还有母子生活。
1: 不是，我得把话说清楚啊！
0: 那是不是少华说的意思？我和方宝莲骗公司的钱？你的住院费还有医疗费，我已经付过了，就代表我们最后一点心意吧。
1: 少哥，少哥，你回来给我说清楚，少哥。
2: 明君没来跟我说一声，还有宝莲贪污那么多钱，现在王家所有的人都认为我和宝莲联手吃掉，宝莲又不肯跟我离婚，那我真的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妈呢？妈呢？到底在哪呢？不行，妈呢？我一定找妈。
1: 妈！妈！妈！妈！妈！妈！放心吧，一定能抓住他。真的。
3: 林杰贵，别怕，再说这也是公安局，有这么多警察叔叔保护我们，别怕。
1: 妈，
3: 杀爸的凶手抓到了，他是陈文丽的同伙。
1: 别走！
3: 妈妈，我要杀害你的凶手，终于找到了，少林、少华、少康。 终于找到杀害你爸爸的凶手了，终于找到了，妈。
4: 妈。

0: 丈夫死了，你还要活着干什么？成全你到阴曹地府与他做同命鸳鸯吗？我是在做梦吧？不管你是做梦还是清醒，我都要杀了你！
1: 拿命来！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华，少 少华，你带我离开这里，你带我离开这里。
2: 陪你去医院看。
1: 不，我不要去医院，我只要离开这里，我不能再住在这里，我真的好害怕。少华，
3: 爸，我也要离开这里。爷爷死了，妈也被你们赶走了，我们还住在这里干什么？我要爷爷，我要找妈妈，我要爷爷，我要找妈妈。
1: 一姐，
3: 我不要住在这里。
1: 一姐，少华，妈求你，你看英姐也这么害怕，求你了，带我们离开这里。
4: 少华，出来，
5: 滚开！

0: 你又怎么了？没事跑到这儿大吵大闹的。哼，我就大吵大闹了，怎么了？我问你，我女儿敏君到哪儿去了？哼，敏君已经被少华赶出去了，难道她没回去吗？
1: 他回家了，又被我骂出来了。他现在在哪儿？你把他骂出来了，那干我什么事儿？怎么叫不干你的事儿啊？我问你，你丈夫死了，凭什么怪敏君呢？我们家林威现在都不知道到哪儿去了，是不是你们家老二逼的？还有，我儿子林坤。 是不是你们忽悠到你们公司来说什么要栽培栽培？怎么栽培的？啊！你们的栽培就是把人往监狱里栽培吗？你讲点道理好不好？我李好哪句话不是理？我倒要问问你们这些姓王的啊，仗着有几个臭钱就仗势欺人，是不是？王少华，还有你。 当初你到我们家接敏君的时候，你怎么说的？你是不是说要把他接回来，好好过日子，要善待他？你怎么善待的？你的善待就是把他逼出去吗？你跟我说，敏君在哪儿？你给我个交代。说话，少在这给我装斯文，
2: 王先生。
3: 董事长夫人，
4: 找到会议了吗？
3: 我打听到了，有人看见一个穿套装的女人把会议推走了，而且边推边跟会议员，好像这孩子跟她并不陌生。你是说，是敏君对吧？是敏君，你快说话呀！啊，是不是敏君啊？
4: 你承认了是不是？
3: 我承认什么了我？原来敏君假装去买菜，然后先把会议偷偷报出去。
1: 那现在让我来问你，林敏君在哪里？她人在哪里？我怎么知道啊？我还问你呢。我女儿和孙女在哪呢？
5: 敏君不能这么做，会议是我们王家的孩子，你让敏君把我的女儿还给我。
1: 你少给我放屁！你女儿不是我外孙女吗？王少华，我告诉你，你一天不把我女儿和我外孙女还我，我就让你一天不得安宁。
5: 我把你们王家吵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
3: 不信试试，走着瞧。还怪我啊！这是莫名其妙，怎么会碰到这么不讲理的女人？
5: 真是。哥。妈。怎么了？
3: 敏君的妈妈刚才跑到这儿来闹，是饶不过我们这一家人。
6: 怎么会这样？哥，我去找过黄崇明了，结果他跟玉苗阿姨都不在。
3: 好了好了，不要再提他们两个人，我不要听到他们两个人的名字了。
6: 妈，我们搬走吧，搬到美国去，我不想让妈。 再这样担惊受怕的生活下去，也不想让英杰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国内的工资先搁在这儿，我们搬走。哥，我不想去美国。
3: 少康。
7: 今晚8点10分，玉婷瑶。孟院士，如今贵为准皇后，那从今往后，我们是不是要刻意保持距离了？我并非此意。查问院，是不是要散了？圣上，边伤还没痊愈，不能再练了。如果要是伤口开裂，老奴怎么向先帝交代？
8: 我知圣上心痛，
9: 倘若你发现
0: 今晚八点十分，玉婷瑶。
2: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比赛呢，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我们有请受卫人。
9: 我是巨星鹏川菜肥肠的创始人。
10: 巨星鹏，长沙必吃吧？我们就是想把肥肠卖给不吃肥肠的人。
11: 太帅了！
12: 就是不爱吃，恨不得猪不长肠子，
13: 然后恨不得猪长800米的肠子。
14: 我是蒸牛记创始人韩成。
10: 蒸牛记是中国第一的蒸菜品牌。
15: 彭师傅这道菜应该给0分，因为它没熟。
16: 我不这么认同，我觉得它是熟了的。
15: 这个汁儿是发酸发苦的。
16: 我不认同，我觉得入味还是可以的。
0: 今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17: 怎么样，有了搭档的感觉是不是很不错？可以帮你分担一半的工作。
18: 不错是不错，但是我觉得你现在还有点弱。其实呢，我今天和小虎的这个开场是为了呼应我们多元融合、破壁共创。今天这一期的主题是师生共创。
0: 今天下午2点，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才够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
2: 湖南卫视提示：
0: 祝福。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0: 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搬到美国，是换个环境让妈去生活。等英姐长大了，我们再搬回来。
6: 小康，你哥说的对，他已经在美国成立分公司，我们就换个环境吧。你要是一个人留在这儿，一个亲人也没有，那怎么行呢？我们大家一起搬过去吧。
5: 妈，我知道哥在美国创立了公司，可是咱们国内的公司也需要人管理，所以我想留下来好好的工作。
6: 少康说的也没错，毕竟我们王氏企业的根还是在国内。
5: 少康，爸爸走了，这个家就剩下你跟我能够撑起来。你这么做我很高兴。妈，林坤的事情我撤诉。
6: 随便你吧，反正你现在当家，你决定就好。我先上楼去了。

管家，对不起，这个家，我再也待不下去，我再待下去，我会因为伤心而崩溃的。为了应杰，为了韶华，我跟敏君再纠缠在一起。 决定把这个别墅卖掉。不过，广耀，你放心，我会回来，我一定会再回来的。

平君，妈妈的决定我不能反抗，而且爸爸已经没了，我不能再失去妈妈。如果失去了妈妈，我不知道这个家会变成什么样子。知道你恨我。

0: 哥，还是我们刘大嫂。这房子我已经交给中介处理了，你住的地方安排好了吗？我安排好了。这照片你带走吗？
1: 我希望你在美国待一段时间，等回来之后，能跟大嫂重新开始。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谁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有件事大哥要拜托你。
0: 跟你说，
1: 我希望你一边好好工作，一边帮忙找回忆。
0: 我会的，就算你不说，我也会找回忆的。 另外，我也会找大嫂。不用。可我不管你怎么想，我希望你在美国待一段时间，等回来以后，能跟大嫂重新好好的面对面的谈一谈。找到了会议，
1: 告诉我，我马上赶回来。
0: 我知道了，那你收拾东西，我不打扰你了。
2: 小康，
1: 帮我保管好这张照片。
0: 我知道了。

0: 的离家出走，到现在找不着人影，今天又把弟弟给送到这儿来，你这本事可真大呀。娘家娘家被你祸得乱七八糟，夫家夫家弄得家破人亡，
1: 江水海水都没盖子，你去呀，
0: 死去吧你，死去吧你。
2: 妈说的没错，我的确没有为我们娘家做过任何事，但是林坤的事真的不是我惹的，现在妈不要我了，韶华

0: 快了啊。
1: 咱们俩不吵架，不争执，不互相生气，
0: 不赶我走。
1: 永远不会的。要是真要赶你走的话，那咱俩一块儿走。
0: 一块儿走？走去哪儿啊？
1: 去天涯，去海角。
0: 你真的要跟我离婚吗？
1: 这是一个永远都无法原谅。

我说的话，再也做不到。同样的夕阳，同样的海，只是我一个人在这。

0: 是个好母亲。慧敏，如果妈妈真的找不到，我就……
1: 前两天我一直反胃，这林坤的事儿让我暂时忘了，怎么今天更严重了？难道是？

0: 哎呀，真没想到，姐夫居然把我的诉讼给撤销了。你本来就没做错什么，他敢不撤诉，他不撤诉我就把他家给掀了，你信不信？哎呀，行了，妈，咱别闹了，再怎么说也得为大姐着想啊。
1: 儿子，你姐她不见了。
0: 什么？我姐不见了？那回去有消息吗？
1: 他俩都没有，好多天了找不着。就那天，都怪我太不理性了。我跟他吵，我还打了他。我说我不认他了，我还让他去死。 我把咱家房子都给卖了，你上哪儿找啊？
0: 怎么把房子也卖了？为什么呀？
1: 那天公安局把你抓了。 那些左邻右舍的都在那看笑话，听说和我打牌的和我那个一块买菜的那些人，远远的离着我，还在背后说我的坏话，我气不过，我就把咱家给卖了。那您，那您现在住在哪儿啊？我在咱家附近租了个小房子。啊，家里就剩咱娘俩了。 我想卖房子的钱，咱可以做点小生意呀。你知道我为什么在咱家附近租房子吗？我每天都上那转悠，我希望在那看见你姐和灵魂能回来。好，妈，您别难过了，妈您别哭了，我相信大姐一定会回来的。您别难受了，我去把大姐找回来，您相信我。
0: 大姐慧姨，你现在到底在哪儿？

0: 前两天呢，你昏倒在海边的沙滩上，然后我下班回家的时候，发现你在那儿，所以我就把你送到医院来。哦，对了，你的行李在这儿啊，来。
1: 谢谢你。
0: 不用客气。这位太太，你叫什么名字呀？家住哪儿？
1: 我。
0: 你要是什么都不说的话，我怎么帮你去找你的家人呢？哎，这位太太，哎，慢点。这位太太，你这是？
1: 我要恭喜你啊！恭喜我，恭喜着。刚才医生说啊，你已经怀孕2个月了。我怀孕了？难道你不知道吗？不知道。我真的怀孕了。现在又能跟谁说？
0: 这位太太，
1: 这位先生，谢谢。
0: 哎，这位太太，你的行李啊！

0: 妈，你现在怎么样了？我。
1: 哎，你在干什么呀？
0: 啊，我住这儿啊，我妈住这儿。
1: 这房子她已经卖掉了。
0: 卖掉了？
1: 是啊。
0: 什么时候的事？
1: 前几天就卖掉。
0: 那你知道他们搬到哪儿去了吗？
1: 我是山东建吧，我哪知道他搬哪儿去？

你搬走了，连搬家也不告诉我。妈，你真这么恨我吗？你是生我的气了，不愿意见我才故意把房子卖了吧？好，等我把孩子生下来，我会去找你，求你原谅我。

0: 我知道我来的够够及时，秉钧，到底有没有来过呀？哎呀，冷静呢，你真的这么傻吗？妈妈也就说了你两句，你这说走就走，这一走就一点消息都没有。不会，不会的，不会的，我的女儿她没有那么傻，她一定会来找妈妈的，她一定会回到这个地方的，我相信。
1: 他一定会回来的。

明君娘家已经搬走了，现在王家也全部搬到美国去了。没想到我刚出院，他们就发生那么大的变故。爸，你到底埋？

孩儿不孝，孩儿就在你面前磕个头，烧个香，爸，爸，孩儿不孝。

玉泉，我也在把那个小偷。玉泉，玉泉要。

0: 我问你有什么事？
1: 请问住在这儿的人呢？
0: 搬去美国了，房子已经委托我们卖了。

护士跟我说，被救我的那个人拿走了，王家也搬去了美国，妈妈也搬家了。韶华为什么躲着我？你们是不是找到回忆了？是不是把我也跟我在一起，再把回忆带到美国去了？回忆，你为什么要这么残忍？为什么要拆散我们母女？韶华，你就那么恨我，不肯原谅我吗？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后的孩子，别的孩子一出生就有爸爸疼妈妈爱，可你一出生你爸爸就不要你了，他们甚至连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妈妈。

0: 这位太太，不好意思啊，我刚才呢看你从医院里面出来，情绪好像不太好，所以我就一路跟过来了，结果看到你在。
1: 是你，谢谢你。我刚才去医院，护士跟我说了，我的医药费是你帮我结的。我箱子里有钱，我欠您多少钱？
0: 啊，不不不，你别误会，我跟着你啊，不是向你要钱的，啊，只是那天你突然从医院跑出去，我有点担心，所以我就今天。哦，哎，不好意思，你别误会，我没有恶意，是这样的，我呢每天下班以后啊，我都会到医院和沙滩这边转一转，看能不能碰到你。我可以把行李啊还给你。
1: 不好意思，我不是害怕，您是好人，您救了我，还帮我交了医药费，谢谢您。
0: 哎，不用客气。啊，我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姓刘，叫刘天祥，啊，目前在一个学校里面做老师。
1: 啊，刘老师，您好。我姓林，叫林敏君。哦，
0: 林小姐啊，林小姐啊，我冒昧的问一句啊，你是不是和家里吵架了，还是发生什么事情了？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儿呢？
1: 我以前来过这儿，现在不知道要去哪儿。
0: 林小姐，你现在已经怀着孕了。你这一个人该怎么办呀？
1: 我，
0: 哎，林小姐，哎，对不起啊，林小姐，我只是怕你晕倒，因为医生说了，你有严重的贫血。
1: 我有严重的贫血。
0: 是啊，正因为这样，我才比较担心你。林小姐啊，你如果没有地方去呢，我可以帮你想办法。但是我想知道你的一些更多的情况和背景。
1: 我无家可归。
0: 林小姐啊，要是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得先找一个地方落脚才行？
2: 离开了王家，妈也搬家不要我了，我要找个地方住下来，然后自食其力把孩子带大，不能让孩子跟我受苦。来到这儿或许是天意，不如我暂时住下来吧。终有一天，我一定要再回去。

0: 刘老师，我想先找一个便宜点的地方住下，我没带多少钱。
1: 啊，如果你信得过我的话，我学校宿舍啊刚好空了一间，那儿的环境还比较单纯，你要不我先去看看。哦，对了，你的行李还在我那儿呢。林小姐，请进。林小姐，这就是学校分给我的房子了。刚才来的时候你也看见了，我们这左右的邻居呢都是老师。啊，只是我这儿条件比较简陋，你不要嫌弃啊。
0: 刘老师，您别这么说，您帮了我这么多忙，我很感谢你。
1: 哎，林小姐，你别客气了。哦，对了。我带你看看你的房间，来，这边请。啊，就这一间。田小姐，你进吧，这就是你的房间了。条件比较简陋。哦，对，这边有个独立的洗手间。好，我帮你去拿行李吧。
0: 啊，刘老师，放哪儿了？我来拿吧。
1: 啊，不用不用。我帮你拿就好啊。
0: 行。
1: 啊，林小姐，没事没事，我给你放。哎，你的行李都在这儿了。哦，对了，我就住在隔壁，有什么需要的话，随时告诉我啊。
0: 嗯，刘老师，谢谢你，谢谢你。
1: 哎，不用不用的。你不用跟我那么客气。哦，你先收拾一下吧，啊，我去忙了。对不起啊，放到这儿吧。
0: 谢谢你。
1: 不用客气。哦，对，

寒心，没想到命这么苦，偏偏在这个时候怀上。你爸爸不要你了，妈妈要，妈妈会把你平安生下来，把你养大成。

会议，妈妈又梦到你了。

0: 刘老师。
1: 哎，玉君，不要哭。真是不好意思啊，是不是吵着你了？
0: 哦，没有，这是。
1: 啊，我女儿。
0: 啊，你女儿啊？
1: 啊，是这样的，白天我上班呢，我就把她送到托儿所，晚上的时候再把她接回来。
0: 那孩子的母亲。
1: 啊，是这样的。我太太呢，是我女儿生难产，我在。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
1: 没关系，这事情已经过去了。我是一个人在这边工作，这边也没有个亲戚，所以没有人帮我带孩子。加上我笨，所以呢，手忙脚乱的。哎，好了，不等了。不哭啊。
0: 刘老师，
1: 哎，
0: 你一个大男人，白天要上课，晚上还要批改作业，你怎么带孩子呀？
1: 没办法呀，这日子总得过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萱萱今晚萱萱是我女儿的名字，她今晚呢特别苦恼。
0: 让我抱抱好吗？
1: 这。
0: 来，我抱吧。

0: 林小姐，怎么在孩子到你身上这会儿就不哭了呢？
1: 我看呀，你好像刚喂过他奶，拍拍就好了，他肚子胀气。
0: 哦，我真没想到啊，林小姐，你的孩子还真有经验。
1: 我帮您带着。
0: 这怎么好意思呢？
1: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都这么帮我了，我帮你看看孩子算什么？晚上轩轩呀，就跟我睡吧。

0: 我睡过头，我迟到了。刘老师，早啊！啊，
1: 林小姐，早啊！这儿……
0: 哦，不好意思啊，我看厨房有什么，我就随便做了点，不知道合不合您的胃口。林小姐，你太客气了。你看，你帮我照顾轩轩吧，还给我准备早餐，这让我……
1: 哎呀，没事的，快点吃吧，一会儿凉了，要不耽误上课。
0: 谢谢。哦，恐怕不行了，时间来不及了。一会儿啊，我还得送轩轩去托儿所呢。
1: 刘老师，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一会儿要去找工作，你告诉我托儿所在哪儿，我帮你送过去。
0: 这怎么好意思呢？
1: 没关系的。

0: 请进。敏君，啊，哎，别，你赶紧坐下，不要动。雪君，你今天乖不乖啊？有没有给阿姨添麻烦呀？啊？敏君啊。
1: 你不能这么勉强自己了。你肚子都这么大，你还做这么多工作。一早呢，你就要送孩子去托儿所，然后带孩子，又要送牛奶，下午还要去餐厅，晚上回来你还得这么多的零工，这样你身体会受不了的。
2: 没关系，孩子就快出世了，我呀得多努努力。到时候这孩子一出世，奶粉钱、教育费看不见的钱呀要多着呢。
0: 敏君。
1: 我之前也跟你说过，我那还有些存款，你要应急的话，先拿信用就好了。不，我自己的事情我会解决好的。你还有个女儿呢，再说了，你当老师一个月也挣不了多少钱，你还给我地方住，又不是我房租，我不能再麻烦你了。
0: 敏君，你一直带着萱萱，给了她那么多的母爱，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
1: 怎么感激你才是呢？天祥，你，
2: 好了，我不说了。不过你这样没日没夜的工作，我真的很担心你的身体。
1: 天祥，单身妈妈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我既然已经做了决定，我就会快乐地承担起这一切。正因为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父亲，我更要加倍的努力，加倍地补偿他。
3: 敏君，都说母爱是伟大的，从你身上，我看到了传统妇女的美德，我也看到你的坚强。和你这个妈妈相比，我这个做父亲的，只是觉得惭愧。
4: 今晚八点十分，玉婷瑶，
5: 孟院士，如今贵为准皇后。
6: 那从今往后，我们是不是要刻意保持距离了？我并非此意。
7: 查问院，是不是要散了？
8: 圣上，边伤还没痊愈，不能再练了。如果要是伤口开裂，老奴怎么向先帝交代？
6: 我知圣上心痛。
8: 倘若你发现。
9: 血液会中有你的骨人，你会如何处置？今晚八点十分，玉婷瑶，
3: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比赛呢，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我们有请。

0: 赵卫人，
1: 我是巨星鹏川菜肥肠的创始人。
2: 巨星鹏，长沙必吃吧？我们就是想把肥肠卖给不吃肥肠的人。
3: 哇，太帅了！
4: 就是不爱吃，恨不得猪不长肠子，
5: 然后恨不得猪长800米的肠子。
6: 我是蒸牛记创始人韩成。
2: 蒸牛记是中国第一的蒸菜品牌。
7: 王师傅，这道菜应该给0分，因为它没熟。
8: 我不这么认同，我觉得它是熟了的。
7: 这个汁儿是发酸发苦的。
8: 我不认同，我觉得入味还是可以的。
0: 今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9: 怎么样，有了搭档的感觉是不是很不错？可以帮你分担一半的工作。
10: 不错是不错，但是我觉得你现在还有点弱。其实呢，我今天和小虎的这个开场是为了呼应我们多元融合，货币共创。今天这一期的主题是师生共创。
0: 今天下午2点，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采购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
11: 不，天翔，自从你太太去世以后，你一个人又要教书又要带女儿，虽然很艰苦，但你很快乐。比起那些失去了妻子就垂头丧气的人，你不知道强多少倍。我觉得呀，你才是个称职的男人。
12: 好了好了，我们不说这个了。对了，你今天去妇产医院，那医生怎么说？
11: 哦，大夫说，一切正常，再过几天就是预产期了。
12: 这么快？这。
11: 怎么呢？
12: 是这样的，我明天呢要去外地参加一个研讨会，我本来准备一会儿就动身的。
11: 哦，那你快去准备行李吧。
12: 可是你现在快生了，还有我女儿她。
11: 哎呦，好了，你放心吧，没那么快，预产期啊还有好几天呢。
12: 敏君，这样吧，我把萱萱呢送到托儿所，让阿姨照顾几天，你呢就去妇产医院待产吧，这样比较安全。
11: 去医院啊？不，太浪费了。再说了，大夫跟我说，我应该多运动运动，对我比较好。
12: 可是你这样，再加上萱萱，
11: 你就别担心了，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12: 啊，那好吧，如果有什么事情，马上通知我。那我先去收拾了，你早点休息啊。
11: 好，一路平安。
12: 不要太勉强。萱萱，爸爸一会儿要出差了，你要乖乖的听阿姨的话哦，啊。我真是想不通啊，像你这么好的一个女人，你丈夫怎么舍得忍心抛弃你？早点休息啊。

宝宝，你不用担心，爸爸不要你了，妈妈会把你平安生下来的。我相信，没有爸爸的孩子，一样可以茁壮成长。

明君，来到美国的这段日子，我觉得过了好久。你还好吗？你现在人在哪里？过得怎么样？我无时不刻地在想你，你也在想我吗？

0: 少华。
1: 妈，
2: 这么晚了您还不睡呀？哎呦，
0: 现在哪算晚啊，这美国时间和我们国内时间正颠倒，我现在精神正旺着呢。
1: 这些东西我能够自己弄，您别太操劳了。
0: 你说在美国吧，想找个帮手都找不到，什么事情都得自己弄。妈知道你自己会弄，不过我刚才正好给英杰弄东西吃，就给你端了一碗来，快吃吧，小心点儿。
1: 嗯，好喝。哎，对了，我最近工作太忙了，英杰他怎么样？
0: 哦，你别担心，英杰适应的挺好的。他来到美国之后呢，也交了很多新的朋友，英文也进步很多。少华，我跟你说，昨天啊，他带我去参加一个 party， 他用英文介绍我。你知道他怎么介绍的吗？
1: 他怎么说的？
0: 我学给你听啊。他说 ：“Ladies and gentlemen, and my dear friends, let me introduce my beautiful and my youngest grandma. I love her very, very, very much。”然后说完之后，还在我脸上 kiss 一下，把我给乐的，你不知道。
3: 哎呀，这小子就会拍你。
1: 哎，伯妈，您说的也非常好。
0: 是吗？说英文胆子大就行了。其实说起来，我们中国人韧性很强，到哪都能适应。那既然我现在陪英杰在国外念书，我有空也得学点英文啊。不过少华，你每天一个人这么忙，能行吗？
1: 挺好的。
0: 你有没有跟少康联络？
1: 你放心，每天跟您这个宝贝儿子都通电话，而且这少康啊，把国内的公司打理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好。
0: 真的？
1: 嗯。
0: 哦，对了，他有没有说会议找到没有？
1: 还是没找到。
0: 哎，说起来，都是林敏君害的，连自己的女儿都弄丢了。这个女人真是可恶。
1: 妈，我们两个已经分开了，你不要再怪敏君。
0: 好了好了，不说他了。少华，我们现在虽然在国外，你说吧，在美国，在华人的商业圈里面，也有很多优秀的女性，你有没有考虑在？
1: 妈，我已经结过好几次婚了，您还想让人家看我的笑话吗？再说英杰当您和我的面都说过，
3: 他问我还要再给他找几个妈妈。你说我
0: 哇，不是你。
3: 好了，你看我这还有一大堆的公文要批示呢，
1: 你先回去睡吧，啊？
0: 好吧。
1: 晚安。
0: 晚安，你别太累了啊。

先生，饿了吧？阿姨给你冲奶喝。

0: 经去医院了。
1: 我在家里生。

不用梦到你了。我梦到你，你是出什么事了吗，明君？你还好吗？女儿在你身边吗？我真的很想你们。你要等着我，等着我回去找你。明君，等着我。

吃点东西，吃了东西就有奶水喂你。

你到底去哪儿了？走了也不告诉我。

我生了一个儿子，我终于生了一个儿子，还是我的，要一辈子陪。

我不该就这样的，我也不该听你妈妈的教育，你不应该给我说，我已经丢了，你抢走了我的回忆，你不应该全家奔走，你放弃了我们的感情。

0: 你生了？
1: 我生了个男孩。
2: 男孩？好。对了，明君，你怎么这么快就出院了？
1: 我没去医院。
2: 什么？你没去医院？明君，你竟然没去医院就把孩子给生下来了，这太危险了，你知道吗？这万一要出事……哎，都是我不好，早知道这样，我真的不应该去参加什么研讨。
1: 好了，你看这不是母子平安吗？这世界上好多事情都是无法预料的。
2: 明君，我知道你很坚强，可是你这么做太危险了，你知道吗？
1: 知道了。
2: 不过，我要恭喜你了，恭喜你生了个儿子。
1: 谢谢。
2: 明君，怎么了？你怎么哭了呢？是不是我说错什么话了？
1: 我是可怜这个孩子，他一出生就注定没有父亲在身边，以后也注定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不是我的错，我打就不知道了。
2: 明君，你告诉我孩子的父亲在哪儿，我去找他。
1: 不，他什么都不知道。

0: 我也不想让他知道。既然他不要我，我还找他干什么？我在他心目中又算什么？
1: 这不行啊，敏君，这孩子他……
0: 您放心，我会好好抚养这个孩子的。他是我林敏君一个人的孩子，我会用尽全力好好的照顾他，让他像别的孩子一样健康、成长、成才。
1: 啊，对了，敏君。给孩子起名字了吗？
0: 我想孩子跟我姓林，以后的日子看来我们两个都要加油了。加油，加油，林加油好不好？
1: 嗯，这个名字不错，林加油。哎，小家伙长得好可爱啊。加油，加油，加油，林加油。
2: 来抢啊！
3: 来啊，叶林，来抢啊！
4: 那是叔叔买狗狗带回来的，你快还给我。
3: 好，叶林，如果你抢得到，我就还给你。来抢啊！
4: 那是我叔叔送给我的。
3: 哈，叶林，你抢不过，还找林家佑来帮忙啊？
5: 咻咻咻！就是林家佑，你是不是喜欢上叶林？真丢脸！
3: 你们欺负女孩子算什么本事？还不快点把叶林的东西还给人家！
4: 我这不还，你能怎么样？有本事就来抢，抢得到就还。我知道老师说，
3: 还不快点还给人家！
4: 又不还，
3: 还给叶玲，
6: 还给叶玲，
3: 还给叶玲！
7: 姐姐啊，
8: 哎呀，来呀，
9: 来，
10: 什么？
1: 谁说的？我告诉你们啊，我就是佳玉的爸爸。好了，我不去打架了，你们回去吧。
4: 是。
1: 打架了啊！
4: 嗯，
1: 回去吧。

0: 回来了，赶紧洗手吃饭啊。
1: 妈，
0: 加油！你回来，你这怎么一身都是土啊？这衣服怎么还撕烂了？
2: 敏君啊，孩子顽皮，没事的。
0: 这校服是新买的。你说，是不是跟同学打架了？
1: 妈，我……
0: 哎，把手伸出来，伸出来！
2: 哎呀，敏君，教育孩子不用这么严厉吗？
0: 他跟同学打架就是不对，我打孩子你别管。伸出来！伸出来！抬高点，抬高点，
1: 抬高！哎，
0: 天翔，你干什么？
2: 敏君，我不阻止你教育孩子，但你也别阻止我，和佳佑一起接受惩罚嘛。
0: 你干什么？
3: 爸爸，你在干什么？
2: 哎，雪雪，没看到阿姨往大家游泳，快去。哦。
3: 阿姨，是别人先打嘉佑的，你就饶过嘉佑吧。
0: 你说，你到底为什么打架？
3: 阿姨，人家都说嘉佑是个没有父亲的野孩子。嘉佑气不过，就跟人家打了起来。

0: 别人说你什么，你都不能打架，对不对？妈妈送你去学校就是要让你好好学习，你不能打架。
1: 妈，对不起，我错了。妈，对不起。
0: 乖，快洗手吃饭。
2: 阿姨，刚才人家说嘉佑没有爸爸的时候

0: 难为佳佑这孩子，来给我吧。宇俊，时间过得真快啊！你看佳佑和欣欣一转眼长这么大了。可是，宇俊，教育孩子呢，不要太严厉，孩子还小嘛。
1: 我也不想打他呀。
2: 可是佳佑这孩子，他从小就没了父亲，他犯错了，我不教育他，谁管他？
3: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只是这样，你真的太辛苦了。
4: 只要佳佑能健康平安的长大，再苦再累我都没什么。
5: 我不让你叫，
6: 我偏要叫，
5: 就是不让叫，就是要叫。
0: 不让叫，不叫叫！行了行了，你们两个又吵吵闹闹的，干什么呢？
1: 叔叔，我是要叫你爸爸，刘谦他不让我叫。
0: 他是我爸爸，又不是你爸爸，我才不让你叫他爸爸呢！小气鬼，那我也不让你叫我妈妈叫妈妈，哼！你们两个家伙，不吵了，吃饭。
1: 是是是，快吃饭吧。
0: 快来吧，
1: 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哎，欣欣，你怎么不洗手啊？
0: 忘掉了，快没洗手啊。
1: 快去。哎。谢谢妈妈。少华，你的心好狠。 你是不是已经又娶了？你怎么也想不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林敏君，被你生了个儿子，韶华。来，吃点菜。
7: 差不多就这个时间，是不是马上就来了？出来了，嘿，少华这边，哎，别抢，少华，哎呀，好久不见了，
8: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7: 哎，乖，走走，咱们先出去再说。
8: 好，走。
7: 谢谢啊，我们全家都来接我。
8: 行了吧，跟我孩这么客气。
7: 您这叶林和多久没见，就长这么高了？
9: 是啊，我记得当年你们全家搬到美国跟我们做邻居，那时候叶玲才刚出生。一转眼功夫，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活着。啊，
10: 叶玲，
9: 上次叫少刚叔叔给你带回来的洋娃娃，你喜欢吗？
10: 喜欢。昨天还有同学把我的洋娃娃抢走了，多亏一个好同学帮我抢回来了。
7: 哦，没关系，叔叔这回又给你带了。
8: 谢谢叔叔。少华啊，看你这么喜欢我女儿，干脆认给你当干女儿得了。
10: 干女儿？
8: 对呀。啊。
10: 我可认真了啊！你说了，你不能后悔，一定的。
8: 有你这个大企业家的干爸爸，我们当然高兴了，绝对不会后悔。
7: 哎，现在英杰也应该挺高。
11: 人挺高的，回去再说。
8: 行，那你们等着，我去开车啊。
7: 好。哎。

0: 反正你就走，你去做。
1: 哎呀，还是回到家好啊。叶强，谢谢你们一家三口上机场来接我。
2: 谢什么？认识这么多年了，跟我还这么客气呢。哎，对了，伯母这一次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
1: 嗨，英杰啊，越来越不听话，我妈留在那边照顾他，短期之内不会回来。
2: 少华，

0: 你可是宝刀未老啊，这几年做的跨国公司把咱们的国货在美国都做出了品牌，真不愧是一个商业奇才，佩服啊。我看啊，英杰再过几年毕业回来肯定能给你帮忙。
1: 你先别提他。叶玲过来，跟着你爸爸说让你当我的干女儿，你愿不愿意啊？
2: 好，叔叔，如果我做你的干女儿，你一定要带我去美国迪士尼乐园玩哦。
0: 这个
1: 没问题，只要你答应做我的干女儿，我就一定带你去。
2: 真的，太好了。
1: 爸，这是你最喜欢的洋娃娃。
2: 谢谢干爹。
3: 少华，你太宠叶玲了。哦，对了，过几天叶玲生日，想找同学到家里来庆祝，也请你一块过来吧。一来给你接个风，二来给叶玲庆祝生日，顺便啊正式认个干女儿，怎么样？
1: 好啊，我干女儿过生日我一定得去。
0: 那一言为定啊。
1: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对，我是王少华。什么？公安局？

0: 么小，怎么吃啊？我也不知道。同学说这些小螃蟹捡回去可以煮来吃。
1: 佳佑，你真的好笨啊！你被你同学骗了。
0: 没关系，我们可以捡十只，不就变成一只大的吗？拿回去看能不能煮着吃。
2: 星星，爸爸回来了。星星，佳佑，星星，佳佑，佳佑，
3: 平时都是敏君做饭，要不今天我来做吧。哎呀，这小朋友作业都没写，我出去抓螃蟹。今天我们一起去海边。

会儿回去拿给我爸爸看，就知道谁大了。

0: 嘉佑，萱萱。萱萱。这个事情他想也该回来了。现在已经回来了呀，抓螃蟹，加油！
1: 萱萱。

全军

0: 在这儿呢啊！
1: 妈妈，你快救我好不好？
0: 萱萱，你在这儿等着啊！爸爸先把家人送过去，以后马上就回来救你。你听话，但是千万别动啊！加油，上来！啊！别动啊！
1: 天晴，仙境刘轩，爸爸，你快救我！你小心点啊！萱萱，你跑！
2: 爸爸，你快救我！
0: 不要怪他。

0: 怎么回事啊？啊？没事儿，可不就是因为你回来了，我多喝了几杯吗？高兴就去喝酒，喝完酒就去闹事，是不是？
1: 没错，我打架了。这没事儿。没事儿。哼，少刚，我走的时候。 你跟我说过你会好好管理国内的公司，事实证明你这么些年管理的也很好。怎么我现在回来你又开始喝酒了呢？
0: 我心烦。
1: 烦什么？你就光管理一个国内的公司你就心烦，是吧？ 你知不知道你大哥的压力有多大？国内的公司、国外的公司，两边我都要兼顾，妈的心脏不好，我得管。英杰处处跟我作对，我得管。我满以为满心欢喜的回到国内，我见到你，你可以开开心心的，结果你又喝成这个样子，我还得管，你还觉得我不够累是不是？还有啊，这么些年了，你自从跟那个。 陈玉分开之后，你就不能好好谈个恋爱，再结个婚，你就只会借酒消愁啊！啊，你觉得这样就算是个男人了，是不是？我就是不想结婚，因为我心里面只有陈玉一个人。少康，我告诉你啊，你想都别想再跟他结婚，而且我告诉你，过了这么些年了，他是死是活我们都不知道。好了，不要再说了。
0: 我不会相信的。如果我见不到他，我就不会死心。你不信也得信。
1: 我没让妈跟着回来，就是怕你再喝酒，故意让她看到你这个样子。我答应过她，要好好的看着你。那我现在就看着你，从今往后，我去哪儿，你跟到哪儿，我干什么，你干什么，连你睡觉的时候我都必须看着你。
0: 我成犯人了，对，就是犯人。你就得像犯人那么管着。我还告诉你，没人管着你，你哪天喝酒喝死了都没有人知道。没错，我现在还活着，那我现在跟死了有什么两样啊？啊？不管怎么说，哥，你还有英杰呢，我呢，我什么都没有。
1: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你什么都没有吗？那我呢？妈妈呢？少林呢？我们算什么？你说这样的话，
0: 是个没用的东西。没错，我就是没用了，在你们眼里我就是没用。哥你好，老婆被你赶出去了，女儿呢？到现在都找不到。你真有用。

0: 教育教育了，你看孩子现在全身都是湿的，万一感冒着凉了怎么办呀？加油！我告诉你，今天让叔叔帮你求情，你快去洗澡。萱萱，
1: 你也赶紧去，冲个热水澡啊！哦，天晓。
0: 今天真是太谢谢你救了佳佑。哎，
2: 敏君，哎，不用这样。
0: 你的衣服都湿透了，快换一件吧。啊，
2: 我去换一件啊。
0: 哎，我都忘了，你的脚怎么样了？啊，
2: 没事的。
0: 哎，别，你换件衣服，把脚冲一下，我给你拿药箱包扎一下。
2: 不用了。

0: 明君啊，我觉得你包得很好，感觉比护士还熟练。
1: 以前我还干过看护，你信吗？
0: 是吗？这你可从来没有告诉过我，感觉你的过去挺丰富的。不像我，我妈我就比较简单。我跟我原来的妻子呢，一块儿在师范上大学，然后上完学以后，毕业以后就结婚了。后来生孩子得难产，后来就碰到你了。我们就这么一直到了现在，就这么简单。
1: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都不提双方以前的事。
0: 好，你不是想说，咱们就不说。
1: 爸好了，这两天我会帮你换药的。
0: 哎，林静啊，其实
1: 不管怎么样，我很感谢你救了嘉佑。
0: 林君，孩子是要教育，可是不能那么大呀。嘉佑很聪明，我平时跟他说话，我一说他就懂了。
1: 就是因为他太聪明了，所以我才担心啊。我只有嘉佑了，他是我唯一的指望，我不能有一点差池。
0: 我看得出来，这些年你用心良苦的教育他，是指望着他。
1: 我去看看他。嘉佑，洗好没？
2: 洗好了。嗯。
3: 今晚8:10，玉婷瑶。
4: 孟院士，如今贵为准皇后，那从今往后，我们是不是要刻意保持距离了？
2: 我并非。

0: 茶温院是不是要散了？圣上，我鞭伤还没痊愈，不能再练了。就是要是伤口开裂，老奴怎么向先帝交代？
1: 我知圣上心痛。倘若你发现血液会中有你的故人，你会如何处置？今晚8:10，玉停瑶。当时间成为动词，生命便有了史诗般的厚度。有故事的树，就在那里。 看沧海桑田，听岁月回响，述说中国，品读人间烟火里的苍翠风华。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天，欢迎收看午间新闻。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8月17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省委书记沈晓明14号在长沙走访调研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了解企业布局规划，认真听取企业诉求。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坚定不移推进转型发展，加快推动项目落地，着力培育壮大产业新增长极。
1: 爱尔眼科是从湖南走向世界的民营眼科医疗连锁集团，由其投资建设的爱尔东方眼骨产业园及产学研医投于一体，重点布局高端眼科设备、创新药械及数字医疗等领域，力争打造集团发展的第二增长曲线。目前已有10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入驻园区。来到该产业园，沈晓明仔细查看眼科设备及相关产品展示、智能产线，深入了解企业研发创新、产品应用、产业链布局等情况，并在座谈交流中详细听取爱尔眼科发展战略以及需要协调解决的具体问题。沈晓明指出，近年来爱尔眼科从医疗服务向高端医疗装备研发与制造等领域拓展，推动自身和行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希望企业牢牢把握转型发展机遇，依托湖南制造业优势，加强产业链协作，更加注重工业设计，推动产业发展向高端跃升，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持续做大增量，加快重点项目落地，谋划好产业园区建设，招引更多上下游企业集聚，共建产业生态圈，完善人才支撑体系，坚持医教研协同发展，为眼科事业储备强大人才库。当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扎实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竭力为企业纾困解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更好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省领导王俊寿、陈静参加。
0: 活力中国调研型湖南集中采访活动，采访团走进张家界，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张家界长满了外国人，成为了全网热门话题。
1: 走进大雍古城，记者团队走街巷、看业态、观展演、访游客，既留意火热的国内夜游市场，也格外关注入境游复苏的喜人态势。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外国游客打卡浏览，记者团边走边拍，沉浸式记录张家界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的新场景、新业态、新活力，多角度解码当地文旅融合、夜间消费、科技赋能、入境市场升温的发展新路径。
2: Oh, I saw on the internet. Yes, I in Germany, the internet is full with the mountains and the national parks, and we saw it and we said it's so beautiful here. We need to go to Changjiajie.
1: 夜幕降临，漓水河畔华灯齐放，焕新升级后的大雍古城灯光璀璨，人声鼎沸。

0: 费，彻底打破了张家界白天看山晚上空城的旧印象。传统龙船巡游、非遗打铁花、光影盛景轮番登场，泼水龙、夏日水上节等新潮趣味活动持续点燃夏夜活力，古韵湘西风情碰撞青年潮流业态，文创街区、特色潮店、趣味曲艺业态全覆盖。不少外国游客穿梭在古城街巷，近距离感受湘西民俗文化，品味中式夜游烟火，沉浸式体验中国式文旅新场景。
1: Amazing, amazing. Really, all China for us is very beautiful. We promote our friends and family. Yeah,
2: it's amazing. It's so like modern, so interesting, like with an old style as well. It's really cool to see.I'm definitely really enjoying like just exploring the streets and stuff. It's so different to homes. It's cool to see.
0: 大雍古城的体质升级不止于建筑修缮，更聚焦体验革新与业态重塑。全新打造的实景创意街区将潮流综艺、青年创意与非遗活态传承深度融合，丰富的互动体验、密集的夜间业态、浓厚的文化氛围，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长，激活夜间过夜经济。自7月10号焕新开园以来，大雍古城首月客流突破80万人次，日均接待游客约2万人次，凭超高人气成功出圈。
3: 我们一直希望用青春的主题来敲开这个市场大门，来拥抱年轻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持续的吸引年轻人来到我们大雍古城。
0: 作为张家界经典文旅名片的魅力湘西也完成科技体质升级，通过裸眼 3D、 全息光影等数字技术优化舞台呈现，非遗民俗节目全新演绎，常态化加开晚间3场演出，持续为海内外游客带来高品质民俗视听盛宴。线上张家界长满了外国人的话题持续走红，线下入境游客纷至沓来，在业态创新、文化赋能、科技提质的多重加持下，张家界正加速跳出单一山水观光模式，向着可观、可玩、可深度沉浸的全域旅游目的地转型，持续释放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全新活力。
4: 都说马栏山不只有大公司，在这里3-5个人的小创业团队也能闯出一片天。马驹计划专门扶持初创文创力量，把一批批创业的小马驹培育成行业的千里马。
0: 5个人，一款国风游戏全网下载量破100万。爆款游戏《太空传承》背后是一支迷你创业队伍。创始人杨尚曾就职于网易，他从广州回到长沙创业。刚起步时，因为高昂的办公租金，团队一度只能挤在老旧民房里搞开发。但不久后，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的马驹计划为初创团队送来实打实的扶持，免费半年办公场地，后续租金还低于市场行情。不用在房租上大把烧钱，小团队把每一分钱全部砸进产品打磨。游戏上线后收获好评。
5: 我们会在一些玩法上面做很多的一个创新，和引入一些中华文化传统的一些制作工艺，让玩家不断的去探索游戏的时候，他能够发现这些惊喜的一些小巧思。
0: 不止免租场地，马驹计划瞄准初创企业从零到一的成长痛点，打出一套组合拳。入驻企业可以享受政策、资本、场景一站式扶持，最高20万元创业补贴，还有最高100万元股权投资，真金白银给创业者撑腰。数笔科技创始人连战是一名从北京来长沙打拼的创业者，最初只是看好长沙性价比。入驻马栏山视频文创园后，园区帮企业直接对接资本机构以及人才，举办双险招聘会。团队开发的小游戏《我的逆行人生》用户量突破1000万，微信小游戏榜单冲进前20名。
6: 有一款游戏上线，他们就会给我们一些现金上的补贴，然后包括人才啊，也经常去往我们这边去介绍啊。然后每年有一些双选会，包括招聘什么的都是非常好的。
0: 大企业顶天立地，小企业铺天盖地。如果初创团队是奔跑的小马驹，马栏山和马驹计划就是懂创业者的伯乐。不只是给补贴、给场地，更做全链条陪伴式孵化。截至目前，马栏山依靠马驹计划已经孵化65家初创企业，覆盖游戏、动漫、微短剧等多个赛道，一大批小团队在这里实现创业突围。
4: 搞科研的人都知道，从实验室里的好点子到工厂里真正量产，中间那个中试阶段特别难，花钱多，风险大。最近，湖南自贸试验区郴州片区想了个新办法，用中试综合保险加银行信贷服务模式，帮企业兜住失败的风险， 畅通科技成果转化路径。
7: 郴州高新有色金属主业是做必定这类贵金属加工，老生产线，地方小，设备旧，产能升级等不得。公司新研发的必金属施法进出工艺得先经过小试再中试，反复验证没问题才能搬上大生产线。小试阶段顺利通过，可一到中试，试验成本一下子就涨上去了。
8: 做研发就肯定会有失败的准备，但是就是说因为我们前面做的都是小型的，就损失不大啊。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说为了新厂做这个准备，就试验量会大一点，费用比较大。
7: 园区联动金融保险机构创新中式保险加信贷服务模式，企业花一笔保费买保险，万一中式没成功，损失由保险来分担，同时拿着这份保单去银行贷款，银行更放心，审批更快，利息也更低，保险和信贷两边一起托底，让企业敢试，银行敢贷。以高新有色中式项目为例，企业仅需投入20,000元保费，就能覆盖中式过程中因技术不达标、经济效益未达预期等情况造成的前期研发投入损失，保额基本能覆盖中式的全部成本。
8: 有这个中式保险作为保障，就放手去做，对推动我们园区的这个科技发展肯定是有好处的，会有更多的研发成果出来。
7: 园区里还有一家企业买了中式保险后，凭保单就从银行拿到了100万元的专项贷款，利息比普通贷款低30%，更重要的是不用拿厂房设备做抵押，这笔钱正好用来买中式设备、采购试验材料，一站式解决了单风险、缺资金两道难题。
9: 以保单来给他信贷征信，这个是属于一个一环扣一环，为企业在研发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中注入更多金融活水。
4: 日前，长沙交警开展为期100天、专门针对非机动车不文明驾驶行为的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定点严查、常态管控、宣教引导相结合，全方位净化辖区路面交通环境。
10: 湘江新区交警大队近日在辖区日常出行高频路段和时段，对非机动车逆向行驶、不按规定走非机动车道、在路口闯红灯、违规搭载多人、不按规定佩戴头盔等违规行为进行整治。
11: 我们会为期100天，在100个路口投入100名以上的警力，开展这个集中的治理。
10: 下午5点，在岳麓大道与金星路路口，执勤交警发现2名电动车驾驶人骑行未佩戴安全头盔，随即上前拦停车辆，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
12: 驾驶电动自行车不按规定佩戴这个安全头盔，是什么原因呢？他在这个30岁以上的这个成员
13: 干活了，
12: 就2个人一起去干活，尽量还是要少一个更小时啊，就是出行的话，好吧？
10: 在整治中发现，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骑行的风险突出，非机动车与机动车混行极易引发交通剐蹭、碰撞事故。交警看见此行为，都会逐一拦停驾驶人，随即现场开展批评教育，督促驾驶人当场纠正违法行为，并希望广大市民养成文明、合规、安全的骑行习惯，全力营造安全道路交通环境。
4: 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街舞比赛激战正酣，在 U9 女子组赛场，岳阳代表队的8岁小将何婉舒凭借炸裂舞步，首次登上省运会赛场，便一举夺冠。
14: 今天我们来到了女子 U9 组的比赛后台，今天我们的主角啊，就是我面前的这位小姑娘。Hello， 小何同学。
10: 托马斯全旋倒立旋转，小小的身躯不断旋转腾空定格，动作干净利落。这位8岁的小选手学习街舞已经整整4年了。
14: 当初你开始学这个街舞的时候，你是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15: 看到里面的同学跳得都很厉害，然后我就觉得很厉害，然后很新奇，就想学这个。
14: 那你平时日常训练的计划是什么呀？
15: 早上都是从10点练到中午的12点半去吃饭，然后中间就是练一些技巧之类的动作，到下午那段时间就是2点到6点，晚上的话就是会对练。
10: 首次参加省运会这种级别比赛，何婉舒有些坐立不安，手指头不停地翻弄，不停地偷瞄一眼场上的计分板， 陪他参赛的爸爸时不时帮他温习动作，缓解紧张情绪。比赛音乐响起，他立马就像换了个人似的，迅速进入状态，整套技巧行云流水。

0: 现在女子 U9 组的决赛已经全部完成，恭喜我们的何婉舒小朋友拿下了全场的冠军，让我们一起去迎接她吧。
1: 拿到金牌走下赛场，小姑娘没有过多的欢呼雀跃，立刻和教练开始了复盘。教练告诉记者，何婉舒能够拿到这块金牌和她身上那种超乎年龄的自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为提升体能，100个俯卧撑是她日常训练的标配，即便是成年人都倍感吃力的双手倒立，她最长可以稳稳支撑3分钟。训练占据了她大量的课余时间，但何婉舒从未因此耽误学业，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最近她还在社交平台上开设了自己的账号，成了一名教大家跳舞的小老师。
2: 很开心，我最想感谢老师和家长，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们会想尽办法帮助我，我觉得自己也很棒。
1: 本届省运会街舞赛事共产生9枚金牌，覆盖 U9、U13、U17 3个年龄组别。自街舞正式纳入省运会竞赛项目以来，湖南不断完善青少年街舞人才梯队，一批批像何婉舒这样的少年舞者崭露头角。
3: 接下来如果全运会的这个比赛当中的话，我觉得大家都还是可以把自己的实力再进一步去提升，去争夺到全国的这个项目当中的前几名的一个位置，我相信是没有问题的。
4: 暑期高温来袭，乡村儿童亲水避暑的需求大幅增加，为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儿童溺水的隐患，湖南多地立足乡村实际，盘活闲置资源，建设村级便民泳池，为孩子们提供清凉安全的避暑去处。
5: 暑假以来，每到下午5点，贵阳县唐市镇水尾村的儿童泳池就热闹起来，孩子们结伴前来，在水中嬉戏游玩。当地荷塘密布，野外水域分散，防溺水管控压力大，村里多方筹资建成一座小型公共游泳池，水深控制在1米左右，并定期开展清扫消毒，同时村里安排人员常态化轮值巡逻，保障孩子戏水安全。
6: 水很浅很清澈，我们适合在这里学游泳。
5: 临澧县佘市桥镇英家村盘活村部闲置场地，建成村级便民泳池，泳池根据儿童身高戏水特点科学控制水深，同时配齐救生器材，安排专人担任救生员全程在岗看护，每天午后至傍晚，孩子们自在戏水，欢声笑语洒满村部小院。
7: 现在村里装的泳池，并且有安全员全程看着，孩子们玩得开心，我们家长也放心。
5: 兴田县兴墟镇上河塘村则另辟蹊径，把村里天然水域打造成了开放式安全游泳点，这里水位适中，水流平缓，周边大树成荫，能避开烈日直晒。每天下午，20多名孩子在志愿者和家长陪同下游泳。村里还安排水性好的村民兼任指导。
8: 村里将安装摄像头监控危险水域，同时安排志愿者进行防溺水巡护，以免孩子们发生危险，让他们度过一个安全快乐的暑假。
1: 昨天，2026年全国小排球锦标赛暨青少年夏令营总决赛在长沙开赛。本次赛事设置男女8个组别，参赛运动员年龄跨度从7岁至12岁，体现了小排球项目按照青少年成长规律设置竞赛组别，推动项目梯度化发展的特点。
4: 昨天下午，《给阿嬷的情书》亮相台湾2026桃园电影节，举行首场放映。影片所讲述的几代人关于亲情、守望与故土的故事，打动了不少台湾观众。
9: 给阿嬷的情书在台湾迎来了首场放映，下午接近快2点的时间，这里的入场已经排起了长龙。这部电影呢，是通过桃园电影节来到台湾，总共2个场次，在开票的一瞬间，不到10多分钟，所有的票都已经售完。可以说，台湾民众对这部电影是非常期待，
10: 就24小时守着要抢票，所以是后来被他抢到。那因为我知道他的口碑非常好，那我非常喜欢看电影，所以很期待这一次的收获。
1: 给阿嬷的情书凭借口碑一路走红，并陆续走向海外市场。虽然电影讲述的是潮汕人下南洋的往事，但片中跨越山海和岁月的亲情守望，以及对家庭和故土的深深眷恋，也让不少台湾观众感到熟悉和亲切。
11: 中国人民有情有义，拍得非常感人。
12: 开演

0: 二十分钟就流眼泪了。
1: 到了长岛，我的妈妈非常感动。
2: 就是他们相隔的时光就是这么遥远，他们的感情还可以这么深厚，相扣得很深，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很难得的情分。
3: 这是一部非常成功的电影，然后拍的的确是非常感人，因为这部电影它所可以引发的那种乡情，对于第一次看的人一定会非常强烈。
4: 讲到了他们离乡背景的这个过程，其实台湾当年呢，台湾当年就这样一个环境嘛，不管是在地方或者是在家庭或者在人文上面，都有很多点它会触动到台湾很多人心中的那一份柔软。
5: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中午好，观众朋友，我是主持人李曙香。昨天随着台风残涡东移出海，华东华南一带的降雨有所减弱，同时华北东北等地强对流天气出没。预计今明两天入海后的台风残涡将北上，影响东北地区，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降雨有所增强。同时受高原槽东移影响，青藏高原东部到四川盆地西部也会出现一轮降水过程。明天之后，我国降水又会呈现围绕副热带高压分布的状态了。北方降雨增多，华南多地则会遭遇强降雨，请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警惕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湖南今明两天受偏北气流控制，以多云到晴天为主，其中湘中湘南多分散性阵雨。18号受东风扰动影响，湘南雨势有所增强，部分中雨局地大雨，请注意防范。来看具体预报。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多云，23到32度。长沙岳麓山多云，26到34度。宁乡市花明楼多云，26到34度。湘潭市韶山多云转晴，24到33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多云，26到34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多云，22到34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多云，26到34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多云，25到32度。常德市柳叶湖晴，24到35度。花园县18洞村多云转晴，20到32度。长沙橘子洲头多云，26到34度。桑植县京藏多云，22到34度。吉首市黔州古城晴，22到34度。长沙松雅湖多云，26到34度。
1: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湖南卫视提示：接下来是家乡美食大赛。我是家乡美食大赛合作伙伴京东超市，买生活好物逛京东超市，又好又便宜。我是家乡美食大赛同款调节官七鲜小厨，食材可溯源，安全可口，成大赛同款菜上七鲜小厨。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 马上开始！我是京东家电家居，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我为家乡美食大赛独家冠名。

0: 这里是由京东联合出品的家乡美食大赛，吃饭搭子选京东，上京东搜索美食大赛，节目同款等你来。这里是由京东家电家居独家冠名播出的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这里是由京东旗下七鲜小厨赞助播出的家乡美食大赛，七鲜小厨食材可溯源，新鲜现炒，安全可口。
1: 第三轮湘式风味美学比拼的三道菜是猫鱼蒸肉、火背鱼、酸菜肥肠。来到了
2: 肥肠的天下，
3: 肥肠可以有很多种的烹饪方法，最终就要看谁能逆袭这个酸菜肥肠的口碑。
4: 肥肠芝士融合了之后，原本不太能接受的风味它被中和掉了。
5: 我的
4: 肥肠
5: 披萨必须可以。
3: 火背鱼呢，百花齐放，
6: 你能见识到同一种食材各地不同的烹饪手法。
3: 你不是要自己熏吧？跟这儿
7: 真的自己陪自己孙呢，这个烟锅气烟火气就出来了。
8: 现场制作火背鱼啊，加的第一啊。这
9: 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哦，你这要做一个蒸的是吧？
9: 对。
3: 行，这个鱼啊，你看有炸的，有炒的，有蒸的，是吧？
10: 猫鱼是什么？
11: 没听说过。
12: No，
13: 没听过。
14: 猫鱼是什么鱼啊？
7: 猫鱼外面的言名字叫虎鱼，
15: 其实有些地方叫梅多福。真正的话，我们是要把梅多福放完料之后再一次发酵成乳的那个状态，这才叫做一个完美的一个豆腐乳。其实梅豆腐哈是前段，豆腐乳才是它的后段。
3: 猫鱼蒸肉实际就是腐乳蒸肉，那么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腐乳的选择。 你用的什么腐乳啊？
9: 腐乳是我们湖南的这个腐乳啊。我用的腐乳是湖南的白皙腐乳，它是只在每年的秋季会去做，口感非常的绵密，很接近于酸奶的那种感觉。我会用高汤去冲这个腐乳去提这个鲜，腐乳的香味也会非常的浓。
16: 这个是腐乳，
17: 这是本地的还是？
16: 是广和。
17: 这好，很香。
16: 对，还有这个，这个是本地的。
17: 嗯，很香很香。
16: 谢谢谢谢。
17: 好，慢慢搞啊。
16: 好，辛苦辛苦。
18: 这次我选用的是广和的白腐乳，混合山茶油的腐乳。然后这样的话，它没有那么咸，整个腐乳味呢浓而不刺鼻，还可以突出它最传统的那个檀香味。
17: 很香很香。
15: 我用的是我们茶陵腐乳，它通过发酵分解完之后，它本身这个腐乳里面是甜味的，而且还是低盐的，所以用它来做腐乳蒸肉更能保持肉的鲜味。
19: 我这次带的是凤毛鱼。我们家的招牌就是凤毛鱼，曾经也是风靡长沙城。那个东西就是相当于是东方奶酪了。

0: 越臭的东西越腥，所以呢，我们不吃的。
1: 腐乳呢，它在发酵当中产生了大量的叫溶解型的这种氨基酸，它能够提鲜，所以不管你腐乳香的臭的，都能够给肉增香提鲜。那如何选择配料去搭配你的腐乳，这很关键。
2: 维姐，天哪！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他就是田下克的
3: 啊，田下
2: 主理人，
3: 猫鱼蒸肉，
2: 对啊，
3: 对对，
2: 他的饭店都开了40多年了，好多人都去他家吃过。
4: 我是张伟，我今年81岁的，我年纪大了，可能比年轻人呢没有那么有干劲呐、冲劲，但是我就喜欢炒菜。我就喜欢看自己炒的菜，他们吃得光光的，我好喜欢。
3: 81了，你81了？
2: 对呀、啊。哇，早知道你来，我就把我妈叫过来了。她跟我妈是好朋友，总是在微信上聊天啊什么的。他们家的猫鱼蒸肉，我也是吃了好多年了。
4: 这个猫鱼蒸肉我做了有41年了。蘸好的五花肉过水，再放油爆一下。这样蒸出来的肉就没那么腻啊。把猫鱼汁、干辣椒、豆豉一起去蒸，大概是40分钟左右。这就是猫鱼蒸肉最传统的做法。
5: 我认为传统的做法是最好的，因为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老派的菜，如果特别大的创新，你会改掉它传统的那个味道。像猫鱼蒸肉最传统的做法就是加辣椒和豆豉。
6: 传统做法最关键的就是这两个食材，
7: 剁辣椒。湖南牛羊的豆豉，
2: 这是什么香菜吗？
8: 这个是叫假楼叶，它是有一种胡椒味儿，
3: 是一个
8: 天然的味精，
2: 天然味精啊！
8: 对对对，
9: 哦，我叫杨北川，然后做这个行业很久了，对，23年，
6: 这几年也参加了很多节目。
9: 现在大家很多地方都是在做一些创意的东西，
10: 那所以现在做的料理可能会比较偏中西融合一点，
9: 可以这么说吧，可以这么说吧，对对，就融合就太土太俗了，就是无国界料理嘛。
6: 我觉得传统做法也不一定是经久不衰的，我的做法是会在里面加
9: 假楼叶，它是有去腥提鲜的作用的，然后用黄瓜皮，然后还有莴笋，做一个青酱，这样去它能解一点腻。
11: 哎呦，你得有2米吧？
12: 对，我199，净身高是199.5。
11: 我没不敢过来，
12: 太高了，对不起老师。
11: 对呀、啊，我以为王治郅和姚明在这儿呢。
12: 小时候差点就走篮球这条路啊。
13: 我叫吴思成，然后我现在是一个自媒体的美食博主，然后我的 ID 叫199的巨有菜，因为我的身高1米99，所以我起了这个名字，大家比较容易记得住。这次我会做2种口味，我会用玫瑰腐乳和湖南当地的辣腐乳来腌制这个肉，下面配主食上海特色甜肉菜饭、长沙拌米粉。湖南这边是纯辣的版本，但上海这边是偏甜口。无论你尝到哪一边，你可能都会有一些惊奇的感觉。妈呀！
3: 哇！这你刚刚切的？
2: 天哪！哇，你的刀工怎么那么好啊？哇！天哪！你要不要挂在你脖子上？
14: 我叫李铁，今年24岁，是厨师也是自媒体探店博主。我这次比赛做了一些创新，我会把肉胚变成宝塔肉。我放的是衡阳的腐乳、茶油腐乳、浏阳的干辣椒粉，自己研制的高汤。那个宝塔肉里面会放本地的毛芋头，加上广西的荔浦芋头，最后放入高压锅蒸。
15: 各位抢味人们，距离浇菜时间还剩最后5分钟。

0: 这下我们的投票啊，不带任何的标签，也不带任何的情感，完全凭试菜的朋友们觉得口味如何来给出评价。而且待会儿他们进来试大家菜的时候呢，各位也不能在现场，不看人情，纯品味道。那接下来请所有抢位人先离场。
1: 走，我们飞上。对，走。
2: 完成的怎么样啊？
3: 完成。

0: 要品尝这些美食的呢，依然还是我们的京东点评求真官。开炫！
1: 纯纯干饭人吗？
0: 那两锅米饭是保不住了。
2: 快点，先搞碗饭。你没地方装菜了，哥。
3: 哇！
2: 哇，按这么紧？
3: 是。
2: 紧到筷子都插不进去。我听到你旁边窸窸窣窣的这个炫饭声儿，好响啊！就是因为这里有吃的，所以特地来报名。
4: 是的，
5: 来，哎，是这个是电竞陕南的
6: 陕南菜。
2: 你又来了，你上午也在啦。
5: 刚刚好，好吃恰呛了，我吃馋了嘴了，吃这里吧，不扎堆。来，给你喜欢看看，给你夹点看看。哎，我们抓紧吃，来，再不然就没有了。
4: 哦，还有好多没吃，我抓紧吃，全部去尝去啊。火候到位，
6: 入口即化，
4: 入口即化，适应我们这种年龄的人吃。
6: 吃那个吧。
4: 我不吃了，吃这么多可以了。
7: 哎，再补货，再来吃一吃。
8: 哎呀，
9: 这个好看，
8: 这个鲍鱼好漂亮的，
10: 它的造型很特别，它下面是那个芋泥，嗯，
7: 能吃到那个腐乳味哦。它这个芋泥里面应该是跟那个腐乳一起拌起来的，嗯，
8: 这个味道不错不错不错，真的还可以，还可以，味道好。
11: 你觉得怎么样？
12: 这味儿太薄了。
11: 我跟侯老师尝完以后，我们俩互相看了一眼，异口同声地说，味儿太薄了，没有这种肉香味儿，也没有这种腐乳香啊。
12: 鲍鱼的味道没有渗透到那个宝套肉里面去。
13: 前面有一个年龄比较大的一个女同志，她那个香气非常这个适当。
14: 三位评委第一次一致通过一个菜。
12: 对对。
15: 各位求真官，酸菜肥肠披萨已经续菜。
16: 那个披萨真的很，真的可以。那边的肥肠披萨，那个披萨真的 OK。
2: 哪个我没有吃过呢？
17: 肥肠披萨，
2: 大家都过来了，
18: 就用手了，
19: 直接用手了，我们就直接用手了，
20: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19: 来来，一起。
8: 嗯，这个好特别的味道，又来了，披萨来了，赶快来。
2: 没有肥肠味，我就喜欢。
8: 嗯，
2: 因为我不吃肥肠，平时。
5: 好臭啊，好臭啊，
16: 这个吗？
21: 好臭。
16: 他们说这个肥肠好臭。尝一个吧，尝一个吧。
22: 生炒肥肠呢？
16: 感觉没熟。
2: 生炒不行。
7: 哇，嚼不烂呢。
4: 我必须要投他一票。
14: 非常好吃。
4: 是目前最好吃的肥肠，
14: 非常的滑嫩，处理得非常好，一点异味都没有，还可以再吃两碗。

0: 你真是饿了吧？
1: 这个好吃，这两个都好吃，这两个都好吃。
0: 那那个小鱼吃了吗？也好吃啊。
1: 没了，那鱼好像都吃过了。我觉得这两个最好吃，
2: 这两个
1: 比较符合我家乡味道。
3: 这很好吃吗？那我来一
1: 个。湖南人认真，岳阳人鱼米之乡认真。
4: 这个是真香啊。
5: 嗯，这个
6: 小老弟，这个好些是吧？
5: 嗯，那好香。
7: 这个虎背鱼看着像我们自己家里做的啊。
6: 嗯，这个虎背鱼好香，就要这个了。
8: 我感觉还想干一碗饭，怎么办？
9: 是的，我还没吃完碗里的。我吃鱼吃了好久。
8: 这鱼是三个菜系里面最出彩的。
9: 是的，很难抉择，你知道吗？我吃鱼的时候我都不知道选哪个，最后我选了一个小鱼仔。
8: 这边这个灰肠鱼。
9: 对，
8: 好吃好吃好吃，
9: 真的，我也爱吃这个。
10: 现场试吃时间还剩最后一分钟，
11: 打包一下。
12: 其实我感觉还是这个非常最好吃，
5: 这个可以。
13: 哎，不行，天好吃，我要放弃你一下了。
14: 最好吃，家里的味道我觉得特别好吃。
9: 第一次吃到肥肠披萨，我觉得非常有创意的，但是它的味道做的也很好，就肥肠跟披萨融合的也很棒。
15: 这是长沙的鲍鱼，味道很正宗，摆设又漂亮，向全国人民推荐。
16: 上京东搜七鲜小厨，尝冠军同款菜。京东旗下七鲜小厨，食材可溯源，新鲜现炒，安全可口。
17: 接下来我们马上要公布第二轮的结果了。接下来我宣布，
16: 火背鱼晋级的两位是。
6: 是。
18: 这次比赛势在必得。
19: 这一次的家乡美食，我要拿第一。
16: 第一位，
20: 第一位是灰肠鱼加一罗健。
21: 自己也没想到，确实是很惊讶。我奶奶那时候做的火背鱼好吃吗？现在就自己按照她的方法做嘛。可能是有一种儿时的记忆，让我把这个火背鱼越做越好。
17: 第二位是泰豆辣的龚家祥。
22: 我本身对这个菜是非常的有信心，不管是时间啊、火候啊、成色啊，都还是相当满意的。
23: 我是这里唯一一个五星级酒店大厨，我想证明一点的就是，我们五星级酒店大厨不光能够做高档菜，也能够做家常菜。
17: 第二道菜，酸菜肥肠晋级的两位是。
24: 肯定有胜算，我们东北酸菜一定能受到全国人民的喜欢，
25: 绝对有信心。
6: 对手们放马过来吧。
17: 第一位，好汉要的肥肠王菜飞。
26: 就是很激动，就是难以置信能在这么多高手里面突围出来，所以还是挺激动的。
17: 第二位是
20: 多的是你不知道的肥肠朱汉雄。
27: 是最年轻的两个，长江后浪推前浪，能够在这样的舞台上跟这么多前辈比拼嘛，很激动也很开心。
17: 就现在你们就是在前辈们面前胜出了，然后你们担不担心下去以后前辈们会把你们？
28: 那倒这倒不担心，因为我们前辈很鼓励我们，我们很团结，真的。我们谁晋级了？
27: 都很开心，
28: 都很支持，都很开心。
27: 等一下我们。考完以后晚上
17: 继续吃肥肠。接下来我宣布，毛鱼真肉晋级的两位，第一位是香味入魂的毛鱼邓小飞。邓小飞，
29: 真的假的？真的吗？
30: 非常非常非常的意外，我是完全没有想到我会晋级。我觉得平常心一点，做出来的东西可能反而更好。
17: 另外一位是宝塔镇鲍鱼的李铁。哇，
0: 我当时是真的没有想到，
1: 对于我来说这道菜有很重要的意义。我的创作理念灵感来源于我奶姐，奶奶是我厨师这条道路的启蒙人。
2: 我这道菜其实带了我的一种思念和对家的一个感情在的，就是纪念我奶奶。嗯，然后这道菜是用了它的传统的鲍鱼去做的这道菜，所以我很开心也很激动，我会一直把这个手艺传承下去，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使命。
16: 好好的，传承不仅是年轻人的使命，也有老一辈的坚守。鲍鱼蒸肉这组我真的还特别想感谢韦姐，对吧？81岁还坚守在灶台上，
3: 对，
16: 我们要向您学习，好不好？
4: 谢谢，
16: 继续传承和发扬我们的家乡菜，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比赛的意义。好了，
3: 恭喜
16: 你们抢位成功，
3: 进入下一赛段。
16: 来，有请。
1: 谢谢你们，谢谢，加油，
5: 加油，加油，加油！哦。
3: 恭喜6位抢位成功，进入下一赛段。
16: 这里呢是本站招牌菜的终极天花板，家乡美食大赛首位争夺赛的现场。比赛呢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3: 我们还有3个招牌菜的冠军席位没有揭晓。
16: 马上开启我们乡市风味美学的第一道菜，鲍鱼蒸肉。鲍鱼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哦，
7: 老婆饼里边没有老婆。
3: 对，
7: 鱼羊鲜里边有鱼有羊。嗯，鱼香肉丝里边没有鱼但有肉丝。嗯，那鲍鱼里边是有猫还是有鱼？
16: 都没有，
3: 两个都没有。嗯，
8: 我猜这个鱼蒸完以后猫都很喜欢吃，是不是味道很好？
3: 不是。
7: 林大厨，还有你不知道的菜。
10: 我觉得应该是小鱼儿可以做猫粮用的那种。
11: 不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3: 问一下大家，就是有多少人没有吃过鲍鱼的，举手示意一下。哦，这么多人没有吃过。
16: 好哥，你来告诉大家鲍鱼什么家伙。
25: 腐乳啊。
3: 腐乳，
16: 腐乳为什么在湖南地区要叫鲍鱼？
31: 首先是因为湖南人口音很重，把腐乳读成了腐乳。
16: 腐乳呢？
31: 因为以前湖南虎患很严重，特别忌讳老虎，就把老虎都读成了猫。
7: 没事，来我们山东啊，我们山东有武松打老虎啊。
11: 这个东西我记忆非常深刻，就是我小时候我爸要是偷懒不给我做饭，他就给我一个水然后一碗白米饭，就着腐乳。因为腐乳的味道，哎，我不能说太多。
3: 对，
11: 让大家看到就知道了，
3: 下饭神器，
16: 真是我们湖南人的这种风味。嗯，
10: 哎，那维嘉不仅仅是湖南人，是全国人民都喜欢的。
3: 是的。
16: 好了，接下来我们请出一路突围成功晋级的抢位人吧，有请。用儿时的味觉记忆打造创新灵感，梦想在30岁之前拥有自己的湘菜馆的00后厨师李铁。
3: 另外一位是深圳拼搏的湖南人，家中顿顿有蒸菜，也热爱设计蒸菜新吃法的蒸菜狂热爱好者邓小飞，欢迎。
16: 好了，两位将迎接什么样的挑战呢？我们有请鲍鱼蒸肉的首位人。
32: 从浏阳到南阳，他是浏阳蒸菜的破局者，把窝在浏阳小巷子里600年的老手艺硬生生做成了湖南通向世界的名片，让海外华人感受到千里之外的家乡味。今天他将为浏阳蒸菜而战，接下来有请鲍鱼蒸肉首位人彭程。
6: 哦，好有气势！
9: 真牛记是中国第一的蒸菜品牌，200多家门店，它是跨省。
12: 老师好，
13: 老师好，终于见上面了。
12: 我是您的粉丝，哎，
9: 谢谢。
14: 哎呀，冯师傅长得好像弥勒佛呀！
17: 问一下两位抢位人了，之前有没有听说过
11: 彭程？
17: 彭程，
13: 我知道彭老师是蒸馏记的主理人，也是我们浏阳蒸菜的传播者。
12: 哦，我早就关注了彭老师，然后我是他的粉丝，然后我挺多菜其实都跟他学的，跟他视频学的。哦
3: 哦，线上师傅是不是？
12: 对，今天见面了。
3: 那作为猫鱼蒸肉的首位人，有没有信心守住自己的一席地位？
9: 有，这道菜它是一道非常经典的蒸菜之一。蒸菜我做了这么多年，感觉我已经到了天花板似的。
17: 好，我们来问一下李铁，
3: 你对面可是我们蒸菜界的专家，有没有信心？
13: 有，必须有，
15: 一个字，
9: 干。
13: 这次也是拿出了满满的诚意，重新推翻之前的菜品，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现代中餐的理念，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谢谢。
17: 小飞呢？
13: 有。
17: 好了，到底是抢位人抢位成功，还是我们首位人把头把交椅守住了？比赛马上开始。

0: 这个蒸肉是不是需要腌制？
1: 他们是从处理生肉开始。
2: 哦，所以他选的也是这种五花肉啊。
3: 彭老师用的竹蒸笼，这个蒸出来肯定不一样。
1: 李铁在用榨汁机榨腐乳，我感觉是在吃一道分子料理。
2: 其实腐乳就是分子料理啊。
1: 对啊，
2: 它是通过微生物发酵出来的。
4: 基本上所有的好味道都来自发酵，
3: 说明湖南本身就有这种发酵的底蕴啊。
5: 北纬30度，这是最佳的发酵带，也是最佳的酿造带。这个纬度带气候比较稳定，四季变化比较有规律，它跟发酵的那种制取熟成这个周期相对吻合，所以呢，它菌群和微生物都非常的活跃，这样的话它对发酵这种可控性把握性比较好，而且它的丰富度是其他纬度带没有的。二号选手现在开始往蒸肉饼的路数发展了，他已经把肉打成了肉泥肉酱，
6: 打成了肉泥。
5: 选手对肉的使用已经不太一样了。
3: 还有飞水的，我看
7: 啊，是的，
3: 哦，把肉先焯过一遍水再来蒸。
7: 其实我重要的不是为了焯水，因为我们研究发现，就是蒸菜它要口感好的话，一定是蒸汽穿透它去浸润它，然后慢慢蒸熟。所以如果它要是不焯水的话，粘在一起，中间的肉就成了焖熟的，口感就会有差异。
3: 但是这样焯完水以后，肉的这种本鲜的味道它就会
7: 不焯久了，就是定下型，不要让它开了，或者是刚开嘛就立马起锅。
3: 所以就一个蒸菜，师傅已经研究出不同的手法。
8: 我经过无数次的试验，我发现不管多好肉，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轻微的焯水，然后再去进行拌料，然后我们上锅去蒸。蒸菜的最佳状态就是蒸汽一定是穿过每一片食材的表面，通过蒸汽的流动去滋润，然后慢慢的浸润它，然后在100度左右的这个温度下把它给蒸熟。目前市面上只有这种传统的竹蒸笼能达到最佳状态。
3: 这个蒸菜呢，这个竹屉蒸出来就是不一样，
2: 但是这个密封度不够啊，
3: 还可以，
7: 就是要让它漏一点气，让它穿动，蒸汽一定要流动，如果不流动它就是闷熟的。
2: 效率啊，我都觉得用高压锅未必不好，
9: 那用高压锅就快很多。
2: 用高压锅散啊？
10: 对，我要把它蒸得透一点，因为我用的是那种土肉，相对会肥一点，所以就给它蒸得烂一点，透一点。
7: 嗯，你这还要压蛮久吗？
10: 我是想压个30分钟到35分钟左右，哦，给它彻底压透。
7: 那你这真的会入口即化了。
10: 对，就是那个口感。嗯嗯。
2: 你全都给打成泥啊？
11: 对，
2: 为什么不留一些那什么带颗粒感的东西，让它口感更丰富啊？

0: 有啊，
1: 有啊。
2: 创新灵感是四个字：现代中餐。
3: 这次我的创新跨度非常大，
2: 灵感还是我奶奶，因为我的原料是没有变的。
3: 我会用蛋清、淀粉、五花肉一些基本的调味，再加上我自制的猫鱼的酱料混合在里面，打成肉泥放去蒸，
2: 形成一个猫鱼肉饼的状态。肉饼的上面是有一层黄油脆片，是为了增加它整体的口感。
3: 之前的芋头我也做了升级，新加入了青豆、稀奶油、马蹄、柠檬汁，是为了让它整体的口味上有一个平衡，也是对之前看到的学习到的东西进行一个整合。
4: 那你会担心被人说这不是正宗的猫鱼蒸肉吗？
2: 不会啊，大家看到的是不像猫鱼蒸肉，但是吃起来那个味道是咱们地地道道的湘菜本味，这才是我们现在年轻厨师该做的事情。
5: 三位选手都进入到蒸菜环节了，其实在煎炸蒸炒焖里面这么多烹饪方法，对我们现在呢包括身材管理啊，有些人可能不喜欢吃那么肥腻的，蒸出来的这个菜口味也好各方面都非常好，我觉得这个烹饪方法非常值得推广，
6: 而且有保留那个菜的原味，还真的是锁鲜很重要。
7: 真正追求美食的人，他本质是要去追求食材天然的本味，那么蒸菜是最合适的。所以我们在西游记里面看最好的都是唐僧肉，每次妖怪抓到唐僧他都是要蒸着吃，因为蒸是对食材本味保留最好的烹饪方式。
6: 哇，还有最后的两分半，

0: 好嫩啊，这个肉。嗯、
1: 对，这个肉会很嫩的。
2: 两位抢位人现在已经进入到最后的摆盘阶段。

0: 时间到，比赛结束。那三位的菜品呢，都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上菜吧。耶！
1: 哇，一号。
2: 哇，谢谢。
3: 谢谢。哇，这什么？哇，它摆的好漂亮哦。
1: 这个也太漂亮了吧！
3: 好高级哦，
4: 分子料理。
5: 好看。
4: 好看，美丽。嗯，
6: 我们的菜都已经上齐了，开炫吧，朋友们！耶，
7: 拌一下，拌一下，拌一下。
1: 吃浏阳蒸菜的时候要拌一下，
7: 拌一拌，
1: 拌一下了啊！哇，哎，这么多辣椒！
8: 我们的这个辣椒是香而不辣，
9: 确实是香而不辣，它确实不辣。
10: 嗯，我已经有结果了。这么多年的历史，
9: 一边长，
10: 一边打，绝对了。我比较喜欢彭师傅做那个版本。首先，它有那个竹子的香气在里面，它用竹笼蒸的，它在蒸制的时间里面，辣椒跟豆豉的味道很好的穿透了肉里边，然后再加上鲍鱼啊，它那个味道很浓烈。
3: 我不喜欢吃这个，姜味太重了。哎呦，
11: 好好吃啊！
12: 好吃吗？
11: 好好吃啊，
13: 香很好吃。
14: 嗯，它的豆豉的味道很香哎，
12: 对，
14: 油油的，
12: 而且它这个肥肉它竟然不腻，嗯，
9: 香，哇，
3: 好好吃啊，哇，
1: 哇，好浓郁啊，
15: 三号再给我一点，
3: 我来猜一下你，我觉得你喜欢三号，
16: 我目前为止觉得三号的还不错，
3: 嗯，我也是。
16: 再评评，有点惊喜。三号的，嗯，
0: 好吃吗？
17: 好吃。
6: 马上又要到我们投票的环节了啊！嗯，我们的一号是彭程，二号是李铁，三号邓小飞，请大家开始投票。
0: 好，大家也觉得越吃越有经验了，感觉也不会再非常犹豫。很快就能做出一个选择。嗯，如果100分是满分的话，对于今天做的菜给出多少分？
6: 小飞，
18: 我就打个100分吧。哟，
6: 为什么这么有自信？
18: 因为我觉得跟我在家做的是一样的。啊，
0: 只跟自己比。
18: 对，
19: 第一次晋级，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意外。
18: 真的假的？真的吗？
19: 已经是突破我来的一个目的了。这一次的话，我是完全没有压力。我相信加入了我家乡元素的冒鱼蒸肉，既然能征服求生观，也一定能获得大众评审的认可。
0: 首先，我看前三桌给出的投票是怎么样的，
6: okay.
0: 好不好？来，请看。
6: 哇吼！五票投给了邓小飞。哇，
0: 看来自信真的是赢得了很多票。
6: 没错。
4: 李铁啊，我要说一句啊，你这个改造中国菜的任务真是任重道远呀。这个碎片，哎，那入味也不透，不均匀。
5: 你看用的那个腐乳。是两次发酵的，第二次发酵是带酒香的，但这里头完全没酒香。
4: 对啊，没有，这个腐乳味也不浓，
15: 啊，有点酸，后劲有点酸。
3: 我觉得像猫粮那个，
6: 叫什么？
3: 猫罐头。
6: 猫罐头，
3: 越吃越诡异，这个。
8: 这个创新菜不对。
4: 不管是用中式的调味，还是用西式的手法，就是我们的味道基因那种根。我觉得你还把握的不是特别准。
13: 李铁这个很有创意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基于菜的一个基础，然后呢完全没有这个鲍鱼的味道在里面。
2: 我其实在出的时候为了保持温度，然后放进蒸柜蒸了一段时间，加热的过程中它的那个香气已经挥发掉了，其实还是有一点失落吧。嗯，说明大家并不太认同我今天这个整体的表达。对，
13: 我投给彭程，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有浏阳蒸菜的味道，然后那个鲍鱼的这个味道也是有的， 一开始我还很担心它的肉这么厚啊，会不会很肥腻？但其实不会的，我觉得，就是我作为一个福建的，我吃了这个，我觉得我会喜欢这个菜。就大家如果去浏阳啊点这个蒸菜，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的。
11: 彭城这个，首先它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城菜，我总觉得这个，小飞的那个菜城菜上来有点不完整，就是没有一个菜应该有的样子。
13: 小飞的这个菜呢，我是觉得高压锅的用力过猛，我觉得这个肉太烂了，就失去了五花肉本身的这个味道，我就过烂了一点点。
4: 我跟他们俩的意见真的是完全不能同意。彭师傅，如果按照比赛来讲，你这道菜算作失任，这道菜应该给零分，因为它没熟。对于猪肉来讲，没熟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失误。
20: 所以我说时间对你不友好。
3: 没熟吗？
21: 熟了呀，怎么没熟？
22: 没有不熟，他可能觉得不够烂。
23: 我以为肥肉会是入口即化的，这个没有。
13: 哎，董老师，我不知道您说的没熟是有其他的表达的意思吗？还是
4: 就这个肉来讲就是没熟，没熟透。
13: 我不这么认同，只是说可能大家的口感感觉不，我觉得它是熟了的。
4: 这不是这个菜的要求啊。就是鲍鱼蒸肉要求这个肉一定是软烂的。
5: 我觉得差异可能是在于猪肉跟外头给的味道没有完全的融合。
13: 我不认同，我觉得入味还是可以的，只是个人观点。
4: 这个汁儿你尝尝，下面是发酸发苦的，它跟我吃过的鲍鱼蒸肉不是一回事。我之所以投给小飞，就是因为他用了高压锅，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让他达到了熟出味，而且融汇的比较好。就是说当我们迷恋传统的那些做法的时候，就忘记了或者丢弃了效率。在当今社会，我们一定要使用好先进的厨具跟烹饪工具，相信科学科技和先进的厨具给我们带来的方便与便利。
8: 几位评委老师评价的非常中肯。但是我要说的是，我今天想要表达的是浏阳蒸菜最佳的一种状态。实际上我们在门店里面，我们还是选择用那种先式的蒸柜。对于这种蒸柜，我们进行了无数次的改良，就是要模拟竹蒸笼的这种蒸汽的流动性。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能够完全媲美竹蒸笼的这个。因为竹蒸笼它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就是它在蒸汽的流动性上它是非常强的，因为它有缝隙。今天我主要是想把最传统的最本味的鲍鱼蒸肉呈现出来。我们有些味道其实是在流失的，我现在非常想把这种最好的味道呈现给大家，让大家能真正找回那个儿时的味道。
4: 当自己在店里用蒸柜去蒸这些东西的时候，偏要在今天用竹笼去蒸，那跟你平时做的已经不一样了，你却要告诉我去追寻什么。
24: 我投给了小飞，但是我在想说，如果给彭师傅再多20分钟的话，我一定会投给彭师傅的，因为他更像我想象当中鲍鱼蒸肉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万一失利跟彭师傅本身没关系，是确实是时间的问题。
4: 但是这个是可以避免的，竹笼的密封性不够，温度和气感都达不到那个对那个肉的要求。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厨师，他应该意识到这一点。明明有先进的东西不用，而且用落后的，而用落后又达不到他所要求效果的时候，有什么意义呀？
6: 就是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而且用的这个器皿也会不一样。
25: 你看这边都已经吃的打嗝了，好大个嗝啊！
6: 对对对，
25: 就是因为吃了彭师傅做的鲍鱼蒸肉，是不是香不香？太香了啊！好，接下来 我们就要来看看最终的结果。来，请看。

0: 恭喜我们的彭城成为家乡美食大赛湖南站招牌菜毛鱼蒸肉的冠军，
1: 恭喜
0: 首位成功。
2: 周老师可能说它软烂的是一个标准，但实际上它带皮的这个肥肉在入嘴里边那种弹弹的感觉，整个的油脂其实已经进入到了肉体里面去了，因为它是猪笼蒸的，我感觉这个肉更有劲头，这是我的最直观的感受，就我们那盘直接就完全清空了。
3: 没熟透吗？我们都吃光了。
4: 就口味层次和各种用料的处理来说，我觉得一号老师他把牛羊蒸菜的各种味道很好的体现了出来。
5: 我们去拌这道菜的时候，那个香味儿也是足够冲击我们的心的，所以我坚决的为我们的一号老师站队。
0: 我们请彭城前往主舞台接受你的荣誉吧。恭喜彭城获得家乡美食大赛认证的湖南招牌菜的金字招牌。
1: 从今天开始，你的名字就是猫鱼蒸肉的招牌，你的手艺就是家乡菜的口碑，继续用锅铲守护家乡的味道。恭喜彭城。
6: 我能输给大师我挺高兴的，我本身是一个大厂的设计师，这是我第一次穿的这个厨师服，其实这一次跳出来对我本身的一个状态会有一些驱动吧。
7: 虽然今天没有成功，但是我觉得以后我会不断的努力提升自己，让自己做得更好。
8: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忘的体验，我们有些味道其实是在流失的，我们需要去把那

0: 的时候的味道，把它守住，把它保住。
1: 家乡美食大赛合作伙伴京东超市，买生活好物，逛京东超市又好又便宜。
2: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下节更精彩。
3: 京东家电家居，快送快装好轻松。京东家电家居，快送快装好轻松。
4: 买家电家居上京东，快送快装好轻松。
5: 京东。
6: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11: 怎么样，有了搭档的感觉是不是很不错？可以帮你分担一半的工作。
12: 不错是不错，但是我觉得你现在还有点弱。其实呢，我今天和小虎的这个开场是为了呼应我们多元融合、破壁共创。今天这一期的主题是师生共唱。
13: 今天下午2点，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采购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
2: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现在继续。
11: 接下来要比拼的另外一个招牌菜，那就是酸菜肥肠。
14: 哇，肥肠！
15: 哇，怎么呼声这么高？
11: 接下来呢，我马上请出这一道菜一路突围成功晋级的抢位人们，来，有请。
15: 两位呢，分别是擅长用高压锅做菜，从无名小厨励志逆袭的朱汉雄。
16: 他们说这个肥肠好吃，
17: 好吃好吃。
18: 这个确实可以，
19: 这个肥肠好吃，
20: 那个吧，
19: 这个好入味，
20: 这个好，确实很。
21: 我从来不吃肥肠的，
19: 吃一口吃一口咯，跟着那个酸菜。
21: 这是我第一次吃肥肠哎。我先拿一个，
22: 它那个是非常香，蒜肉也香，关键它肠仔啊熟烂度非常好。
11: 以及在长沙做了8年湘菜厨师，做肥肠色香味俱全的贵州遵义人王彩飞。
23: 肥肠，这个好好吃啊。
19: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24: 我要投他们家，
25: 这个好吃是吧？

0: 饭。嗯，
1: 是的，
0: 是吧？
1: 这个特别好吃，
0: 这个好吃对吧？这是最好吃的一个，我觉得。
1: 嗯，我觉得好吃，蛮好吃。
2: 接下来请出让你们更紧张更激动的这位，
3: 手累的是谁？
2: 有请我们酸菜肥肠的守卫人登场。
4: 长沙酸菜肥肠赛道开创者，行业标杆，连续7年必吃榜常驻品牌，每年消耗超100万斤肥肠，肥肠拉直可绕长沙88圈，
5: 绕长沙88圈。
3: 巨型棚，长沙必吃榜。
4: 接下来有请酸菜肥肠守卫人，跟肥肠死磕了一辈子的蔡明华。
6: 我来自湖南长沙，我是巨型棚酸菜肥肠的创始人。
7: 长这样你就看着好吃呀。
8: 哇，也是个帅哥。
3: 长沙肥肠做得很厉害，拿业绩来说话，我们都有猜到可能就是巨型棚。
9: 其实我的做法就是模仿巨星鹏的，他的出现确实在我的意料之外，让我有点紧张。
10: 这个好像巨星鹏啊！
11: 你吃一下，你吃一下吧，会最好吃的。
12: 这么畅销？
10: 但这个真的很像巨星鹏。
7: 这个第一个就是巨星鹏他织出来的。
2: 是吗？
7: 那个
2: 蔡老师还挺帅的哈。
7: 对。哎呦！
8: 他一来这气势我就觉得不一样。
5: 录这个节目太值了。
2: 我想问一下，死磕什么不行？为什么一定要死磕肥肠啊，蔡老师？
13: 因为我们就是想把肥肠卖给不吃肥肠的人。
7: 就是你这种人哦。
1: 你们是目标用户。
2: 你来看一下，这里有几个，你举手一下。
10: 不爱吃的举手。
5: 都爱吃。
2: 有没有不爱吃肥肠的？举手。
5: 没有，没有。
2: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10: 六个，
2: 待会儿你用你的厨艺征服这6位，
10: 就算赢了。
13: 可以，
10: 有这个信心？
13: 绝对有。
14: 他要死磕你们。
2: 大家都说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
10: 会不会害怕这两位后浪作为抢位人直接逆袭你这个守卫人？
2: 蔡师傅，你是否有压力？
13: 没压力，这是我们的主场。
10: 蔡师傅说完没压力之后，你们的压力是不是会比较大呢？
9: 不见得，
15: 我们也没压力，
10: 也没压力。哇，好，那你们都是做肥肠的，那也想问一下两位，有没有吃过赫赫有名的巨星棚酸菜肥肠？
9: 嗯，吃过，
3: 吃过。
2: 脸上为什么没有什么表情？
10: 就是
2: 就还好的那种感觉，好吃吗？他们没有回答，
10: 犹豫了，觉得自己做的肥肠才是最好吃的，对不对？
3: 对。
10: 到底谁做的肥肠才是大家最喜欢的呢？我们就一较高下一下。
2: 是的，比赛马上
10: 开始。
16: 敬请期待哦。
5: 三位老师已经不约而同的开始烧水焯水。
2: 我想问一下芳芳，你为什么不爱吃肥肠啊？
17: 就是不爱吃，感觉很有味儿，而且我看见肥肠也有点闹心。
2: 有点闹心，
17: 我恨不得猪不长肠子。哎呦，
18: 巨爱吃肥肠，我恨不得猪长800米的肠子。
10: 我还是要给那些就是不怎么敢吃肥肠的朋友们来问一问啊，蔡老师，忙着做。
2: 蔡老师没空理你。
10: 对，蔡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什么处理肥肠的小妙招吗？
13: 处理肥肠就是用小苏打呀，用面粉啦，揉搓把粘液洗干净。
19: 肥肠是要三番三洗，还有一个就是肥肠它有一个叫黄金4小时的一个理念，它从生的变成熟的这个过程里面，最好是在4个小时之内，如果时间再长，上面的一些微生物啊，它就会发酵的会比较快，那就会变得没那么新鲜。等我们再去采购肥肠的过程中，凌晨3点就得去火车站。
13: 你要是9点钟去菜市场，你压根就买不到新鲜肥肠了。
10: 对，就没有了。
19: 新鲜的东西，新鲜的食材是我们一直在坚持的。再一个的话，我们对于酸菜还是有讲究的，我们只选那种小叶芥菜，以前可能更多的是用盐水来泡，现在我们可能就会用乳酸菌来泡，因为乳酸菌本来就是我们肠道所需要的一个菌群，泡制的过程中不用去到更多的一些防腐剂，它也会产生更少的亚硝酸盐，这样就会更健康。还有一个关键的就是我们会加点柴骨肉。
2: 这个剔骨肉在里面是什么作用啊，蔡师傅？
13: 就是我们会用它头骨来去熬汤，完了这个柴骨肉啊，就是猪的那个脸颊的两块，口感像那个牛腱子，肥瘦相间的，它这样和肥肠搭配起来上，口感就会更丰富。
19: 肥肠我能吃到一种软糯的口感，柴骨肉我能吃到有肉的口感，后面的酸菜我能吃到一点脆爽脆开胃的那种口感。这道菜在门店我每天都要炒100-200份的，动作每一个都记在我的脑海里。
15: 那边也用柴骨肉，你们俩有什么不一样吗？
16: 其实我这个菜其实也是接近于蔡老师那的肥肠。对，如果他做的不好的话，我也不会去学他的做法。当他真正来出现的时候呢，其实内心来说会有一点小小的紧张，但是我觉得我并不差。我这个它其实包含了一点川菜的手法，麻味辣味上面可能我会稍微重一点。
20: 汉熊的这个肥肠看着很漂亮，
5: 真的很脆很弹的感觉，就是那种
18: 他人做多好，给咱们做这么多肥肠，
17: 非常整齐，而且他切的
5: 干净。
17: 朱师傅，
15: 哎，这个没加剔骨肉吗？
21: 你个汤是现调了吗？
13: 对，现调，就是高汤，然后贵州的酸汤。
15: 贵州红酸汤，对，就是有那个味道，
13: 要里面那个木姜子的那个味道去掉脏气味。
15: 我今天做的酸菜肥肠加入了红酸汤，让大家品尝一下贵州味道。
22: 这个味道很期待，完全想象不到。
18: 目前看来，王太飞老师的肥肠是最入味的。
2: 还有10分钟，各位抓紧时间。
23: 哇哦，肥肠回锅！
17: 我有点喜欢3号这个感觉。
24: 好想喝一碗王师傅的酸菜汤。
18: 我押宝王太飞老师，因为我会觉得王太飞老师他的料已经很多很多了，他会把那个肥肠本身的味给压住。
17: 加辣椒了，特别香了，朱老师，有点像烧烤了，
5: 它没有不好吃的余地。
15: 哇，这么多辣椒！哇，哇，一模一样，你看，你看，这边也是放辣椒，
10: 真的耶，一模一样，
15: 一模一样，哎，步骤。
2: 完了完了，俺到底是手还是抢了？倒计时1分钟，
16: 时间不够啊！天哪，
20: 哇，好有锅气啊，太帅了！
15: 蔡老师特别有气质啊，好有律动。
10: 你这样骑马的感觉，哇！你看人家20秒，啪啪啪，给你5个碟全部装满。
2: 哇，好同步！最后10秒。哇！
10: 好紧张！
2: 6、5、4、3、2、1，时间到，比赛结束。那3位的菜品已经准备好了，在场的各位，你们准备好了吗？
25: 准备好。
2: 我们上菜。
20: 谢谢。哇。
10: 我觉得1号跟2号的好像哦，
18: 完全没味儿啊！
0: 这个就跟那个辣椒炒肉的味儿一样。
4: 我闻一下，哇，它是香的，你闻闻。
6: 嗯，它没有大肠的味道。
4: 对。
8: 嗯，这个是我喜欢的味道，有点脏气味。啊！
2: 哇！滋儿滋儿冒油。
10: 来吧，大家开动吧！
17: 先给大肠吧。
8: 先来一。好，有一种拿了冠军的感觉。
11: 哇，它这里边还有很多别的肉，
2: 柴骨肉，
11: 这要配在一起吃。哇，
2: 好会吃哦，小明哥。
4: 嗯，哇，味儿好哎。
12: 这个应该是，
2: 这酸菜绝了。
11: 哎呀，完了完了，
8: 怎么了？又不好选了？
11: 又不好选了。
26: 一号跟二号对比了好多次。
8: 嗯，是的。
27: 感觉脑子跟大肠一样，吃完就忘，吃完就忘，吃完就没了。
28: 这样感觉是一个家出来的。
29: 尝一下味道。嗯。
2: 这个是有马尾的啊。
26: 嗯。辣椒选的好。
2: 对于我来讲，我觉得那个太辣了。
4: 香好，哎，怎么说？好好。
8: 嗯，卤的那个味道是什么？
4: 对，
8: 发表哥，你再比拼不出来，也要没了。啊，
11: 就没了。
2: 有几位不爱好肥肠的，你们还能接受吗？
30: 妈，造老香了，芳芳。啊？他造老香了。
15: 哎，这里不吃肥肠吃完了。
2: 好吃吗？
4: 好吃。颠覆了我对肥肠的。
17: 它里面的配菜都好吃。
4: 对。
11: 哎，真香。嗯，呀，别浪费，快夹起来！三、二、一 ，OK。
4: 干杯。嗯，
8: 好。
4: 会
8: 有肥肠味很
17: 多。吃它。
10: 真的。
8: 二号特别香。
10: 真的。
8: 对。
10: 没有那个味，
8: 对啊，
2: 还在舔碗。婷婷，吃起来容易，做选择难呢。
10: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投票了。
2: 是的，
10: 每个人手中的勺子就是投票器，只能选择三个菜品中的一个进行投票，每人一票，一票等于100分。请开始你们的投票。
2: 投票。
17: 二号还是三号？
2: 一。
31: 我觉得汉熊这道菜其实做得很好，
32: 其实没有达到我最佳的出品要求，我个人觉得了，
2: 有点匆忙。
32: 对，一步慢，步步慢。嗯，是的，
10: 对自己还是非常高的要求的。
0: 别哭，汉熊老师，你做的真的很好吃。
31: 我感觉到了你的匆忙，是因为我发现这道菜似乎有点不太像你想要做的，因为它有点干了。
17: 二号很干。
11: 二号是干香吗？嗯，
31: 就好像火候欠缺了那么一点点，对吧？对不起啊，但你好帅啊，做菜的时候。然后三号的这个确实很浓，但是有点过浓了，红汤的感觉抢了很多其他的感觉。
15: 其实它那个酸加的很好，稍微重了一点。
4: 这不怕酸香吗？但它的酸菜没有酸菜的味道了。
31: 最后吃到蔡老师这道菜的时候，突然明白了，爽脆。
15: 对，蔡师傅的这个酸菜，它是活的酸菜，对，就是咬进去以后那个味道，哇，就是在你口腔里面会跳舞那种感觉的。
26: 这个酸菜哈，我感觉肠子也不一样，他家肠子好像好一点。
33: 蔡师傅的那个作品，他的这个肥肠和他的酸菜都是非常符合这个好食材的定义，非常的平衡。
22: 这两道菜都可以，
15: 都可以。
22: 但是他的，他用的酸菜更好。
1: 这个味道更加香辣，然后
3: 酸爽，
1: 酸爽，对，就是它的酸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5: 我投给的是三号王太妃老师，因为我觉得他的红汤对于我们第一次吃肥肠的人来说，接受度是很友好的。
7: 跟你一样哎，
30: 这样很好吃，
3: 很好吃哦，
30: 全部吃光了，
3: 很香，很香，很香。
9: 切肥肠的那种。
5: 啊，我是吃完一碗还想吃，吃完一碗还想吃，最后吃了三碗。
13: 完全理解，
14: 他们三位都很像类似这样三好学生。这位我觉得三号就是呢，会拿着奖状在外面说我是三好学生，我是三好学生，很出来，他想把这件事讲出来，所以味道很多很重。一号老师呢，就是穿得很得体，然后也是个好学生，就站在老师面前。但二号学生呢，就好像他都不太会说，他也穿得很简单，可是深挖之下就觉得，哦，原来二号同学呢，他哦原来也是三好学生的感觉，就是他没有表现出来。
31: 所以你喜欢几号同学？
14: 二号同学，是的。
27: 是我们朱老师还是有机会的。
16: 对啊，
27: 我们这儿有三号。
19: 对啊，
2: 这一轮谁会是最终的王者呢？我们接下来准备公布最终结果了。
30: 三号选手有很多票。最终的
3: 2号1号，我们太妃老师有可能逆袭吗？
21: 蔡明华，
27: 看一下，看一下。
2: 恭喜我们的蔡明华成为家乡美食大赛湖南站招牌菜酸菜肥肠的冠军。请我们的蔡老师前往主舞台接受你的荣誉吧。
32: 心服口服，这次是真心服口服。可能我之前没有参加过这种比赛，然后心理素质啊，包括各方面可能也不够了。但是经过这次比赛，我觉得我以后肯定会越做越好。
2: 再一次恭喜蔡明华获得家乡美食大赛认证的湖南招牌菜的金字招牌。
21: 感谢两位年轻的陕味人，他们同时也在做跟巨星鹏一样的事情，就是要改变大家对于肥肠的原有那种偏见。只有更多的人把一款食材推出来的时候，才会让更多的不爱吃肥肠的人也爱上吃肥肠。
5: 从今天开始，你的名字就是酸菜肥肠的招牌，你的手艺就是家乡菜的口碑。让我们恭喜蔡明华。
21: 严老师，这是我刚做好的，你试试看。哇，
23: 不得不说这道菜的火候啊可是不好控的啊，你把控的这个是刚刚好啊。
21: 爆炒菜全靠油机，要把肥肠的油脂逼出来，但也不能抢了那个酸菜的酸爽。现在上京东搜七鲜小厨，就能吃到节目同款的酸菜肥肠，还有更多的同款美味。
23: 我知道七鲜小厨选料很讲究，用的都是东北一级米，全程品质有把控，食材可溯源。
21: 上京东搜七鲜小厨，新鲜现炒，安全可口。
2: 各位，接下来要比拼的就是我们湖南非常有名的火背鱼。哎，我相信很多外地的朋友还不一定能吃过，因为它确实呢，它的历史非常的悠长。哎，听说这个火背鱼这个历史可以追溯到，
24: 可以追溯到唐朝，说是唐朝人的一种零食。
25: 是我们平时买的那种小鱼干吗？
2: 对，那种小的鱼仔也算是火背鱼。
24: 小的就当零食和下酒菜吃，大的呢就可以做成菜来吃，其实多种多样。
2: 接下来呢，我马上请出这一道菜一路突围成功晋级的抢位人们，来，有请我们的第一位抢位人，他就是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最家常口味的罗健。另一位抢位人士既可以做好星级大菜，也能做好每一道家常小菜的龚家祥。接下来隆重介绍我们的首位人，来自浏阳的陶庆斌。
28: 咱们另一份相见，
34: 我对自己是非常有信心的，拿到冠军不在话下。
0: 我作为首位的也不是那么好拿捏的，有十足的信心拿下这场比拼。哦，
6: 背后良心
2: 比赛马上
5: 开始。
7: 我们衡东菜注重食材原

0: 出取自身的效果。
1: 大家的做法又不太一样，加了很多香料。哇
2: 哇哇，感觉像开锅一样，这边热气腾腾。哇
3: 哇，好香哇！
4: 嗯，对，好香。
3: 嗯，蒸菜就是要这个汤汁。
5: 还是蒸的这个口感更嫩啊！
6: 这个好厉害！
7: 哇，这个香茅用的
8: 恰到好处。
9: 你又不会选了、
3: 啊？这评不出来。
9: 它的好是各有不同的好。
1: 对，完了，真评不出来。
10: 这个能不能投三票啊？这一票不够用，
11: 投三票吧。
12: 三位大师同获第一，
13: 结束。
1: 同意，
12: 可以吗？
1: 同意。
7: 但是没办法，
2: 必须要有一个结果。
7: 最后的结果会是怎样？
2: 恭喜
7: 龚家祥抢位成功，获得家乡美食大赛认证的湖南招牌菜的金字招牌。
0: 这次能获得冠军，
14: 我也是代表常德的火腿肉，因为我用的是我们先辈教给我们的传统的烹调方法和烘焙之法，也是希望通过这次大赛能够把我们常德的美食展现给大家，推荐给大家。
2: 从今天开始，你的名字就是火焙鱼的招牌，你的手艺就是家乡菜的口碑，继续用锅铲守护家乡的味道。
15: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下节更精彩，
16: 京东家电家居快送快装好轻松，京东家电家居快送快装好轻松，
17: 买家电家居上京东快送快装好轻松。
18: 京东
19: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20: 痛痛痛，
21: 啦啦啦，
22: 挤挤挤挤，快快快，
23: 喂喂喂，肠胃宁，
2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5: 今晚八点十分，玉婷瑶。
26: 孟院士，如今贵为准皇后，那从今往后我们是不是要刻意保持距离了？
27: 我并非此意。
26: 茶温院是不是要散了？
28: 圣上，我边伤还没痊愈，不能再练了。如果要是伤口开裂，老奴怎么向先帝交代？
27: 我知圣上心痛。
26: 倘若你发现血月会中有你的故人，你会如何处置？
25: 今晚八点十分，玉婷瑶。
15: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现在继续。
7: 到目前为止呢，家乡美食大赛湖南站对决已经圆满结束了。
2: 湖南站，你最喜欢的招牌菜是哪一道呢？上微博参与家乡美食大赛最佳菜品投票活动，有机会获得嘉宾签名照或者是惊喜礼品。
17: 这一次的湖南赛区，十道招牌菜代表湖南人对家乡味最诚意的表达。辣椒炒肉、口味虾、醋炒蛋，是一口下去就能感受到的香味热度。哇，
29: 这个辣椒炒肉的味道正宗。
17: 大蒜炒腊肉、剁椒鱼头、东安鸡、小炒黄牛肉，是三湘四水流传至今的老味与传承。
1: 太好吃了，每个都好吃，绝了。
17: 火焙鱼、酸菜肥肠、鲍鱼蒸肉，巧思入味，展现湘菜在传统风味中的独特创造。
1: 超好吃，抛下饭。
17: 十道招牌菜，三重香味表达，将湘菜的丰富多元展现得淋漓尽致。而湘味的精彩也不止在赛场之上，更在人与人相聚的每一张餐桌。湖南人熨帖的小日子，往往就藏在老长沙的茶馆里。
29: 茶馆呢，主要是它的商品的价格比较平民性，比方说喝杯茶，几块钱就可以解决。还有喜欢打点牌的。

0: 休闲的啊，都比较适合这里。
1: 这里是湖南人的大客厅，一壶浓茶，几碟小吃，三五好友围坐，热闹又自在。今天的风味宴就将从这里开始。
2: 哇，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湖南站的风味宴。这一次呢，湖南的风味宴呢，来的都是全国各地的湘菜重度爱好者。最远的来自哪里啊？
3: 尼日利亚吧。
2: 尼日利亚哦，
4: 欢迎来到中国。
3: 对对，
2: 这么大老远的距离也没有拦住大家想吃这个湘菜的热情。
4: 是的，我们的家乡美食大赛湖南站呢有十道菜的比拼，但是我们湘菜的精彩呢远不止于此。
2: 是的，我们特设此次风味宴，广邀全国各地的湘菜爱好者一同品尝四大湖湘风味。湘中是蒸出来的鳍，蒸笼锁住天地原味，辣味合蒸油脂剩饭，紫苏梅子姜藏草木鸡冠，温润外表下全是味觉把戏。江南是炒出来的辣，猛火快炒几十秒，黄贡椒提魂，辣得通透，后劲悠长。
4: 湘北是炖出来的鲜，擂茶佐餐，酱板鸭咸香撕扯着味蕾，锅子慢炖到浓稠，鲜的丰富又过瘾。江西是发酵出来的酸，泡菜解潮，蜂涌焦香，酸的迂回曲折，是大山给的野性请柬。哇，
2: 好，那我们立马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湖南人压箱的热情，掌声欢迎四大区域的厨师们为我们带来的八道正桌菜，有请湘中大厨罗继湘。
5: 欢迎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
4: 湘西大厨张永平，欢迎。
6: 大家晚上好。
2: 湘北大厨张海龙。
7: 大家好。
2: 湘南大厨曹文。
8: 大家晚上好。
2: 欢迎四位大厨。
5: 我带来的是湘中的紫龙土袍。哦，
2: 紫龙其实就是什么呢？
5: 其实就是鳝鱼。
4: 鳝鱼。
5: 土袍就是武士涂盔甲的那个意思。紫龙土袍是湘菜里的清流，陈菜不见焦红，唯有鲜香嫩滑，是一席热辣里的清新。哦，
2: 听说以前这个菜还真的是有身份的人才能吃、啊、
5: 原来的是官府菜，但是现在已经是平民百姓也可以吃了。
4: 那第二道菜是什么呢？
5: 第二道菜是浏阳盐菜扣肉，三蒸三晒的盐菜，加上特制的五花肉，然后要蒸到入口即化。
2: 我跟你说啊，大家可以尝试着用筷子去碰一碰那个腌菜蒸肉，一碰它就化掉了，
4: 因为它那个火候拿捏得刚刚好。
2: 大概要蒸多久？
5: 饭店的话蒸2小时。但是这个菜呢，最好是头天做好了蒸了不吃，第二天再蒸，用长沙话说是现的，是最好的。
4: 那我们了解到了，谢谢各位朋友们。还没完，今天我们除了有好吃的，同时还能拿走点什么奖品回去，你们想不想要？
2: 听好了，可以得到的奖品是
4: 我们的京东家电家居提供的爱仕达厨具。
2: 想要的话呢，就要抢答了，就看你们有没有认真在听我们的厨师介绍他们的菜。如果答对的话呢，就马上可以拿走奖品了，好不好？
4: 好，来吧。哇，
2: 来了！哎呦喂，这字儿有点小啊，我老花眼真是看不见了。
4: 来，我来帮您看吧。
2: 好，你来。
4: 浏阳腌菜扣肉，入口即化，最重要的标准 ：A， 火候控得特别好 ；B， 腌菜配得特别好 ；C， 肉要长得特别好。好，来，三，哦吼，二，
6: 耶，一开始。
4: 你，哎，
9: 火候控的特别好。
6: 拿锅，自己拿锅。
4: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时间交给我的老乡
6: 张永平。
10: 我带来的是湘西的张家界三下锅，它是源自于我们明代土司抗倭出征的时候，还有提前过年，做了一个合菜，后来慢慢呢就演变成了我们土家人很有历史使命感和烟火气的招牌菜。
4: 那么这道菜为什么就是让张家界人那么爱，就是离不开呢？因为我去每一个餐馆，每一个餐馆的第一道菜就是三下锅，
10: 因为它的食材搭配就很绝啊，它有猪肚、肥肠、腊肉啊，还有山珍啊、时蔬，一锅炖在一起。
6: 既有蛋白质，
10: 对，
6: 又有蔬菜，简直就是为了犒劳英雄们，是吧？
10: 对啊，
6: 打完仗回来就得吃顿好的。
10: 第二道是我们的苗家酸鱼，我们苗族啊，自古都是居山临水，以酸代盐。我们的秘诀呢，就是一定要选山里的活水出来的鱼，然后选用当年的小米，自然封坛，不添加任何一点多余的调料，用时光去酝酿它的酸香，然后它的鱼肉呢紧致细嫩，哇，酸香入骨，哇哦
4: ，Q 弹爽滑。好的，各位听清楚了吗？我是锅手第二季马上开始抢答，好不好？来来来来来，
6: 嚯
4: 嚯，
6: 听好了啊，苗家酸鱼的酸来自哪里 ？A. 封坛前加醋 ，B. 鱼自己在坛子里面炼出来 ，C. 自然封坛发酵。
4: 来，
6: 我感觉是他在坛子里面自然炼。
4: 我也觉得，因为就是鱼，它是有灵性的，然后在坛子里自然的发酵，然后自带一些酸味儿。
6: 好，来了，
4: 三二一，开始。
11: 这边这边这边啊，这边这边。
4: 等一下，有一个没举手的，就你吧。
12: 选 C，
6: 没错，答对了。这样还可以不举手。
4: 对，天，因为大家举的就是很齐。
6: 下一轮，懂了吗？好了好了。
4: 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海龙大哥了。
6: 对，
13: 我带来的是湘北的福袋飘海，八里红回归。其中福袋飘海呢，是用的清代的柴鱼和桂鱼做。啊。第一讲究的呢，刀工越薄越好。第二呢，鲜，它是浓汤熬制。第三，很嫩，鱼肉当一下熟了以后叫糊的呀，再吃。八里红回归呢，是我们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点名要吃的昆山的金龟，用大火烧开，小火文火慢慢煨制两个小时，最重要的零分我们还加了糊的粉。所以这个菜是大量的胶原蛋白，营养好，人不行，
6: 厉害了！
4: 各位锅手们准备好了吗？第三轮马上就要开始了。蝴蝶飘海里的蝴蝶是什么？
6: 指的是什么
4: ？A. 一种叫蝴蝶的鱼 ，B. 鱼片改刀成蝴蝶状 ，C. 蝴蝶。
6: 三。啊，一开始，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6: 您来。啊
14: ，B，
4: 恭喜你答对了，
6: 可以去领锅了。
4: 我觉得这就是送分题，送礼物给大家。
6: 下一题难一点，好不好？
4: 好，来，我们请湘南的曹大厨。
15: 我带来的是湘南的永州血鸭。哦，永州血鸭只讲究一个字，永。
6: 融是什么意思？
15: 融合的融。 鸭血倒在锅里面小火翻炒，鸭血和鸭肉才能够完全融合在一起，那越吃越香。哇哦！第二道菜是横冬脆肚，横冬脆肚在古时候叫三香惊雷，它是用来犒劳划龙舟的选手。它的做法的话是采用我们横冬的三宝：茶油、米酒、黄贡椒，这是大火爆炒，才能够体现出它的脆度。猪肚从下锅到出锅只有那黄金十秒，它小一秒不脆，多秒就老了。
4: 嗯，以秒来计算的，火候很重要。
6: 哦，可香了。来了，只剩一道题了。横冬脆肚的脆是因为什么？A 切猪肚必须十秒 ，B 加了黄贡椒 ，C 下锅到出锅就十秒。
4: 各位准备好了吗？
14: 准备好了。
6: 三二一，开始。
4: Cool。每个人都很快哎。
6: 远道而来的朋友吧，来。啊、
3: oh。答案是 C。
6: 下锅到出锅就
3: 十秒。哇！
4: 赶快去拿你的礼物，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15: 大家如果想在家里复刻这小炒，选对锅很重要。像这次京东家电家居带来的爱斯达纯钛炒锅，无氟不粘，它就很好用。
6: 哇，不粘锅，哇！
4: 哇，好厉害！
15: 是炒得热闹，炒得好吃。有时候在厨房里坏，难免掉渣溅油，就可以用科沃斯 T90 Pro， 它扫拖洗烘一体，收拾得利落，这样大家也炒得顺心，收得舒心。现在上京东搜家电家居，还能买节目同款，快送快装，好轻松。哇，
6: 大家答得好，讲得也好，吃起来吃起来。

0: 哎，他们会不会嫌菜少啊？
1: 我觉得呀，不够吃。
2: 你们够不够吃啊？
0: 要不要加菜？
1: 要。好，那我们就准备起菜。祖安豆腐、发丝牛百叶、幽县香干、红豆茶油炒土鸡、郴州旺火混鸭、杨桥夫子肉、侗家油茶、芷江鸭、新晃黄牛肉、鳝鱼腊肉脖、原味翘白雕、炸辣椒、无鱼。哇哦，
0: 好好吃，好香呢！哇，
1: 大家五湖四海聚到我们的长沙不容易，咱们举起手中的茶，敬在座的各位有缘人。
0: 祝大家的日子像我们的香菜一样有汁儿有味。干杯！我们下个赛区再见。
3: 吃饭大字选京东，上京东搜美食大赛，节目同款等你来。京东提醒您下期看点。
4: 家乡美食大赛第二站，
0: 江苏。
5: 我让它的刀工、火候、调味，它的技艺是经过百年的历史化沉淀下来的。
6: 口味上追求一个鲜字，而且国宴的开国第一菜就是我们的江苏菜——淮扬菜。
7: 有请今天的特邀掌勺官。
8: 能量请师傅做您俩的婚宴主厨吗？
9: 是吴老师做呢，还是新郎自己？
1: 平时潇潇会给你做什么？
10: 都可以做。
11: 潇潇的目光没有离开过，
1: 就这边才是煮鸡味的感觉。
7: 有点晕糖，鸭中留签，大便活鸭。嗯，
12: 好好吃呀、啊。嗯，
1: 好好吃，软软糯糯。
13: 这一轮又是高手过招。
12: 完了呀，
1: 接下来做你们最终的选择了。好，现在目前只有小明哥一个人还没有投票，
12: 好难选。
14: 我们投票时间只有一分钟，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节目官方话题家乡美食大赛，获取更多嘉宾动态和惊喜互动福利。上微博大话题家乡美食大赛发博讨论，和微博网友大 V 博主分享你的私藏美食菜单。中文互动社区合作平台百度贴吧，上百度贴吧搜索美食吧，发帖盖楼参与节目讨论。
1: 湖南卫视提示：
2: 祝福啊！
1: 接下来是中国新生代2026。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我是中国新生代2026合作伙伴丁桂儿脐贴，外用治腹泻，妈妈更安心。中国新生代2026首席美味分享官，喜之郎金银花柚子汁，配方纯粹，自然安心。我是中国新生代2026精彩见证官，神谋智能相机，邀您一起见证。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马上开始。我是小天才，我为中国新生代2026独家冠名，转一转，采购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

0: 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下节更精彩。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当时间成为动词，生命便有了史诗般的厚度。有故事的树就在那里，看沧海桑田，听岁月回响，述说中国，品读人间烟火里的苍翠风华。
0: 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现在继续。
10: 这里是小天才冠名播出的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才够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精彩见证官，神谋智能相机。中国新生代2026首席美味分享官，喜之郎金银花柚子汁，配方纯粹自然安心。
11: 中国新生代2026合作伙伴，丁贵儿脐贴，外用致腹泻，妈妈更安心。
10: 中国新生代2026行业指定麦吉成长优品，想唱就唱，快乐响亮。中国新生代2026联合出品，泰和音乐集团，看见华语音乐的未来。
12: 第四篇章，多元融合，破壁共创，音乐时刻即将开启。有请中国新生代2026主持人燕子、谭威，陪伴团小虎、张德兴。
13: 小天才闪耀新生代，欢迎收看由小天才电话手表冠名播出的《中国新生代2026》，我是燕子姐姐谭威。
14: 大家好，我是小虎张德兴。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金卡通抖音直播间以及我们的金卡通优选视频号直播间。
13: 我真的是第一次在中国新生代的舞台上有了一位搭档。
14: 是，
13: 你现在心情到底怎么样？
14: 哎呀，刚才从那个光圈里走出来的时候啊，可以体会到这种孩子们上台时的同款激动的心情。当然除了这些同款的心情之外啊，还有我们嘉威老师的同款的音乐小课堂也很想体验，还有我们尹约老师班级的同款的京剧语录也很想体验，陆虎老师班级同款的颠也很想体验一下，就是快乐的氛围啊。
13: 啊，好好好、嗯、其实呢，我今天和小虎的这个开场是为了呼应我们本篇章的主题。
14: 是
13: 我们第四篇章的主题，多元融合，破壁共创。在这一篇章当中，我们总共分为两期，那今天这一期的主题是师生共唱。我们将会看到老师和孩子们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舞台，所以在他们的演唱过程当中，观众朋友可以随时为他们投送小红花。
14: 本篇章的全部表演结束之后，我们将根据小红花的数量来进行排名，大家可以分别获得4枚徽章、3枚徽章以及2枚徽章。
13: 大家是不是非常想听到老师和孩子们带来的舞台？那小虎哥哥，我觉得你也可以回到成长间陪孩子们。
14: 好吧，成长间见。
13: 拜拜拜拜
14: 拜拜。
13: 好，那今天我们的师生共唱，首先为我们带来音乐时刻的是来自我们陆虎老师班级，天下第一最最棒班级。那我们今天现场各位朋友都非常的有耳福，因为这是首唱。
1: 是的，
2: 这首歌呢，其实就是在我们班级刚刚组成的第一天，小朋友们拉着我说了很多的话，聊了很多他们感兴趣的话题。我其实就是把他们的喜好跟生活中的高频词，平时爱讨论的、爱讲的、爱表达的，都写在了这首歌里。这首歌其实是送给我们班的这一次的遇见，也是送给所有的小朋友，其实就是想告诉他们，他们永远可以在爱中长大，永远都是我们心中最棒的小朋友。哇，
13: 大家一起期待路虎的天下第一，最最棒。
1: 其实就是好久没有那种只给的表达欲，然后给到我冲击力了。就是我们第一天刚认识，就像认识很久一样，他们很愿意把他们的喜欢、他们心中所想第一时间想快速的分享给我，让我找到了久违的那种，就是小的时候最想成为的样子吧。
4: 我们班里第一上台的，他上过春晚，
15: 我最近还上过鸟巢。
16: 你怎么这么棒呀？
1: 从一开始，孩子们跟我们讲他们心中的喜欢，然后甚至分享很多他们生活中的小小烦恼，然后我就觉得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就以这个为创作基底来进行了一个心中的一个构思，也向我们班孩子们收集了一些灵感。
4: 路虎老师建立了一个群聊，让我们把想要的东西就填进去。
1: 每个孩子其实都是天才，只是在不同的层面有自己的天赋。歌词最后的完善其实是找到了我心中一个大人跟小孩的同频，我们心中都有那么一个孩子。我就希望这首歌只要被听到的时候，大家都能够从中获取一些能量。
17: 我也感受得到。

0: 最后五秒投送小红花时间，五、四、三、二、一，投送通道关闭。
1: 太燃了！太燃了！
0: 大家感受到这份爱和夸赞了吗？
2: 也谢谢大家给我们在现场比出的每一个赞，谢谢各位。
0: 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首歌当中获得鼓励，找到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
3: 这首歌唱出来的时候，尤其是我们随着这首歌在一起嗨、一起跳舞的时候、一起唱的时候、一起喊的时候，超级温暖的正能量，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礼物，送给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也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一定要多多的告诉自己，你就是天下第一，最最棒，要多多给自己小红花。
4: 我觉得非常的快乐，然后就是跟着一起舞蹈，然后一起加入那个歌曲，我觉得音乐这个感染力非常非常的强，就在讲那个就世界最棒的时候，我觉得可以互相感染是非常棒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音乐的力量实在太大，真的。
2: 谢谢嘉伟老师，谢谢谢谢。
0: 那这一次是不是还有一个特殊的小惊喜要送给大家呢？
2: 是的，这个是特别送给我们班小朋友的，
0: 是一个信封，信封里装的是，
5: 我看一眼，
0: 我帮你拖住下巴吧，孩子。
2: 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是天下第一最最棒的歌曲终身演唱授权。哇！其实我就是希望小朋友在今后的就是发展的道路上，就是有一首属于自己的作品，因为他们给我的灵感创作这首歌，所以说我也希望能够把这份能量一直陪伴在他们身边。
0: 来，孩子们，让我们一起谢谢中年天才陆虎老师，谢谢，
6: 谢谢，谢谢，谢谢，
7: 特别感谢陆虎老师写的一首这么好听的歌。
8: 我很喜欢这首歌里面的歌词，都是在鼓励我们，我们都是天才，就会让人很有自信。
9: 天下第一最最棒更属于一种日常生活的映照，还有我们心中的那个活力的自己。
10: 谢谢老师，谢谢陆虎老师。
0: 好，那不知道刚才的这个舞台我们的观众朋友有没有为我们天下第一最最棒班级投送小红花呢？
11: 必须要有，
0: 必须要有。好，那现在呢，结果已经在我的手中，陆虎班级天下第一最最棒获得了153朵小红花，恭喜。哇，
1: 哇，这么多，
2: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0: 也谢谢陆虎为我们创作了这么一首好听的歌曲。陆虎可以回到位置上休息一下，孩子们也可以回到成长间了。
1: 你把这个回去给家长啊，具有法律效应的。
0: 收好，收好，收好。
11: 拜拜，
6: 拜拜，
11: 拜拜，
6: 拜拜，
11: 拜拜。
0: 那第二个音乐时刻呢，由我们尹约老师的班级《梦想之巅》为大家带来。
3: 接下来我们梦想之巅班的所有女孩子，是的，所有女孩子也就包括我在内，会一起给大家带来一首《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哇
12: 哇，好喜欢这首歌哎！
3: 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非常温暖的舞台。
0: 好，那我们一起来接受我们梦想之巅班级给我们送来的这份暖暖的祝福，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
13: 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是我自己本来就特别喜欢的一首歌。
14: 不要迷茫，不要慌张，太阳下山还有月光。
13: 在网络上，这首歌是引起了各个圈层，不管男女老少，广泛的一个共鸣的。这首歌虽然很温柔很抒情，但它其实也是非常有力量感，充满正能量的这样的一首作品，非常的温暖治愈。
0: 有请梦想之巅班级尹约老师、黄子涵、露娜、阮中月为我们带来歌曲《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

0: 哇，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这个歌曲其实在网络上非常非常的流行，但是我发现今天这四位仙女给我们来的这个版本完全不一样，真的能感受到那种温暖的能量注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
1: 其实月亮一直都是中国人心中寄托情感的一个对象，因为我小的时候会经常对着月亮说话，说自己很多的秘密。我觉得在这一刻就像看到小的时候在跟月亮对话的自己一样，他们眼中还是充满了希望，对这个世界的探索。然后我特别喜欢老师跟小孩他们在一起的这种对话感的演绎，然后能够第一时间把这种最真实最诚恳的能量传递给我们每一个人，我是深深的被治愈到了，非常感谢你们唱这首歌，谢谢。
2: 谢谢陆虎老师。
3: 从一月开始下的那一刻开始呢，我笑容就没有停过，我觉得那个力量是非常的直接，然后非常的温暖，真的很像月光仙子一样，就这样陪伴着你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谢谢你们。
0: 喜之郎给大家天福天才金银花柚子汁全家共享。好，那接下来就要给大家公布这一轮我们梦想之巅班级小红花得数了。音乐班级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获得了135朵小红花，恭喜！哇，
4: 好棒！
5: 谢谢，谢谢大家。
3: 哇，接下来这个舞台非常的特别，因为小朋友其实一直有想说想要跟我一起炸舞台，那我们就挑了一首蛮释放本性的一首歌，然后带着我们班的两个小王炸一起来带出这个非常充满魅力充满能量的舞台。
0: 那我们先来连线一下成长间，看看是谁为我们带来这个比较炸裂的舞台呢？
6: 先生们，先生们，所以接下来要出场的小学员已经准备好了，不过在他们在上场之前呢，先给大家整个小活儿。

0: 所以刚才我们是看到了一段人体漂浮术是吗？
1: 差不多。
2: 太可爱了。
0: 我们不要告诉他们我们完全看出了破绽是什么好吗？哇，
3: 真的是全是破绽。
4: 好的，所以接下来要出场的就是梦欣圆筒，欢迎
5: 红心协力歌声无敌。哇，
0: 好，那我们接下来把舞台交给李佳薇老师的超级声带班级，带来歌曲《野人》。
6: 这次得知和佳薇老师合唱的心情怎么样？
7: 非常开心，
8: 非常激动。
9: 其实我当初第一次听到圆筒跟梦欣，这是在那个我的大学的那个表演之后，哎，我发现他们两个其实哇，声音充满了能量，然后就是那种爆发力那种感觉，就是觉得很适合跟他们在舞台上来一个很不一样的，所以呢，我就觉得哎，可以带来《野人》这首歌。这首歌放在小朋友的身上是一个能量的释放，歌唱对于小朋友来说是本能。他们就是想要发出那个声音，想要唱歌，想要把自己的能量散发出去，
8: 就是野人嘛。野人就是一个回归到最本我的状态，那个拘谨感可以不要了。这首歌的肢体可以多动一点，野人嘛，可能他们不会讲话，不会语言，不会任何的字，但是他们的身体语言，让身体跟你的歌声是结为一体。
9: 我就告诉他们，你要用身体帮你一起唱歌。其实身体的能量很大，可以帮助你做好多好多的事情。我都默默地把这些，对我来说，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学唱歌，去学习怎么在舞台上表达的这些小秘诀，不知不觉就放在他们的身上。

0: 说他们是，
1: 对对对对，都是啊啊，都是同一个位置。
0: 对，我觉得可以把这些小小的种子埋在他们的身上，然后希望他们有一天就是可以在歌唱的路上越来越好。

0: 就是摇滚。
1: 大家说炸不炸？
2: 太炸了！
1: 好炸！我们现在问一问你们三个人，演唱完这一首作品之后的感觉怎么样？
3: 哎，我坦白说，其实跟小朋友合作蛮紧张的。
1: 比自己一个人要紧张是吗？
3: 不是，真的真的比自己一个人唱还紧张，因为他们两个小朋友的声音让我觉得哇，真的可塑性非常非常的强，对，很赞，太棒棒。
4: 和嘉伟老师一起唱，我们的歌曲不可能不好听啊，
1: 是。
5: 然后嘉伟老师就是在唱这首歌的时候，让我很有安全感。
6: 这首《野人》其实就是教会孩子，你的善良必须得有一些锋芒。真的，我的手的这个毛细血管已经爆掉了，我刚才往死里在拍手。
2: 是手都拍痛，喉咙喊哑，然后一直在起鸡皮疙瘩的感受，真的很特别荣幸。就是今天其实才是嘉伟老师演唱会巡演的提前场吧，真的作为演唱会的前排观众，哇，这种感受真的太棒了。
7: 这不是等于看了一场嘉伟老师的演唱会吗？
1: 那其实你们这一轮演唱的结果已经在我的手中，我为大家公布一下李佳薇班级《野人》的最后成绩，获得了149朵小红花，恭喜！哇！
0: 哇，这么高啊！
7: 哇！超级神的，向阳而生。
8: Yes！我觉得我今天在舞台上表现得太棒了，我是不是得来一顿湖南的美食奖励一下我自己？
9: 必须的。
10: 可长沙的美食太多了，小龙虾、臭豆腐、糖油粑粑，我每一个都想吃，可是我们小肚子会不会装不下呀？
9: 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呢，也别忘了保护好我们的小肚子，吃得舒服又健康，才能以最好的状态在舞台上发光。加油！耶！
7: 加油！
10: 加油！
9: 丁贵儿脐贴33年守护儿童健康，妈妈更安心。
1: 那陆虎老师这一次班级又会给我们带来一首怎样的歌曲呢？
6: 在我们带来一首那么燃爆现场的歌曲之后呢，想带来一首像暖风一样温柔的歌曲。那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让暖风给你送去个拥抱》。
11: 陆虎老师为什么当时会选择《暖风》这首歌曲和嘉欣一起合唱？
12: 首先嘉欣是有缺席过一次我们的舞台，我这样他补上一次就算是全体上。
11: 那陆虎老师当时创作这首歌的灵感是什么？
9: 其实我是喜欢在创作里面就是找到一个情感的载体。我说暖风好像是至少是每年的春天最常见的一种气象，当有风吹来的时候就像是一个拥抱一样，所以我就想把这个情感放到暖风里面，然后当大家有暖风吹过的时候就会想起这首歌，想到这首歌就会治愈当下的自己。

0: 哇，刚才他设计那个音好好听啊，那比我原版的好听哎。
1: 陆克老师有指导我很多，也是跟我讲，因为我是一个小孩子，那我也不用想那么多，就轻松的唱就可以了。我觉得这次很安心，因为有陆克老师陪着我唱。
2: 最后我发现其实孩子们比我们做得好，反而是这次是我学会了告别和释怀，就是所谓的一直活在过去不如专注当下，就反而给未来一个很好的交代。

0: 好温暖的一首歌，两个声音交融在一起，仿佛拥抱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观众。那我特别想问一下陆虎老师，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首歌和嘉欣一起来演唱呢？
1: 其实本身是想给小朋友一些就是所谓的提前的有一些再见的教育，结果发现其实这一次的旅程包括在舞台上很多其实都是嘉欣教会我的。我可能之前这首歌更想表达的是以前，但嘉欣教会我的是当下，就你感受当下才可以对得起每一个之前的那些期待，你那些永远说再见了的人，他才会知道你过得很好。
2: 对，我超级喜欢陆虎老师这次的舞台设计，我非常感动，就原来歌词当中唱到的天上的人儿和地上的小朋友的这个对话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实现了，而且它是非常完整的，因为它最后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拥抱。
3: 我也非常喜欢这首歌的对话感，甚至我有感受到你对自己的那个拥抱我的那个感觉，我觉得那个对话感实在太美好，让我非常的感动，谢谢。
0: 好的，感谢这份温暖的传递，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观众以及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感受到了这份温暖。那我们陆虎班级的小红花投送的成绩现在也已经在我的手中，这首让暖风给你送去个拥抱最后的小红花结果是获得了134朵小红花，掌声送给他们。谢谢嘉欣可以回到成长间休息一下了，谢谢，也谢谢陆虎老师。好，接下来要上场的班级是我们李佳薇老师的超级声带班级，为我们带来 Life's Beautiful。
4: 我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很多时候都会一直记着自己哪里不够好，不够完美，但是呢，我们很常忘了称赞自己，忘了跟自己说你很棒，所以今天这首 Life's Beautiful 我跟小朋友们一起唱，也希望透过他们的歌声告诉大家，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美好。你是世界第一，
1: 你是天下第一，最最棒，
5: 最棒。
4: 对，
6: 这首歌是我自己送给我自己的一首歌。这一首歌其实是在

0: 走。
1: 我们今天要玩一个小游戏，我们在纸笔上面呢写你觉得你自己不够好的地方。
2: 我写的呢是粗心、不够自信和不够自觉自律。我的低音不太好，假音也不太好，
3: 不会收拾衣服和房间，
4: 选择困难症
0: 非常严重的拖延症。
1: 拖延症这件事情我其实我也有，但是呢我跟你说，以后你就这一个时间你要做什么事情
0: OK
1: 就好像我们7:30的闹钟，好，我允许我自己拖延10分钟，7:40一定要起来了，就这样。好的，我们写在纸上之后呢，我们就要贴在抱抱牙的身上。所以呢，我们的抱抱牙身上呢，现在充满了大家的缺点，但是这些小缺点也可能是造就你们每一个人都很特别的原因。那接下来我们就每一个人去拥抱这个很可爱但又充满缺点的抱抱牙，好不好？
5: 好，
1: 请用力的抱抱它。
2: 我们把我们的缺点贴到了抱抱牙的身上，然后我们再去拥抱它，就是告诉我们要拥抱自己的缺点，然后要做一个独特的自己。
6: 我也想把这个我自己花了很长时间去接受自己不完美的那个心态跟小朋友提前分享，在他们往后的路啊，成为他们的一盏灯吧，也希望通过他们的歌声可以传达给更多的观众。
7: 超级声带向阳而生，

0: We are beautiful。
1: 这个无敌了，这个无敌了。
2: 有一种温柔的力量。
0: Life's beautiful。
3: We are beautiful。
0: 拥抱每一份温柔。哇，
2: 我们的芒果小歌手智能麦克风麦霸音效已开启，唱到根本停不下来。
1: 原来是他，他可是我的老朋友了。蓝牙一连，立马开唱。我在家平时就经常用它来练习唱歌哦，而且打开这个 TWS 模式还能一起合唱哦。
4: TWS 开。哦，
2: 那想唱就唱，快乐响亮，邀请你来一起合唱。
5: 谢谢超级声带为我们带来这首好听的 Life's Beautiful。 看得出来这首歌对嘉威来说真的是特别有意义。我们看嘉威的这个麦克风上面刚好也是写的这一句英文，
6: 对，这是我的麦克风。
5: 所以这首歌其实也是一直陪伴着嘉威从自己的低谷的时期走到现在。但虽然嘉威说自己觉得自己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而在我们眼中看到的那个嘉威是做什么事情都会特别的认真，以及都做得很好的你。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要多多肯定自己，你就是天下第一最最棒的。还有你们班的孩子也是很棒很棒的。
6: 对，
5: 其实明明是第二次和嘉威来合唱，上一次唱了耳朵，让我们现场听众的耳朵非常非常的享受。那这一次和上一次演唱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就是感觉嘉威老师唱得更好了，更好了。
5: 那你自己呢？
1: 嗯，也有点进步。
6: 进步很多。其实我觉得他在台上其实他会一直很不自在，我就跟他说你唱的每一句歌词你都要跟下面的人讲，你就跟他讲话，跟我讲话，跟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在舞台上的转变其实有一直在进步，也很赞。
1: 我的感受是要让自己成为最独特的自己。我觉得这首歌呢就是让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足，每个人都不是最完美的，然后要去拥抱自己的缺点，要接受自己的缺点。
7: 我觉得咱们今天的舞美也很有意思，你看到那个三个花架是花朵在生长的一个途径，我觉得嘉威老师就像是一个骄傲的园丁站在那里说，你看我不用修剪他们的枝桠，我可以让他们肆意的生长，但是我会给他们一个花架，让他们在对的路上越来越高，越来越做自己。遇到这样的老师真的是非常幸运。而且我想跟小朋友们说的是，我希望现在你们眼中的不完美，这些所谓的缺点，今后都能够成为你们的特点。
5: 真的说得好。好，那这一轮我们的超级声带班级的演唱结果也已经在我的手中。李嘉威班级 Life's Beautiful 获得了129朵小红花，恭喜！哇！好，我们再次谢谢我们超级声带班级给我们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大家可以回到成长间休息一下了。拜拜。
8: 希望大家可以接受不完美，就像这首歌一样。
5: 那接下来要为我们带来歌曲的是来自影月老师班级。
9: 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一首歌呢，是由我们班的孔子阳和杨子豪还有我一起来演唱的《默》，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一首歌。然后我们也为了中国新生代的舞台，我们把歌词整个的做了一些调整。我们现在的主题呢是唱给所有的热爱唱歌、热爱舞台、热爱音乐的孩子们。 我们第四篇章的主题叫做师生共创，然后我们班的孩子们大家也都非常爱创作，当时都不约而同的想到了默这首歌，因为默这首歌的旋律特别的耳熟能详，就在大街小巷传唱度非常高，同时默的这首歌的词格也非常的清晰，很适合用来教孩子们跟孩子们一起创作这种形式。
10: 那为什么在创作过程中我们选择了音乐这个主题呢？
9: 其实我们在做一个作品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有感而发，因为我跟我们梦想之巅班的孩子们聊天的时候会发现他们真的超级热爱唱歌这件事情，然后大家在头脑风暴的时候真的给出了非常多有意思的例子。
11: 早上好。那默这首歌大家都挺熟悉的吧，就是旋律大家都是会的，目前暂定的主题是写出大家对唱歌这件事情的热爱，我们第一步可以先讲一讲自己有没有什么灵感想到这个主题。哎，中月，
12: 就是感觉唱歌比较像天空，因为就是天空有的时候它的天气有的时候是彩虹有的时候是雨，这里面的雨可能就是你唱歌的时候遇到的一些困难啊之类的，然后呢当你度过这些困难终究会看到彩虹，所以就觉得比较像天空之类的。
11: 子豪。
13: 我觉得音乐像一个隐形的朋友，它住在你的耳朵里面，然后的话每当你孤独或者是考试什么时候失利的时候，它就会给你播放轻快欢乐的音乐，给我带来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
11: 特别好，这两个比喻都特别好。子阳，轮到你了。
14: 我觉得就像五彩斑斓的颜色，绿色充满生机，然后给予我们就是顽强的生命力啊什么的。
11: 那刚刚我觉得这些比喻都特别特别好，你想到的所有的一切跟舞台相关的跟梦想相关的都可以写下来然后交过来好吗？
13: 好的。
11: 好的，
15: 拜拜。
11: 好的，拜拜。
9: 哇塞，真的很快的时间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提交了他们的作品。好的，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把这些词都组装在一起。其实这首歌不仅仅是我想传达的，更多是我们梦想之巅班一起想传达给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一种感受吧。其实我们对音乐的热爱，对唱歌这件事情的投入度已经全部都融合在我们这首歌的歌词里了，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能够喜欢这个新的版本，也希望有更多的孩子听到这首歌能够唱起属于自己的全新的默。
5: 接下来有请梦想之巅班级的隐约老师孔子阳、杨子豪带来这首属于他们的歌《默》。

0: 好听。
1: 这首《默》和我们之前听到的感觉又不一样了。我其实心中有一个疑问啊，因为《默》就是尹月老师您作词的这个作品，为什么这次又想到重新给他换了一版词来和孩子们一起演唱呢？
2: 因为在跟孩子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发现大家都很喜欢这首歌，而且我觉得这首歌放在我们第四篇章师生共创的这个环节当中特别的有意义。我们一起来创作一首歌还是第一次，所以我自己写的第一首歌变成我们梦想之巅班级大家一起共创的第一首歌。哇，所有的第一都是充满意义的。对对，
3: 这首歌真的太强大了，就是我觉得整个音乐性可以让人很瞬间的融入这首歌原本的样子，就是他那个情绪非常的饱满，很快的就进入这首歌的旋律里面，非常的棒。
2: 谢谢嘉伟老师，我特别喜欢嘉伟老师刚刚说的饱满这个词，因为这个的确是我们在这首歌当中想要表达的感受。我们副歌当中有一句话是歌声在生活每个缝隙，这个真的是我们在跟孩子们进行头脑风暴灵感碰撞的时候得到的一个非常强烈的答案。哇，大家真的是七嘴八舌，然后灵感从四面八方来的那种感受。通过这次的创作以及通过我们中国新生代的旅程，我们全部都在打开自己，
1: 因为收获了很多和自己一样有共同爱好的朋友，真的为你们感到高兴。这一轮我们尹月老师班级默获得了126朵小红花，恭喜。
2: 谢谢大家。
0: 不错不错，
1: 我们也再次谢谢三位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谢谢你们。两位学员可以到成长间休息一下了。今天真的是太有幸了，我们也是大饱耳福，欣赏到了6个截然不同的音乐时刻。那本期的歌曲已经全部演绎完毕，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音乐总监董健健老师，还有我们每一位乐队的成员，谢谢各位老师。那我们本期的歌曲已经上线中国新生代官方微博小天才家长手机端 APP， 那么线上的观众可随时为喜欢的歌曲进行小红花投送，为你支持的班级加油助力。大家也可以登录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网易云音乐、汽水音乐等音乐平台解锁我们的节目歌曲。关注节目的同时也要记得多多关注金音卡通抖音直播间和金音卡通优选视频号直播间。我们今天是师生共唱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听到了陆虎老师、李佳薇老师用全新的创作和孩子们并肩歌唱，也看到了尹月老师用不竭的创作再一次给我们带来音乐情绪的共振。下周我们将迎来跨班级共创的舞台，一定要记得锁定由小天才电话手表冠名播出的中国新生代2026，我们下周再见。
2: 不见不散，
4: 拜拜。
1: 本期的主题是跨班共创，
5: 唱得太棒了，
2: 太有灵气了，
3: 真的很美好，
2: 整个都燃起来了。
5: 我今天过得很开心，就是因为听到这首歌。
1: 一起完成千禧年代音乐游戏，
2: 不行不行，
3: 错了不错。
5: 刚才谁按的过来？
6: 中国新生代2026精彩见证官神谋智能相机，让精彩时刻再现。中国新生代2026首席美味分享官喜之郎金银花柚子汁，配方纯粹自然安心。中国新生代2026合作伙伴丁桂儿脐贴，外用致腹泻，妈妈更安心。
7: 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下节更精彩。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11: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全国高中联赛比赛现场，
12: 该我们了。球场上的位置就是他们的名片。
0: 秋意王子傅冰岩，雾帅鼓手李浩宇，摄影小蔡许安博，天才小说家陈颂，
5: 篮球天才
0: 谢玉洲，高冷队长郭晨阳，温柔暖男周洋，可爱甜豆林心人，
4: 这不就是草台班子吗？
9: 草台班子又如何？
0: 今天就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团队的力量。
13: 我就是少年有种少年有梦，
0: 大家性格不一样，但是呢凝聚在一起，这应该就是团魂吧。
7: 少年不散场，青春在集结。8月18日晚8点10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全员已就位。
14: 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现在继续。
6: 这里是小天才冠名播出的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才够小天才。
15: 大家好，我是歌手欢子，看到陆甫老师给孩子们写的天下第一最最棒这首歌非常感动。最最棒不仅是陆甫老师给自己班孩子的夸奖和鼓励，更像是对所有听到这首歌的人的肯定。听完 Life's Beautiful 心情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享受生活给我们的每一个课题，珍惜所拥有的一切，才能真正体会到人生的精彩。
6: 中国新生代2026由芒果 TV 网络播出，关注精英卡通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上微博参与中国新。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今生有你。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今天这个换牌子了吧？怎么这么苦啊？

0: 那你在想什么？跟林子怡说一说。
1: 外面在下雨，妈妈没有带伞，妈妈可能在淋雨。
0: 平平，妈妈是大人，她会躲雨的，会把自己照顾好。林子怡，陪你在这儿一起等妈妈回来，好不好？
1: 嗯。

0: 疼吗？
1: 你的项链呢？

钱不够啊，有多少是多少，要不够咱们再凑。又给你惹麻烦了，对不起。我就是觉得孩子手术归手术，瓣膜的钱省的是好事儿。那我怎么觉得这是一个是个实验呢？万一这手术不靠谱啊，那怎么也给我打个招呼呗。

0: 您这时候你生平的那天，也是吃的面。明天早上一大早，你就进我屋把我给推醒了，说：“军哥，我要生了。”给我吓的，你噌就从床上坐起来了。你跟我说你别紧张，东西我都收拾好了，你给我下碗面去。我得吃点东西，我得有劲儿，
1: 才能生孩子。
0: 我借了一板车给你拉医院去。哎呦，这孩子难生啊，太难生了。等生下来，大夫把这孩子啪放我手里。傻了，小眼睛啪啪的就看着我，小手指头就捏着我手指头，我也不敢碰他。我们俩就这么看着，我就想吧，我有儿子了，我得对你好，但我真不知道这以后这日子咋过。然后我，
2: 军哥，没说吧？我知道这么多年，你也挺委屈的。其实我也不容易，咱俩都挺不容易的。我今天来找你，就想我求你件事，行吗？去跟聂医生道个歉，他答应我一定能治好平平。就给人道个歉。

宁胜，如果真的放不下的话，就把它追回来。得了，不替你操心了。你想着那个牛奶喝了啊，再不会又过期了。过去不给你买新的，啊，走了。

医生，对不起啊，我给你赔个礼道歉。我没本事，我弄不来钱。你能把孩子手术费省了，我感恩戴德。您大人有大量，原谅我。我求你能给我们家平平做手术，能原谅我吗？治不好平平，我弄死你！

0: 喂，
1: 公司的福利啊。
0: 没错。
1: 身为 HR，我怎么不知道公司还有这个福利呢？
0: 乔总今天来医院看我送的嘛，你看我身体这样，我也没法去啊，
2: 所以把他送给你跟聂医生，你们两个去看，不是很好吗？
3: 没有什么聂医生喽。
0: 怎么了？
3: 失恋了，我提的。
0: 哦，你人现在在哪儿啊？
1: 外面。
0: 想买醉的话，在家里边喝，外边不安全。
3: 常来的地方很安全。
2: 那喝多了吐了，不也是他吗？
3: 放心吧，我已经不是那个会哭倒在外面的小女孩了。
0: 我想也是，应该没那么伤心。嗯，
3: 几个意思呀？
0: 就没喜欢过对方，又何谈失恋呢？是吧？
3: 不喜欢怎么还能在一起呢？说实话，比当初跟你分手还难过呢，只不过岁数大了，不想折腾了。
0: 你那叫失落，不是难受，懂吗？
3: 盛总住了几天医院，成心理医生了。
2: 那倒不是，我就是觉得，我比任何人都更加的了解你。

0: 你医生人真不错，挨了打不说，还大大方方不追究了。我就希望赶紧把这手术给做了，做了我就踏实了。
1: 先别想了，你回去好好休息一下，今晚我守在这儿。
0: 不用，我没事儿，真的。你快回去吧，明天还得上班呢。
1: 你看你，
0: 我真没事儿。
1: 那我明天早点过来。

0: 一会儿林子怡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儿，好不好？
1: 嗯。
2: 哎，
3: 像伺候大爷一样服侍你。
0: 一会儿你就回蛋糕店吧。
3: 好。

0: 你就带着他在这好好玩玩吧，就坐在那儿看看动画片什么的，千万不能做剧烈运动，特别是不能跑不能跳啊。
1: 放心吧，我知道，谢谢啊。
2: 梁子怡，幼儿园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呀？
1: 幼儿园比这里要大多了，好玩的玩具呢也比这里多。等平平的病好了，林子怡就送你去幼儿园，好不好？
3: 尚总，不记得我了。
4: 你是？
3: 我是谭静的朋友，之前在圣美门店我做裱花的。
5: 哦，想起来了，之前在圣美门店做裱花，现在做什么？
3: 我跟林子出来单干了，我们开了一家小蛋糕店，只是生意一般般。
5: 为什么一般般？
3: 为什么？你看啊。我们店就在学校门口，人流有，开店也促销也打折，就是没什么生意。
5: 开在学校门口了是吧？
3: 啊。
5: 小朋友的认知很感性，想着给他们一点点的刺激，一点点就好。
6: 来，小朋友，这个礼物谁想要啊？举手啊！来，这个谁想要？来，
7: 就在这儿，
6: 拿好。
7: 这个给峰峰。听我说啊，
6: 数量有限，
7: 你们拿到礼物之后都应该说什么呀？
8: 谢谢爸爸爷爷。
9: 喜不喜欢啊？
8: 喜欢。
9: 高不高兴啊？
8: 高兴。
9: 好，那就去拆礼物吧。
7: 哎，快去吧，小心点玩吧。哎，小心一点。
2: 你想去吗？
7: 快点，在这玩。
6: 不要再
7: 玩了，先去拿着玩具，去玩吧，拿着。
1: 那我们再来讲故事说话吗？
7: 咋样？拿着。

0: 护士长，嗯，病人呢？
1: 啊，被你朋友带到儿童活动中心了。哦，对了，跟你说一下啊，这个 CIM 方案毕竟是我们医院第一次，嗯，还是比较谨慎的，嗯，所以院方现在正在考虑当中，暂时是决定不做了。是聂医生说的吗？ 啊，这是方主任决定。不过 CIM
2: 手术不能做，常规手术还可以做的嘛。赶快起来啊！哎呀，我的爷爷什么都知道。有一天，一场大雨过后，我看见了天上有美丽的彩虹，我就……你好。你好。
3: 大黄蜂，喜欢不？喜欢就拿着。拿着，怎么不拿着？
4: 妈妈说不能要别人的东西，我供不受禄。哦呦，
3: 小姑娘啊，有骨气啊！叫什么名字啊？几岁？
4: 叫孙平，6岁了。哦，好，好，好，嗯，妈妈说的对啊。对对对，这是爷爷买给医院的，送给这里的小朋友，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拿，所以妈妈不会骂你的。来，拿着。嗯，
3: 喜欢就拿着吧。
4: 拿着。
2: 谢谢凤凤爷爷。
4: 哎呦，你这个。 好乖呀，你真的好乖呀，你就摸一下，好不好？摸一下，摸一下嘛，好不好？摸一下，哎呀，也不知道摸，哎，哎呦，再摸一下。
3: 那孩子很有个性啊！哦，嗯，他不是我孩子，我是他小姨，他妈妈身体不舒服就没有过来。哦，刚刚他那个动作就是让我想到我小孩的小的时候，他总是不让人家摸他的头，啊，一摸啊，也躲。你看我刚刚摸了他两下，在里面躲了半天，嗯，看着他就好像。 看着我小孩儿啊，还长得挺像的，大眼睛，长睫毛，那眼睛眨起来的时候，巴拉巴拉巴拉巴拉，那个跟个姑娘似的。以前我就逗他，我说，长那么长睫毛干什么用的？他说好看呐，啊，还挡灰呀。哎，你长那么长睫毛干嘛用的？
2: 好看呀，能挡灰呀！
3: 哎呦，哈哈哈哈哈哈！哎，我想，啊，好，不摸，不摸，不摸，不摸。

0: 生什么病啊？先天性心脏病。心脏？我儿子是心外科的，
1: 也是在这家医院。
0: 在这个医院里面，年轻医生他的技术最好的。你可以找他。他主治大夫谁啊？聂医生，聂宇胜医生。这么巧啊！ 那就是我儿子，我一定交代他好好照顾他，一定把他的。

0: 病给治好。啊，放心放心。
1: 要有钱做手术，才能把病治好。
0: 有困难。
1: 聂老先生，我知道您给一个生病的孩子捐了20万，我知道我说这话特别不合适，但是我就是想试试。平平从小因为这个病没少受罪，也没少花钱，他一直是他妈妈一个人带大，省吃俭用，到现在手术费呀还没有凑齐，这个病就一直这么拖着。
0: 这医院这情形还挺多的。
1: 我知道，你已经很好了，给他们买玩具，又陪他们玩。
2: 好看吗？能打飞哦。
0: 还可以
2: 吗？
0: 还可以干
2: 吗？还可以假蚊子哦。谢谢风火轮。

0: 开不开心？
1: 开心。
0: 那你晚上得好好吃饭啊。
1: 嗯。妈妈，看大黄蜂。
2: 谁给你的玩具啊？
1: 是峰峰爷爷给的。
2: 妈妈是不是跟你说过不要随便要别人的东西？
0: 是聂老先生送的，每个孩子都有。
2: 他跟每个孩子不一样。
0: 你怎么了？我觉得聂老先生还挺喜欢咱们平平的，我想以后让他们多接触接触。
2: 接触什么呀？没有那么多人可以接触，我不信任他。

0: 我有点不舒服，你能帮我量一下体温吗？
1: 我给你量一下。多少度啊？
0: 都39度了，别撑着了，赶紧去挂个急诊。没事儿，就有点着凉。
1: 感冒就更不能在病房待着了，快去急诊。病房里的孩子都虚弱，要严防传染。
0: 行，那麻烦您帮我照顾一下39床的。
2: 那孩子容易起夜，起来就找人。
0: 行，去。好，谢谢。
3: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0: 我也是跟你说，谁帮你看的急诊？
1: 一个女大夫，我也不认识。
0: 处方给我。

0: 为什么？
1: 什么？为什么？
0: 当时你跟我说的那些话，一定有原因的。为什么？

0: 过去这么久了，说这个还有意义吗？
1: 我就想知道为什么。
0: 你就当我恨你吧。

很多时候恨就是因为爱。你爱过我吗？

0: 不好意思啊，先生，我们这边今晚只剩这间蜜月套房了。如果您还有什么需要的话，请随时拨打我们酒店前台电话。
1: 好，
0: 那祝您入住愉快。

0: 其实这些年来你说的那些话我总是不相信，直到今晚，直到刚才，我才真的信了。起码当年你说了一句实话，那就是你从来没有爱过我。
1: 那为什么一定要跟我分手？
2: 因为你爸给了我

0: 跟你在一起，我的人生会容易很多。但是现在我有了这500万，我可以去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了。
1: 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0: 我从来没有

0: 你还会找别人吗？为了孩子的手术费，盛芳婷呢？好，我给你一笔钱，但你必须离婚。
1: 我不要你的钱，你治好了萍萍的病，我就离婚。
0: 你孩子的病，我会管到底。

我又骗了你，这个交易根本不成立。我和孙志军从来没有结过婚，胸口剧痛，四肢发麻，透不过气，还有呼吸困难。作为一个心外科医生，我知道这些症状就是心绞痛。 现在我才明白，原来心痛是真的心脏在痛，是实实在在的生理反应，不是什么文学夸张。就在此刻，我做了一个决定。

0: 我这把你送回来，不请我上这坐坐啊？
1: 我这才分的手，失恋程序还没走完。
0: 分手快乐？
1: 认真的吗？
0: 很认真。你跟他分手，我非常快乐。

美女查房，我还没出院呢。坐牢吗？

0: 这急诊室那么多的大夫，为什么就聂宇胜他去啊？志远，
1: 手怎么了？
0: 没有，不小心弄伤了，没什么大碍。
1: 什么不小心？自己拿体温计划伤的。
0: 他这个还好，伤口不深。伤的不深，能包扎吗？你当我是第一天在外科呀？你蒙谁呢你？你也想蒙我？现在科里手术排的是满满的，你倒好，这时候又手负伤，你这样，近期的手术啊，重新排期。
2: 不是，主任。 那三十九成的病人怎么办？那是CM项目的手术呢，你可家属来问了好几次了。
0: 不做了，无限期推迟。CM 项目需要重新选人。
2: 主任，
0: 你别说了，你这几天也做不了手术，正好你就干这个，重新选定一个合适的病人。你说的那个病人的家长，有什么事情，让他来找我。

0: 小小人儿，你在？
1: 疯疯爷爷。
0: 你在想什么？怎么不跟他们去玩呢？
1: 我在思考。
0: 思考。

0: 你在思考什么？
1: 赚钱。
2: 哇哇哇哇哇哇哇！厉害了，那是个大问题啊！
3: 告诉爷爷，爷爷呢，对赚钱也懂一点。
1: 嗯，我爷爷，20减12是多少啊？
3: 爸，怎么了？
1: 那个水枪，他们说医院门口的玩具店卖20，可是上次梁叔叔给我买的水枪一模一样，才12。你说说，我拿去股东室卖给大家，我是不是就赚到钱了呀？
2: 哇，你怎么那么厉害啊？啊！你想赚多少钱？
1: 10万。
2: 多少？
1: 10万。
2: 10万啊！
1: 嗯。
2: 这么多，你想赚那么多，买什么玩具？
1: 不是玩具，是我的命。
2: 什么命？
1: 冯红爷爷。我得了先天性心脏病，做了手术才会好。我妈妈一直在努力赚钱，可是怎么也攒不够，所以我想帮帮妈妈。

0: 平平啊，爷爷爷爷有钱，爷爷来给你治病，好不好？
1: 妈妈说不能要别人的东西，上次我拿了大黄蜂，妈妈就批评我了。妈妈说想要什么得自己努力，不能依赖别人。
0: 之前妈妈说的对，
1: 我想给妈妈一个惊喜，你可要替我保密哦。
0: 好，你答应。
1: 那我们做好朋友。
0: 好，
2: 拉钩。
0: 呦，还拉钩啊？
3: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哎呀！
4: 慢慢吃啊。

0: 哎，聂雨生最近怎么了？失魂落魄的，被狐狸精勾魂了，这是。没有，嗯，我刚才挺开心的，嗯，刚才就着一盘西红柿炒鸡蛋，吃了四两米饭呢。
1: 四两？
0: 啊，被米饭勾魂了？
1: 这米饭勾什么魂？
0: 聂雨生啊，近期的表现，在医院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
2: 那么孙平的事情呢，就由我来奉管了。主任，我还是希望聂医生可以继续管平平的事儿。
0: 为什么呢？我当这个外科主任几十年了，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哈，患者宁可找普通医生，而不去找主任。
2: 啊，我不是那个意思，因为平平的事情一直是聂医生在管，他非常的细心。
0: 对孩子的情况也比较了解，还有就是CM的事情，我还是想争取一下。这都是已经决定好的事情了，你现在要重点考虑的事，就是关于耗材的选用问题。
2: 但是，常规手术费，我可能真的承担不起。
0: 那你还是想想其他办法。

0: 你们俩能不能睡下吧？别进去了，要不。
1: 那我送你。
0: 你还来送饭？当然了，以前来这么勤，要是突然间不来了，老爷子心里该怎么想呀？啊，我回头再找个时间，和我爸说清楚。不着急，等聂伯伯身子好一些再说吧。再说了，他那么喜欢我，我是真心想多来陪陪他。嗯，你现在手这样，脸又这样，还是少出现吧。
1: 免得他问你，千万别谢我啊！大恩不言谢，你更别说什么以身相许，我可承受不住。你说的对，既然放不下，就不如拿起来。
0: 聂雨生啊，其实很多时候我都很羡慕你，你知道吗？
1: 我这么笨一个人，有什么好羡慕的？
2: 这个世界上聪明的人多了，大多时间呢都是用来互相猜忌，猜来猜去，很多东西就都消磨没了。像你这样挺好的，你不是笨，是纯粹。
3: 盛总，
2: 来了。
3: 啊，您找我？
2: 是，先坐一下啊。
3: 听说平平的手术又不做了，是吧？为什么呀？钱的问题，也有这方面的因素。那就是钱的问题嘛，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啊。我帮你解决。
2: 不行，盛总，
3: 可以，你已经帮了我那么多忙了。可以的，可以的。你看，你已经欠了我人情，对吧？那数字在我这儿来说差异是不太大的。 你就需要做一个选择，是欠我一个人的好呢，还是欠很多人好呢？脑子里面在想，我为什么要帮你，对吗？是，我自认为呢也不是一个大好人，起码我不会谁都帮，但是我愿意帮你，因为之前我给你讲的那个故事里边，我之前也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 你现在的经历所作所为，让我想到那个时候我的母亲，还有我自己。我帮平平，其实是在弥补童年的我自己。这个理由能解决吗？解决了。
2: 谢谢盛总。
3: 不客气，去交费吧。

0: 应该再有几天就可以出院了吧？是。聂医生，三先生，身体怎么样？该出院了吧？好多了，这几天出院。
1: 三先生对自己员工挺照顾的。
2: 哦，我是没有办法看小朋友难受，你是医生，你比我更明白这种心情，对吗？嗯。好，下一个。
3: 你们俩谁交啊？
4: 对不起，是我交。
3: 39号床孙平，好，已经交过了啊，手术费存了30万。30万？能帮我看看是谁交的吗？我稍等，我查一下。聂东远。
5: 能麻烦把那个钱帮我退回去吗？我拿我的交，谢谢啊。既然是我爸一笔好心，先收着吧。我不要你爸的钱。玄叔，
6: 哎，小聂，
5: 我想问你，我爸是不是又资助了一个小病人？
6: 不知道，起码我没经办过这个事儿。不过对聂总来说，资助个孩子做做善事，这倒是家常便饭。
5: 可难道他不知道？
6: 小聂，你到底想问什么呀？
5: 没事，先交吧。

0: 小姐，是不是走错病房了？
1: 我是谭静，退款的单据，我儿子不需要你施舍。
0: 哎，等等等等等，你说平平是你儿子？哎呦呦，哎呦呦呦，这我可没想到啊！
1: 谢谢您的好意。
0: 我也要谢谢你啊！谢谢你高抬贵手，离开了雨神，要不然他也不会一路顺畅走到今天。说说看你这个样子啊，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不喜欢你，就跟我当初第一次见到你那一样。不过还好，你的儿子啊，平平，我一见到他，哎呀，我可喜欢他。你们俩不一样。
1: 这么多年了，我斗不过你，一直躲着。如果你让我看到你再接近平平，身为一个母亲，我不会放过你。

0: 你这么客气啊？嗯，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呗。好，能帮我查一下萍萍的孩子的
1: DNA
0: 吗？你查他干什么呀？我怀疑他是我孙子，病糊涂了吧？是不是想孙子想疯了你？
1: 你听我说。 那孩子的妈叫谭静，就是这个女人让聂雨生这么多年来啊，感情生活一直走不出来。7年前他们分了手，你说他们会不会那个？关键是我告诉你，那孩子跟聂雨生小的时候长得是一模一样，直觉告诉我，他就是聂雨生的种。
0: 那让我查，这不符合规定啊！你要查，豆瓣儿查。
1: 外人我不放心，你是知根知底的吧？哎呀，老王，你有孙子，有孙女，你懂的。那孩子我就见过两面，啊，那种贴心贴肺的亲，一见就喜欢，一见就心疼我。
0: 我恨不得把他含在嘴里，我心都化了，你知道吗？你别难为我，啊，这事儿绝对不行。你不查，我自己查。
2: 你查去吧，你。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全国高中联赛比赛现场，
1: 该我们了。
2: 球场上的位置就是他们的名片。
3: 忧郁王子傅冰岩，护帅鼓手李浩宇，摄影小太许安博，天才小说家陈颂，
4: 篮球天才
5: 谢玉洲，
6: 高冷队长郭晨阳，
7: 温柔暖男周洋，
8: 可爱甜豆林心源，
9: 这不就是草台班子吗？
10: 草台班子又如何？
6: 今天就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团队的力量。
11: 大家性格不一样，但是呢凝聚在一起，正义的就是团魂吧。
2: 少年不散场，青春在集结。8月18日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全员已就位。
12: 湖南卫视提示：
13: 出发。
12: 接下来是今生有你。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当时间成为动词，生命便有了史诗般的厚度。有故事的树就在那里，看沧海桑田，听岁月回响，述说中国，品读人间烟火里的苍翠风华。

0: 们的宝贝女儿
1: 生
0: 日快
1: 乐！
0: 谁？嗯。
1: 我许了三个愿啊！
0: 哎呦，
1: 这个蛋糕承载着我许多愿望。
0: 来，一二三。

0: 你出来一下，有事跟你说。今天早上聂医生过来找你，你不在，他就把这个给了我，说是让我交给你，你就明白了。还有，明天是叔叔的忌日，每年你都过去，平平这还有我呢，你就放心去吧。这段时间发生这么多事儿，有些你不想说的，过去跟叔叔念叨念叨，别总什么都憋在心里，回头再病了，我可不照顾你啊。
1: 孙娟，你3个月的账该给我结了吧？你看啊，
2: 3个月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3: 不是，那3个月您回回来蹭，我怎么做生意啊？
2: 什么叫蹭？
3: 你看我生意这么好，你占我一个桌子，
2: 你生意这么好，你差
4: 他欠你多少钱？
1: 3个月。
4: 我一会儿帮他交。孙志军，我。是想和你谈个事。
5: 你先等会儿，那边扫码。
4: 老板，他欠多少钱？
1: 2700。
4: 可以了，走了。
3: 哎，好好好。
2: 破费啊？
5: 什么事儿？
4: 我想让你和谭静离婚。
5: 谭静怎么想？
4: 问题不在他那儿，在你。我就问你，你怎么想？
5: 我怎么想啊？那离吧。反正这日子也就没法往下过了。你打算出多少？
4: 你要多少？
5: 波哥。
2: 波哥。
5: 我如果非想娶了嫂子，我得花多少钱？
6: 500万。
0: 说啥呢？
5: 500万呢？
4: 你这样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你这样我们没有办法谈下去。
5: 那就别谈了。你来跟我谈交易，我开价了，你出不起啊。
2: 那这样，
5: 我给你个方案，不行你就找你爸去要，哎，你就跟聂总说这钱呢是孙志军要的，他心里都明白。
4: 你还是我爸，
5: 老爷子，那我们俩的那个缘分可大了。我这么说啊，他改变了我的下半生，我们这一家三口也是拜老爷子所赐。您等会儿，等会儿，我再问一句啊， 你要是想让谭静过好日子呢，我不拦着。如果我能离，你能娶她吗？

0: 你筹到了，我也不需要 CM 公司的补助，我就想知道，孩子的手术最早可以什么时候安排上？
1: 现在不是关于手术费和患者家属签字的问题，我们对小病人呢，做了一个术前的系统检查和手术评估。平平的肺部有感染。
0: 肺部有感染？可是，我天天都跟孩子在一块儿，他从来没有什么症状啊。
1: 有些感染是没有表象的，所以啊，必须要暂停手术。
0: 那这个感染是需要用药物还是？
1: 是必须要用药物啊，因为肺部感染如果控制不好，它势必会引起瓣膜感染，所以我们呢必须要用抗生素，把孩子的这个肺部感染控制住。但是我估计啊，这前前后后也得需要4到6个星期啊。
0: 4到6个星期，那么久啊？
1: 这个你不用担心，现在你的中心就是和我们配合，把平平肺部的感染控制住，我们再说下一步。
0: 好，谢谢主任啊。
1: 不客气。
2: 哦，秀才，让孩子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这很重要。但是作为患者的家属，你也不要压力太大了。

0: 东张西望的找什么呢？你说说，我也帮你找。找个小孩儿。没来呀？那上那边看看去。哎，
1: 找着小孩儿。这样。哎，
2: 再走啊，下。聂伯伯。
3: 哎，丫头，
4: 您出来散步呀？是，你怎么到医院来了？啊，这来医院也不看我，这该打屁股啊！<笑>
3: 我今天来接人，这是我们公司的盛总，前两天住院了，今天来办出院手续。哦，盛总，
4: 这是聂伯伯。他未来的公公。<笑>
3: 这样大名聂总。 今天终于见到您本人了，哎呀，幸会幸会，怎么样，跟你想象中的一不一样？
4: 一模一样，很有气魄。哎，
2: 孙子，拜托你点事儿啊，多关照关照咱们家丫头，别让她加那么多班，留点时间让她谈恋爱吧。好的，
3: 没问题。
2: 聂伯伯，我还等着年底呀，收我们老板一个大红包呢。
4: 您可别
2: 给我釜底抽薪。哎呦，你还怕聂总给不了你一个大红包吗？是吧，聂总？
4: 他不给，聂伯给。<笑><笑>
3: 好了好了，咱们该回房间休息了啊。
4: 好，今天要来看我啊？
2: 明天我就来，给您带好吃的。
4: 好，
2: 那您赶紧休息吧。
4: 好，再见。
2: 拜拜，
3: 下次见。

0: 走吧，走吧。
1: 哎呀，真是，什么事儿都有。喂，雨山，你是白班还夜班啊？吃饭了没？
2: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0: 我去给你倒杯水。
1: 你都知道了。
2: 他跟我要500万，还说这笔钱就该你出。
1: 哼，这事情还没。

0: 结果他居然敢开价啊！
1: 啊，
0: 给他，
1: 给他。
2: 给他？为什么给他？你怎么想的？
0: 我怎么想的？我这还不是为了你。
2: 我根本不认识他。
0: 什么跟什么？你在说谁呀、啊、你？
2: 孙志军，一个叫孙志军的人，他来问我，他问你要500万，还说你心里全明白。
0: 你怎么会招惹上这个无赖、啊？
2: 他是谭静的丈夫。
0: 这是什么跟什么呀？这能嫁给孙志军的女人，你说她能好到哪去？这真的是啊，破锅配烂盖，破到一块儿的。你看看，你都喜欢上什么样的女人呢、啊？你？
2: 那她为什么要这笔钱呢？怎么回事？你说啊。
0: 当初工地出了事儿。这该赔的我都赔了，啊！这一个工伤，他不能吃我一辈子吧？啊！如果我这个口子一开的话，那到后面的人全都来了，那我还受得了吗？
2: 可是
0: 啊，你别可是了，别可是，这事跟你没关系，好吧？哎，我还有事儿，啊。
3: 小聂，小聂，你爸这几天呢，心情不太好，火气有点大，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2: 陈叔，
3: 啊，
2: 你一定知道怎么回事的，你告诉我。
3: 其实这个事情啊，真的不赖你爸，当年呢。我们接手了一个楼盘，没想到施工的时候出现了事故。这个孙志军呢，是这个项目的经理，当时他也负了伤，所以公司根本没有追究他的任何责任。没成想他这个人却倒打一耙，这些年来三番五次的来公司无理取闹，搅得我们是焦头烂额。小聂啊，孙志军这个人呢，可是块狗皮膏药。你可离他远着点啊！

0: 你也别误会，你不过现在身体不好，主要是怕他受到什么刺激嘛。找个合适的机会，你也说会说清楚的。
1: 好。喂，大姐啊，我就是告诉你一声，我这边出院了。好的，没事儿，你先陪小朋友，有什么事情随时跟我联系就好了。好的。

谢谢。那，你记得吃药，有什么事儿随时叫我。 那没事，我先走了。

0: 嗯，最后一瓶了。
1: 呀。病人呢？
0: 哦，好像跟别的小朋友一起出去玩了。
2: 真的假的呀？是不是真的有用啊？
3: 当然有用了，这是我妈妈教我的。你把豆子泡在清水里，等豆子发芽了，你的愿望就实现了。

0: 十分钟，要自己游泳水。
1: 谢谢你，医生。不客气。我想早点回家，你呢？我想早点治好我的病。
2: 等一会儿还有3瓶眼药水，然后午饭的话，
3: 我都已经知道了，你说很多遍了。
2: 对，知道了。啊，王姨，那我走了啊。
3: 嗯，放心去吧。
2: 嗯嗯，你注意安全啊。
1: 跟妈妈拜拜。
2: 再见，妈妈。

0: 别接了吗？
1: 我就接一个，万一工地有什么事呢？
2: 喂？
1: 什么？你们都别动，我马上过来。

0: 你冷不冷？
1: 小王，
0: 哎，
1: 要不要一起去打饭？
0: 哦，好，
1: 走，
0: 我去打个饭，你在这画画，我一会儿回来啊。
1: 那先去打饭了啊。

0: 爸爸，爸爸，
1: 臭小子，吃饭了呗？哎，想爸爸了呗？真的假的？
0: 真的。
1: 画什么呢？是妈给你买的。来，我拿个黄笔，你的拿个绿的。我涂这儿啊，沿着边儿涂啊，这个东西就跟刷大白是一样的。

0: 天，爸跟你说个事儿啊。过些日子呢，可能会有人啊跟你说爸爸坏话，说爸爸做了坏事儿。你他们说的只有一小点儿，不到一小半是真的，剩下都是假的。你要是听见以后呢，不要回嘴，也不要去说什么，你就。 你自己心里知道爸爸是什么样的人，对你好不好，就行了，啊？爸爸，你有没有做坏事啊？没有。爸爸就是想对你和妈妈好，让你们过得好。你长大了呢，要。 听妈妈话，哎，照顾好妈妈，嗯，你就记着，爸妈都爱你。嗯，臭小子。
1: All right.
2: 对对对对对对，
3: 你们看看老董，
2: 你自己学点，你自己。
1: 你们看看老董，
4: 你自己学点，你。
3: 一直守在孩子这儿。不是都说了，孩子出生第一天，睡着是正常的。他愣是要4小时喂15毫升的奶。哎，就是。孩子不行啊，他就念叨个没完。
2: 我那不是为了让他赶紧把胎便给排完吗？对不对？哎哎，看看怎么样？哎，捏一下。我儿子像不像我？
1: 嗯，像不像？像我，像嫂子，是，挺像的。哎，就是，我跟你说，你们就跟你嫂子一样，非说像她。我跟你说，这孩子刚从产房抱出来，我妈就说一眼就把她认出来了，就是我嘛！啊，就跟我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你看那个，看那小鼻子，看那小眼睛，哎，看下巴，看到没有？
5: 下巴看着。

0: 这单眼皮挺像的，
1: 别上手，洗手上手。哎呀，哎，看，叶生，
2: 嫂子，你辛苦啊，
3: 没事没事，喝肉哥。
1: 叶生，
2: 好
1: 怎么了？
2: 嫂子啊，我们多来看一看。
4: 突然想起，我下午还有个手术。
1: 这哪个手术？
4: 没事，你先忙。
1: 他哪个手术没有我呀？

0: 嗯，谢谢舅舅。
1: 谢谢娇
2: 娇，
3: 谢谢
4: 谢谢，
1: 来，你吃个橙子。
0: 嗯，啊，有点酸，
1: 有点酸。嗯，
5: 那我们不吃这个了，好吗？嗯，吃苹果，你把嘴里的先吃完。嗯，这么酸，要不你吐了吧。
6: 这个 RCP 值大于99.99%，按照常规啊，这个 RCP 值啊，要是大于99.73%，就可以确定是父子的血缘关系了。但是从血样上看，
7: 你就告诉我，是还是不是？
6: 是。

0: 啊，这些年，我一直以为是我作孽太多，然后才让我们老聂家落得如此一个境。谢天谢地，谢天谢地，老天爷对我。对我聂家不薄，终于给了我们聂家一个后患。
1: 老聂，咱们说点实际的吧啊。孩子现在还躺在病床上呢，
0: 那就全力以赴把他给治好啊！啊，这么点大就遭受到那么大的苦。我要把他以前没得到那些幸福，我通通给他补回来，通通补回来。
1: 你又想远了，你先说说孩子他妈，还有你的儿子，他们俩的事情，你打算怎么办？
2: 那怎么办？就算有也不能有啊！啊，
3: 虽然这个谭静有了老公，但是这孩子是我聂家的种啊。无论如何，我要把他给要回来，其他的免谈。
1: 你呀，就是典型的专制家长脾气。人家好好的一家三口，要不是你搅和，人家能分离吗？再说谭静，我看人家挺老实的，你怎么就看人家老不顺眼呢？
3: 老实？什么叫老实？那就是表象啊。你要偷。

过现象，去看过本质，啊，啊。这个谭晶要是没两把刷子的话，他怎么能够让聂雨轩这么多年对他一直念念不忘？我告诉你，这女人厉害得很，她是步步为营，以退为进，表面上看起来像一个芦苇一样那么柔弱，实际上呢，她就跟钢筋一样强悍得很。7年前，我就不让他们两个在一块儿。7年后，我把话给你拍到这儿，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他就别想祸害我们家聂雨生。

妈，你们好吗？我还那样，就是一天一天的，希望日子越过越好，希望平平越来越好。我也挺好的。平平马上就可以做手术了，我想手术做完之后，他就可以像其他孩子一样，自由地奔跑，去上幼儿园，和小朋友一块儿。

军哥也挺好的，还是那样，天天喝得醉醺醺的，喝醉了还要和人打架、闹事，我习惯了。他要是不闹事儿，我还觉得不是他了。放心吧，一切都会越来越好。明年这个时候，也许我就可以带着平平一块来看你们了。他还从来没来过呢。没什么了。

为什么？回去问你父亲吧，顺便问问他，我爸爸是怎么死的。

0: 你明天把这把事情给办了啊！不，明天，我现在就去，我现在就去打听这个手机怎么办。
1: 抓紧，抓紧，快，
0: 看把你急的！姐，哎，
2: 小念啊，
0: 看你惊讶这样子，老方告诉你了，啊？走走走走。 跟你聊一下，明天呢，我就把这个好消息啊，上山告诉你妈，让她也高兴高兴。哎呦，知不知道？萍萍这孩子真的跟你太像了，太像了。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你知道，她大眼睛，长睫毛，哎呀，我就问她说：“哎，你长那么长的睫毛干什么用的？”在聊说什么？她说：“可以挡灰啊。” 后来又跟我讲说，还可以夹蚊子，太可爱了。后来我就用手去摸它，摸它头，你知道，第一次它哎躲了，闪到一边去了。我想我再摸它一次，又摸，哎，它又闪。哎呀，你知道这时候啊，马上就让我想到你小的时候那个，你最讨厌人家摸你的头是不是？它就是那样，跟你是一模一样。哎呦，真的是太像了。哎呦。 你怎么不高兴呢？你儿子呀！哎呦，谢谢谢天谢地谢天谢地。但是现在啊，最让我放心不下的就是他那个病啊，你得赶紧抓紧啊，搞一个方案出来。
3: 谭晶的爸是怎么死的？
4: 高中联赛比赛现场，该我们了。球场上的位置就是他们的名片。
5: 忧郁王子傅冰岩，护帅鼓手李浩宇，摄影小菜许安博，天才小说家陈颂，
6: 篮球天才
7: 谢玉洲，
8: 高冷队长郭晨阳，
9: 温柔暖男周洋，
10: 可爱甜豆林心人。
11: 这不就是草台班子吗？
12: 草台班子又如何？今天就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团队的力量。

0: 大家性格不一样，但是呢凝聚在一起，这应该就是团魂吧。
1: 少年不散场，青春在集结。8月18日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全员已就位。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今生有你。
3: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4: 坐这儿一声没有，都是吃啊。热爱舞蹈，这是。
5: 宝贝，宝贝。
6: 哎呀，这是我的宝宝团了。
7: 你自己选一个吧。
6: 你选一个最爱的宝贝。
7: 你自己选一个。
6: 我不要，你们真多宝贝，你不能这么对我。
8: 我当你的小弟，就只有一个部长女士。
9: 本站首次开启双人业务部部长
10: 轮值制，
11: 哇，好难锤啊！
12: 好重，这个
13: 钱不够
8: 是吧？
12: 那要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1: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

0: 这些年，一直有个念头支撑着我。如果你知道，如果你真的知道了，你一定不舍得我受这样的苦。如果你真的知道了，那这些苦都不苦了。
1: 说什么？
2: 我说，谭晶他爸是怎么死的？是不是跟你有关？
1: 女神，你把你老子当什么了？你
2: 是不是？是不是你？是不是你做的？
1: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现在你还放不下这个女人？她可真有本事啊！现在居然闹到你老子头上来了。我告诉你，聂雨神，我聂东远这一辈子不算什么心慈手软，但是犯法的事我没干过，人命的事我不背。姓谭的，我就没亏待过他。你妈爱信不信，给我滚！滚！告诉你这么好个消息，这么大个消息，你居然问我这个！
2: 别生气，爸。
1: 滚！你还不滚干什么？
2: 小张，
3: 魏医生，
2: 帮个忙，去帮我爸量一下血压。
3: 好的，您一起去吗？
2: 不了，我要回科室。你就说例行检查，血压如果高的话，叫值班医生过来看一下，麻烦你。
3: 好的，放心吧，聂医生，叔叔最近很配合，指标也很正常。

0: 好了，这些都是家长打电话订的。
1: 我们没有打电话。要不你们先把这些拿回去吧，好吗？
0: 我是医院护工，这是护士长，还能骗你们吗？
1: 江江，
2: 怎么了？
3: 他们非要把平平
2: 搬去 VIP 室。你们是谁呀？不是你们请我来的吗？我是护工刘红啊。我没请过。谁叫你们来的？
4: 没错呀，这是39号床啊。就是，哎，小朋友，你叫平平对吧？昨天晚上打的电话通知的，说是今天查完床，赶紧把东西收拾好，搬到 VIP 室。
5: 不是要搬到 VIP 病房吗？昨天大半夜就说要换，晚上没法办手续，所以才没折腾。先签字吧。
2: 你把这些搬走吧。
1: 我们不换，你们把这拿走吧。
2: 吃个包子好不好？
6: 哎，你谁啊？这里不能随便进来。
7: 以后你离我们远点，我们家的事不需要你来管。
6: 嗯，先出去。我管的不是别人。管的是我孙子，
7: 我儿子姓孙，他不姓你。
6: 是不是我孙子？你心里有数啊？嗯。
7: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果然一点都没变。在你心里，觉得有几个臭钱就可以为所欲为。
6: 这是钱的事吗？这是人的事儿。这我就搞不懂了，他放着好日子不过，你非让那孩子跟着你吃苦受罪。
7: 好日子，我的好日子早就没了。从我爸死的那一刻起，我的人生就已经结束了。自己做过的事情，你不会忘了吧？
6: 没有啊，我记得。我记得你拿了我的钱，而且还解决了不少问题。你现在还跟我掰扯这些，你无不无聊。你们俩都是自作自受。
7: 我警告你，你要再让我知道你靠近我儿子，我就报警。
8: 你们俩到底发生什么事？能跟我说一下吗？到底发生什么事？谭静，到底怎么回事？你能不能告诉我当年发生什么事啊？你要是告诉我，我们可以一起面对，你就不用过得像现在这个样子。
7: 我过成什么样了？
8: 嫁给那个姓孙的。
7: 我，平平，我们过成今天这个样子，用你父亲的话讲，就是自找的。
8: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能不能别用这种态度来跟我说话？
7: 那我该用什么态度和你说？你知道这些年发生了什么吗？你知道当初的我，根本没有办法去选择。我现在跟你说这些还有用吗？能改变什么？我们回不去了。我说什么都改变不了我们是成人儿女的事实。

0: 九号床夫人昨晚请我怎么样？哦，患者还好。嗯，是这样的吗？检验报告出来了吗？
1: 哦，出来了，稍等一下。对呀，你在这儿。检验报告怎么了？就是这样。这两个单子记得再对一下，下午的时候给我。
2: 主任好。
3: 主任。
2: 哎，拿着报告，跟我走。

0: 患者目前情况还不太稳定，肾输液如果指标降下来了，可以考虑做手术。行了，别装了。患者的情况查房的时候已经知道了，坐吧。你这是闹的哪一出啊？平时清心寡欲的。 咱们的小护士看都不看一眼，这下倒好，一下整出个儿子来。你让科室里的人怎么看你呀？
1: 爱怎么看怎么看。哼，
0: 嘴倒是挺硬。说说吧，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啊？
1: 这么多年呢，他一个人承受了这么多，吃了这么多苦，我就是心疼他。
2: 先给孩子治病再说吧。不过我可要提醒你啊，一定要注意影响。这么多眼睛在看着你呢，这不光是为你，也是为孩子好啊。好，那我整理好先发到邮箱，然后等到明天我回去，盛总他签完字以后我再过印。 啊，行，好好，好，再见啊。我去。不用，
3: 你公司有事儿？
2: 没什么大事儿。
3: 那你陪萍萍啊。
2: 好。第一瓶吧。好，谢谢。
3: 冰是吧，妈妈？你是不是和风风爷爷吵架了？是不是因为我？妈妈和风风爷爷只是在探讨一些大人的问题。 跟你没关系。
2: 我今天能做手术就好了。
3: 为什么呢？
2: 今天做了手术，我明天就好了，就可以保护妈妈了。

傻孩子，其实你一直在保护妈妈。要是没有你的话，妈妈也不会撑到今天。

弹劲。爸爸的事情处理怎么样？发生了这样的事，我们也很痛心，也难为你一个女孩子家，处理这么一个烂摊子。有什么打算没有？

0: 这不是个小数目，你先拿去给你爸善后，先度过这个难关，其他的事就暂时别想。还有，宁宇胜，他是我儿子，因为你，他弃生。 从医，这一点我很不高兴。我对他是有期许的，啊，所以我不容许任何人打乱我对他的计划。听明白了吗？
1: 宁宇胜是成年人，他有自己的选择。谢谢您替我考虑的这么周到。我爸爸教过我，无功不受禄。这个钱我不能要。
0: 别着急，你回去好好想想。这钱随时等着你来拿。
1: 那个包工头雷老大已经跑了，目前的情形呢，对你父亲非常不利。你爸和劳务公司签的合同是他自己签的，劳务公司的资质没有任何问题。可是军哥说这家公司我爸本来不想用的，是东元塞给他的。这家公司真的没有问题，真的跟东元没有关系吗？
2: 我查不出来，不过这也不合理呀，你想想啊。
1: 聂东远刚花钱接了一个楼盘，他没有理由塞一个容易出事的包工队进来，搞砸自己的招牌。哦，还有一个事情，你要有心理准备。劳务公司没有给工人买保险，你父亲作为施工总承包公司的法人，将要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孙志军是项目经理，也逃不了。弄不好，要坐牢。

0: 安静，你可千万要想清楚了，别犯糊涂啊！这是聂家的孩子，以后你躲不过去。
1: 这是我的孩子，跟聂家没关系。
0: 可你拿什么养他呀？
1: 军哥，这个孩子是我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

生，咱能养活，大家。

0: 怎么了，静静？哎，护士，哎，你能帮我量一下吗？我觉得他有点发烧。
1: 38度了，是发烧了。小朋友抵抗力差，还是别在这待着了，赶紧回家休息吧。
0: 哎，好了，谢谢啊。你都发烧了，回家吃点药，好好休息一下。有我在呢，你放心吧，快点，听话。你回去好好睡一觉，吃上药。把衣服穿上。
1: 真的有选择吗？当年我选择留下这个孩子，选择不告诉你。现在我选择推开你。我曾经也以为，只要相爱，就能一起面对所有的问题。拥抱那么暖，没有人想要独自站在狂风骤雨里。可是父亲离开之后。 我才明白，生命中很多艰难的时刻，只能我一个人去面对。

0: 怎么样？突然间当了爸爸，什么感觉？
1: 一点真实感都没有，什么血脉相连的，我感觉不到。
0: 太正常了，总得有个过程嘛。你对医院的小朋友都这么有办法，何况是自己的孩子呢？对吧？哎，那你跟谭静呢？怎么样了？
1: 我想不通，为什么他要用这么极端的方式分手？哪怕是现在，我就这么不值得信任，不值得爱。
0: 有些人呢，不是不爱。反而是爱得太深，才更加小心翼翼，拼了命的想要去保全。他那个时候还那么年轻，一夜之间整个世界都崩塌了。你是他唯一的美好，所以我猜，他选择不告诉你，也许就是想把这份爱停留在最美好、最美好的时候。这样的话。无论他将来遇到多大的风雨，他至少还可以安慰自己说，他曾经那么拼命的保全了和你这份爱，保全了你。
1: 注意安全啊。
0: 哎，对了，我今天去医院看聂伯伯呢，本来想把咱俩分手的事儿告诉他，但是今天这情况实在不合适。
1: 没事，下一次吧，我去跟他说。
0: 我跟你说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要是实在过不去了，
1: 思康，
0: 走了，
1: 小心啊，关门了。

0: 师傅，咱们下个路口掉头。
1: 好的。
2: 来了。

0: Mark，如果当初我没有冲动说分手，现在结局会不会有一点不一样？
1: 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不懂珍惜你，一种是你不懂珍惜我。还是现在这样好，我们都经历了一些事。

0: 来，我有时候挺羡慕你的，你什么都不用干，你就这么待着。韩静，你每天想的人是你，不是我。
1: 羡慕我？我羡慕你呀。
0: 嗯。
1: 你的命得有多好？你老婆是谭静，多好的命啊！我这样的日子想过一天也没有。
0: 那你，我说你半天也过不上。哎，对了，而且吧，我还有个儿子，气人吗？你说气人吗？
1: 弄谁呢？你我还不知道，那是我儿子。
0: 我有什么担？我叫他儿子，他叫我爸。你喊他，他答应你吗？他答应你吗？我告诉你，孙平是我们老孙家的孩子。怎么了？说这没用的。
1: 来，这样，你和谭静离婚，你有多少钱我都给你，随便说。
2: 你可真是聂东远的种纯的，
1: 你没资格骂我。
2: 我这个人做事非常失败啊，做人也在真的非常失败，唯独在这件事情上我是最有资格骂的人。
1: 你没资格骂我。
2: 聂大夫，我问一句啊，我们家静儿啊，生孩子大出血的时候，你老先生在哪儿呢？啊？他爸爸死了以后，债主们逼着他，就卖房子的时候，你在哪儿呢？那个假装脚手架一倒下来，砸死这么多人啊！那么多人啊！我们来承担责任，今儿把家给卖了，实在是活不下去了，找你爸拿了500万的那个封口费，你知道这日子怎么过的吗？
3: 能不能小点声？
2: 跟我这说这个爱情，你就不配他妈谈爱情。
3: 快点，伯爵，不是姓啥了？
2: 你等我会儿，我。
4: 弟兄，来劲儿啊！嗯。
2: 我就问一下，怎么是影响你们吃饭了？
4: 对的，
5: 你说呢？
6: 那就谁都别吃！去，来，好劲，帮忙！
4: 你干什么？
6: 让刀去吧！这，走了，最好你。
7: 子宫出血，快，马上帮我吸血。

为什么不告诉我？那

都打死我了！

0: 站成宽病房。孩子小，换了环境不适应，对他胃不好。你放心，我去解决这些。我去解决。
1: 我帮你包个鸡蛋。

0: 谢谢。那个，护工就留下吧。你要上班，你的朋友也有自己的事，不可能天天跑医院。让你上班也踏实一点。
1: 好，听你的。

0: 这是我家钥匙。我那边离医院比较近，你下班可以到那边休息，或者给冰冰煮个饭。孩子总是医院的饭，归你。别着急拒绝我嘛，我没别的意思，这不算什么。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当时间成为动词，生命便有了史诗般的厚度。有故事的树就在那里，看沧海桑田，听岁月回响，述说中国，品读人间烟火里的苍翠风华。

0: 2026年巨深智能赛道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狂飙。今年4月，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助理教授、巨深智能实验室负责人许华哲创立了破壳机器人，将目光投向巨深智能的 C 端市场，致力于让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8月3号，破壳机器人宣布完成1亿美元级 Pre-A 轮融资。8月4号，首发走进破壳机器人研发实验室，与这位将做一道地道的松鼠桂鱼视为巨深智能终极测试的创始人深度对话，探讨物理世界通用人工智能的未来图景。
1: 我们今天来给大家展示一道世界上可能是最长的一道9分钟的全流程长城麻婆豆腐，
2: 纯自然的过程，没有剪辑。
3: 厨房公认的巨深智能终极地狱模式，光线会变，物体会碎，调料会洒，甚至还得处理突发状况。在这儿，机器人不再只是被代码的机器，而是拥有了大脑。
1: 这个步骤其实也是颇具技术难度，我们的模型会实时的根据当前的情况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它需要知道豆腐掉的位置。如果它是每次只会被一条轨迹的话，那豆腐掉落在一个不同的位置，它就没有办法接着去做。
2: 它在切这个豆腐的时候，我们大脑在想什么呢？
1: 它会尽可能的让这个豆腐切得均匀一些。我们所有的步骤都是我们的大脑在实时做推理的，它是没有预编程的。还有一个考验这个模型是不是自己在推理的方法，就是看它是不是具备实时的一个响应能力。比如说我们这边把葱挪开，把水换了个位置，它也是可以实时的去跟踪我们的水的位置。一方面是我们的位置泛化，然后一方面是我们的光线泛化，然后还有一些场景的泛化，我的模型都可以做到。就我们看一个模型是否聪明，其实更多的强调就是泛化能力，它不是只能针对单一的场景、单一的物体来做决策。
2: 这个是全球首道机器人做的麻婆豆腐啊，还挺正宗的这个味道，就外边有点咸咸的感觉，然后里边呢还是比较清淡，符合我的口味，点赞，很好吃。
3: 破壳机器人的创始人许华哲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到，他的终极设想是让机器人做一道松鼠桂鱼。这道江浙名菜几乎涵盖了机器人操作里所有最难的问题。
2: 那其实我们认为做一道菜不挺简单的吗？它到底对于机器人难在哪里？
4: 机器人真难在操作这件事情上啊，怎么样跟物理世界去做交互，怎么样理解物理世界的变化，是机器人最难以解决的一个部分。松鼠桂鱼呢，是这里面的一个极致体现。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流程嘛，有一只鱼在那儿，它活蹦乱跳的。如果是从内部开始，对吧？你要把它拿过来，然后它的身体是滑的，它在扭动。机器人要知道怎么样能握住它，怎么样能抓住它，放在哪儿，对吧？下锅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控制油温，理解这里面会不会崩溅，然后再把它拎出来，还要再炒这个酱汁。其实这个全流程下来，几乎涵盖了机器人操作里面所有最难的问题，软体、移动的物体、光滑的物体，然后力控啊，然后长流程，控制温度啊，然后控制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步骤。
3: 不过，当下对于破壳机器人而言，选择做饭作为 demo， 其实是因为它足够复杂，而只将做饭作为产品功能落地，并非破壳的目标。破壳希望打造通用家庭机器人，所以提出可以先聚焦10类家庭任务，并做到极致，比如衣物挂进衣柜、帮孩子拾捡玩具等家务，能把这些处理好，机器人就足够通用了。
4: 虽然我们追求的是极致通用，但是你总归是要在你的数据上面，在你的场景上面有你最想走进的地方啊，因为数据不是整整齐齐的向四面八方扩张，它是朝着你想要追寻的目标往那个方向扩张的。所以我们选择家庭，是因为我们觉得这里面既能产生足够通用的数据，又需要足够通用的模型去在这里面作业，所以这是我们选择这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3: 在巨深智能行业里，许多公司倾向于使用预训练的视觉语言大模型拍出极具科幻感的剪辑视频， 但许华哲深知，这种技术虽然能理解语义，却缺乏对物理世界的真实认知。一旦到了需要精细操作的现实家庭中，就会哆哆嗦嗦，甚至直接宕机。为此，破壳机器人坚定地选择了硬核流 WAM、RL 与 Data。WAM 让机器人理解物理因果，不只是动，更知道为什么要动。RL 从失败中学习，越练越强。Data 则以海量真实的高质量数据，通过采集训练进化的飞轮，让机器人持续进化。简而言之，这三条核心链路构成一个飞轮，建立起一套能够理解物理规律、持续学习新技能，并在不同任务间迁移和复用能力的通用具身智能系统，让机器人能够真正操作任务，进入家庭、服务与生产场景。
2: 我听完您的这个描述，其实你们的技术路线是和别人是很不一样的。
4: 对，我觉得技术路线选择往往是决定了这个公司的上限。我觉得这个就像是我们一路要去追寻一颗北极星，所以我觉得对于现在的 AI 科技公司来说，技术远见是最核心的。像 OpenAI 他们如果上来我想做一个智能客服那可能就永远不会有今天的这个 GPT， 它追求的还是一个通用的，其实听起来也没有多高大上，对话机器人，对吧， chatbot。 但是正是因为它这个技术远见选择上面选择了更通用的这个对话机器人这条路所以带来了它选择 scaling 数据，对吧，规模化数据，选择这个更通用的路线。
2: 那现在破壳机器人也是坚持这个本体自研啊，为什么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选择呢？
4: 我觉得这里面是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全链路的优化，就是其实我把整个研发过程也看成一个神经网络，只不过里面都是人脑在连接在一起，对吧那其实一路从上游到下游是从你自己的这个硬件然后再到可能中间的系统层，然后再到上面的 AI 模型层，最终到你的一个部署去到场景里面做事情。所以你要去最终能够把一件事做好，让机器人能够这个真正走进千家万户，整条链路的优化是必不可少的。
3: 许华哲对通用智能的追求源于一种深刻的直觉。1993年出生的许华哲曾就读于东北师大附中，高中时光常与物理竞赛为伴，培养了他将复杂问题拆解为物理本质的思维。2012年，他保送至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大三时，他在多伦多大学交换，遇到了当时第一年担任助理教授的Sanya Federle。并在深度学习爆发的前夜，第一次接触到了计算机视觉，感受到了 AI 的独特震撼。
4: 当时已经大家热火朝天的去用神经网络做一些事情了，比如说图像的分类，所有人都在讨论这件事要不要用神经网络去做，还是用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手段去做。那个时候的争论就是也是在过渡嘛。
2: 但是其实现在是不是大家越来越有共识了？
4: 应该叫全都压注在深度学习，不要把人类的那些先验知识放进来，让它以更多的数据去学啊，这也是现在的这样主流的一个思路。
3: 2017年，24岁的许华哲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二，师从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 Trevor Darrow 教授。彼时，自动驾驶是硅谷最炙手可热的赛道，许华哲也做出了他在自动驾驶领域的第一篇论文，甚至有创业者专门跑到伯克利门口的川菜馆游说他创业。然而，他却做出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退出自动驾驶，转向当时冷门的机器人学与具身智能。
4: 我自己的感受是，自动驾驶解决的问题呢，也是就 A 点到 B 点这样导

0: 行的问题吧。其实我觉得不是我想象中的智能应该去解决的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不是我追求的真正通用的人工智能的这个形态啊，所以我从第二个项目开始就跟导师说，我要自己选自己要做什么。
1: 所以你在博二的时候，实际上你就是一个内心的那个声音是很强烈的一个人，对于关于自己到底要去做什么。我很好奇这种能力和决心是怎么来的。
0: 我觉得这是一种直觉，兴趣和直觉的混合。就首先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玩游戏看科幻的人啊，所以我在想象这个未来的 AI 通用 AI 是什么形态的时候，比如说当时我很喜欢玩一款游戏叫星际争霸，是一个类似于即时战略类的，可以建造很多建筑，建筑里面可以产出很多的战士，然后互相博弈。另一个呢就是这个我觉得科幻里面描述的未来都是机器人跟这个世界交互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是我当时觉得最接近智能的这个部分。但反过来看，就是自动驾驶的话，虽然往往在科幻小说里也有，但它只是描绘未来城市的一个部分。所以一个直觉是这东西不通用，所以这个直觉其实引导了我到底想做什么。
2: 在斯坦福读博后，为了攻克柔性物理难题，他和团队从捏橡皮泥开始，发表了震撼业界的 RubCraft。通过 RubCraft 系统，机器人仅仅需要十分钟的真实交互数据，就能学会将橡皮泥捏成从未见过的形状。其操作水平在模拟器和真实世界中，甚至超越了未经训练的人类测试者。这是许华哲在走向物理世界通用智能道路上点亮的第一个关键技术节点。
1: 从清华到多伦多，然后伯克利到 Stanford， 那其实这不同的学校的经历给你的这个科研啊、创业啊，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影响吗？
0: 我觉得不同学校有不同的气质。像清华的话，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扎实，打下了非常非常扎实的计算机的基础。到多伦多，我觉得更多的是开阔眼界，看到了一个很不一样的这个学术圈。再往后，伯克利大家都说是硅谷最苦学的学校，大家其实都很认真在上课，都很认真在科研。但到了斯坦福又是另一种感觉。我印象中我们当时某一篇论文里面走出了可能三四个 CEO 啊，就是做着做着论文突然有一个人就说 OK， 那个我就做到这儿了，我要去创业了，然后就去变成 CEO。 有的是本科生，有的是硕士生。我记得当时有一位马上要去纽约大学当助理教授，后来他决定不去当了，然后成为 CEO。 就是斯坦福是一个创业氛围特别特别浓厚，每个人都说哎，我肯定这辈子肯定要创一两次业这种啊。
1: 那你当时就想创业了吗？
0: 我从小就有啊，就从高中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那个时候很模糊啊，就是那时候也不知道未来自己会做人工智能，会做机器人啊，所以这个创业的事情在每个时间段都会琢磨一下这个事儿。但后面我们发现这个技术变得越来越重要，就是新的创业有很多的这个技术在里面。如果未来是技术主导的创业，那你需要在技术这儿走得足够深，所以后面就是去读了博士嘛。
2: 2022年，许华哲加入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任教，并成立了巨深智能实验室。2023年9月，在大模型浪潮的推动下，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一次创业，在一家现在已是百亿估值的机器人公司担任首席科学家。然而，就在公司快速成长之时，许华哲却做出了一个令外界惊讶的大胆决定。他选择离开，并在2026年4月创立了破壳机器人。
1: 其实上一段的创业也很顺利啊，也在这个上升期。那为什么会决定，就是我要再出发，重新做一个破壳机器人？
0: 很大的一个点就是，到底我们要做什么啊？所以可能在我们的终极目标上面啊，不是特别的一致。比如我们想要做家庭机器人，想要做 C 端的通用的啊这样的一个机器人，我承认它是一个非常困难，也有风险的一件事儿。但是我觉得如果不去追求它，如果不去试一次啊，我觉得肯定是会后悔的啊，所以就决定出来做。
2: 2026年，巨深智能赛道已经挤满了大厂、车企和手机厂商。凭借多年的供应链积累，大厂能够快速做出足够便宜的机器人本体。当巨头们带着充足的算力和资金入场，初创公司该如何建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呢？
0: 大厂的加入，其实我觉得是利大于弊的啊，就说明大家更关注这件事儿，大家觉得这个事情的这个价值更高，或者是它更靠近产生这个巨大的商业价值。就我们叫做大厂，它都有自己的一个主业，所以它才成为了大厂。那它在大厂的这个主业上面是需要投入最大的这个精力的，或者我们现在大家更喜欢叫注意力。那它投入了它80%的注意力，仍然在它的主业上的话，它在这个新兴的业务上面啊，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做这个高强度的投入的。当我发现这件事情短期内带不来收益的时候，我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就不会在这里面砸很多的资源。而当我发现这件事能带来很多收益的时候，那可能已经是创业公司跑出来了。这也是为什么一代一代的技术都会跑出属于自己的这个创业公司。
2: 当前机器人真正缺乏的是感知环境、理解任务、做出决策的能力。这不仅依赖于算法层面的不断优化，更需要海量的数据、强大的算力和深刻的场景理解，共同构成了极高的技术壁垒。而许华哲坚持的正是硬件本体与 AI 算法垂直整合、全站自研的道路。机器人公司必须将大脑、身体和数据、场景等连接起来，才能构建软硬一体的闭环。如果只做大脑，底层硬件不配合，系统的延迟和一致性就无法保证。反之，也没有成熟的上市公司会为初创公司去定制指尖是圆还是方这种极其细微的末端硬件需求。只有把躯体和灵魂都握在自己手里，才能实现全链路的高效优化。
1: 这个对于不管是技术路线啊，还是未来要做的这个自研的本体啊，其实都是一个很难也很比较大的一个目标了。那你们怎么坚持打好这个长久战？
0: 我觉得一方面是坚定信仰，对吧？就是要相信这件事儿。做人工智能训这个模型，早期确实就是一个成本中心，你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如果你只看短期的事情啊，那这件事儿一定是不划算的啊。所以本身就是要往更远的地方去看，往3年的周期去看，5年的周期去看，10年的周期去看啊。这个时候你才能发现这件事情会带来巨大的回报啊。所以我觉得看得足够远啊，我觉得是这个打好这场仗的一个最重要的点啊。那当你看得足够远以后，第二就是如何保证动作不变形，因为短期会有很多很多的，包括我现在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的人抛来各种各样的合作意向啊，那这样的合作意向到底选择哪些？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所有的合作，所有的这个短期的商业化，都不应该影响我长期的模型发展。
2: 作为一位硬核的科技创业者，许华哲骨子里还有着对艺术的浪漫追求。他4岁开始学钢琴，在伯克利读博期间，当科研让他感到干巴的时候，他甚至去辅修了音乐专业课。他自己的偶像是贝多芬，在古典音乐中寻找灵感与治愈，成为了他平衡高压生活的方式。
1: 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0: 上一次听古典音乐应该就是在会议室加班，然后就是公司就剩我一个人了，我就把这个古典音乐开到最大声，然后自己在那儿边写材料，然后边听着音乐。
1: 你形容一下自己的日程，作为创业者许华哲的一天。
0: 我觉得我的一天就是那种就像那个水气球一样，就满满当当的，然后就感觉轻轻戳一下就噗嗤。就是把这个时间挤到已经那个压缩的这个很极致了。
1: 现在有什么自己调节的方法？
0: 我感觉更多的就是周末可以逗逗娃我觉得看到娃很软很萌啊，然后我觉得就是心情会比较好。
1: 其实老百姓最关心的是未来几年，比如他会真正走入我们的家庭，包括这个破壳的机器人要真正离我们用还有多远的距离。
0: 我们还是相当乐观的，我们希望这个在28年的时候就可以送到我们的这个我们叫创始家庭用户里面啊，然后可能开始我们的测试。所以28年如果我们在一起录一期节目，在一起聊聊天的话，应该可以看到有相当多的机器人在房间里，在这个家庭场景里面已经开始这个工作起来，
1: 在这个后边已经开始，
0: 这个可能明年就可以了
1: 所以其实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0: 是的，因为我们追求的不是它100%通用，所有东西都能做嘛，而是在能够给大家带来价值，把那些人不想做的事情，人觉得哎呀好麻烦的事情，这部分我们把它定义好，然后都把它做出来啊。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到来不会太远。
2: 2026年的今天，这场属于物理世界的人工智能革命，变革的齿轮已然快速转动。正如许华哲所言，这就像百年前燃油

0: 车替代马车一样，注定不可逆转。还预判未来两年内，具身智能技术就将实现场景的初步规模化落地。到2028年，破壳机器人的初代家庭管家就有望真正走进创始团队和种子用户的家中开始服役。从清华学子到伯克利博士，从百亿独角兽的首席科学家到破壳机器人的创始人，许华哲的每一次转身都在向着他心中那个名为物理通用人工智能的北极星靠近。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青年科学家对物理本质狂热追求的理想主义，也看到了全站自研跨界组建商业团队的落地务实。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当我们下班推开家门，真的能听到一个温和的机器人对我们说，开饭了，今天做的是松鼠桂鱼。
1: 北京时间8月8号，加拿大渥太华80岁的中国绘本画家蔡高接过了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的奖章，这是该奖项设立60年来第一次颁给中国画家。蔡高没有受过科班美术训练，画笔下也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田埂野花、老屋童谣。一个从未想过成为画家的湖南老人，为什么能站上世界童书之巅呢？今天我们就走进蔡高的桃花源。
2: 画画就是我所有的爱好中间最爱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因为喜欢，仅仅是喜欢而已，也没想到要成为什么职业。那个时候小时候并不知道有画家这样的说法，也没周边也没有画家，就只是知道自己喜欢，一直喜欢。
3: 你们都是为春天歌唱的艺术家，你们的声音是世界上最美的声音。哔哩哩哩，哔哩哩哩，春天来了，哔哩哩，多么美丽，哔哩哩。
0: 这里是第40届 IBBY 世界大会颁奖典礼，当评委会主席念出蔡高这个名字时，全场起立。蔡高穿着一袭素色中式衣衫，接过那枚沉甸甸的精致奖章。从1966年安徒生奖增设插画家奖至今，这是中国绘本画家第一次站上这个领奖台。
3: 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的事业。谢谢，谢谢你们。
0: 短短几句话，台下来自60多个国家的出版人、作家、画家用持久的掌声回应这位东方老人。1946年，蔡高出生在长沙一个书香家庭，他记忆中最美的画面是5岁时踮起脚尖，用烧火的木炭在粉墙上画天女散花，外婆没有责骂，反而指着画说好看，像真的一样。
2: 我小时候喜欢手工啊，我看什么都很美，看那个篾浆师傅做席子也很美，做阳伞的工人从我们那儿补伞，我最喜欢看人家补伞好有趣。再看人家用卖麻油的来了，那个卖麻油的打酱油的用一个桶，那个小口的桶一掀掀，能很准确的把那个油和酱油准确的过到你的瓶子里面去，好漂亮哦。
0: 外婆口中的童谣、民间故事、街巷里的吆喝声成了她最早的美育课，这些记忆她后来一笔笔画进了月亮爸爸、桃花源的故事里。
2: 这是快乐是一种能力，就是你要实现一种转换，你可以要培养自己对他的兴趣。
0: 1965年，19岁的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被分配到当时最偏远的株洲县太湖乡太湖小学，那里不通公路，他挑着行李走了几十里山路。
2: 很多我只要涉及乡村，我手到擒来，就是这样的画，就画我的乡村记忆，我不用找资料，把他的美的东西搬过来就是了。他大大的影响了我对生活的理解和我对艺术的看法。
0: 6年乡村生活，他没有画布，
4: 就用粉笔在黑板上画，没有颜料就用红土草木枝调色。田野里的蒲公英，稻田里的青蛙，屋檐下的燕子，都成了他的模特。这段经历被他称作生命里最饱满的储蓄。
2: 因为缺人嘛，儿童新出版社需要人，我就刚好在这个节点就到了少儿社。
4: 1982年，蔡高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童书编辑。那时国内原创绘本几乎一片空白，他一边编书一边自己画。工作之余，他翻遍了民间故事、志怪小说。
2: 我要突破我自己的这个约束，我的起点就这么低，但是不妨碍你去努力吧，不同的方法去印证我的疑问，我基本上我能够得到很好的，我自己较为满意的答案。
4: 1993年，他根据《聊斋志异》改编的绘本《宝儿》出版，一举夺得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这是中国画家首次获得殊荣。那年他47岁。
2: 我做作品的时候，我不喜欢太计划周全，线描稿都做好，然后我去填颜色，那不是我。我要有一种生态，有一种那种机制，是一种你还不知道它会什么样子。
4: 2002年，日本著名出版家松居直先生专程来到中国，邀请蔡高创作《桃花源》的故事。他回到湖南乡下，住进农家，画了整整一年。
2: 我的生活，另外我的理解，我的营造，我想象的桃花源，我应该是这个样子。
4: 之后，蔡高的画笔也从湖乡田野延伸到更广阔的东方意境。《火城1938》里战火中的长沙，他用暗红色调述说乡愁；《月亮粑粑》里长沙童谣的韵律，他用执着的笔触让童趣跃然纸上。2024年新作《不能没有》，他用孩童的语言讲述光、陪伴与生命，荣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2: 基本上很多写植物的都跟楼上有关，我觉得就是跟自己有这个兴趣，就跟自然的亲近，你创造一个这样的地方，这个方便我观察这些所有植物。老朋友嘛，你知道他们会怎么长，会处成什么样，也有很多的发现，我都记录，我的很多东西都进入我的文本，进入到我的笔记本。
4: 领完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回到长沙的蔡高依然每天清晨6点起床，给楼上的花浇水，然后坐在画桌前。他说自己一辈子都是低处的生命。80岁的他依然在画新的故事。有人问他为什么能一直保持初心。
2: 我上舞台之前，一肚子话想站在那里说出来，说出我内心的感动。哎，我个人得奖，我背后的是你们，我背后是众多的帮助我、支持我的朋友们，还有我深深的感谢。这是我的国家，我的祖国，我脚下的土地，这一方木头。
0: 首发，下节更精彩。今晚8:10，玉婷瑶。
5: 孟院士，如今贵为准皇后，那从今往后，我们是不是要刻意保持距离了？
6: 我并非此意。
5: 查问院是不是要散了？
7: 圣上，如果边伤还没痊愈，不能再练了。如果要是伤口开裂，老奴怎么向先帝交代？
6: 我知圣上心痛。
8: 倘若你发现血月会中有你的故人，你会如何处置？
0: 今晚8:10。

0: 平遥。
1: 坐这一声没有，都是吃。热爱舞蹈，这是。
2: 宝贝，宝贝。
3: 哎呀，这是我的宝宝团了。
4: 你自己选一个吧。
2: 选一个亲爱的宝贝。
4: 你自己选一个。
3: 我不要，你们真多宝贝，你不能这么对我。
5: 我当你的小弟，就只有一个不当女士。
6: 本站首次开启双人业务部部长
7: 轮值制，
4: 哇，好难锤啊！
8: 好重，这个
3: 钱不够是吧？
8: 那要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0: 周五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首发，现在继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的6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熊琪，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17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朱镕基同志遗体18号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活力中国调研型湖南集中采访活动走进娄底怀化，聚焦产业链，打通新通道，探寻发展新动能。点绿澄清，湖南林下经济产值上半年突破720亿元。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8月17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这两天，活力中国调研型湖南集中采访活动连续走进娄底怀化的特色产业园区，在生产一线触摸经济发展的脉搏。这两个地方，一个在深耕钢铁产业链条，一个在锚定物流运输新通道，都在充分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探寻发展新动能。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感受这两座城市里奔涌向上的发展活力。
1: 钢铁产业一直都是娄底的招牌产业，这里既有连钢这样的龙头所集聚起的产业链相关企业，也有一大批钢铁产业相关的新锐企业。2021年落户娄底的湖南宏旺，聚焦的是钢铁行业附加值较高的硅钢赛道。在这条生产线上，从原料转运、工艺调控，再到成品检测，全流程实现无人化运行，甚至可以根据客户要求定制化生产。
2: 有了自动化、智能化和数字化的底座，我们可能每天都在迭代，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短短的这个时间能够快速进步的一个核心的原因。
1: 得益于娄底中部地区材料股建设，湖南宏旺已经充分嵌入本地产业链条。从连钢运来的原料在这里升级为硅钢，经海泰精工跃展电力加工成变压器，再供货给终端客户，整条产业链在2.7公里范围内完成闭环。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正将成熟的硅钢工艺平移到钛材领域，拓展产业发展的新赛道。
3: 材料行业目前的钛材来说，后续的发展空间是很大的。我们产能一期我们要做到8万吨一个产能，二期的话，我们要增加2万吨的高端钛材的一个产能。
1: 而怀化不靠海、不沿边的它，却在通江达海的物流通道上闯出了一条新路子。这里是怀化国际陆港，不停穿行的火车班列，不断装卸的世界商品，见证着这里的活力奔涌。冷链是物流领域高门槛的代表，运价贵，时效要求高。为破解这一难题，怀化国际陆港为冷链专列推出了一系列流程优化的措施，不断提升通行效率。
4: 我们的东盟进口的水果一般在3天时间内就可以到达怀化国际陆港，比我们以往开行铁路它的速度快到1到2天。
1: 去年，怀化国际陆港的冷链标箱运输量已经跃升至3708标箱，同比增长17倍，稳居全国内陆港第一。不断刷新的数据也成为这里招商引资的吸引力。聚焦周边地区的重点产业链，怀化国际陆港还不断优化多式联运方案，放大自身的物流和通关优势，吸引了一大批企业在怀化落户。比如主要做外贸的箱包产业链，这两年就已经吸引了落户企业超200家。
5: 我们总共是有10条产业链，包括我们的新材料、新能源产业，都是在慢慢的一个照应过程当中，是以点带面的去发展。
0: 8月13号到16号，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调研组深入郴州市桂东县开展调研。
1: 围绕合力打好文化和科技融合、文化和旅游融合两道融合命题，调研组走进工农红军在桂东革命活动纪念馆、邓丽群故居和部分村镇，详细了解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生态资源开发、非遗活化传承等情况。毛万春说，桂东红色底蕴厚重，要持续深挖创新形式，讲好讲活红色故事，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大力推动康养加文旅加民宿深度融合，完善联农带农利益共享机制，真正把清凉资源转化为富民惠民的火热产业、幸福产业。围绕助推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等课题，调研组围绕花卉茶叶、非遗陶瓷、高山蔬菜等产业深入园区企业调研。毛万春指出，要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观光、体验、休闲、采摘农业，积极探索农文旅融合新模式，不断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推动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在畲族莉莉委员工作室调研时，毛万春强调，要坚持综合利用、务实管用原则，充分发挥委员工作室作为推动政协力量下沉、联系服务界别群众的前沿阵地作用，用心用情助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充分发挥委员主体作用和专业优势，在产业帮扶、文化传承、民族团结上持续发力，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广泛凝聚共识、汇聚智慧力量。
0: 省林业局发布，今年上半年湖南林下经济产值突破720亿元，林药、林菌、林果等产业在全省102个县市区遍地开花，从业人数超过310万人，丰厚的绿色家底支撑起乡亲们的就业和增收。
6: 双牌县何家洞镇的10万亩楠竹林里，一排排菌棒挂在林间，粉嫩的贵妃木耳长得肥厚饱满，新鲜木耳采收后，部分直接供应本地商超集市，卖到20元一斤。
7: 首批木耳呢是4月份种下去的，大概的一个月左右就开始采收，2-3天左右啊就可以采收一次，一共可以持续到这个9月份左右，真正实现了一季种植啊多差采收。
6: 楠竹林是木耳种植的优质生态大棚，茂密的楠竹冠层遮挡强光，适配木耳喜阴的生长特性。林间常年累积的竹叶腐殖土提供充足养分，不仅如此，林下挂带种植不占用林地，不破坏竹林植被，不影响楠竹竹笋原有收益，实现一亩林地多重产出，采收后的废弃菌渣还能就地还林，改良土壤。
8: 布局了将近60亩的林下复合经营，也种植了有木耳、竹荪、赤松茸等8个品类的菌菇，现在每亩楠竹林每年可额外增收将近1万元。
6: 因地制宜、点绿成金的故事还在湖南许多地方上演。目前全省已经形成了林药、林菌、林芹、林柱等10大产业类型，但整体来看，销售初级产品居多。林下经济产业亟待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卖品牌转变，
9: 可以把它加工出来、提取出来，转化成我们的保健食品、药品或者是化妆品，我们的产值就会成倍甚至成10倍的、100倍的增长。
6: 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林下经济创新工作室，科研团队近年来聚焦杜仲、龙脑樟等南方特色经济林，以及林下栽培的百合、马齿苋、积雪草等植物资源开展攻关研究，开发出多款日化用品，成功获批上市。
10: 龙脑樟从提取这个过程，再到它的功效研究，再到我们开发成产品，足足用了3年的时间。希望呢，用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前端种植户能够有更高的收益。
6: 龙头企业也在加大研发投入，在益阳市资阳区的诺泽生物，一株紫苏被吃干榨尽， 原先一亩紫苏鲜货产值仅3000多元，经过萃取、纯化、深加工，提炼出的精油等提取物应用在高端香氛、医药制剂、化妆品等领域，综合收益可达16000元。就这样，一亩紫苏实现了身价翻5倍的蜕变。目前诺泽生物的林下芳香中药材产业已形成集种植、采收、深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今年上半年销售额超4000万元，
11: 带动周边200多户人民就业。下一步我们计划把整体种植规模扩大到3000亩，依靠科技持续拉长产业链。
0: 在第36届香港美食博览会上，湖南举办了一场绿色优质农产品品牌推荐会，现场签署7组合作意向及正式协议，签约总金额达2.86亿元。
1: 推介会上，省农业农村厅围绕湖南农业整体资源禀赋与产业布局做顶层推介，岳阳市、衡阳市分别结合各自农业特色与产业集群优势进行区域推介，本土代表性企业就各自核心产品与品牌优势展开分享。现场参展企业负责人也主动与海外渠道商展开洽谈，现场达成多笔意向协议。
12: 我们希望依托香港展会平台，寻找港澳及海外市场的合作伙伴，把天然、健康、地道的山茶油推向更广阔的市场。
1: 湖南自古便有鱼米之乡的美誉，生态种养条件得天独厚。此次参展企业中，茶叶和茶油类生产企业是拓展海外市场的主力。其中，香茶多年前就已经打入香港市场，并经由香港走向海外。许多茶叶企业也是多次参展。而此次参展的6家茶油企业却基本都是第一次走进香港。他们带来了食用茶油、医用茶油以及日化、美妆衍生品等众多产品，都受到了海外消费者的欢迎。
13: 我们需要那个两条腿走路，国内国外贸易一起做。
1: 近年来，湖南大力发展油茶产业，截至2025年底，全省油茶种植面积已达2350万亩，茶油年产量达47万吨，综合产值超1010亿元，均位居全国第一。
14: 我们希望通过标准制定、品牌培育、海外参展等政府层面的推广，来提升湖南茶油品牌形象，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
0: 今年前7个月，湖南进出口增长11.6%，益阳以76.1%的增速拿下全省第一。不沿边、不靠海，益阳的货如何卖到全世界？记者去益阳逛了一圈，发现答案就藏在3招里。
1: 湖南不靠海不沿边，一些企业技术好、产品硬，在国内市场过得挺滋润，过去压根儿没想过要出海。益阳的上能汽车就是典型。这家企业1993年就在益阳扎根做改装车，国内订单稳稳当当。问他们做不做出口，人家反问国内有生意做，为什么要出口？怎么办？益阳市商务局出了一招，打开眼界。2024年开始，工作人员带着企业跑展会。
15: 商务局过来以后呢，那这个事情是值得尝试的，因为前人贪污，政府在后面帮忙梳理，这个事情是有可为之。
1: 公司总经理许哲伟是个90后，喜欢研究改装车，英语底子也不错。在中非经贸博览会上跟国际客商一聊，眼睛亮了。非洲市场对改装车、专用车需求很大，湖南供应链完备，自家产品性价比也很能打。许哲伟决定撸起袖子干。2025年9月，外贸破零。现在企业手握出口订单4500台，销售额超4.5亿元。
15: 那笔单我记得应该是从法国里昂转口，但是呢，有一些小的波折，但是我们也是根据客户的需求啊，一步一步的去梳理跟解决这个整个链路上的一些卡点。在解决完毕以后呢，就是第一单就做成了。
1: 眼界有多大，市场就有多大。对于有好产品但不愿迈出第一步的企业，益阳拿出了第二招，链接资源，让企业尝甜头。香巧食品做了10几年代工，给伊利、良品铺子、3只松鼠供货，压根儿没想过自己做出口。商务局组织企业去非洲参展，没想到展位人气爆棚，一下拿了超100万元订单。今年1季度纳税就超过去年全年。下一步，企业还打算在尼日利亚安哥拉建厂。
16: 我们的产品是比较契合非洲人的这种口味。发了第一个柜跟第二个柜以后，发现这个市场反馈还不错，所以我们也是想在稳定基本盘的情况下面，我们能够 把国外市场也做起来。
1: 怎么才能快捷高效的接单出海？易阳的第三招是搭建平台。Star In 全球精选是一个面向非洲的电商平台，可以一站式搞定获客、交易、报关、物流，还能直播带货。去年开始，易阳50多家企业在这个平台上小单试水，小商品在非洲大受欢迎，纷纷拿到了海外订单。今年上半年，易阳出口的货物实现进出口额58.6亿元，其中95%都是易阳造。
17: 企业反映的很多五花八门的个性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提炼出一些共性的特征。我们的工作方法其实也很简单啊，归纳一句话呢，就是讲给你听，做给你看，带着你做，一起成长。
0: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衡阳祁阳红壤实验站，有一对博士夫妻蔡泽江和张璐。他们扎根红壤站16年，破解南方红壤的酸化密码。
1: 6月，祁阳早稻即将收割，研究员蔡泽江正带领团队向种粮大户展示红壤改良成绩单。
7: 如果把这两株稻子比作人的话，这一个就算是一个极度炎症的一个病人，这个的话就是比较健康的一个人了。
1: 蔡泽江是河北唐山人，2007年考入中国农科院攻读硕士。是从祁阳站走出的第二位院士徐明岗。一次祁阳站的实习经历改变了他留京的梦想。1960年，刘耕令院士等第一代科学家来到祁阳建立红壤实验站，为破解南方红壤低产的难题，探索出零肥治标、绿肥治本的改良路径，让当地粮食产量显著提高，还锻造了著名的祁阳站精神。
7: 60年代的这是最早的一批这个科学家，他们是热血青年，难道我不是热血青年吗？土壤学研究的这种农业科研来说，需要这个科研人员像树一样把这个根扎在这里，一代一代人的去监测它，去攻克它，在红壤地区

0: 他找到了破局的新方向，创建了以有机肥为核心的酸化治理关键技术。通俗来说，就是让土壤提质，把抵抗力提高。如今，这项技术已在南方多个省份推广应用。
1: 我们的长期定位实验几十年如一日，每天就是重复这些，但是我们为国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支撑，所以我觉得这项工作就是必不可少的。
2: 在这过去20年来，我做的每一件事，我感觉就是为国家粮食安全在尽显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感觉这也是我重大收获的一个方面。
0: 在祁阳站的土壤样品库珍藏着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数万份珍贵土样，每一瓶都是一个时代的土壤档案。这瓶1982年的土样则是建站以来保存最早的样本，在瓶中有一张当年留下的采样标签纸。
3: 看这个就跟读以前的来信一样，就像老一辈科学家在过去给我们现在留下的一个信件，想起了我们老一辈科学家他们的一个嘱托或者他们的一个精神，激励我们继续完成他们的这个事业。
0: 祁阳站作为我国运行时间最长、积累最完整的农业实验站，拥有长期定位监测试验18个，积累超100万个观测研究数据。从第一组土壤数据到一代代扎根红壤的青春，祁阳站人把坚守写进了同一条时间长河。未来，这里还将为我国乃至全球农业贡献更多来自中国的科研成果。
3: 我们希望流传下来跨越百年数代传承的长期定位监测数据库，还有一套适配我们南方红壤的技术改良，守护好我们南方的地理，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4: 来一场特别的文化游已经成为很多人这个假期的选择。如今一个个文化场馆不断推陈出新，在电影院开启了剧场，在博物馆里看起了童话，为市民游客带来更加丰富的体验。
0: 今年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文，提出要推动影院从传统单一放映空间向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升级。在潇湘青春影城，传统的影厅已经改造成电影加儿童剧双业态剧场。
5: 很开心，很刺激，就很想当小红帽去击败那个大灰狼。
0: 正在上演的《小红帽的游侠梦》改编自经典的童话作品。演出中，过去的电影大屏幕被用作动态背景，影厅各处也搭建起石景森林、蘑菇、神秘洞穴，加上真人演员的互动，大大提升了传统影院的体验感。
6: 为了丰富我们整个剧目，我们也是报批了3部剧，有2部童话秀，1部魔术秀，都会在下周进行同步上映。
0: 除了电影院，不少博物馆、展览馆也正在解锁更多的互动玩法。在长沙梅溪湖艺术博物馆，你可以跟随经典童话《小王子》在1200平米的实景空间中来一场星际旅行，也可以在一件件柔软的纤维艺术品中和发呆小女孩一起做个白日梦。
7: 我觉得它是带给成人的一种纯净的世界，就在工作学习中缓解压力，找到我们心灵的一个寄托，就保持一颗童心。
0: 而在长沙博物馆，一场《游子向大海：浮船与远航》的故事特展正在举行。为进一步优化博物馆的运行方式，满足不同观众的需求，这个暑假长沙博物馆一方面多展齐开，一方面将运营时间延长到每晚8点半，带领大家解锁更多博物馆的全新打开方式。
4: 这个夏天，湖南多地深挖本土文旅资源，推出一系列特色主题夜游活动，激发夏日消费活力。
8: 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正在益阳举办，当地紧扣赛事热度，全面升级夜经济景观场景。在资阳区明清古巷，亲子戏水嘉年华、西瓜清凉派对、电音嘉年华等活动氛围热烈，全新亮相的非遗稻草龙展演、古风汉服巡游，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了丰富的游玩体验。特色小吃美食季一直持续到9月1号，本土小吃精品美食琳琅满目。持湘超联赛票根、省运会及残运会相关赛事票根的市民游客，还享受部分商家的9折优惠。活动期间，当地还专门投放了10万元惠民消费券，覆盖餐饮、购物多类夜间消费场景。
9: 以前的话，更多的呢逛一逛看一看，有这个消费券的刺激以后呢，就明显就愿意去买点东西。我们门店的这个经营啊，这个生意呢，就明显的会

0: 感觉会好一些。
1: 不少游客登上凤凰县南华山，站在凤凰台上，整座凤凰古城夜景尽收眼底。除了登高赏景，景区每晚推出两场楚巫神凤文化展演，凤凰展翅实景特效与山下古城灯火遥相呼应。到了火把舞环节，演员们与游客热情互动，现场气氛十分热烈。在资兴东江湖景区，趣味魔术、特色舞蹈轮番上演，全新打造的水上市集正式亮相。市集内不仅售卖本地农特产品，还汇集了东江湖主题文创摆件、特色文旅伴手礼等。
2: 挺舒服的，晚上凉快，然后江边逛逛，看夜景，看表演，还可以乘船。
1: 这个夏天，武冈市西直街以复古怀旧为核心特色，港风金曲响彻整条街巷，街头主题演出、快闪舞蹈、清凉巡游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打卡，人气聚起来，消费也跟着火起来。目前西直街已盘活商铺138间，今年暑期日均客流约10000人次。
3: 给阿嬷的情书15号下午亮相台湾2026桃园电影节举行首场放映，影片所讲述的几代人关于亲情、守望与故土的故事，打动了不少台湾观众。
4: 给阿嬷的情书在台湾迎来了首场放映，下午接近快2点的时间，这里的入场已经排起了长龙。这部电影呢是通过桃园电影节来到台湾，总共2个场次，在开票不到10多分钟，所有的票都已经售完。可以说台湾民众对这部电影是非常期待，
5: 24小时守着要抢票，所以是后来被他抢到。那因为我知道他的口碑非常好，那我非常喜欢看电影，所以很期待这一次的收获。
6: 给阿嬷的情书在大陆上映后，凭借口碑一路走红，并陆续走向海外市场。虽然电影讲述的是潮汕人下南洋的往事，但片中跨越山海和岁月的亲情守望，以及对家庭和故土的深深眷恋，也让不少台湾观众感到熟悉和亲切。
7: 中国人民有情有义，拍得非常感人。
8: 开演20分钟就流眼泪了，
9: 让我想到我的妈妈，非常感动。
10: 他们相隔的时光就是这么遥远，他们的感情还可以这么深厚，相扣得很深，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很难得的情分。
11: 这是一部非常成功的电影，然后拍的的确是非常感人，因为这部电影它所可以引发的那种乡情，对于第一次看的人一定会非常强烈。
12: 讲到了他们离乡背景的这个过程，台湾当然就这样一个环境啦，不管是在地方或者是在家庭或者在人文上面，都有很多点它会触动到台湾很多人心中的那一份柔软。
6: 张家界七星山近日在降雨过后出现了难得一见的飞瀑流云自然景观，漫天云海层层铺展，宛若一片悬浮于高山之巅的浩瀚海洋。游客漫步栈道，穿行云雾之中，沉浸式饱览大自然的秀美风光。据了解，张家界七星山海拔1500多米，山体落差大，植被覆盖率高，连续降雨后容易出现大规模飞瀑云海共生景观。
13: 晚上好，这两天湖南降雨减弱，阳光逐渐显眼，下午3点全省大部地区的气温都在30度以上，3个站点率先突破了35度高温线。放眼全国呢，下周随着副热的高压再度加强西升，我国雨热分布又将背其左右，在其南侧的华南受季风槽或低压影响有强降雨，而副热的高压掌控下的江南至黄淮高温闷热天气又会陆续发展增多。具体到我省，主要是湘中湘北局地有高温天气，莫府暑热威力不减，注意防暑降温。今晚到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其中湘中湘南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明晚到后天全省多云见晴天，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湘南部分中雨，永州郴州南部局地有大雨落下。长沙晴转多云，25到36度，岳阳多云转晴，25到33度，湘南多云，24到34度，株洲晴转小雨，24到34度，衡阳晴，24到35度，益阳多云，24到33度，常德多云，25到34度，张家界晴转多云，21到35度，吉首晴转多云，22到36度，怀化多云，23到35度，娄底晴转多云，23到34度， 邵阳晴，23到34度；永州多云，25到35度；郴州晴转小雨，23到36度；山南小雨，11到22度；吐鲁番晴转多云，27到41度；长沙明天多云天气为主，明天相对湿度60%；长沙后天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17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重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破解城乡流通堵点，促进物流双向畅通。
1: 伊朗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8月17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11集《人民情怀》，第12集《大道行歌》，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15五开局之年，重庆瞄准产业链创新升级堵点难点，构建产学研协同转化全链条生态，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落在实处，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2: 汽车是重庆的支柱产业，汽车年产量达278.8万辆，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超过45%。今年以来，不少车企想从材料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零部件竞争力，但却不具备全自主研发的能力，产业链升级面临阻力。
3: 传统的汽车零部件它的自重比较大，带来的问题就是整车的能耗比较高。如果汽车企业要去做全自主的研究和验证，那么会带来极高的成本和时间周期。
2: 一边是零部件升级的实际需求，一边是自主研发的成本压力。车企陷入两难的原因，实际上是找不到合适的技术伙伴。如何让科技供给匹配到产业刚需？重庆统筹资源，由政府出面摸清企业需求清单和技术供给清单，让供需双方精准对接。
4: 通过技术经理人搭建产学研沟通渠道，再通过院企双进活动实现场景化的撮合落地。
2: 以研究材料轻量化见长的一家科研机构，得知车企零部件困于材料的烦恼后，在政府部门的牵线搭桥下，很快拿出优解方案，为企业提供了性价比更高、性能更好的材料。这项技术已在当地不少车企落地，为企业节省近20%的零部件采购成本，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政府搭台子，院所出技术，企业出场景，市场来检验。截至目前，重庆以前瞻技术加未来产业为导向，引进建设了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39家，构建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新发展模式，建成22个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0个未来工厂，实实在在让科技助推器变为产业发动机。到2030年，重庆将力争建设50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性、标志性、引领性科技创新成果，支撑引领主导产业巩固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成型起势。
5: 面向15五，重庆将以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为支撑，重大标志性成果为导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发挥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奋力为全国创新大局贡献重庆力量。
0: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城乡物流双向畅通，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新活力。
2: 眼下，四川泸州晚熟荔枝迎来上市季。针对荔枝保鲜期短的特点，当地第一次把快递揽收点设到了果园村口。荔枝鲜果从采摘到进入冷链车的时间，从此前的1-2个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鲜果暴露在常温环境下的时长，保鲜期可延长到20天以上。
6: 以前我们的荔枝采出来都要自己拿到县城里面来寄，路途又远，又耽误时间，又现在很方便。而且能够保证了我们那些果农的果子的新鲜。
2: 冷链物流直达田间，是农村物流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推动农村物流发展的政策，通过资金补助、设施升级、模式创新等配套措施，着力构建一个集约高效、覆盖全面的农村运输与寄递体系。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农村基地物流设施共建共享，推动客货油融合发展。在贵州平塘，30辆客货油公交专用新车近日正式投入运营，一趟车既载人也运货，让偏远山村也有了便捷的物流通道。为推动产供销精准衔接，农村商贸物流体系进一步完善。最近多地还陆续开行蔬菜水果公交专线，让本地生产的特色蔬菜鲜果等可快速直达市场。
7: 现在有这个车了，就不用派队了，给从架沟方便了。
2: 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城乡流通短板正加快补齐，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
8: 一张日益密集的农村物流网，不仅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更关键的是打通了城乡双向流通的毛细血管，正在激活农村消费市场，赋能产业发展。
1: 当前，全国重点实验室纷纷瞄准产业链关键环节，集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正加速应用到具体产业链中。
2: 在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依托自主研发的纳米级延新 CT 扫描仪，为深层油藏绘制高精度三维图谱。创新应用超临界二氧化碳驱油技术，有效改善地下原油流动性，将油气采收率从30%提升至50%以上。
9: 把这个二氧化碳注入到地底下数千米的地层中去，这个二氧化碳像把油化开了一样，油从源源不断地产出来。
2: 目前，这套驱油固碳一体化技术已在大庆、胜利、长庆等主力油田规模化推广，有力推动传统油气开采向低碳高效模式转型。不仅在激活传统能源产业，如今依托重点实验室一系列创新成果，推动未来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加速发展。在这个化学品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记者看到了一款最新研发的高强度柔性防爆涂料，可以用在氢能产业中。
10: 现在呢，我给这个鸡蛋涂上了一个特殊的涂料，相当于呢给它穿上了一层柔性铠甲，这样你看我高空抛下的时候，鸡蛋也能毫发无损。
2: 目前，实验室接连攻克了清脆、泄漏、防爆等氢能领域多个瓶颈，相关技术已完成中试验证，陆续在青岛、深圳等地加氢站氢能装备场景落地应用，为氢能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筑牢安全屏障。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重点实验室体系，强化基础研究战略布局。目前已有超过500所实验室完成重组，近5年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速达13.6%，央企年基础研究投入突破1000亿元大关。同时，各地着力推动实验室与龙头企业建立联合联动机制，深入嵌入产业链重点环节，畅通产学研用转化链条。在北京，中关村各分园特色园与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对接成果已达到近4000项。在江苏，44家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后，新承担国家级项目800多项，成为驱动新材料、生物医药领域万亿级产业集群引擎。持续加码的源头创新正不断破解产业技术卡点，培育新质生产力。
0: 针对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江苏等地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2: 昨天晚上，经过数十个小时全力抢险施工，河南省许昌市清义河鄢陵县苍头村段河堤溃口，以及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溃口成功合龙，外泄洪水被有效阻断。目前，周口市仍持续开展堤身加固防渗、巡查值守等工作。同时，由于前期洪水外溢导致的城区积水，当地市政部门密切关注。
11: 下一步呢，随着我们内河水位下降，我们会把入河闸门及时打开，把道路积水快速排除，对道路上杂物进行及时的清理冲洗，保证道路尽快恢复正常通行。
2: 今天，江苏太湖流域水位仍处于高位，多条河流水位超警。出湖通道的太浦河平望水文站水位今天最高达4.52米，突破保证水位。 太湖沿线地区继续执行应急响应，人员24小时值守，巡堤查险，做好防洪排涝应急处置准备。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降雨有所增强。17号之后，北方降雨增多，华南多地也会强降雨，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今天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在广东阳江、汕尾等地的渔港千帆竞发，广东全省3.2万艘渔船分批有序出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相关部门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在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海南2.9万余艘渔船也陆续从各港口起航。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协同渔船共同奔赴南海深远海域进行深海捕捞。在广西北部湾、福建连江、东山附近海域，出海渔船最快今天就会带回首批新鲜渔获，海鲜将通过冷链快速销往全国各地。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今天17时至次日5点半临时停运，今明两天北琼航线取消。
1: 近期，各地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部署，以创新基层服务模式、专家下沉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2: 眼下，各地积极推动基层中医药服务上门送诊，切实破解农村高龄失能群体就医难题。江苏省常熟市常福街道中京村村民黄建华的老伴儿患有帕金森病，已卧床4年，肌肉出现萎缩，需要中医康复护理。今年随着村级中医阁的投用，每周六医护人员上门服务，还为老人量身定制了中医服务包套餐。
12: 中医服务包里面有就是中药贴敷、中医拔罐、按摩服务，态度也好。
2: 随着优质中医资源不断下沉，一些特色专科正通过创新城市社区服务机制，打通便民就医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市丰台区中医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是市级重点专科，今年通过联动2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优质中医创面修复技术下沉至社区。截至2025年底，全国县级中医医院数量达到223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覆盖率接近98%，99%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在人才配置方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的中医医师配备率已达95.5%，为群众就近获得中医药服务提供了保障。
0: 如何让科学技术成果走出实验室，在市场实现真正落地？我们的记者走进浙江宁波的永江实验室，看看这里给科研人员打造的专业陪跑团队，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13: 记者来到宁波的永江实验室时，正赶上一场火药味十足的项目评审会。
14: 你现在不是你的颗粒均匀性的问题，是你的造粒不是人家要的颗粒啊！如果我们做的不是客户的痛点，我们自己在家讲好有什么用呢？
15: 哎，孙老师，你好，你好，我感觉问的问题非常的尖锐啊。
16: 还好，对，我们是要转变的，因为我们好的产品就是要看市场的反应。
13: 苏红九是永江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过去他更多关注的是科研技术如何突破，而现在他还要考虑科研成果能否匹配市场需求。带来这一转变的是永江实验室正在进行的一项改革探索。刚成立5年的永江实验室是一个新型科研机构，他们不仅进行新材料等前沿科技的探索，更致力于推动科研成果的产业落地和应用。因此，实验室除了25支科研团队以外，还打造了一个由各类跨界人才组成的科创陪跑团队。
17: 陪跑人这个队伍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补科学家不擅长的事情，能够真正把科技把它后面往后接的这一段能够把它接下去。
13: 袁海峰带领的战略与数字赋能部是陪跑的第一棒，他们站在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帮助科研人员分析判断想研究的项目到底值不值得做，如何修正研究的方向。
18: 有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我现在这个工作的内容是总结为三看三听，那基本上就是看市场、看趋势、看带头人，听学术界的专家，听产业专家，听投资人的意见，不断地去验证它的可行性。
19: 晶圆的那个秤，
13: 研究员何少龙想要研发一款用于新能源产业的新型晶圆材料。袁海峰团队调研分析后提出，他们过于追求技术的极致性，反而会增加成本，对企业来说性价比不高，研究成功后也难以实现产业转化。
19: 听从了实验室的建议，我们去跑去跟下游客户去沟通，在为了降低这个器件的成本，更加广泛的去应用。
13: 在永江实验室为科研人员陪跑的第二棒是王家琛的项目管理部，从基础科研到成果转化，他们会全流程服务。研究员苏红九研发了一款纳米氧化硅抛光膜料，在实验室生产出了这样一小瓶样品。
20: 陪跑的团队呢，帮我们找到最适配的企业，还跟进项目研发的进度，最重要的是帮我们建立产品批量生产的质量管控体系。应该说呢，没有他们，我们的项目呢不可能这么快的落地。
13: 仅一年多，苏红九的这款抛光膜料就从实验室里的样品成为走进国内主流半导体企业的产品，实现了千吨级量产，填补了我国在高端芯片抛光材料领域的空白。成立五年来，永江实验室已经构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孵化的全链条体系，激发出团队每一个角色的创新活力。目前已经隐喻孵化35家科技企业，超级压电材料、塑性陶瓷等一批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原创性成果，正从这里走向产业前沿。
1: 石质文物以碑刻、造像等留存文字与历史，是记述中华文脉的载体。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走进世界遗产地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昔日热河行宫御苑胜景里淬炼出的文保智慧，正为世界石质文物保护提供新经验。
21: 我现在就是在河北承德普佑寺文物修缮的现场，那么在我身旁呢，修复师们正在修复的呢就是文物须弥座。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种泥灰岩的表面形成的最常见的病害就是这种板条状的这种开裂。
22: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其中的石雕石刻是中国营造技艺的结晶。这些凝灰岩石质文物由于在室外经历300多年寒暑交替风化冻融，就像千层酥一样呈现出网状、线状等裂隙交错。而此前

0: 在世界范围内对凝灰岩类石质文物的保护都鲜有成功先例。面对这道世界级文物修复难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自2011年起持续攻坚，在对上万块凝灰岩式样的上千次动容循环试验的同时，也找到了修复材料的新发现。在仰韶文化时期，秦安大地湾先民曾用来盖房的古建材料料浆石，其中的碳酸钙在改变材料物理性能后，既能保证石头自由呼吸，又能有较好的修复效果。科研团队备受启发，将材料范围进一步拓展到螺、蚝、贝等，通过研究碳酸钙与其他成分的配比，进而得到比水泥、混凝土更牢固、更透气的天然修复材料。补石头缝隙可谓沟壑千万，最难的是那些毫米级甚至更小的裂缝。
1: 普乐寺的这个项目，它的那个开裂的裂隙是非常非常小的，灌入了多深，你是用体积算还是用面积算，把这个材料微米纳米化，那它就可以住进去了。
0: 石质文物精细化修复的众多过程中，颜色也是一大挑战。目前科研团队建立的上万组色度数据库，从3000多种颜色中挑出承德石质文物最常见的120种灰色，供修复师现场比对精细化修复。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科研团队完成数百件珍贵凝灰岩石刻抢救性保护，同时探索出科研人员深入一线科研结果指导修复，形成研究、设计、施工、监测、人才培养全链条一体化的石质文物保护中国经验。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据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超131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8.9%。其中，入境人员超650万人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今年暑期电影票房一路超去年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目前仍在持续发力。其中，《欢迎来龙餐馆》上映6天，票房已超8亿元。此外，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的会谈仍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目前还有部分问题仍在讨论中。据伊朗媒体报道，协议内容将在未来几天正式公布。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他还表示，只有在美国结束海上封锁、停止所有非法行为、干涉和威胁等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恢复安全和正常商业航运。黎巴嫩卫生部门1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1人死亡，另有近20人受伤。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对以军的袭击予以强烈谴责。伊朗外交部也表示，以色列应立即停止侵略行动，撤出黎巴嫩领土。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针对美国计划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美制武器，俄方已正式要求美国和土耳其作出解释。扎哈罗娃称，美国和土耳其一直宣称在调解乌克兰危机，

0: 却又向乌方提供武器，这将对俄美俄土关系造成严重损害。扎哈罗娃称，根据相关文件，计划移交给乌克兰的武器包括数十枚美制战术导弹、多套多管火箭炮系统等。印尼救援部门官员今天称，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发生的强震已导致51人死亡，受地震影响，约5000人被疏散。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由于近日社交媒体再次出现鼓动民众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信息，15号，西班牙在休达的陆地和海上都加大了兵力部署和安保力度。摩洛哥安全部门也在边境检查站等区域加强安全监控。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导致至少96人死亡。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欧洲多国林火持续肆虐。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林火15号复燃，目前已有1580公顷森林被烧毁，火势仍未得到控制。比利时东南部一处自然保护区14号发生林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2700公顷，为比利时史上最严重的林火。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跟我们。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6: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哈哈，请上车。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全国高中联赛比赛现场，
1: 该我们了。
2: 球场上的位置就是他们的名片。
3: 忧郁王子傅冰岩，护帅鼓手李浩宇，摄影小太许安博，天才小说家陈颂，
4: 篮球天才
5: 谢玉洲，
6: 高冷队长郭晨阳，
7: 温柔暖男周洋，
8: 可爱甜豆林心源，
9: 这不就是草台班子吗？
10: 草台班子又如何？
6: 今天就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团队的力量。
3: 大家性格不一样，但是呢，凝聚在一起，这应该就是团魂吧。
2: 少年不散场，青春在集结。8月18日晚8点10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全员已就位。
11: 这是一份不用签名的赛博互助契约。
12: 小姑娘，这个窗户怎么打开啊？我有一点不舒服，我想透透气。
11: 出门在外，你的父母我来帮。
13: 3、2、1，吸气。有没有好一些？
11: 契约达成，奖励糖果一颗。谢谢。
14: 阿姨买菜提不动，我刚好顺路。
15: 远啊，你抓紧了啊！迷路的阿姨，交给我闪送回家。
16: 阿姨，家是那边吗？
17: 是的吧。
16: 好，我走了。
11: 阿姨需要帮忙吗？
13: 哎，需要需要。
11: 科技跑太快，那就手把手牵着爸爸妈妈走。
13: 好了，哎呦。
11: 这份契约真的会兑现。我曾递给别人的伞，不经意间也会为自己的爸妈遮一场雨。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哈哈，请上车，马上开始。提醒您本期看点：
1: 人嘛，还是要改变一下不？选择创业，但不过有大起大落的
2: 大型企业了。
3: 你知道什么叫真人秀吧？观众就爱看这个。
4: 真把这个当自己节目了，你们俩现在啊？
5: 开启后排座椅弹射。大家看你变个什么东西出来呢？
4: 你怎么做到的？我打不开。
6: 凭运气赚的钱，你会凭实力亏的。
5: 哎，徐龙啊，你想上热搜不？
4: 那肯定想，那谁不想越读越好不？热搜，热搜，我肯定要。
5: 把眼镜摘了，
4: 来来，
5: 来给我来。来，站在外面的，
4: 外面的，
5: 站
4: 在这里的，
5: 对对，站着啊，一直站着啊。
4: 好。还有好久啊？
5: 对，站十分钟啊，马上就热的发烧了，兄弟们。
4: 你是个神经吧？热搜就是。热得发烧啊，那开玩笑有个度不？
5: 怎么没度呢？肯定有度不了，怎么没度呢？哎，42度呢？
4: 那是天气炎热了。亚德勒，天气这么热，我给你降下温了。
5: 你在开玩笑是吧？你是上班的，我们开始上班知道吧？啊，在上班跟上车之间选择让我上火是吧？哦，
4: 上火啊！
7: 哈哈专车即刻出发，畅饮随行。

0: 你有新的行程单，请查收。
1: 喂，你好，请问是周先生吗？
2: 哦，师傅是吧？
1: 对，是
2: 周师傅。怪了，好热
1: 的。啊，好，不好意思，久等了，马上，态度蛮恶劣啊。
3: 对。一个人睡，我忍住眼泪，
4: 我忍住眼泪，
3: 我尊重呀，尊重周先生。嗯、
1: 周先生，上，
2: 总算到了，好的。
4: 坐里面
5: 啊，
1: 舒服了，
5: 哎，舒服了，
4: 空调有空调啊。我们继续安全带，好吧？
5: 好呀，对呀。
4: OK， 快点，我要做事了。
1: 你要做事了，你去干嘛了，周先生？
4: 啊，我要敲柠檬沙冰了。
1: 柠檬沙啊，自己啊，自己。
4: 你没看见我肌肉吗？你没看见我肌肉吗？手打柠檬沙冰。
1: 你是这么练的一身腱子肉是吧？
4: 是的。
1: 谁负责装备的一般？
4: 他装备。
1: 你一般你很喜欢装备的这边。
5: 对，我们
1: 最喜欢装备的这边。来人，我就装备。一直是搞这个不对，
4: 把柠檬三冰也有五年了，但不过你们之前呢是一直在创业，
1: 之前在创业，
4: 现在算是什么呢？现在也是创业吧，应该。
2: 反正一直在改变，但不过有大起大落的。
1: 大起大落前面有多大起呢？大型企业了。
4: 哪个大起的？
1: 当时是
4: 挤到什么地步了？
2: 我之前读完书，就选择创业，开一个汉堡加小吃。这个店开起来之后就生意特别好，
1: 有起势了，已经开始。
2: 你额上去了，想开个大店不？嗯，扩大了之后呢，别人觉得他太高大上了，
1: 有点怕自己消费不起。
2: 哦哟，结果生意呢就没有想象的之前那么好了，
4: 你就没有起了，就直接落了了，你这。
2: 这就是先起又落了啊！到了后面就跑到那个上品的那个夜市里面去买沙冰，结果自己一下子出名了。
1: 它的卖点是什么呢？
2: 它卖点就是我拿着手臂敲柠檬，
4: 就是我的这光滑的肌肉，就是
2: 光滑的肌肉敲那个柠檬沙冰啊。
1: 不，你这个肌肉好的千金。
2: 肌肉好的千金。好，那时候人生的第一桶金呢，就是那一年半赚了100多万，
1: 大起了，起了，这是肯定起了呀。
2: 这个、起了，我跟你说，这个起了之后，我感觉啊、哦，人生嘛，就觉得也开始膨胀了。第一次觉得赚钱这么容易的话，感觉就
4: 飘了。
5: 还没喝就已经装上了啊。
2: 你看汉堡店啊，又把它重启了，是不？炸鸡店又重启了，海鲜店、蟹钳店、柠檬沙冰店，还有烘焙店。你看，一年我开了6家，那个真的是直接落了，把自己的钱亏进去之后，倒贴了20几万。
1: 倒贴20几万，
2: 人教人教不会，只有事教人教得会。
1: 你看，我们既然快到了，我们来首歌曲。
2: 对啊，打个 B-box 不？
5: 哎，打噻。
2: 有。
1: 还有 B-box。喂，你这个我也会。
2: 来，
1: 这个。一模一样，我
2: 的天哪！
1: 你要唱谁的歌呢？
2: 我一般喜欢感慨，所以说我觉得要改变一下人生，我就觉得唱一下王力宏的《改变自己》，好吧？
1: 改变自己。
2: 有。呀。
5: 可以正常了，
1: 到地方了、
2: 到了吗？哇，这么快！
4: 来，
6: 无论何时何地，让您笑着下车，
5: 继续为了第二桶金奋斗，好吧？
0: 你有新的行程单，请查收。
1: 喂，你好，请问是唐女士不？我是那个哈哈专车。
7: 对，我就在对面，就过来就可以了。
1: 好，我们马上到。哎，你们好。Hello，
8: 我们是笑妈那个吗？
1: 啊，是你们看过吗？是。哦，
8: 不是，你们是在干什么？是笑妈那个的吗？
1: 对，你们看过我们演出是不？
8: 哎，我看过你们线下。
1: 看过线下是吧？
8: 你们花草还有阿修
1: 啊，是看过吗？
8: 我是真实的看过，
7: 就在北城那里对不对？
1: 对，yes， 潮中御韵。
8: 对，潮中街，因为我们很潮，所以一定要去潮中街。哇
1: 哦，你的穿衣审美还是蛮
8: 超前的，谢谢。
9: 我还挺喜欢这种不对称的衣服的。
8: 那怎么看一下我嘞？你都没看到我身上穿的是
1: 你在那路边就看到你的衣服了。哦，就想问你热不热嘛？一开始也问你。
8: 热死了，但是很时髦吧？
1: 时髦是时髦，那你那肯定绝对驾驶的，现在绝对是绝对是全是汗。
8: 丑跟热，
1: 丑跟热吗？嗯，我觉得丑还挺好的嘞。你要问一下，你不能一棒子打死所有。丑怎么了？我要活着，40多度兄弟，头上一包起，衣服一包起，腿一包起。你觉得什么是潮流？你告诉我一句话，你会怎么概括？
8: 我觉得不跟风就是潮流。
1: 但是现在流行阔腿裤，你也在穿阔腿裤啊。
8: 又让他装到，那所有人都穿素色阔腿裤，我偏不啊。
1: 那你明明可以在版型上面选择更别具一格的时候，为什么不选择？
8: 因为我喜欢，它是基于我喜欢，我不跟风，但是我尊重自己。哦，
1: 就是因为正好你喜欢的跟大家喜欢的就是一样的东西，那不就是跟风吗？那不就是？
8: 这只把我绕进去了吗？那你们两个比的话，谁在潮流方面更有建树？
10: 纷争开始了。
1: 你看，你要搞个你死我活的意义是什么呢？
11: 你知道什么叫真人秀吧？观众就爱看这个。
1: 啊，好，那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我好吧，我，那我们就此这个问题去展开聊一聊。
8: 我不想聊了。
1: 真把这个当自己节目了，你们俩现在啊？对，哈哈专车，你以为啊？你真的是？
12: 大家好，我是哈哈姐妹花。哎呀，
9: 咦，我可以报警不？平台上面没有司机给乘客打分啊！
1: 我就感觉你们是我们的精品啊，在后面感觉那镜头现在还有我们的镜头吗？现在
11: 哦，我们也可以上，
8: 我们也会开车哦。
9: 你好，哈哈，开启后排座椅弹射。
8: 哦，王老吉到，
11: 我们节目组有。
1: 你是什么节目组？
11: 我们节目组说了你来不来？
8: 你的
11: 说了你们上吗？
9: 嗯，什么节目组？
8: 披荆斩棘的哥哥。
1: 啊，你是披哥的导演？嗯，
11: 对，编导。
1: 哦，你好，你好，哎，很高兴认识你。
11: 看他们嘴脸。
1: 哎，有点压不住了。
11: 那怎么不来呢？
1: 我不是也没邀我呀。他是要多少年纪才可以啊？
8: 你现在多大了？
1: 我25啊，
8: 也够了，
11: 可以了。
8: 25也不年轻了，可以去了。
1: 谢谢你啊。
11: 你们都25吗？
1: 他24。
8: 你好年轻哦。
9: 啊，对，我过去最多当个金吉，不能当哥哥。对。
1: 你有什么？现在把话筒交给你，后面是现在两个主持人嘛，现在我们是嘉宾。你要问我什么吗？
11: 好，那如果你们两个个人喜爱度有人高有人低，你能接受吗？
1: 要那么多哥哥干什么呢？少来点哥哥不行的。
11: 你会不会哭啊？
8: 你会不会哭？
1: 我不会哭，我可能会死。我可能。拜拜
13: 拜拜。
0: 你有新的行程单，请查收。
14: Hello。
15: 我的天。
1: 所以您就是阿宝吗？
15: 是的。
9: 我看我们是克罗里奥。
1: 我们去。
15: 酒吧，
14: 对，
1: 这个点去喝酒还有点早的。
15: 不是，是我是开酒吧的，然后
1: 老板好啊，老板的，老板好啊，老板呢？今天是营业是不，老板？
15: 今天算是请了个假出来，因为正好这个我旁边的这位朱医生，
9: 医生啊，
1: 医生啊，你好，你好。
9: 朱医生是主攻什么方向的？
16: 康复。
1: 像朱医生，就是在，也就是主打就是恢复，是吧？
16: 对。
1: 这种恢复不光是身体，比方说，就像我们是搞喜剧的嘛，有些人说没有以前好笑了，可以恢复到之前那个状态不？就是有些这种可以恢复过去不？这个也可以恢复啊。
17: 心理
1: 啊。
17: 心理
18: 康复。
17: 哦，心理康复。
18: 对。
1: 我冒昧的想问一个点，我有个特别求知的欲望，类似于脊柱侧弯那种小问题。
18: 这个东西你其实就是一个知识管理的问题，你就要给自己一个机会把转过来。嗯，不，你像你现在这种工作，你是要长期这么？
1: 好，我晓得了，我这么就跟你聊天了。我这么跟你聊天，这样怎么跟你聊天是吧？哦，懂了。
9: 我总觉得我副驾驶做了个贼是怎么回事？
1: 方便问一下是去干什么吗？
15: 他刚从外地出差回来，然后我们正好去聊一下我们7、8月份的一个学术开放麦的一个事情。
1: 开放麦，学术开放麦，请问这几个是怎么连到一起去的？这几个关键词，我感觉开放麦可以联想到。

0: 跟大家分享，我们是想通过这个平台去跟大家做相当于一个科普的这么一个工作。
1: 大家都是一样的嘛，其实觉得医院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氛围。
2: 对，而且其实有些人怕去医院。
1: 对，如果你换了这种这么轻松的氛围，
3: 但其实我觉得我们做学术开发班意义最大的就是我们那些个公益场，就类似于主主任的做的一些医疗康复的，甚至说我们有在分享一些进食障碍的，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不好好吃饭，压力都大。
1: 对，
3: 这样子的公益场。
4: 大妈，你这个酒吧就是超乎我的一个知识上限的一个酒吧，跟我们传统理念的酒吧完全不一样，真的。到了，
1: 谢谢，有缘江湖再会，拜拜。
5: 你有新的行程单，请查收。
4: 喂，我看见你了。我们派出陪聊小徐，怎么称呼？
6: 我姓李，
1: 姓李
6: 啊，木子李。
1: 长沙的，
6: 是益阳的，
1: 益阳的，益阳啊，定居在长沙了
6: 啊。对，我2008年就在长沙了，一直住在长沙。从广州回来，那时候在广州打工。
1: 在广州做什么呢？当时在广州。
6: 广州剪头发。
1: 哦，托尼老师，托尼老师，托尼老师，剪头发。你现在等于说，你现在是自己开店了吗？肯定你说剪头发。
6: 现在改行了。
1: 哦，没做，现在也没做了。
6: 啊，没做了。
1: 是有一次有个人闹大了是吧？剪，把别人剪成光头了，怎么了？
6: 是哎。那个时候就好巧不巧，09年嘛，刘谦胜春嘛，对不对？刘谦胜春魔术很火，我就看那个魔术2分钟，我就学会了。
7: 你学会了？
6: 对，觉得我就看视频2分钟就学会了，然后我就自己捏，就发现还可以。
1: 就那一下学会那个魔术，其实给了自己蛮大的信心吧？
7: 哎，拉，
6: 没错没
7: 错，拉人心。
1: 你我现在一直看你的手，你这里面有扑克牌不？
6: 手上有，里面包里肯定有啊，检查看一下。
7: 可以检查的是吧？
6: 能够让你检查的就是没有问题的。
7: 哎，你再检查一下吧，前面那个师傅。
4: 我不看你搞，就是。
6: 看一下啊，
1: 看一下啊，给大家看一下，这应该是一个
6: 对
1: 很普通的一副扑克，我也不会拿牌出来，
7: 没问题，
6: 没有
7: 看的没问题，
6: 没看没问题。那抽一张牌，我天，这么专业，
1: 也不算专业，就是看得多，
4: 大家看你变个什么东西出来呢？
6: 看一下啊，好的，给我来，
1: 好，还给你啊，
6: 我装慢一点，我希望你能够看出来一点小破绽，好吧？在这里吧，
7: 在这里
6: 啊，看得清楚啊，放到牌中间去，啊，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6: 放进去了啊！你自己拿着，展示你的手法来了，洗牌，
4: 手洗爪，
6: 手洗爪，哎，笑了没有？
1: 笑了。
6: 把牌摊开，用你最快的速度找出你刚刚的这张牌就可以了，你就赢了。
1: 看一下啊，
6: 看一下有没有？你看我这里没有，
7: 快点杀！
1: 我这没有的，
6: 我这里没有啊，去哪里？这里没有。
1: 我怎么晓得？
6: 对，我又等半天了。
1: 你刚才不是在这里吗？
6: 对呀，变的了。
1: 多谢师傅，有什么？这还有那种类似的吗？我们快到了，我可以停车面给他也看一眼。
6: 要的，
4: 来了，挂咱了。
1: 哎，加个小魔术的，你们加个小魔术，
6: 加个小魔术，加个小魔术，要的。来，一人拿张纸巾，
1: 你手上给我的牙，腿上给我的，你自己拿手上拿一个不？
6: 好，我们第一步拿手上，
4: 拿手上，
6: 然后把纸巾从下面慢慢的往上面卷起来，把它卷成一个小小的球，卷紧以后呢，捏在我们的右手。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放到左手握紧，
4: 全部吗？
6: 对，全部握紧。
1: 要露个小头出来，小尾巴出来，
6: 然后从口袋里面抓出来一点神秘的魔术粉。
1: 我手这里是，
6: 再把这个小尾巴咻扯断。啊？
1: 扯断吗？真扯断？
6: 真扯断，
7: 扯断。
6: 好，我们把尾巴丢到上面。好，再把手里面剩下的纸巾塞紧。最后轻轻的吹口气，慢慢打开手，就发现我们的纸巾消失不见。
1: 我打不开，没有啊，怎么可能的？这怎么做到的？
6: 你们没消失啊？啊？为什么？
1: 我怎么想到你的？
6: 因为你还没有教你们。
1: 快讲！
6: 你们学会以后，任何地方哪个纸巾就能编，
1: 要的，
6: 是不是很神奇？
1: 要的，
6: 道具也不用准备，拿起来就能编。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都没任何问题。
1: 对，
6: 看好第五步。我们把纸巾从下面慢慢的往上面卷起来，对不对？在讲话的同时，偷偷的先把它扯断。扯断以后，你就在右手。哦。其实它是分开了嘛。哦。这个时候就很简单了。啊。然后从口袋里面抓出来一点魔术粉。学会没有？
7: 厉害吧？搞懂没有？
1: 搞懂了啊！
4: 可以 ，OK。我们继续接单去了。
7: 好，拜拜。
5: 你有新的行程单，请查收。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请问是许先生不？
0: 哎，是的。
1: 我们是你喊的那个专车，我们在这个停车场这里。
0: 我现在在这个停车场这个出口这里啊。
2: 好的
1: 。好，我就来了。好。
3: Hello。
1: Hello。
4: Hello。
1: 你好。
4: 许浩伦呢？
0: 白小文呢？
5: 你们该选择，该舒克县的病的台军来呀，怕第一的司机的。
4: 不是，就是搞不下去了，那个就是。
6: 拖过去都搞不出去。那
4: 整点外快，
1: 整点外快了。
7: 你们俩知道今年长沙有一个很火的油条摊不？
1: 很火的油条摊子？
4: 我不想。
1: 莫非是阁下？
7: 真是
1: 。
7: 真实在下。
1: 你这个现在是过去准备食材，然后
7: 准备出摊了呀？
1: 准备出摊几点了？一般是准每天几点？
7: 一般是10点钟。
1: 但是油条不一般都是白天的，按理说。
4: 这有点错峰了，你这个是。
7: 这就是创新噻。
1: 一直就是做油条还是怎么的？
7: 没有，之前那做的事情多了。之前我一直做销售。
1: 销售啊？
4: 什么
1: 楼盘销售还是什么销售呢？
7: 工程机械设备，你知道三一噻？
1: 湖南最大的名气了。
8: 一年营业额会做到1.5亿嘞？
4: 做到好多？
1: 1.2亿嘞？
7: 1.2、1.3亿了。
1: 我天哪！
4: 1.2亿啊！
7: 当年在三一也算是个销冠噻。
4: 突然我觉得我们开车还好嘞。1.2亿卖油条了，这我们开始没有这
1: 么。但是当时是怎么什么情况呢？是
7: 当时也是机遇好不？
1: 机遇好。
7: 那几年因为当时我在新疆不，然后新疆分公司不，正好新疆那几年大开发，对工程机械设备有一个很大的量的需求，所以正好赶上了这波机遇，
1: 赶上风口了算是。
7: 赶上这个风口了。
1: 16年是因为什么出来了呢？
7: 人那时候还年轻了，我还那时候也才30出头。
1: 当你是觉得当年还年轻，
7: 年轻的时候，然后取得一点小成绩以后，周边的人都来恭维你的时候，你就飘飘欲仙的那种感觉。
1: 树大招风那时候，
7: 你落不了地了，晓得不？
1: 对，
7: 就感觉自己无所不能，
1: 就觉得自己还是可以有更多地方施展自己的拳脚。当时想去哪里？
4: 怎么去哪里？
1: 后面
7: 自己就做了一点小事情不？做了一个装饰工程，搞过企业教育培训，做过槟榔的分销。但是后面。做了以后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1: 没那么简单，
7: 就是那么句话嘞，凭运气赚的钱你会凭实力亏的。
4: 哎呀，这句话还是有点，这是吃过亏才说得出这话。
1: 是真的吃过亏了，算是。
7: 这个真的是要自己亲身经历过，你才知道这个中间的酸甜苦辣。后面实在没办法回长沙要谋生呢，我就去跑代驾呀，在这个中间就发现了油条这个项目，因为我那个时候我经常晚上会肚子饿啊，你说凌晨3、4点钟你在长沙你吃什么？你一个人去吃个烧烤？
1: 啊，对，没必要不？
7: 你只能去吃碗粉，而且还不是到处都有24小时分店。
1: 对啊。
7: 哎，那我觉得我搞个油条摊，第一创业成本低，第二客人的消费水平也低，一根油条2块4块钱，可以解决一顿温饱问题。
1: 真的不容易嘞，你从那么大一个老板，
4: 你的心态是蛮重要的。
7: 人们不可能都待在顶峰。
1: 当时呢，其实有点那种一步登天的感觉，就是你到底怎么可能
7: 顺风顺水？第一个，你碰到一个大的平台，第二个，你碰到一个很好的市场机遇，第三个，还有一个很看重你的领导，这些东西都是天时地利
1: 人和。你当时都没有考虑到，觉得就是自己该得的，就觉得自己就是那样，
7: 都觉得自己是这
1: 应得的，是吧？
7: 这就是自己
4: 时候到那里了，也是。
7: 所以现在来想一想，到底是平台成就了我，还是我成就了平台？很多人现在搞不清这个道理。
1: 所以后面到底得出来结论是什么？还是都不是？
7: 那肯定是平台成就了我噻。
1: 平台成就你，
7: 风口上面猪的能起飞。首先是你这个猪要待在风口上呢，对不对呢？你没有在风口上，这个风口再大，你吹不起来。
4: 你不能太重了，这个猪也自己也有点水平。
1: 对，
7: 自己有点水平的。
4: 对。
1: 平时梁哥哥平时喜欢干点什么呢？下了班以后呢，你这下了班凌晨4、5点去了？
7: 睡觉呢？
4: 以前呢？
1: 以前还唱点歌了，我晓得了。唱歌以前平时还唱什么歌了？
7: 来一首《红日》。
1: 红日，明晚总是好了。

0: 这单子你们定了的，
1: 这定对吧？
0: 可以试下味的，不要钱的那种。啊，
2: 必须的，我给你炸一个。
1: 来，尝一下我的手艺。
0: 今天给我看到不一样嘛，因为我们之前接了很多那种回到湖南创业，可能会有点伤你的心，他们都是创业成功的嘛，
3: 成功的。
0: 对，但是我是想说，就是能看到不一样的一面，没有所谓的成功与否，只是他可能说找了一个新的方向，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创业的不一样的路线，一往直前可以风雨无阻。对，所以这个是让我比较今天比较感触比较深的一个
2: 人生百态了，也是我们的，
0: 还有这么好的心态。
4: 对对对，
0: 成功是自己来定义的，不要别人来定义你。
2: 来吧，进明天了，来吧，
5: 生意越来越好，
0: 越来越好，
6: 你们的事业越来越好，
0: 谢谢，
5: 谢谢，
0: 要的事情都越来越好，
2: 长沙也要越来越好。

0: 没关系，擦一擦，宝贝真可爱。
1: 哎，小心！
2: 没关系，宝宝，我们慢慢来。
3: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4: 没关系，爸爸马上回来，你要乖乖哦。嗯。
5: 没关系，我陪着你的。好了，来。
6: 家那个狗屁魔王听着。
2: 咦？
1: 没关系。
2: 对小孩，我们总是很包容。
3: 一个，两个。
2: 可是，对老小孩呢？
7: 怎么又撒了一地啊？拿不到你就跟我说啊。
8: 哎呀爸，你看你又弄得到处都是。
9: 哎呀，都跟你说了别到处瞎跑，摔了怎么办？
4: 别打了，我在开会呢，你自己先吃呗。
6: 又打的落花流水。
10: 妈，你不睡别人还要睡呢，这大半夜。
9: 说了多少遍了，怎么又忘了？
11: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留着干啥？
9: 你能不能自己找点事情？又和你没关系。
12: 别问，没事，我先挂了啊。
2: 现在，轮到你对他们说，没关系了。
13: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4: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5: 鲜香酥嫩，
16: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7: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8: 欧丽薇兰。
19: 玉婷瑶，前情回顾。
20: 那日在刑场，古青神色异样，定是心中有鬼。今日我倒是要看一看，这猫精坠到底在不在这儿。
21: 相国夫人，我们也是为了寻找真相，你若泉下有知，一定要找那真凶索命啊。

0: 相国，这
1: 明日起，增派僧人为夫人诵经，要12个时辰不间断。莫让小鬼叨扰夫人。
2: 这右相国情深意重的戏码，演的倒是不错。不过现在就算戳穿他的谎言，也没有实证。他就是凌凌飞背后那把黑伞，正想借肃清朝纲之名，明面上监察百官，实则重点查办有关右相国的线索。朕要的不只是拆穿一个谎言，而是让这个朝堂之上无人再敢欺君。
3: 圣上可谓是一箭双雕，

若朝堂上下同心，纵使强敌环伺，我大宁又何惧之有？此事无需再议，朕意已决。

0: 这是先帝赠与先皇后的凤佩啊，乃帝后之信物，圣上尚未婚配，如此重要的信物，怎么会在你一个朝臣手里？
1: 大胆孟庭辉，竟敢觊觎中宫之位！上次真假会员案时，老夫就怀疑你心术不正，你表面志在朝堂，实则向潘府圣上谋夺后位。如今细想。
2: 他当初对付右相国设计沈家，置沈娘子名声尽毁，也是为自己做皇后铺路吧？
3: 此言未免太过偏颇。若非孟院使、那凌云飞、胡孝邦，甚至是潜藏在朝堂上的奸佞古今，怎会如此快的伏法？
4: 不要东拉西扯了，凤佩为何会在他手上？
2: 是朕送的。此凤佩。
0: 乃是朕亲手赠与孟庭辉，君臣相恋，触碰即罪。圣上此言岂不是？
2: 没错，朕心悦于孟庭辉，已决定废除君臣相恋禁忌。
0: 圣上说废除的三条臣科旧制，怕只是想废除朕一条，将孟庭辉扶上中宫之位吧。
2: 妖女蛊惑军心，
0: 按照祖制，当凌迟处死。大宁律法360条并无此罪。圣上，所谓祖制，若不合时宜，便当革新。圣上今日为他破遗制，明日便可为他废白发。长此以往，这朝堂之上。
2: 怕只是圣上跟孟庭辉的一言堂了，
0: 那还要我这等朝臣做甚？朕想革新，何错之有？朕做这一切，并非是为了孟庭辉一人。不过因为他的存在，让朕改制之心更加坚决，步伐更快。
2: 圣上纵使有千百里，在天下人看来，不过是被这妖女迷惑了心智。
3: 难道圣上就不怕丢了民心，背负昏君的骂名吗？朕的江山，朕自己担着。朕已立下罪己诏，朕会昭告世人。朕的改革是非功过，任由后人评判。
0: 罪己诏，圣上，孟庭辉以女子之身，掌千察大权，本就是祖制所禁，如今更与圣上，此乃祸国之兆。先帝赐老臣这龙头诏，可上打昏君，下打奸佞。
2: 臣要当着列祖列宗的面，替先帝好好管管圣上。再兴将士，祸乱朝纲，臣今日就要正朝纲，清君侧。坐下。
3: 容你这一掌，是因在你是三朝元老。

0: 先帝啊，你交给老臣的任务，老臣没能完成好，请先帝放心，老臣就算一死，也不会让圣上一错再错，背负昏君的骂名。
1: 主子要女，否则老臣宁死在大堂之上。
2: 圣上，你不能死啊！要死也是老奴去死，是老奴愧对连从啊！
1: 圣上，大殿起言来之不易，您就听左相一句：收回罪己诏吧。
2: 请圣上收回罪己诏。
1: 请圣上收回罪己诏。

圣上，臣知罪。臣自请下狱，任凭处置。

孟庭辉，臣不后悔，但圣上若因臣逼死三朝元老，臣万死难赎。望圣上以江山为重。

0: 大人，这是假死药，服下之后，12个时辰之内，气息、脉象全无，御医都查不出来。
1: 你这是做什么？
0: 就你离开。我不会离开。大殿之上，群臣激愤，我才自行下狱的。更何况，这金链断得蹊跷。
1: 你只是一时被蛊惑，迷了心智。我只能用这柔情引推你一把。一个时辰之后，祭祖焚香，正是这金鞘链断的好时候。后悔吗？
0: 你当真以为他会为了你与天下为敌？圣上不是只为我一人。
2: 他要废除君臣相恋禁制，更要劈开大宁的臣科旧制，此路虽难，难便不做了吗？圣上，这三条祖制乃先祖钦定，不可违背啊！圣上高瞻远瞩，愿开先河，我们这些做臣子的自当恭敬遵从。
3: 看看沈太傅教出来的豪门生，一个个仗着你在背后撑腰，将祖宗法度视作儿戏，还圣上胡闹。
4: 徐老，理应时而变，法随事而迁。破旧立新乃大势所趋，具有魄力的帝王敢为天下先。你我虽为旧臣，却万不能做那守旧之。
5: 太傅所言极是。
3: 那日圣上所言，让我等振聋发聩。然，今日听太傅之言，更让我等后辈拨开云雾，备受鼓舞。
2: 没错，我等愿支持圣上，涤荡旧制，开拓新局。
3: 你不觉得圣上掌权这三年，朝堂朝气蓬勃，大宁也焕然一新了吗？
6: 圣上驾到。

0: 圣上，太祖行编，宜请出。还需一人来执行。左相国、沈太傅，
1: 祖制虽重，但圣上那九五之尊，龙体关系社稷，岂能损伤分毫？
0: 尤总管，你来吧。老奴也不敢呀，老奴愿代圣上受朕气鞭。尤总管，你执政走到这一步不易，帮朕这一回。

0: 这一边不算，再来。师傅，尤总管，你知道该怎么打。第一边见血，第二边破肉，第三边正骨。
1: 老奴万死。第一边，打朕唯逆先祖遗志，破除君臣相连禁制，奴即永固之，群臣举荐立后之三条祖训。
2: 朕唯你君臣之意，昭示革新之志。圣上，你愿意？

我已经三遍打这一天子之罪，下罪己诏，赦万军之驱兽鞭刑之徒，特向大宁子民请罪，即是。

朕心意已决，更要昭告满朝文武。无论他们往昔资历多么深厚，功勋多么显赫，公归组织也好，国朝旧例也罢，一切以大宁稳固为先。任何人休想再以私利左右朕的抉择。

自今日起，君臣相恋尽止，奴籍永固之，君臣举荐立后之，将永绝于大宁族之。

0: 本该是青史里的明君。
1: 你二人这般情深，如今再也没有什么能将你们分开了。
0: 对了，父之至今没有回信，也不知道他爹和太后娘有没有刁难他。
1: 放心吧，有哥哥在，田姑娘不会受委屈的。像他那般自意的公子哥，想不到也会为了一人收心。圣上亦是如此，纵然与天下为敌，也要与你相守，倒是让人羡慕。
0: 你与阿念相处的可还顺意？
1: 自幼相伴至今，如今也不过是照旧罢了。
0: 你现在对他可有一丝喜欢？若是得良人相伴，不妨给彼此一个机会。
1: 他那般好，我总觉得是我误了他。梦梦，你说我当初为什么要答应下这门亲事呢？
0: 人痛及时，总要找个依靠。阿念就是迷雾里引你前行的那盏灯，你们应知彼此，他可以给你需要的心安。
1: 但我是在意他的，我见不得他受伤，我更见不得他为我而难过。
0: 你不必愧疚，只愿你能够慢慢放下心防。阿念他是值得的。
2: 芷莉，孟元氏。
1: 你怎么来了？
2: 巡访结束了，见你迟迟未归，放心不下你。
0: 芷莉，快回去吧。嗯。
2: 我买了西街铺子最后一笼蟹黄包，再不回去就该凉了。还有，明日回礼的礼单，我照爹娘的喜好添了几匹云锦。你看看，可爱猪圈。
1: 天这么冷，何必跑一趟？
2: 就是因为天冷，我才更应该来。
1: 我先走了。
3: 沙袋整好了，温热驱寒的，我为院士敷上。
0: 嗯，我自己来就好。
3: 孟院士，如今贵为准皇后，那从今往后，我们是不是要刻意保持距离了？
0: 我并非此意。你最近怎么了？
3: 我就是感慨，世事变化太快，查文院是不是要散了？
4: 瞧瞧，看他们送的这些礼多好，我看外头那些嘴碎的，谁还敢说我们娘子半句不是？
5: 这次多亏了二公子雪中送炭，才叫外面那些嚼舌根的闭了嘴。
4: 你还叫二公子啊？该改口叫姑爷了。不过话说回来，我早就看出来姑爷对咱们娘子有意。
6: 夫人，
4: 夫人，
7: 今日回门宴，还不去请家主，让他别只顾着下厨。
4: 是。
8: 哎，阿念，如今芷莉嫁你，得有些话不得不说。无论前缘如何，日后你二人去互相扶持，莫负了这段姻缘。
2: 爹放心，我定会把芷莉捧在手心，不让她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
8: 好。芷莉啊，阿念虽处处让着你，但你既嫁入狄家，不可再像在沈府那般的任性欺负阿念。爹虽疼你，但也会为阿念撑腰。
1: 爹，我会做好狄家儿媳的。
8: 好。
7: 芷莉，阿念是武侯独苗， 你若能早日为狄家开枝散叶，咱们沈家也算对武侯的在天之灵有个交代了。
2: 爹，知礼最爱吃您做的这道糖醋排骨，得空啊，你可得教教我，以后我做给知礼吃。
6: 早该教你了。哎呀，
8: 我这话若是让支书那小子听到，又该酸溜溜的跟你比谁更疼知礼了。
7: 支书就爱凑热闹，你不知道，从前为了一块排骨，他们兄妹俩能抢到筷子打架。如今倒好，有你这夫君护着，那混小子可就抢不着喽。
1: 哥哥至今未归，连我和阿念的大婚都错过了，连封家书都没有。
2: 哥哥这次身负盛名，一时脱不开身，带他回来，我们得好好聚一聚。来，爹，
8: 聚一聚。
1: 爹，是不是心口又疼了？快去拿药。
8: 我无妨，无妨，老毛病了。说起来可笑，从前呢，总被那混小子气得心口疼，现如今倒是赖不到他头上了。

0: 小子，你给我出来！我要当面说。直书，奉命差遣使，御下，
1: 你给我出来！出来！末将请周营将士奉霍将军之命，护送小沈大人回家。
0: 你们定是搞错了，直说他不会，你想招呼都不打，就丢下我们了。直说，我儿，爹！
2: 爹，你说等我生辰的时候就给我那半块青铜符，算算日子，此次一去怕是赶不上了。我能不能先讨一份生辰礼？
3: 我说的是，等哪日你能够独当一面撑起沈家为人臣的责任，再来讨要那半块虎头符。爹，你这也太抠门了。 这半块青铜符我都求了3年，再不给我，明儿我就把这半块换9000。
2: 你敢！混账小子！
0: 爹，等换了9000，给您老烧炭最贵的。临行前，他满心欢喜地向我炫耀，被钦封为四品监察御史，还向我讨要生辰礼，我怕他骄傲。 训斥了他，这早知是最后一遍，这青铜符才无机会交到他手中。
4: 直书说过，他回来就筹办大婚。 去我金门。

师叔临行前写好婚书，列好聘礼单，还跪求我备好三书六聘，待他归来，风风光光的去定。

0: 看今日，谁敢动他？夫人，我来迟了。我沈之叔若大婚，六里缺一不可，三叔定要被劝。待良辰吉日，定以八抬大轿迎亲，将扶持风风光光的娶回沈家。
1: 我不相信被京都诸位闺女千金萦绕的小沈大人，当真甘愿放下那些繁花似锦，与我这样一个商贾之女？
2: 竭定情谊，一生一世。
1: 若我斩尽桃花枝呢？
2: 那就把你身边那些花花草草都收拾干净，
1: 再来问我吧。
2: 我向你保证，若我再拈花惹草，你大可弃我而去。

0: 我与直树虽从未拜堂，可我内心已经认定他了。若二老不嫌弃，我愿做沈家儿媳。傻孩子，你正直芳华，不要误了你的终身。快起来！
1: 我内心已决，除非二老不愿接纳我。
2: 今天我才算明白，直树为何对你情有独钟，能得你真心相待，是霍儿的福气。好孩子，快请起。
0: 好孩子，以后我们就是一家。

0: 孟院士放心，这药足以让严姑娘酣睡12个时辰。她一路没合过眼，只能用些安神茶让她好好歇一歇。孟大人，严掌柜他怎么样了？你这不是废话吗？我一想到再也见不到小沈大人，我就难受，更何况是掌柜的。
1: 小沈大人上个月刚向我们调为新酒，说要回来尝尝，是哪个殿杀的害了他？
2: 小沈大人亦是察文院议员，我定不会让他枉死，更不会让你整日以泪洗面。

0: 圣上，若边伤还没痊愈，不能再练了。如果要是伤口开裂，老奴怎么向先帝交代？朕只是受伤，又不是死了。
1: 尤总管，我来吧。穆元神，您劝劝圣上。 他不但带伤练剑，还一整天都没有进帐。

0: 我知圣上心痛，臣愿为小沈大人报仇。倘若你发现血月会中有你的故人，你会如何处置？圣上放心，臣与司徒雪虽投缘，但有底线。若血月会伤害大宁子民，臣绝不纵容。圣上边伤害未愈。
1: 臣为圣上上药吧。殿下，已过子时，接应人迟迟未到，恐有变数。
2: 再等等。
1: 殿下，血月会反复无常，上次不仅毁约，还杀了我们的密使，这等出尔反尔之徒，你当真信得过？
2: 上次事出突然。 我始终觉得此事另有蹊跷，本王要亲自与血月会再议。可
1: 大王子极力主张怀柔政策，这次殿下与血月会的接触，只怕……我那个大哥优柔寡断，天真至极，他当真以为只靠一纸婚约就能换得了太平。此前英寡拒绝联姻，我北简的脸面就已经被踩在脚下了。狼。
2: 是不会摇尾乞怜的，只有苟才会。大宁这两年在边境增兵无数，囤粮筑城，极有可能是想将我们困死在漠北。这次我要让大宁好好见识见识什么才是真正的北简铁骑，更要向父皇证明，这天下不是跪着求出来的，是靠刀剑拼杀出来的。
3: 殿下，有人来了。

先生，属下已解除与北简二王子的误会，正是此前却有人假冒我血月会，破坏结盟。北简二王子已同意联合我们，继续攻打大宁。他们的血不会白流，大宁欠下的血债，势必要用石山血海来还。 如今大宁朝堂动荡，我们的公主即将位极人臣，只待唤醒其血脉记忆，我等即刻迎公主赴山河。

0: 我不想让爹娘担心了，
1: 我的儿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父亲。

是支书。你也太过分了！你知道我为你烧了多少纸钱吗？你知道我有多痛心吗？怎么能拿生死开玩笑？

0: 爹，您是不是对我失望了？爹这一生功业赫赫，我怕是此生都难以企及了。唯一比得上的，也就只有这副皮囊了。如今连这点优势也没了。
1: 你身为沈家长子，自小半读圣上，籍贯之年，便可蒙荫入仕。与天下寒门相比，是何等的幸运！可肩负这样的门第荣宠，亦不可无文韬，亦不可无武略。身为圣上的心腹好友，你对权位不可有昭然野心，亦不可毫无野心。 更为重要的是，你肩上扛的是整个沈氏一族荣光延续的重任。我对你要求甚高，是怕你稍有功绩就沾沾自喜，所以我才吞吞地打压你。那是你的小姐好，爹一直想跟你说。
0: 沈家的骄傲，爹错了。没想到能从你这个老顽固嘴里面听到错了。我要是再晚半个月回来，你还不得把沈家都给我呀？
2: 你可会？
0: 跟以前爹打我相比，这点疼算得了什么？

0: 臣虽受伤，但因祸得福。我拿着血月会的令牌，被血月会成员所救。臣在血月会养伤期间，探讨一个重要消息：血月会的上官先生不仅活着，而且就藏匿于朝堂之上。
1: 朕早该料到，此人怎会轻易复出？
2: 圣上可是要立即在朝中彻查。
0: 可若处置不当，朝臣必然内讧，届时血月会与北简里应外合。 便是内忧外患并发之局。
1: 可北简大王子递来的婚书，分明是与血月会毁约。

0: 在先，那上官先生勾结的是二王子。
1: 梦梦，你身上何时多了个印记？
2: 什么印记？
1: 像只鸟。
0: 你背上的这个印记倒是颇为独特。
2: 圣上说的是哪一个？
0: 这图你可认得？
3: 雅儿，
4: 上官哥哥，这是我父皇的玄鸟，是最最厉害的神鸟。
5: 哥哥，你也给我画一只，画一只比玄鸟还大的。
4: 不行，夫君要先给我画，要画红色的玄鸟。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全国高中联赛比赛现场，
1: 该我们了。
2: 球场上的位置就是他们的名片。
3: 秋意王子傅冰岩，顾帅鼓手李浩宇，摄影小太许安博，天才小说家陈颂，
4: 篮球天才
5: 谢玉洲，
6: 高冷队长郭晨阳，
7: 温柔暖男周洋，
8: 可爱甜豆林心人，
9: 这不就是草台班子吗？
10: 草台班子又如何？
6: 今天就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团队的力量。
11: 我就是少年，有种少年有梦。
12: 大家性格不一样，但是呢凝聚在一起，这应该就是团魂吧。
2: 少年不散场，青春在集结。8月18日晚8点10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全员已就位。
13: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听友。
14: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5: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6: 鲜香酥嫩，
17: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8: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9: 当时间成为动词，生命便有了史诗般的厚度。有故事的树就在那里，看沧海桑田，听岁月回响，述说中国，品读人间烟火里的苍翠风华。
20: 坐这一声没有，都是吃啊。
21: 哦，还好啦。
22: 就欢迎来到就是穿业余舞厅，
20: 热爱舞蹈这是。
23: 宝贝宝贝，哎
20: 呀，这是我的宝宝团了。
24: 你自己选一个吧，
20: 选一个亲爱的宝贝，
24: 你自己选一个。
20: 我不要，你们真多宝贝，你不能这么对我。
25: 我当你的小弟，就只有一个不长女士。
26: 本站首次开启双人业务部部长
27: 轮值制，
24: 哇，好难锤啊，
28: 好重这个，
20: 钱不够是吧？
28: 那要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2: 周五晚8点10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稍后玉婷有
29: 一拜圣祖开疆。
30: 幺儿，
29: 二拜山河永固。
30: 幺儿，我杀了他。
31: 圣上，来人护驾！圣上，
2: 稍后，玉婷有。
20: 妈呀，大单来了！我们快快快！
26: 炒一本，
20: 我们快快快！哎呀，这炒饭炒饭，快一点啊！
26: 非常的紧张，
32: 公主和大侠都好了。
33: 510 ，OK， 390，210。
32: 你声音有点好。
33: Hello 啊，好久不见了。
20: 好久不见。哎呀，月月你好。
34: 大叔，
20: 你要来吗？
34: 还有位置吗？
20: 有啊。
34: 我订个位置。
33: 好的。
20: 今天专门给你做了很多菜，单独给他做了个炒鸡蛋。啊，是小凯炒的。
32: 小凯，你煲仔饭好了吗？
35: 煲仔饭我感觉不是很妙，我看一下。不行啊，这糊了这个饭。一直糊底，为什么？
32: 换一个没事，来得及。
35: 再做一碗。
2: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0: 美智源果粒橙，

0: 喜欢。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2: 鲜香酥嫩，
3: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0: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4: 欧丽薇兰，
5: 雪碧香肠。

0: 我听错了，没想到能从你这个老顽固嘴里面听到错了。我要是再晚半个月回来，你还不得把沈家都给我呀？
1: 结个婚。
0: 跟以前爹打我相比，这点疼算得了什么？

0: 臣虽受伤，但因祸得福。我拿着血月会的令牌，被血月会成员所救。臣在血月会养伤期间，探讨一个重要消息：血月会的上官先生不仅活着，而且就藏匿于朝堂之上。朕早该料到，此人怎会轻易复出？
1: 圣上可是要立即在朝中彻查？
0: 可若处置不当，朝臣必然内讧，届时血月会与北间里应外合。
2: 便是内忧外患并发之举。可北检大王子递来的婚书，分明是与血月会毁约在先。那上官先生勾结的是二王子，
0: 极有可能。我听闻那二王子和大王子素来不和，且他相较于大王子，更加势战好兵，其心叵测，不可不防。
2: 无论如何，圣上若据此联姻，恐怕边关战事在所难免。这江山哪一寸不是靠金戈铁马打下来的？北检豺狼之计，管他是哪个王子。
0: 他既能暗通血月会，他日又怎会信守承诺？此刻递来婚书，也不过是为我边关铁骑。北检跟血月会之间的误会，早晚会被揭破。
3: 家父曾言，北检虎狼之心技多善战，臣随时可以上战场。
4: 但在这之前，要先找到上官。
0: 朕怀疑上官就在我们身边。
4: 和圣上初登皇城之巅时，臣还尚未入朝，便斗胆向圣上讨要察文院的差事，还被圣上训斥。
0: 朕还记得当时看着胆大包天的你，朕就知道这察文院之位非你莫属。如今，你也确实做到了当年所言，甚至比朕期待的。 做得更好。
4: 臣入朝时。

0: 别然一生，唯有付之一人值得挂念，所以才无所顾忌。挖尸、探案、查凌云飞，臣从未有过半分迟疑。可是如今，想要守护的多了，臣便懂得了畏惧。
1: 我们都害怕失去。这段日子以来，朕眼睁睁看着一个又一个亲近之人的离去。知书之事，让朕更加后怕。

0: 朕坐拥江山，怕也是留不住真实之人。
1: 臣才不会离开圣上呢，臣愿继续留在察文院为圣上做事。
0: 孟庭辉，我们成婚吧。如今朝局已定，再无人能阻拦我们。这簪子朕亲手打了三个月，就等着为你挽发代冠，昭告天下。
1: 圣上，臣此刻不能嫁给圣上。
0: 为何？
1: 圣上知臣，臣这一路走来，为的就是荡清朝野积弊，血月会所谋是要颠覆大宁江山。更让臣可怖的是，上官就潜伏在朝堂之中，所以臣恳请圣上让臣彻查血月会一事。
0: 什么事都行，唯独血月会不行。血月会一事，朕已全权交由知书去做。
1: 圣上有事瞒着臣，臣问过圣上，我们是否已算交心？原来没有。
0: 这江山之中，九重深浅，纵使是你，朕也无法悉数剖心相告。
1: 臣先行告退。

0: 沈支书，你究竟要夺我到什么时候？
1: 付之，我们分开吧，你不要再来找我了。
0: 亲手写下的婚书，不认了吗？我未能赴约，就连身上也多了伤疤，甚至连面容也……不就是道伤疤吗？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有什么大不了的？
1: 倒是觉得，有了这道疤痕，你更有男子气概。我是认真的，作为臣子，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如今大宁内忧外患，我沈氏一族肩负重任，可能等下次执行公务，就不止受伤这么简单了。

那我就等你回来。要是等不到，我就等你一辈子。之前那个最徐徐还为我折花的风流公子，我固然喜欢，可是眼下这个脸上多道疤痕的血腥男儿更让我心疼，值得我爱一辈子。

0: 梦梦，这圣上待你当真是极好的，特意赐了你这皇家温泉，更不用提他为了你做出废祖柱这般惊天动地之举，简直让人羡慕。
1: 你何时成了他的说客了？啊，如今连我最亲近的姐妹都被他收买了，我这背后当真是空无一人了。
0: 哎呀，好梦梦，无论未来发生什么事，我都站在你身后。我严父之任的从来不是什么道理，而是你这个人。只不过我觉得这全天下能配得上你的非圣上莫属。你这一路走来有多艰难我都看在眼里的，所以我还是想能有个人护得住你周全。
1: 父之，嫁给圣上便是将自己置于千木所视，万手所指之地。若我做了皇后，哪怕多与他说一句，那满朝文武便会说是后宫干政。我要的不是凤冠霞帔的荣宠，而是立于朝堂之上的清明。我要他做千古明君，可我也不愿毁了我的半身抱负，困在凤印里。
0: 我当然明白了，只是，那你当真就不想嫁他了？好了，我不说了，我们不聊这些让你烦心的，今日我们就好好放松放松。

0: 梦梦，你身上何时多了个印记？
1: 什么印记？
0: 像只鸟，红色的。
1: 红色的鸟。

0: 你背上的这个印记倒是颇为独特。圣上说的是哪一个？这图你可认得？雅儿，三官哥哥，这是我父皇的玄鸟，是最最厉害的神鸟。
1: 哥哥，你也给我画一只，画一只比玄鸟还大的。
0: 不行，夫君要先给我画，要画红色的玄鸟。
2: 我哥哥才不会给你画，哥哥是我的。
0: 不是呢，我父皇说了，上官哥哥以后是我的夫君，
2: 上官哥哥是我的。
3: 雅儿，快！
4: 那边有人，快追！
3: 没事吧，
0: 上官哥哥，你的手
3: 小声点。
0: 西夏妹妹呢？
3: 她替你去死了。雅儿，你记住，你必须活着，忘了今天，忘了你是谁。
0: 上官哥哥。

朕承天命，统御万邦，孟氏廷辉，骁勇德茂，怀瑾卧鱼，允协坤仪，今册为皇后，母仪天下，所思则即日备六礼，朕将亲御銮舆迎入中宫，主者施行。

0: 三年了，我竟从未留意过你手上这疤痕。你一心扑在惩处奸恶上，哪会在意这些微末细节？不过，一切都讲究时机。此刻看见，不算太晚。有些抉择，原是可以。
1: 我既选择了，便不会再回头。这本新编的《山河志》，第三章记载了大宁七州，水利竣工后，粮食增产了30%。你可读过？
0: 只是不知这30%粮食，能否填饱那些修渠筑堤的苦役之夫？
1: 繁华之下，总有暗影。大宁这些年确实和亲海晏。
0: 和亲海晏，墨香之下掩盖着多少血泪，这纸上的太平又凉了多少世故。
1: 我身于大宁，作为子民，我看着大宁日渐兴盛，国富民强。作为臣子，目睹圣上夙兴业内，让子民安居乐业，我们所求的太平就在不远的将来。
0: 可那些等不到的人呢？

我相信，很快会雨过天晴的。这雨霖铃造的本就是幻想，你看久了，竟忘了这雨从未停过。 淋着霓虹，也是假的。

0: 妈妈，咱们泰山崩于前也面不改色的孟院士，竟也有紧张到手抖的时候。
1: 毕竟嫁的是大宁圣上，说不紧张，我也是不信的。
0: 来，今夜我们不醉不归，
1: 干杯！

0: 来。
1: 萌萌，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的约定？我们说，如果找不到意中人的话，我开酒楼，你去女学教书。到老了以后，彼此陪伴，也不孤单。结果没想到啊，你居然要成婚了。
2: 这么看来，是命运眷顾我们。这里有阿念，我有圣上，你有小沈大人。
0: 再干一杯，
3: 干杯。

0: 妈妈，自我们温泉沐浴回来之后，你可就怪怪的，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梦梦有什么心事，还会不对你说吗？她定是在忧心明日大婚之事，欲戴凤冠，必承其重，入主中宫，可不比在茶文院当官自在。
0: 你就放宽心吧，凤冠再重，也比不上我们众人拖着你的力道。
1: 这话说得对，圣上在前朝护着，哥哥跟阿念在宫中守着，我和傅之在身边陪着，还有尹清耍宝逗乐，我们茶文院五人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来，干杯。
0: 干杯。
2: 真怕这一切只是一场梦，醒来之后一切就不复存在了。
0: 妈妈，你呢，若是在宫中受了委屈，就回博凤楼来，这儿永远是你的归处，我也永远是你的退路。我呢，不求你荣华富贵，只求你岁岁喜乐安康。
1: 梦梦，不管你是茶文院的孟大人，还是中宫的皇后娘娘，在我心里，你永远都是那个带我成长、护我周全的好姐妹，永远都是那个最让我骄傲和崇拜的女孩。
0: 好了，明日你要大婚，今日我们不许上榻。来，让我们敬
3: 大宁皇后。
4: 敬，还能这样喝酒的夜晚。

0: 殿下，明日此时，京都满城灯笼，都应换成白帆了。8年的血债也该偿还了。当年虎门关一战，还是太子的英国，那一箭射穿的不只是舅舅的咽喉，更是本王母族的气运。自那之后，父皇眼里便全是大哥，他算什么东西？
1: 不过就是个躲在王帐里玩弄权术的懦夫。殿下，如今保仇时机到了，大宁左相国深信殿下是为了进献战马，促成联姻而来。
0: 开城令已到手，只待明日信号一起，我北检的狼骑暗杀队便可直至京都。是。
2: 二王子久等了。上官先生踏雪无痕的本事，连我北检的听风者都察觉不到你的气息，当真是了得呀！二王子谬赞了。比起这个，你更该关心的是明日的行动。明日大婚，迎亲队伍必从察文院经过长乐街。
0: 迎亲护卫统领已经被我们策反，届时他会以搜查刺客为由，调开半数禁军。此处巷道交错，就是英国的葬身之地。先生，你当真确定此次设伏万无一失？英国狡诈如虎，当年他只用3000轻骑就引我30000大军入死境。若这次仍是他的局，那你我就是瓮中之鳖了。
1: 有你我明暗配合，二王子尽可宽心。殿下率狼骑正面截杀，我血月会死士以埋伏就位，负责暗中接应公主。纵使英寡布下天罗地网，这婚宴也该是他的断头饭。
0: 有趣。
1: 只是，
0: 和先生合作至今，都未曾见过先生真容。
2: 待到中晚复国那日，这蒙尘十载的面容，自当重见天光。届时再与二王子共饮英寡的头骨酒。酉时已过，英寡死期将至，这大宁的气数也该尽了。
3: 这次本王要亲自动手，斩下英寡的头颅。帝后大婚，国之龙典，今被聘礼，以彰天子重聘之心，表皇后母仪之德。赐朱灵金凤锦10匹，青玉合锦杯1对，翠羽双仪宝瓶1对，玄梨珠1颗，灵芝如意1柄，金灵珠蕊凤钗1套。
4: 龙凤呈祥，那我以后还能常常见到你吗？皇后娘娘，当然，我永远都是你的梦梦。
3: 说好了今天不哭的，我们要高高兴兴的送梦梦出嫁。良辰将至，恭请皇后娘娘。

0: 没想到这画本里的故事啊还真成真了。
1: 顺子，赶紧多去给我买几本春秋去。
2: 掌柜的，你这是？
1: 那自然是明年我也要考个贡士了。
2: 啊，
3: 殿下，凤辇已到街口。
4: 你看，真是气派啊！
5: 受死吧，英王！

0: 你以为拦住本王，一切都结束了吗？回圣祖殿呼驾！
1: 吉时已到，明帝后进殿告祖。

0: 一拜圣祖开疆。
1: 幺儿。
0: 二拜山河永固。三拜帝后同心。
1: 杀他。
0: 去。
1: 杀他。瑶儿，杀他！瑶儿，他是你的灭国仇人，杀他！瑶儿，他是你的灭国仇人，杀他！

0: 生！来人，护驾！
1: 正生，
2: 孟莽，你怎么了？

谁敢踏进一步，你们的皇帝便死无葬身之地。

0: 装神弄鬼到底是何人，竟在圣祖殿上刺杀圣上？
1: 十多年前我十万族人惨死，这笔血债你们忘了？
0: 中晚余孽，
1: 你们灭我家国还称我们为余孽，今日我便用大明天子之血祭奠我中晚亡魂。
0: 咱家跟你拼了！

0: 尹青，怎么会是你？
1: 藏头露尾这么久，今日终于肯现身了，真当朕的皇宫是你想来就来的地方？
0: 萌萌，你早已知晓。
2: 尹青，你的香三日前已被我换了。
1: 今日朕以身入局，就是为了将你们悉数引出。
3: 你可知这一刻我等了多久？你竟联合他算计我们。

0: 回禀圣上，圣祖殿外九门已封，今日他们插翅难飞。
1: 北检二王子及其郎亲已被剿灭，薛岳会再无倚仗。怎么可能啊！
2: 左相国，你竟私自签发朝贡文凭，引得北检二王子联合薛岳会率兵潜入京都。
3: 圣上明鉴，老臣定是中了奸计，才签发的朝贡文凭。圣上，当务之急。 是诛杀中脘余孽。
4: 英国，我今日既然来了，就没想活着离开。
0: 拿下！

0: 影清，收手吧，别再执迷不悟。
1: 执迷不悟的人是你，我忍辱负重，步步为营。祝你成为大宁天下的第一人。今日只要杀了英华，便可光复中原。
0: 傅国，只会让百姓流离失所。这血仇，宁可不报。更何况，我如今是大宁的子民。
2: 孟院士竟与血月会有勾结，
3: 绝无可能！
4: 将血月会残党全部拿下！
5: 是你逼我的。

0: 你们可看清楚了，当真让他做大宁的皇后？玄鸟图腾，哼！中晚皇室印记，你是中晚公主，一个中晚公主，竟在我大宁朝堂搅动风云，来呀，将其就地诛杀！
1: 谁敢？
0: 圣上。
2: 难道他的身份你早就知道吗？圣上，你是要将我大宁天下拱手让给中外余孽吗？
1: 孟庭辉他此前并不知晓自己的身世，但他为大宁做的每一件事，朕都一清二楚。
0: 别演戏了，公主。我们一起策划了吴琼丸祸乱、古清伏诛、北检联姻破灭，就是为了让大宁。
2: 内忧外患，
3: 你以为斩断他在大明的退路，把一切祸端推到他的身上，他就会跟你复国？
0: 你将他留在身边，不就是为了利用他吗？你们中间永远隔着十万中外盲林，绝无可能在一起。
3: 圣上，不必多费唇舌，
0: 速速诛杀妖女及中外余孽，以绝后患。
3: 你们口口声声说我是祸国妖女。

玄鸟图腾一回，我不再是中莞公主，我只是孟庭辉。

0: 怎么样？快找御医！
1: ！
0: 圣上，老臣之前错，莫怪老臣。老臣不能再辅佐圣上了。
2: 相公！
3: 相公！

看了个徐婷，你就心痛了。当年大宁铁骑屠戮我中脑族人时，你可知我剜心之痛？我与你中脑与大宁不共戴天。既然这血海深仇算不了，那朕今日就用你的命，给这场恩怨做个了断。

1: 太祖列宗在上，不孝子孙慕容瑶，以公主身份下令，中万国永不复立。
0: 公主，
1: 公主，你毁了中万子民的希望，若不复国，就是背叛先祖。
0: 活着，并排位中央。 我只想救中万国的子民，
1: 先生，或许可以兵不血刃，换取中万安宁。啊啊！国恩，你是中万公主，你要如何才能清醒？你要复活，来。 对列祖列宗说：“你要复国，你要复国。”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全国高中联赛比赛现场，
1: 该我们了。
2: 球场上的位置就是他们的名片。
3: 忧郁王子傅冰岩，不帅鼓手李浩宇，摄影小太许安博，天才小说家陈颂，
4: 篮球天才
5: 谢宇舟，
6: 高冷队长郭晨阳，
7: 温柔暖男周洋，
8: 可爱甜豆林心人，
9: 这不就是草台班子吗？
10: 草台班子又如何？
6: 今天就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团队的力量。
11: 我就是少年有种少年有梦，
12: 大家性格不一样，但是呢凝聚在一起，这应该就是团魂吧。
2: 少年不散场，青春在集结。8月18日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全员已就位。
13: 湖南卫视提示，
14: 出发，
13: 接下来是家乡美食大赛。
15: 非法世界杯结束了，我们的欢聚还在继续，烧烤欢乐不停，夏日嗨玩尽兴。此刻举杯，夏日欢聚不散场，接个扫码，夏日好礼赢不停。
16: 坐这一声没有，都是吃啊。
17: 穿越云舞厅，
16: 热爱舞蹈，这是。

0: 宝贝，宝贝。
1: 哎呀，这是我的宝宝团了。
2: 你自己选一个吧。
3: 你选一个亲爱的宝贝。
2: 你自己选一个。
1: 我不要，你们争夺宝贝，你不能这么对我。
0: 我当你的小弟，
2: 就只有一个不当女士。
4: 本站首次开启双人业务部部长
0: 轮值制。
2: 哇，好难锤啊！
5: 好重，这个
1: 钱不够
0: 是吧？
5: 那要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6: 周五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

0: 这里是由京东联合出品的家乡美食大赛，吃饭搭子选京东，上京东搜索美食大赛，节目同款等你来。这里是由京东家电家居独家冠名播出的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这里是由京东旗下七鲜小厨赞助播出的家乡美食大赛，七鲜小厨食材可溯源，新鲜现炒，安全可口。
1: 第三轮湘式风味美学比拼的三道菜是鲍鱼蒸肉、火背鱼、酸菜肥肠。来到了
2: 肥肠的天下，
3: 肥肠可以有很多种的烹饪方法，最终就要看谁能逆袭这个酸菜肥肠的口碑。
4: 肥肠芝士融合了之后，原本不太能接受的风味它被中和掉了。
5: 我的肥肠
6: 披萨必须可以。
3: 火背鱼呢，百花齐放，
7: 你能见识到同一种食材各地不同的烹饪手法。
3: 你不要自己熏吧，搁这儿
8: 真的自己陪自己孙呢，这个烟锅气烟火气就出来了。
9: 现场制作火背鱼啊，下的第一啊。这
10: 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哦，你这要做一个蒸的是吧？
10: 对。
3: 行，这个鱼啊，你看有炸的，有炒的，有蒸的，是吧？
11: 猫鱼是什么？
12: 没听说过。
13: No，
14: 没听过。
15: 猫鱼是什么鱼啊？
8: 猫鱼外面的鱼名字叫虎鱼，
16: 其实有些地方叫梅多福。真正的话，我们是要把梅多福拌完料之后再一次发酵成乳的那个状态，这才叫做一个完美的一个豆腐乳。其实梅豆腐哈是前段，豆腐乳才是它的后段。
3: 猫鱼蒸肉实际就是腐乳蒸肉，那么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腐乳的选择。
17: 你用的什么腐乳啊？
10: 腐乳是我们湖南的这个腐乳啊。我用的腐乳是湖南的白皙腐乳，它是只在每年的秋季会去做，口感非常的绵密，很接近于酸奶的那种感觉。我会用高汤去冲这个腐乳去提这个鲜，腐乳的香味也会非常的浓。
18: 这个是腐乳，
19: 这是本地的还是？
18: 是广和。
19: 这好，很香。
18: 对，还有这个，这个是本地的。
19: 嗯，很香很香。
18: 谢谢谢谢。嗯，
19: 好，慢慢搞啊。
18: 好，辛苦辛苦。
20: 这次我选用的是
21: 广和的白腐乳，混合山茶油的腐乳。然后这样的话，它没有那么咸，整个腐乳味呢浓而不刺鼻，还可以突出它最传统的那个檀香味。
19: 很香很香。
16: 我用的是我们茶陵腐乳，它通过发酵分解完之后，它本身这个腐乳里面是甜味的，而且还是低盐的，所以用它来做腐乳蒸肉更能保持肉的鲜味。
22: 我这次带的是凤毛鱼。我们家的招牌就是凤毛鱼，曾经也是风靡长沙城。那个东西就是相当于是东方奶酪了，越臭的东西越腥，所以呢我们不吃的。
23: 腐乳呢，它在发酵当中产生了大量的叫溶解型的这种氨基酸，它能够提鲜，所以不管你腐乳香的臭的都能够给肉增香提鲜。那如何选择配料去搭配你的腐乳，这很关键。
24: 维姐，天哪！
2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6: 他就是田下克的
25: 啊，田下
26: 主理人，
25: 猫鱼蒸肉，
26: 对啊，
25: 对对。
26: 他的饭店都开了40多年了，好多人都去他家吃过。
27: 我是张伟，我今年81岁的，我年纪大了，可能比年轻人呢没有那么有干劲呐、冲劲，但是我就喜欢炒菜。我就喜欢看自己炒出的菜，他们吃得光光的，我好喜欢。
25: 81了，你81了？
26: 对呀、啊。哇，早知道你来，我就把我妈叫过来了。她跟我妈是好朋友，总是在微信上聊天啊什么的。他们家的鲍鱼蒸肉，我也是吃了好多年了。
27: 这个鲍鱼蒸肉我做了有41年了。蘸好的五花肉过水，再放油爆一下。这样蒸出来的肉就没那么腻啊。把鲍鱼汁、干辣椒、豆豉一起去蒸，大概是40分钟左右。
26: 这就是鲍鱼蒸肉最传统的做法。
18: 我认为传统的做法是最好的，
21: 因为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老派的菜，如果特别大的创新，你会改掉它传统的那个味道。
20: 像鲍鱼蒸肉最传统的做法就是加辣椒和豆豉。
10: 传统做法最关键的就是这两个食材，
0: 剁辣椒，湖南牛羊的豆豉。
1: 这是什么香菜吗？
0: 这个是叫假楼叶，它是有一种胡椒味儿，是一个天然的味精，
1: 天然味精啊！
0: 对对对，
2: 我叫杨北川，要做这个行业很久了，对，23年，
1: 这几年也参加了很多节目。
2: 现在大家很多地方都是在做一些创意的东西，
5: 那所以现在做的料理可能会比较偏中西融合一点。
2: 可以这么说吧，可以这么说吧，对对，就融合就太俗了，就是无国界料理嘛。
1: 我觉得传统做法也不一定是经久不衰的，我的做法是会在里面加
2: 假楼叶，它是有去腥提鲜的作用的，然后用黄瓜皮，然后还有莴笋做一个清酱，这样去它能解一点腻。
6: 哎呦，你得有2米吧？
20: 对，我199，净身高是199.5，
6: 我没不敢过来，
20: 太高了，对不起老师。
6: 对呀、啊，我以为王治郅和姚明在这儿呢。
20: 小时候差点就走篮球这条路啊。
11: 我叫吴思成，然后我现在是一个自媒体的美食博主，然后我的 ID 叫199的巨有菜，因为我的身高1米99，所以我起了这个名字，大家比较容易记得住。这次我会做两种口味。我会用玫瑰腐乳和湖南当地的辣腐乳来腌制这个肉，下面配主食上海特色甜肉菜饭、长沙拌米粉。湖南这边是纯辣的版本，但上海这边是偏甜口。无论你尝到哪一边，你可能都会有一些惊奇的感觉。妈呀！哇！
25: 哇！这你刚刚切的？
1: 天哪！哇，你的刀工怎么那么好啊？哇、哦，天哪！你要不要挂在你脖子上？
13: 我叫李铁，今年24岁，是厨师，也是自媒体探店博主。我这次比赛做了一些创新，我会把肉胚变成宝塔肉。我放的是衡阳的腐乳，茶油腐乳，浏阳的干辣椒粉，自己研制的高汤。那个宝塔肉里面会放本地的毛芋头，加上广西的荔浦芋头，最后放入高压锅蒸。
14: 各位抢味人们，距离浇菜时间还剩最后5分钟。
2: 必须赢！
22: 厨师出发16年了，我这个人方面很自信的，没有信心我不会来过。
16: 做腐乳是我的专业，对腐乳有信心。
27: 我不管晋不晋级，我一定自己做好，做到满意。
13: 是时候也让我们年轻人赢一把，
0: 放马过来吧！
14: 距离浇菜时间还差最后1分钟。

0: 接下来就是面临检验的时刻了。那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投票啊，不带任何的标签，也不带任何的情感，完全凭试菜的朋友们觉得口味如何来给出评价。而且待会儿他们进来试大家菜的时候呢，各位也不能在现场，不看人情，纯品味道。那接下来请所有抢位人先离场。
1: 走，我们飞。
2: 对，走。
3: 完成的怎么样啊？
4: 完成。

0: 要品尝这些美食的呢，依然还是我们的京东点评求真官。凯旋，
1: 纯纯干饭人吗？
0: 那两锅米饭就保不住了。
2: 快点先搞碗饭。没地方装菜了，哥。
3: 哇
2: 哇，按这么紧，
3: 是
2: 紧到筷子都插不进去。我听到你旁边窸窸窣窣的这个炫饭声儿，好响啊！就是因为这里有吃的，所以特地来报名。
4: 是的。
5: 来，哎，是这个是惦记陕南的
2: 陕南菜。你又来了，你上午也在了。
5: 刚刚好，好吃呛呛了，我吃馋了嘴了，吃这里吧，不扎堆。来，给你喜欢看看，给你夹点看看。哎，我们抓紧吃还是？来。再不然后就没有了，
4: 哦，还有好多没吃，我抓紧吃，全部去尝去啊！火功到位，
2: 入口即化，
5: 入口即化，适应我们这种年龄的人吃，
2: 吃那个吧，
5: 我不吃了，吃这么多可以了。
6: 哎，再补货，再来吃一吃。
7: 哎呀，
8: 这个好漂亮，
7: 这个鲍鱼好漂亮啊。
9: 它的造型很特别，它下面是那个芋泥，
6: 能吃到那个腐乳味哦。它这个芋泥里面应该是跟那个腐乳一起拌起来了。
7: 这个味道不错不错不错，真的还可以，还可以，味道好。
10: 你觉得怎么样？
11: 这味儿太薄了。
12: 我跟侯老师尝完以后，我们俩互相看了一眼，异口同声的说，味儿太薄了，没有这种肉香味儿，也没有这种腐乳香啊。
11: 鲍鱼的味道没有渗透到那个宝涛肉里面去。
13: 前面有一个年龄比较大的一个女同志，她那个香气非常这个适当。
7: 三位评委第一次一致通过一个赛。
13: 对对。
14: 各位求真官，酸菜肥肠披萨已经续菜。
15: 那个披萨真的很，真的可以。那边的肥肠披萨，那个披萨真的 OK。
2: 哪个我没有吃过呢？
16: 大家都过来了，
2: 就用手了，
17: 直接用手了，我们就直接用手了，
18: 那我们就不客气，
15: 来来，
17: 一起。
7: 这个好特别的味道，又来了，披萨来了，赶快来。
2: 没有肥肠味，啊，我就喜欢。因为我不吃肥肠，平时。
13: 好臭啊！好臭啊！
15: 这个吗？
18: 好
15: 他们说这个肥肠好臭。
18: 不行。
15: 尝一个吧，尝一个吧。
16: 生炒肥肠呢？
15: 感觉没熟，
2: 生炒不行，
6: 哇，嚼不烂呢。
4: 我必须要投他一票，非常好吃，是目前最好吃的肥肠，非常的滑嫩，

0: 处理得非常好，一点异味都没有，还可以再吃两碗。你真是饿了吧？这个好吃，这两个都好吃，这两个都好吃。那个小鱼吃了吗？也好吃啊。我觉得这两个最好吃。这两个最好，比较符合我家乡味道。
1: 这很好吃吗？
2: 湖南人，岳阳人，鱼米之乡，认真。这个是真香的。嗯，这个。焦老弟，这个好些是吧？嗯，那
3: 好香。
2: 这个好像鱼，看着像我们自己家里做的。嗯，
3: 这个好不好吃？
2: 加这个了。
4: 我感觉还想干一碗饭，怎么办？
2: 吃了，我还没吃完，碗里的。我吃鱼吃了好久。
5: 鱼是三个菜系里面最出彩的，
2: 是的，很难抉择，你知道吗？我吃鱼的时候都不知道选哪个，最后我选了一个小鱼仔，这边这个非常鱼，对，好吃好吃好吃，
6: 这个我也爱吃这个。
7: 现场试吃时间还剩最后一分钟，
8: 打包一下。
9: 其实我感觉这个非常最好吃，
10: 这个也，哎，
11: 不行。
12: 好吃，我要放弃你一下了。最好吃，家里的味道我觉得特别好吃。第一次吃到肥肠披萨，我觉得非常有创意的，但是它的味道做的也很好，就非常跟披萨融合的也很棒。
13: 这是长沙的猫云，
14: 味道很正宗，摆设又漂亮，像全国人民。
12: 推荐。
13: 上京东搜七鲜小厨，尝冠军同款菜。京东旗下七鲜小厨，食材可溯源，新鲜现炒，安全可口。
15: 接下来我宣布，火背鱼晋级的两位是，是。
16: 这次比赛势在必得。
17: 这一次的家乡美食，我要拿第一。第一位是灰肠鱼加一罗健。
18: 自己也没想到，确实是很惊讶。我奶奶那时候做的火背鱼好吃吗？可能就自己按照她的方法做嘛，可能是有一种儿时的记忆，让我把这个火背鱼越做越好。
19: 第二位是泰豆辣的龚家祥。我本身对这个菜是非常的有信心，不管是时间呐、火候啊。
12: 层次呀，都还是相当满意的。我是
20: 这里唯一一个五星级酒店大厨，我想证明一点的就是，我们五星级酒店大厨不光能够做高档菜，也能够做家常菜。
21: 第二道菜，酸菜肥肠晋级的两位是，肯定有胜算。
22: 我们东北酸菜一定能受到全国人民的喜欢，
23: 绝对有信心。
24: 对手们放马过来吧。第一
12: 位，好嗨哟的肥肠王彩飞，
25: 就是很激动，就是难以置信能在这么多高手里面突围出来，所以还是挺激动的。
22: 第二位是，
26: 多的是你不知道的肥肠朱汉雄。
21: 是最年轻的两个，长江混浪推前了，
22: 能够在这样的舞台上跟这么多前辈比拼嘛，很激动也很开心。
21: 就现在你们就是在前辈们面前胜出了，然后你们担不担心下去以后前辈们会把你们？那倒真的不担心，因为我们前辈很鼓励我们，我们很团结，就是我们贼晋级了，
22: 都很开心，
21: 都很支持，都很开心。
22: 等下我们。
12: 搞完以后晚上继续吃肥肠。接下来我宣布，鲍鱼、蒸肉晋级的两位，第一位是香味入魂的鲍鱼邓小飞。
22: 真的假的？真的吗？
27: 非常非常非常的意外，我是完全没有想到我会晋级。我觉得平常心一点，
0: 做出来的东西可能反而更好。
1: 另外一位是宝塔镇猫鱼的李铁。哇，
2: 我当时是真的没有想到，对于我来说这道菜有很重要的意义。我的创作理念灵感来源于我奶姐，奶奶是我厨师这条道路的启蒙人。
3: 我这道菜其实带了我的一种思念和对家的一个感情在的，就是纪念我奶奶。嗯，然后这道菜是用了他的传统的猫鱼去做的这道菜，所以我很开心也很激动，我会一直把这个手艺传承下去，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使命。
1: 好好的，传承不仅是年轻人的使命，也有老一辈的坚守。猫鱼蒸肉这组我真的还特别想感谢维姐，对吧？81岁还坚守在灶台上，
4: 对，
1: 我们要向您学习，好不好？
5: 谢谢，
1: 继续传承和发扬我们的家乡菜，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比赛的意义。好了，
4: 恭喜
1: 你们抢位成功，
4: 进入下一赛段。
1: 来，有请。
6: 谢谢你们，谢谢，
7: 加油！哦。
4: 恭喜六位抢位成功，进入下一赛段。
1: 这里呢是本站招牌菜的终极天花板，家乡美食大赛首位争夺赛的现场。比赛呢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4: 我们还有3个招牌菜的冠军席位没有揭晓。
1: 马上开启我们乡试风味美学的第一道菜，猫鱼蒸肉。猫鱼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哦，
8: 老婆饼里边没有老婆。
4: 对，
8: 鱼羊鲜里边有鱼有羊。嗯，鱼香肉丝里边没有鱼但有肉丝。嗯，那猫鱼里边是有猫还是有鱼？
1: 都没有，
4: 两个都没有。
9: 我猜这个鱼蒸完以后猫都很喜欢吃，是不是味道很好？
4: 不是，
8: 林大厨还有你不知道的菜。
10: 我觉得应该是小鱼儿，可以做猫粮用的那种。
11: 不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4: 问一下大家，就是有多少人没有吃过猫鱼的，举手示意一下。哦，这么多人没有吃过。
1: 好哥，你来告诉大家猫鱼什么家伙。
12: 腐乳啊。
4: 腐乳，
1: 腐乳为什么在湖南地区要叫猫鱼？
13: 首先是因为湖南人口音很重，把腐乳读成了腐乳。
1: 腐乳呢？
13: 因为以前湖南虎患很严重，特别忌讳老虎，就把老虎都读成了猫。
8: 没事，来我们山东啊，我们山东有武松打老虎啊。
11: 这个东西我记忆非常深刻，就是我小时候我爸要是偷懒不给我做饭，他就给我一个水然后一碗白米饭，就着腐乳。因为腐乳的味道，哎，我不能说太多。
4: 对，
11: 让大家看到就知道了，
4: 下饭神器，
1: 真是我们湖南人的这种风味儿。嗯，
10: 哎，维嘉不仅仅是湖南人，是全国人民都喜欢的。
4: 是的。
1: 好了，接下来我们请出一路突围成功晋级的抢位人吧，有请。用儿时的味觉记忆打造创新灵感，梦想在30岁之前拥有自己的湘菜馆的00后厨师李铁。
4: 另外一位是深圳拼搏的湖南人，家中顿顿有蒸菜，也热爱设计蒸菜新吃法的蒸菜狂热爱好者邓小飞，欢迎。
1: 好了，两位将迎接什么样的挑战呢？我们有请猫鱼蒸肉的守卫人。
14: 从浏阳到南阳，他是浏阳蒸菜的破局者，把窝在浏阳小巷子里600年的老手艺硬生生做成了湖南通向世界的名片。 让海外华人感受到千里之外的家乡味。今天他将为浏阳蒸菜而战，接下来有请猫鱼蒸肉守卫人彭程。
15: 哦，他有气势。
16: 蒸牛记是中国第一的蒸菜品牌，200多家门店，他是创始人。
17: 老师好。
18: 老师好，终于见上面了。
19: 我是您的粉丝。哎呀，谢谢。
20: 哎呀，彭师傅长得好像弥勒佛呀。
1: 问一下两位抢位人了，之前有没有听说过
4: 彭程？
1: 彭程，
18: 我知道彭老师是蒸牛记的主理人，也是我们浏阳蒸菜的传播者。
19: 哦，我早就关注了彭老师，然后我是他的粉丝，然后我挺多菜其实都跟他学的，跟他视频学的。
4: 线上师傅是不是？
19: 对，今天见面了。
4: 那作为猫鱼蒸肉的守卫人，有没有信心守住自己的一席地位？
16: 有，这道菜它是一道非常经典的蒸菜之一。蒸菜我做了这么多年，感觉我已经到了天花板似的。
1: 好，我们来问一下李铁，
4: 你对面可是我们蒸菜界的专家，有没有信心？
18: 有，必须有。
21: 一个字，
19: 干。
18: 这次也是拿出了满满的诚意，重新推翻之前的菜品，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现代中餐的理念，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谢谢。
1: 小飞呢？
18: 有。
1: 好了，到底是抢位人抢位成功，还是我们守卫人把头把交椅守住了？比赛马上开始。

0: 这个蒸肉是不是需要腌制？
1: 他们是从处理生肉开始。
2: 哦，所以他选的也是这种五花肉啊。
3: 彭老师用的竹蒸笼，这个蒸出来肯定不一样。
1: 李铁在用榨汁机榨腐乳，我感觉是在吃一道分子料理。
2: 其实腐乳就是分子料理啊。
1: 对呀，
2: 它是通过微生物发酵出来的。
4: 基本上所有的好味道都来自发酵，
2: 说明湖南本身就有这种发酵的底蕴啊。
5: 北纬30度，这是最佳的发酵带，也是最佳的酿造带。这个纬度带气候比较稳定，四季变化比较有规律，它跟发酵的那种制取熟成这个周期相对吻合，所以呢，它菌群和微生物都非常的活跃，这样的话它对发酵这种可控性把握性比较好，而且它的丰富度是其他纬度带没有的。二号选手现在开始往蒸肉饼的路数发展了，他已经把肉打成了肉泥肉酱，
6: 打成了肉泥。
5: 选手对肉的使用已经不太一样了。
3: 还有飞水的，我看
7: 啊，是的，
3: 哦，把肉先焯过一遍水再来蒸。
7: 其实我重要的不是为了焯水，因为我们研究发现，就是蒸菜它要口感好的话，一定是蒸汽穿透它去浸润它，然后慢慢蒸熟。所以如果它要是不焯水的话，粘在一起，中间的肉就成了焖熟的，口感就会有差异。
3: 但是这样焯完水以后，肉的这种本鲜的味道它就会
7: 不焯久了，就是定下型，不要让它开了，或者是刚开嘛就立马起锅。
3: 所以就一个蒸菜，师傅已经研究出不同的手法。
8: 我经过无数次的试验，我发现不管多好肉，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轻微的焯水，然后再去进行拌料，然后我们上锅去蒸。蒸菜的最佳状态就是蒸汽一定是穿过每一片食材的表面，通过蒸汽的流动去滋润，然后慢慢的浸润它，然后在100度左右的这个温度下把它给蒸熟。目前市面上只有这种传统的竹蒸笼能达到最佳状态。
3: 这个蒸菜呢，这个竹屉蒸出来就是不一样，
2: 但是这个密封度不够啊，
3: 还可以，
7: 就是要让它漏一点气，让它穿动，蒸汽一定要流动，如果不流动它就是焖熟的。
2: 效率啊，我都觉得用高压锅未必不好，
9: 那用高压锅就快很多。
2: 用高压锅散啊？
6: 对，我要把它蒸得透一点，因为我用的是那种土肉，相对会肥一点，所以就给它蒸得烂一点，透一点。
7: 嗯，你这还要压蛮久吗？
6: 我是想压个30分钟到35分钟左右，哦，给它彻底压透。
7: 那你这真的会入口即

0: 花的。
1: 对，就是那个口感。
2: 你全都给打成泥啊？
0: 对。
2: 为什么不留一些那什么带颗粒感的东西，让它的口感更丰富啊？
3: 有
2: 啊。
3: 有啊。
4: 创新灵感是四个字：现代中餐。这次我的创新跨度非常大，灵感还是我奶奶，因为我的原料是没有变的，我会用蛋清、淀粉、五花肉一些基本的调味，再加上我自制的猫鱼的酱料混合在里面，打成肉泥放去蒸，形成一个猫鱼肉饼的状态。肉饼的上面是有一层黄油脆片，是为了增加它整体的口感。之前的芋头我也做了升级，新加入了青豆、稀奶油、马蹄、柠檬汁，是为了让它整体的口味上有一个平衡，也是对之前看到的学习到的东西进行一个整合。
5: 那你会担心被人说这不是正宗的猫鱼蒸肉吗？
4: 不会啊，大家看到的是不像猫鱼蒸肉，但是吃起来那个味道是咱们地地道道的湘菜本味，这才是我们现在年轻厨师该做的事情。
6: 三位选手都进入到蒸菜环节了。其实，在煎炸蒸炒焖里面，这么多烹饪方法，对我们现在呢，包括身材管理啊，有些人可能不喜欢吃那么肥腻的，蒸出来的这个菜，口味也好，各方面都非常好。我觉得这个烹饪方法非常值得推广，
7: 而且有保留那个菜的原味，还真的是锁鲜很重要。
8: 真正追求美食的人，他本质是要去追求食材天然的本味。那么蒸菜是最合适的，所以我们在《西游记》里面看，最好的都是唐僧肉，每次妖怪抓到唐僧，他都是要蒸着吃，因为蒸是对食材本味保留最好的烹饪方式。
7: 哇，还有最后的两分半，

0: 这个肉、
1: 哦、对，这个肉会很嫩的。
2: 两位抢位人现在已经进入到最后的摆盘阶段，

0: 时间到，比赛结束。那三位的菜品呢，都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上菜吧。耶！
1: 哇，你好。
2: 哇，谢谢。
3: 谢谢。哇，这什么？哇，它摆的好漂亮哦！
1: 这个也太漂亮了吧，
3: 好高级哦！
4: 分子料理，
5: 好看，
4: 好看，
5: 好看，
4: 好看，美丽。嗯，
6: 我们的菜都已经上齐了，开炫吧，朋友们！
7: 拌一下，拌一下，拌一下。
1: 吃浏阳蒸菜的时候要拌一下，
8: 拌一拌，
1: 拌一下了啊！哇，哎，这么多辣椒。
9: 我们的这个辣椒是香而不辣，
10: 确实是香而不辣，它确实不辣。
1: 嗯，我已经有结果了。这么多年的历史，
11: 一边打，
1: 一边打，就对了。我比较喜欢彭师傅做的那个版本，首先它有那个竹子的香气在里面，它用竹笼蒸的。它在蒸制的时间里面，辣椒跟豆豉的味道很好的穿透了肉里边。然后再加上鲍鱼啊，它那个味道很浓烈。
12: 我不喜欢吃这个，姜味太重了。哎呦，
13: 好好吃啊！
14: 好吃吗？
13: 好好吃啊！
15: 香很好吃。
16: 嗯，它的豆豉的味道很香哎。
14: 对，
13: 油油的，
14: 而且它这个肥肉，它竟然不腻。
11: 嗯，香。哇，
13: 好好吃啊！哇，
0: 哇，好浓郁啊！
1: 三号再给我一点。
12: 我来猜一下你，我觉得你喜欢三号。
1: 我目前为止觉得三号的还不错。嗯，
12: 我也是。
1: 我再品品，有点惊喜三号的。
0: 嗯，好吃吗？
17: 好吃。
6: 马上又要到我们投票的环节了啊。嗯。我们的一号是彭程，二号。

0: 是李铁，三号邓小飞，请大家开始投票。
1: 好，大家也觉得越吃越有经验了，感觉也不会再非常犹豫，很快就能做出一个选择。嗯，如果100分是满分的话，对于今天做的菜给出多少分？
0: 小飞，
2: 我就打个100分吧。哟，
0: 为什么这么有自信？
2: 因为我觉得跟我在家做的是一样的。啊，
1: 只跟自己比。
2: 对。
3: 第一次晋级，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意外。
4: 真的假的？真的吗？
3: 已经是突破我来的一个目的了。这一次的话，我是完全没有压力。我相信加入了我家乡元素的冒鱼真肉，既然能征服求生官，也一定能获得大众评审的认可。
1: 首先，我看前三桌给出的投票是怎么样的，
0: okay.
1: 好不好？来，请看。
0: 哇哦！5票投给了邓小飞。哇，
1: 看来自信真的是赢得了很多票。
0: 没错。
5: 李铁啊，我要说一句啊，你这个改造中国菜的任务真是任重道远呀。这个碎片，哎，人入味也不透，不均匀。
6: 他用的那个腐乳是2次发酵的，第二次发酵是带酒香的，但这里头完全没酒香。
5: 对啊，没有，这个腐乳味也不浓。
7: 啊，有点酸，后劲有点酸。
8: 我觉得像猫粮那个。
9: 这什么？
8: 猫罐头。
9: 猫罐头啊，
8: 越吃越诡异，这里。
10: 这个川芹菜不对。
5: 不管是用中式的调味，还是用西式的手法，就是我们的味道基因那种根。我觉得你还把握的不是特别准。
11: 李铁这个很有创意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基于菜的一个基础，然后呢完全没有这个鲍鱼的味道在里面。
7: 我其实在出的时候为了保持温度，然后放进蒸柜蒸了一段时间，加热的过程中它的那个香气已经挥发掉了，其实还是有一点失落吧。嗯，说明大家并不太认同我今天这个整体的表达。对，
11: 我投给彭程，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有浏阳真菜的味道，然后那个鲍鱼的这个味道也是有的。一开始我还很担心它的肉这么厚啊，会不会很肥腻，但其实不会的。我觉得就是我作为一个福建的，我吃了这个我觉得我会喜欢这个菜。就大家如果去浏阳啊点这个真菜，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的。
12: 彭程这个，首先它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成菜，我总觉得这个，小飞的那个菜成菜上来有点不完整，就是没有一个菜应该有的样子。
11: 小飞的这个菜呢，我是觉得高压锅的用力过猛，我觉得这个肉太烂了，就失去了五花肉本身的这个味道，我就过烂了一点点。
5: 我跟他们俩的意见真的是完全不能同意。彭师傅，如果按照比赛来讲，你这道菜算作失任，这道菜应该给0分，因为它没熟。对于猪肉来讲，没熟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失误。
13: 所以我说，时间对你不友好。
9: 没熟吗？熟了呀，什么没熟？
14: 没有不熟，他可能觉得不够烂。
15: 我以为肥肉或者入口即化，这个没有。
11: 哎，董老师，我不知道您说的没熟是有其他的表达的意思吗？还是
5: 就这个肉来讲就是没熟，没熟透。
11: 我不这么认同，只是说可能大家的口感感觉不，我觉得它是熟了的。
5: 这不是这个菜的要求啊。就是鲍鱼蒸肉要求这个肉一定是软烂的。
6: 我觉得差异可能是在于猪肉跟外头给的味道没有完全的融合。
11: 我不认同，我觉得入味还是可以的，只是个人观点。
5: 这个汁儿你尝尝，下面是发酸发苦的，它跟我吃过的鲍鱼蒸肉不是一回事儿。我之所以投给小飞，就是因为他用了高压锅，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让他达到了熟出味， 而且融汇的比较好。就是说，当我们迷恋传统的那些做法的时候，就忘记了或者丢弃了效率。在当今社会，我们一定要使用好先进的厨具跟烹饪工具，相信科学、科技和先进的厨具给我们带来的方便与便利。
16: 几位评委老师评价的非常中肯。但是我要说的是，我今天想要表达的是浏阳蒸菜最佳的一种状态。实际上我们在门店里面，我们还是选择用那种先式的蒸柜。对于这种蒸柜，我们进行了无数次的改良，就是要模拟竹蒸笼的这种蒸汽的流动性。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能够完全媲美竹蒸笼的这个，因为竹蒸笼它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就是它在蒸汽的流动性上它是非常强的，因为它有缝隙。今天我主要是想把最传统的、最本味的鲍鱼蒸肉呈现出来。我们有些味道其实是在流失的，我现在非常想把这种最好的味道呈现给大家，让大家能真正找回那个儿时的味道。
5: 当自己在店里用蒸柜去蒸这些东西的时候，偏要在今天用竹笼去蒸，那跟你平时做的已经不一样了，你却要告诉我去追寻什么。
1: 我投给了小飞，但是我在想说，如果给彭师傅再多20分钟的话，我一定会投给彭师傅的，因为他更像我想象当中鲍鱼蒸肉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万一失利跟彭师傅本身没关系，是确实是时间的问题。
5: 但是这个是可以避免的，竹笼的密封性不够，温度和气感都达不到那个对那个肉的要求。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厨师，他应该意识到这一点。明明有先进的东西不用，而去用落后的，而用落后又达不到他所要求效果的时候，有什么意义呀？
0: 就是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而且用的这个器皿也会不一样。
1: 啊、你看这边都已经吃的大嗝了，好大一个嗝、啊！
0: 对对对、
1: 就是因为吃了彭师傅做的鲍鱼蒸肉，是不是香不香？太香了啊！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看最终的结果。来，请看。

0: 恭喜我们的彭城成为家乡美食大赛湖南站招牌菜毛鱼蒸肉的冠军，
1: 恭喜
0: 首位成功。
2: 多老师可能说它软烂的是一个标准，但实际上它带皮的这个肥肉在入嘴里边那种弹弹的感觉，整个的油脂其实已经进入到了肉体里边去了，因为它是猪笼蒸的，我感觉这个肉更有劲头，这是我的最直观的感受，就我们那盘直接就完全清空了。
3: 哎，手痛吗？我们都吃光了。
4: 就口味层次和各种用料的处理来说，我觉得一号老师他把牛羊蒸菜的各种味道很好的体现了出来。
5: 我们去拌这道菜的时候，那个香味儿也是足够冲击我们的心的，所以我坚决的为我们的一号老师站队。
0: 我们请彭城前往主舞台接受你的荣誉吧。恭喜彭城获得家乡美食大赛认证的湖南招牌菜的金字招牌。
1: 从今天开始，你的名字就是猫鱼蒸肉的招牌，你的手艺就是家乡菜的口碑，继续用锅铲守护家乡的味道。恭喜彭城。
6: 我能输给大师我挺高兴的，我本身是一个大厂的设计师，这是我第一次穿的这个厨师服，其实这一次跳出来对我本身的一个状态会有一些驱动吧。
7: 虽然今天没有成功，但是我觉得以后我会不断的努力提升自己，让自己做得更好。
8: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忘的体验，我们有些味道其实是在流失的，我们需要去把那个时候的味道把它守住，把它保住。
9: 家乡美食大赛合作伙伴京东超市，买生活好物逛京东超市又好又便宜。
10: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下节更精彩，
11: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全国高中联赛比赛现场，
12: 该我们了。
13: 球场上的位置就是他们的名片。
14: 忧郁王子傅冰岩，护帅鼓手李浩宇，摄影小太许安博，天才小说家陈颂，
15: 篮球天才
16: 谢玉洲，
17: 高冷队长郭晨阳，
18: 温柔暖男周洋，
19: 可爱甜豆林心源，
20: 这不就是草台班子吗？
21: 草台班子又如何？
22: 今天就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团队的力量。
23: 我就是少年有种少年有梦，
24: 大家性格不一样，但是呢凝聚在一起，这应该就是团魂吧。
25: 少年不散场，青春在集结。8月18日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全员已就位。
26: 当时间成为动词，生命便有了史诗般的厚度。有故事的树就在那里，看沧海桑田，听岁月回响，述说中国，品读人间烟火里的苍翠风华。
3: 没有，都是吃
27: 啊。还好啦。
28: 就欢迎来到这次穿业余舞厅，
3: 热爱舞蹈这是。
29: 宝贝宝贝，哎
3: 呀，这是我的宝宝团了。
30: 你自己选一个吧，
3: 选一个亲爱的宝贝，
30: 你自己选一个。
3: 我不要，你们真多宝贝，你不能这么对我。
29: 我当你的小弟，
30: 就只有一个不长女士。
0: 本站首次开启双人业务部部长
1: 轮值制。
3: 哇，好难锤啊！
27: 好重，这个
2: 钱不够是吧？
27: 那要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25: 周五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现在继续。
4: 接下来要比拼的另外一个招牌菜，那就是酸菜肥肠。
5: 哇，肥肠！
6: 哇，怎么呼声这么高？
4: 接下来呢，我马上请出这一道菜一路突围成功晋级的强卫人们。来，有请。
6: 两位呢，分别是擅长用高压锅做菜，从无名小厨励志逆袭的朱汉雄。
7: 他们说这个肥肠好吃，
8: 好吃好吃。嗯，
9: 这个确实可以。
10: 这个肥肠好吃，
16: 那个吧，
10: 这个好入味，
16: 这好，确实。
31: 我从来不吃肥肠的耶。
10: 吃一口，吃一口咯，跟着那个酸菜。没有。
31: 这是我第一次吃肥肠哎，我先拿一个。
32: 它那个是非常香，蒜肉也香，关键它肠仔啊熟烂度非常好。
4: 以及在长沙做了8年湘菜厨师，做肥肠色香味俱全的贵州遵义人王彩飞。
10: 肥肠，嗯，这个好好吃。嗯，这个可以，嗯，这个可以。
31: 我要投他们家。

0: 行业标杆，连续七年地吃榜常驻品牌，每年消耗超百万斤肥肠，肥肠拉直可绕长沙88圈，
1: 绕长沙88圈。
2: 巨型棚，长沙必吃榜。
0: 接下来有请酸菜肥肠守卫人，跟肥肠死磕了一辈子的蔡明华。
3: 我来自湖南长沙，我是巨型棚酸菜肥肠的创始人。
1: 长这样你就看着好吃呀！
4: 哇，也是个帅哥。
2: 长沙肥肠做得很厉害，拿业绩来说话，我们都有猜到，可能就是巨型棚。
5: 其实我的做法就是模仿巨型棚的，它的出现确实在我的意料之外，让我有点紧张。
6: 这个好像巨星棚啊，
7: 你吃一下，你吃一下，会最好吃的。哇，这么畅
6: 销，但这个真的很像巨星棚。
1: 这个第一个就是巨星棚它制出来的，
8: 是吗？
1: 那个
8: 蔡老师还挺帅的哈。
1: 对，哎呦，
4: 他一来这气势我就觉得不一样。
1: 录这个节目太值了。
8: 我想问一下，死磕什么不行？为什么一定要死磕肥肠啊，蔡老师？
9: 因为我们就是想把肥肠卖给不吃肥肠的人。
1: 哦，就是你这种人哦。
10: 你们是目标用户。
8: 你来看一下，这里有几个，你举手一下。
6: 不爱吃的举手。
1: 都爱吃。
8: 有没有不爱吃肥肠的？举手。
1: 没有，没有。
6: 非常好的，
8: 有的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6: 六个。
8: 待会儿你用你的厨艺征服这六位，
6: 就算赢了。
9: 可以。
6: 有这个信心。
9: 绝对有，
11: 他要死磕你们。
8: 大家都说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
6: 会不会害怕这两位后浪作为抢位人直接逆袭你这个守卫人？
8: 蔡师傅，你是否有压力？
9: 没压力，这是我们的主场。哦。
6: 蔡师傅说完没压力之后，你们的压力是不是会比较大呢？
9: 不见得，
12: 我们也没压力，
6: 也没压力。哇。好，那你们都是做肥肠的，那也想问一下两位，有没有吃过赫赫有名的巨星棚酸菜肥肠？
5: 嗯，吃过，
2: 吃过。
8: 脸上为什么没有什么表情？
6: 就是
8: 就还好的那种感觉。好吃吗？他们没有回答，
6: 犹豫了，觉得自己做的肥肠才是最好吃的，对不对？
2: 对。
6: 到底谁做的肥肠才是大家最喜欢的呢？我们就一较高下一下。
8: 是的，比赛马上开始。
13: 敬请期待哦。
14: 三位老师已经不约而同的开始烧水焯水。
8: 我想问一下芳芳，你为什么不爱吃肥肠啊？
15: 就是不爱吃，感觉很有味儿，而且我看见肥肠也有点闹心，
8: 有点闹心，
15: 我恨不得猪不长肠子。哎呦，
16: 巨爱吃肥肠，我恨不得猪长800米的肠。
6: 我还是要给那些就是不怎么敢吃肥肠的朋友们来问一问啊，蔡老师，忙着做。
8: 蔡老师没空理你。
6: 对，蔡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什么处理肥肠的小妙招吗？
9: 处理肥肠就是用小苏打呀，用面粉啦，揉搓把粘液洗干净。
3: 肥肠是要三番三洗，还有一个就是肥肠它有一个叫黄金4小时的一个理念，它从生的变成熟的这个过程里面，最好是在4个小时之内，如果时间再长，上面的一些微生物啊，它就会发酵的会比较快，那就会变得没那么新鲜。等我们再去采购肥肠的过程中，凌晨3点就得去火车站。
9: 你要是9点钟去菜市场，你压根就买不到新鲜肥肠了。
11: 对，就没有了。
3: 新鲜的东西，新鲜的食材是我们一直在坚持的。再一个的话，我们对于酸菜还是有讲究的，我们只选那种小叶芥菜，以前可能更多的是用盐水来泡，现在我们可能就会用乳酸菌来泡，因为乳酸菌本来就是我们肠道所需要的一个菌群，泡制的过程中不用去到更多的一些防腐剂，它也会产生更少的亚硝酸盐，这样就会更健康。还有一个关键的就是我们会加点柴骨。

0: 肉。
1: 这个剔骨肉在里面是什么作用啊，蔡师傅？
2: 就是我们会用它头骨来去熬汤，完了这个剔骨肉啊，就是猪的那个脸颊的两块，口感像那个牛腱子，肥瘦相间的，它这样和肥肠搭配起来噻，口感就会更丰富。
0: 肥肠我能吃到一种软糯的口感，柴骨肉我能吃到有肉的口感，后面的酸菜我能吃到一点脆爽脆开胃的那种口感。这道菜在门店我每天都要炒一两百份的，动作每一个都记在我的脑海里。
3: 那边也用柴骨肉，你们俩有什么不一样吗？
4: 其实我这个菜其实也是接近于蔡老师那的肥肠。对，如果他做的不好的话，我也不会去学他的做法。当他真正来出现的时候呢，其实内心来说会有一点小小的紧张，但是我觉得我并不差。我这个它其实包含了一点川菜的手法，麻味辣味上面可能我会稍微重一点。
5: 汉熊的这个肥肠看得很漂亮，
6: 真的很脆很弹的感觉，就是那种。
7: 他人做多好，给咱们做这么多肥肠，
8: 非常整齐，而且他切的
9: 干净。
8: 朱师傅，
3: 哎，这个没加剔骨肉吗？
10: 你个汤是线条了吗？
11: 对，线条就是高汤，然后贵州的酸汤。
10: 贵州红酸汤，对，就是有那个味道，
11: 要里面那个木姜子的那个味道去掉脏气味。
3: 我今天做的酸菜肥肠加入了红酸汤，让大家品尝一下贵州味道。
12: 这个味道很期待，完全想象不到。
13: 目前看来，王太飞老师的肥肠是最入味的。
14: 还有十分钟，各位抓紧时间。
15: 哇哦，肥肠回锅。
8: 我有点喜欢三号这个感觉，
16: 好想喝一碗王师傅的酸菜汤。
13: 我押宝王太飞老师，因为我会觉得王太飞老师他的料已经很多很多了，他会把那个肥肠本身的味给压住。
8: 加辣椒了，特别香啊，朱老师，有点像烧烤了。
9: 它没有不好吃的余地。
3: 哇，这么多辣椒！哇，哇，一模一样！你看，你看，这边也是放辣椒。哎，
9: 真的耶，一模一样！
3: 一模一样哎，步骤。完了完了，咱到底是手还是抢了？
14: 倒计时一分钟。
4: 时间不够啊！天哪，
5: 哇，好有锅气啊！太帅了，
3: 蔡老师特别有气质啊，好有律动。
9: 你这样骑马的感觉，哇！你看人家20秒，啪啪啪，给你5个碟全部装满。
14: 哇，好同步！最后10秒。哇，
9: 好紧张，好紧张！
17: 6、5、4。3、2、1，
14: 时间到，比赛结束。那三位的菜品已经准备好了，在场的各位，你们准备好了吗？
17: 准备好
14: 了。我们上菜。
5: 谢谢。哇，
15: 我觉得1号跟2号的好像哦。
13: 完全没味儿啊，
9: 这个就跟那个辣椒炒肉的味儿一样。
18: 哦，闻一
19: 下，哇，它是香的，你闻闻。
20: 它没有大肠的味道。
19: 对。
9: 这个是我喜欢的味道，有点脏气味。啊！哇！
14: 滋滋冒油。
21: 来吧，大家开动吧。
8: 先给大肠吧。
9: 先来一。
21: 好，有一种拿了冠军的感觉。
22: 哇，它这里边还有很多别的肉，
14: 柴骨肉，
22: 这要配在一起吃。哇，
1: 好会吃哦，小明哥。
2: 嗯，哇，味好哎。
18: 这个应该是
23: 这酸菜绝了。哎呀，完了完了，
24: 怎么了？又不好选了？
23: 又不好选了。
25: 一号跟二号对比了好多次。
24: 嗯，是的，
26: 感觉脑子跟大肠一样，吃完就忘，吃完就忘，吃完就没了。
27: 这样感觉是一个家出来的。
23: 尝一下味道。嗯，
1: 这个是有马尾的啊。
27: 嗯， 辣椒选的好。
1: 对于我来讲，我觉得那个太辣了。
2: 刚好。哎，怎么说？
24: 嗯，卤的那个味道是
2: 什么？
24: 大表哥，你再比拼不出来也要没了。
27: 就没了。
14: 有几位不爱好肥肠的，你们还能接受吗？
7: 妈，造老香了，芳芳啊，他造老香了。
28: 哎，这里不吃肥肠吃完了，
14: 好吃吗？
29: 好吃，颠覆了我对肥肠的。
7: 它里面的配菜都好吃。
29: 对，
8: 哎，真香。嗯，呀，别浪费，快夹起来。三二一 ，OK。
29: 干杯。
7: 嗯，好。
29: 会
7: 有肥肠味很重，
2: 吃它。
7: 真的、啊，二号特别香，
2: 真的、啊，
7: 对。
2: 嗯，它没有那个味
7: 儿。对啊，
14: 还在舔碗。婷婷，吃起来容易，做选择难呢。
30: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投票了。
14: 是的。
30: 每个人手中的勺子就是投票器，只能选择三个菜品中的一个进行投票，每人一票，一票等于100分，请开始你们的投票。
14: 投票。
8: 二号还是三号？
1: 一。
23: 我觉得汉雄这道菜其实做得很好。
4: 其实没有达到我最佳的出品要求，我个人觉得了，
14: 有点匆忙。
4: 对，一步慢，步步慢。嗯，是的，
30: 对自己还是非常高的要求的。
7: 别哭，
6: 汉雄老师，你做的真的很好吃。
23: 我感觉到了你的匆忙，是因为我发现这道菜似乎有点不太像你想要做的，因为它有点干了。
8: 啊，很干。
27: 二号是干香吗？
8: 嗯，
23: 就好像火候欠缺了那么一点点，对吧？对不起啊，但你好帅啊，做菜的时候。然后三号的这个确实很浓，但是有点过浓了，红汤的感觉抢了很多其他的感觉。
1: 其实它那个酸加的很好，稍微重了一点。
15: 这不太酸，
7: 但它的酸菜没有酸菜的味道了。
23: 最后吃到蔡老师这道菜的时候，突然明白了，爽脆。
1: 对，蔡师傅的这个酸菜，它是活的酸菜，对，就是咬进去以后那个味道，哇，就是在你口腔里面会跳舞那种感觉的。
27: 这个酸菜哈，我感觉肠子也不一样，他家肠子好像好一点。
31: 蔡师傅的那个作品，他的这个肥肠和他的酸菜都是非常符合这个好食材的定义，非常的平衡。
12: 这两道菜都可以，
1: 都可以。
12: 但是他用的酸菜更好。
32: 这个味道更加香辣，然后
7: 酸爽，
32: 酸爽。对，就是他的酸菜起了决定性因素。嗯，
33: 我投给的是三号王太妃老师，因为我觉得他的红汤对于我们第一次吃肥肠的人来说，接受度是很友好的。
15: 跟你一样哎，
7: 这样很好吃。
8: 很好吃哦，
7: 全部吃光了，
6: 很香，很香，很香。
34: 些肥肠的那种。
33: 我是吃完一碗还想吃，吃完一碗还想吃，最后吃了三碗。
20: 完全理解。
35: 他们三位都很像，类似这样三好学生，
0: 这位我觉得三号就是呢会拿着奖状在外面说我是三好学生，我是三好学生，很出来，他想把这件事讲出来，所以味道很多很重。一号老师呢就是穿得很得体，然后也是个好学生，就站在老师面前。但二号学生呢就好像他都不太会说，他也穿得很简单，可是深挖之下就觉得哦，原来二号同学呢他哦原来也是三号学生的感觉，就是他没有表现出来。
23: 所以你喜欢几号同学？
0: 二号同学。是的，
3: 是我们朱老师还是有机会的。
5: 对啊，
3: 我们这儿有三号。
15: 对啊，
14: 这一轮谁会是最终的王者呢？我们接下来准备公布最终结果了。
8: 我们三号选手有很多票。最终的
7: 二号，一号，我们太妃老师有可能逆袭吗？
9: 蔡明华，
3: 看一下，看一下。
14: 恭喜我们的蔡明华成为江湘美食大赛湖南站招牌菜酸菜肥肠的冠军，请我们的蔡老师前往主舞台接受你的荣誉吧。
4: 心服口服，这次是真心服口服。可能我之前没有参加过这种比赛，然后心理素质啊，包括各方面可能也不高了。但是经过这次比赛，我觉得我以后肯定会越做越好。
14: 再一次恭喜蔡明华获得家乡美食大赛认证的湖南招牌菜的金字招牌。
9: 感谢两位年轻的抢位人，他们同时也在做跟巨星鹏一样的事情，就是要改变大家对肥肠的原有那种偏见。只有更多的人把一款食材推出来的时候，才会让更多的不敢吃肥肠的人也爱上吃肥肠。
7: 从今天开始，你的名字就是酸菜肥肠的招牌，你的手艺就是家乡菜的口碑。让我们恭喜蔡明华。
9: 严老师，这是我刚做好的，你试试看。哇，
10: 不得不说这道菜的火候啊可是不好控的啊、哦、你把控的这个是刚刚好啊。
9: 爆炒菜全靠油鸡，要把肥肠的油脂逼出来，但也不能抢了那个酸菜的酸爽。现在上京东搜七鲜小厨就能吃到节目同款的酸菜肥肠，还有更多的同款美味。
10: 我知道七鲜小厨选料很讲究，用的都是东北一级米，全程品质有把控，食材可溯源。
9: 上京东搜七鲜小厨，新鲜现炒，安全可口。
14: 各位，接下来要比拼的就是我们湖南非常有名的火背鱼。哎，我相信很多外地的朋友还不一定能吃过，嗯，因为它确实呢，它的历史非常的悠长。哎，听说这个火背鱼这个历史可以追溯到，
11: 可以追溯到唐朝，说是唐朝人的一种零食。
13: 是我们平时买的那种小鱼干吗？
14: 对，那种小的鱼仔。也算是火背鱼，
11: 小的就当零食和下酒菜吃，大的呢就可以做成菜来吃，其实多种多样。哦。
14: 接下来呢，我马上请出这一道菜一路突围成功晋级的抢位人们，来有请。我们的第一位抢位人，他就是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最家常口味的罗健。另一位蔷薇人士既可以做好星级大菜，也能做好每一道家常小菜的龚家祥。接下来隆重介绍我们的首位人，来自浏阳的陶静斌。哇，
16: 咱们另一份相见。
17: 我对自己是非常有信心的，拿到冠军不在话下。
18: 我作为首位的也不是那么好拿捏的，有十足的信心拿下这场比拼。哦，
19: 佩服良心。
14: 比赛马上开始。
21: 我们衡东菜注重食材原味，不添加复杂调味料，猛火爆炒。
18: 我们浏阳蒸菜新鲜的小鱼鲜贝口感更好，两种辣椒的融合加上浏阳豆豉更加鲜香开胃，柴油的加入会有一个去腥增香、锁住食材本味的作用。
17: 因为我和守卫人都是采用的蒸菜手法，和他相比我并没有优势，所以我只能采用创新的汤的做法，使用紫苏垫底液，加入发酵的剁椒和豆豉辣椒， 配合香茅独特的味道，才能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15: 大家的做法又不太一样，加了很多香料。哇
1: 哇哇，感觉像开锅一样，这边热气腾腾。哇
8: 哇，好香哇！
7: 嗯，对，好像
15: 蒸菜就是要这个汤
2: 汁。我还是蒸的这个口感更嫩啊。
15: 这个好厉害，
5: 我这个香茅用的
12: 恰到好处。
3: 你又不会选了。
8: 这评不出来，
3: 它的好是各有不同的好。
7: 完了，真评不出来。
12: 这个能不能投三票啊？这一票不够用，
3: 投三票吧。
17: 三位大师同获第一，结束。
15: 同意，
12: 可以吗？
15: 同意。
14: 但是没办法，
1: 必须要有一个结果。
14: 最后的结果会是怎样？获得家乡美食大赛认证的湖南招牌菜的金字招牌，呜呼！
17: 这次能获得冠军，
19: 我也是代表常德的合肥人，因为我用的是我们先辈教给我们的传统的烹调方法和烘焙之法，也是希望通过这次大赛能够把我们常德的美食展现给大家，推荐给大家。
1: 从今天开始，你的名字就是火焙鱼的招牌，你的手艺就是家乡菜的口碑，继续用锅铲守护家乡的味道。
22: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下节更精彩。
24: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展现全国高中联赛比赛现场，
25: 该我们了。
22: 球场上的位置就是他们的名片。
33: 忧郁王子傅冰岩，护帅鼓手李浩宇，摄影小太许安博，天才小说家陈颂，
34: 篮球天才
33: 谢一舟，高冷队长郭晨阳，温柔暖男周洋，可爱甜豆林心人，
12: 这不就是草台班子吗？
34: 草台班子又如何？
33: 今天就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团队的力量。
34: 大家性格不一样，但是呢，凝聚在一起，这应该就是团魂吧。
22: 少年不散场，青春在集结。8月18日晚8点10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全员已就位。
3: 妈呀，大单来了！
26: 我们快快快，
20: 炒一本！
26: 我们快快快！哎呀，这
8: 炒饭炒饭，
26: 快一点啊！
20: 非常的紧张，
15: 公主和大侠都好了。
27: 510 ，OK， 390，210。
15: 你声音有点好。
27: Hello 啊，好久不见了。
26: 哎呀，月月你好，你要来吗？
28: 还有位置吗？
26: 有啊，
28: 我定个位置。
27: 好的，
26: 今天专门给你做了很多菜，单独给他做了个炒鸡蛋，啊，是小凯炒的。
20: 小凯，你煲仔饭好了吗？
27: 煲仔饭我感觉不是很妙，我看一下，不行啊，这糊了这个饭。一直糊底，为什么？
20: 换一个没事，来得及。
27: 再做一碗。
22: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现在继续。
14: 到目前为止呢，家乡美食大赛湖南站对决已经圆满结束了。
1: 湖南站，你最喜欢的招牌菜是哪一道呢？上微博参与家乡美食大赛最佳菜品投票活动，有机会获得嘉宾签名照或者是惊喜礼品。
22: 这一次的湖南赛区，10道招牌菜代表湖南人对家乡味最诚意的表达。辣椒炒肉、口味虾、醋炒蛋，是一口下去就能感受到的香味热度。哇，
19: 这个辣椒炒肉的味道正宗。
22: 大蒜炒腊肉、剁椒鱼头，
0: 东安鸡，小炒黄牛肉，是三湘四水流传至今的老味与传承。
4: 太好吃了，每个都好吃，绝了！
0: 火背鱼、酸菜肥肠、鲍鱼蒸肉，巧思入味，展现湘菜在传统风味中的独特创造。
6: 超好吃，超下饭。
0: 知道招牌菜三重香味表达，将湘菜的丰富多元展现得淋漓尽致。而香味的精彩也不止在赛场之上，更在人与人相聚的每一张餐桌。湖南人熨帖的小日子，往往就藏在老长沙的茶馆里。
9: 茶馆呢，主要是它的商品的价格比较平民性，比方说喝杯茶，几块钱就可以解决。还有喜欢打点牌的啊，休闲的啊，都比较适合这里。
0: 这里是湖南人的大客厅。一壶浓茶，几碟小吃，三五好友围坐，热闹又自在。今天的风味宴就将从这里开始。
14: 哇！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湖南站的风味宴。的风味宴呢，来的都是全国各地的湘菜重度爱好者。最远的来自哪里啊？
10: 尼日利亚吧。
14: 尼日利亚哦，
11: 欢迎来到中国。
10: 谢谢。
14: 这么大老远的距离也没有拦住大家想吃这个湘菜的热情。
1: 是的，我们的家乡美食大赛湖南站呢有十道菜的比拼，但是我们湘菜的精彩呢远不止于此。
14: 是的。我们特设此次风味宴，广邀全国各地的湘菜爱好者一同品尝四大湖湘风味。湘中是蒸出来的鳍，蒸笼锁住天地原味，辣味合蒸油脂剩饭，紫苏梅子姜藏草木鸡冠，温润外表下全是味觉把戏。湘南是炒出来的辣，猛火快炒几十秒，黄贡椒提魂，辣得通透，后劲悠长。
1: 湘北是炖出来的鲜，擂茶佐餐，酱板鸭咸香撕扯着味蕾，锅子慢炖到浓稠，鲜的丰富又过瘾。江西是发酵出来的酸，泡菜解潮，蜂涌焦香，酸的迂回曲折，是大山给的野性请柬。哇！
14: 好，那我们立马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湖南人压箱的热情，掌声欢迎四大区域的厨师们为我们带来的八道正桌菜，有请湘中大厨罗继湘。
13: 欢迎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
1: 湘西大厨张永平，欢迎。
16: 大家晚上好。
14: 湘北大厨张海龙。
18: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4: 湘南大厨曹文。
21: 大家晚上好。
14: 欢迎四位大厨。
13: 我带来的是湘中的紫龙土袍。哦，
14: 紫龙其实就是什么呢？
13: 其实就是鳝鱼。
1: 鳝鱼。
13: 土袍就是武士涂盔甲的那个意思。紫龙土袍是湘菜里的清流，陈菜逐渐焦红，唯有鲜香嫩滑，是一袭热辣里的清新。哦。
14: 听说以前这个菜还真的是有身份的人才能吃、啊、
13: 原来的是官府菜，但是现在已经是平民百姓也可以吃了。
1: 那第二道菜是什么呢？
13: 第二道菜是浏阳盐菜扣肉，三蒸三晒的盐菜，加上特制的五花肉，然后要蒸到入口即化。
14: 我跟你说啊，大家可以尝试着用筷子去碰一碰那个腌菜蒸肉，一碰它就化掉了，
1: 因为它那个火候拿捏得刚刚好。
14: 大概要蒸多久？
13: 饭店的话蒸2小时。但是这个菜呢，最好是头天做好了蒸了不吃，第二天再蒸 用长沙话说是现的，是最好的。哦，
2: 那我们了解到了，谢谢。各位朋友们，还没完，今天我们除了有好吃的，同时还能拿走点什么奖品回去，你们想不想要？
14: 听好了，可以得到的奖品是
2: 我们的京东家电家居提供的爱仕达厨具。
14: 想要的话呢，就要抢答了，就看你们有没有认真在听我们的厨师介绍他们的菜。如果答对的话呢，就马上可以拿走奖品了，好不好？
2: 好，来吧。哇，
14: 来了！哎呦喂，这字儿有点小啊，我老花眼真是看不见了。
2: 来，我来帮您看吧。
14: 好，你来。
2: 浏阳腌菜扣肉。入口即化最重要的标准 ，A， 火候控的特别好 ；B， 腌菜配的特别好 ；C， 肉要长得特别好。好，来，三，哦吼，二，
14: 耶，一开始，
2: 你。
14: 拿锅，自己拿锅。
2: 哇！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时间交给我的老乡
14: 张永平。
5: 我带来的是湘西的张家界三下锅，它是源自于我们明代土司抗倭出征的时候，还有提前过年，做了一个合菜，后来慢慢呢就演变成了我们土家人很有历史使命感和烟火气的招牌菜。
2: 那么这道菜为什么就是让张家界人那么爱，就是离不开呢？因为我去每一个餐馆，每一个餐馆的第一道菜就是三下锅，
5: 因为它的食材搭配就很绝啊，它有猪肚、肥肠、腊肉啊，还有山珍啊、时蔬，一锅炖在一起。
14: 既有蛋白质，
5: 对，
14: 又有蔬菜，简直就是为了犒劳英雄们，是吧？
5: 对啊，
14: 打完仗回来就得吃顿好的。
5: 第二道是我们的苗家酸鱼，我们苗族啊，自古都是居山临水，以酸代盐。我们的秘诀呢，就是一定要选山里的活水出来的鱼，然后选用当年的小米，自然封坛，不添加任何一点多余的调料，用时光去酝酿它的酸香，然后它的鱼肉呢紧致细嫩，哇，酸香入骨。哇哦
2: ，Q 弹爽滑。好的，各位，听清楚了吗？我是歌手第二季马上开始抢答，好不好？来来来来来，
14: 嚯，
2: 嚯，
14: 听好了啊！苗家酸鱼的酸来自哪里 ？A. 封坛前加醋 ，B. 鱼自己在坛子里面炼出来 ，C. 自然封坛发酵。
2: 来，
14: 我感觉是他在坛子里面自然炼。
2: 我也觉得，因为就是鱼，它是有灵性的，然后在坛子里自然的发酵，然后自带一些酸味儿。
14: 好，来了，
2: 三二一，开始。
7: 这边这边这边啊，这边这边。
2: 等一下，有一个没举手的，就你吧。
10: 选 C，
14: 没错，答对了。这样还可以不举手。
2: 对。因为大家举的就是很齐，
14: 下一轮懂了吗？好了好了，
2: 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海龙大哥了。
14: 对，
11: 我带来的是湘北的福袋飘蛤，八里红回归。其中福袋飘蛤呢是用的清代的柴鱼和桂鱼做啊，第一讲究的呢刀工越薄越好，第二呢鲜，它是浓汤熬制，第三很嫩，鱼肉当一下熟了以后叫糊的呀，再吃。八里红回归呢，是我们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点名要吃的昆山的金龟，用大火烧开，小火文火慢慢煨制两个小时，最重要的零分我们还加了糊的粉，所以这个菜是大量的胶原蛋白， 啊，营养好，人不行。
3: 厉害了！
2: 各位歌手们准备好了吗？第三轮马上就要开始了。蝴蝶飘海里的蝴蝶是什么？
3: 指的是什么
2: ？A， 一种叫蝴蝶的鱼 ；B， 鱼片改刀成蝴蝶状 ；C， 蝴蝶。
3: 三、二、一，开始。
2: 对。
3: 您来。
28: B。
2: 恭喜你答对了，
3: 可以去领锅了。
2: 我觉得这就是送分题，送礼物给大家。
3: 下一题难一点，好不好？
2: 好，来，我们请湘南的曹大厨。
8: 我带来的是湘南的永州血鸭。哦，永州血鸭只讲究一个字，融。
3: 融是什么意思？
8: 融合的融。鸭血倒在锅里面小火翻炒，鸭血和鸭肉才能够完全融合在一起，那越吃越香。哇哦！第二道菜是横冬脆肚。横冬脆肚在古时候叫三香惊雷，它是用来犒劳划龙舟的选手。它的做法的话是采用我们横冬的三宝：茶油、米酒、黄贡椒，这是大火爆炒才能够体现出它的脆度。猪肚从下锅到出锅只有那黄金十秒，它小一秒不脆，多秒就老了。
2: 嗯，以秒来计算的，火候很重要。
3: 哦，可香了。来了，只剩一道题了。横冬脆肚的脆是因为什么 ？A， 切猪肚必须十秒。B， 加了黄贡椒。C， 下锅到出锅就十秒。
2: 各位准备好了吗？
12: 准备好了。
3: 三、二、一，开始。
2: Cool。每个人都很快哎。
3: 远道而来的朋友吧，来。啊、
15: 哦。答案是 C，
3: 下锅到出锅就
15: 十秒。哇、
2: 哦。赶快去拿你的礼物。恭喜。
8: 大家如果想在家里复刻这小炒，选对锅很重要。像这次京东家电家居带来的爱斯达纯钛炒锅，无氟不粘，它就很好用。
3: 哇，不粘锅，
2: 哇，好厉害！
8: 是炒得热闹，炒得好吃。有时候在厨房里坏，难免掉渣溅油，就可以用科沃斯 T90 Pro。它扫拖洗烘一体，收拾得利落，这样大家也炒得顺心，收得舒心。现在上京东搜家电家居，还能买节目同款，快送快装，好轻松。哇，
3: 大家答得好，讲得也好，吃起来。
12: Cool。

0: 哎，他们会不会嫌菜少啊？
1: 我觉得呀，不够吃。
2: 够你们够不够吃啊？
0: 要不要加菜？
3: 要。
1: 好，那我们就准备起菜。祖安豆腐、发丝牛百叶、幽县香干、豆茶油炒土鸡、郴州旺火混鸭、杨桥猪子肉、侗家油茶、芷江鸭、新晃黄牛肉、鳝鱼腊肉脖、原味翘白雕、炸辣椒、无鱼。哇哦，
0: 好好吃，好香呢！哇，
1: 大家五湖四海聚到我们的长沙不容易，咱们举起手中的茶，敬在座的各位有缘人。
0: 祝大家的日子像我们的香菜一样有汁儿有味。干杯！我们下个赛区再见。
4: 吃饭大字选京东，上京东搜美食大赛，节目同款等你来。京东提醒您下期看点。
5: 家乡美食大赛第二站，
0: 江苏。
6: 果然它的刀工、火候、调味，它的技艺是经过百年的历史化沉淀下来的。
7: 口味上追求一个鲜字，而且国宴的开国第一菜就是我们的江苏菜淮扬菜。
8: 有请今天的特邀掌勺官。
9: 能量请师傅做您俩的婚宴主厨吗？
10: 是吴老师做呢，还是？

0: 自己平时潇潇会给你做什么？
1: 都可以做。
2: 潇潇的目光没有离开过，
0: 就这边才是主机位的感觉。
3: 有点晕糖，鸭中留签，大便活鸭。嗯，
4: 好好吃呀、啊。嗯，
5: 好好吃，软软糯糯。这轮又是高手过招。
4: 完了呀！
0: 接下来做你们最终的选择了。好，现在目前只有小明哥一个人还没有投票。
4: 好难选，
2: 我们投票时间只有一分钟。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节目官方话题家乡美食大赛，获取更多嘉宾动态和惊喜互动福利。上微博大话题家乡美食大赛发博讨论，和微博网友大 V 博主分享你的私藏美食菜单。中文互动社区合作平台百度贴吧，上百度贴吧搜索美食吧，发帖盖楼参与节目讨论。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您好，星期六

0: 本期看点，
1: 七夕约会吧，约的就是你。
2: 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全新推出的单身潮人交友互动真实秀七夕约会吧，
1: 各路潮人齐聚好六街。
3: 不喜欢那种没有责任心的人，
4: 我不要沉默高冷的男生，
5: 不喜欢优柔寡断的男生。
1: 奋力争抢，谁能成功牵手那个他。
6: 在你有超能力的时候你保护好自己，你没有超能力的时候我保护好你。
7: 我跟巧克力都不会游泳，我们掉在水里了你会救谁？
8: 你谁呀？我都救巧克力。你谁呀？
9: 妹妹加油。
10: 好的哥。
11: 我是一个喜欢被要求和喜欢被挑剔和喜欢被调整的男生，我觉得还可以哈。
10: 晓得老公。
1: 提前放映厅，一秒入戏，只为彼此守护。
12: 根据音乐的情绪进行即兴片段演绎。
13: 洪世贤，我把我的女儿嫁给你，你就这样对她？
14: 那你为什么把你的女儿交给我？
3: 这根本就不是我的。
9: 这也不是我的。
2: 我是在现场看短剧吗？
1: 七夕合拍，上演搭档争夺战。
2: 哎呦，
12: 哇，他俩都跟他们不在一个图层，像 P 上去的。
15: 家被人偷了。气走了。
7: 我本来挺快乐的，现在不太快乐了。

0: 你好星期六，
1: 精彩看不够。
0: 这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赢好六录制入场券，欢迎各位来到好六间。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全新推出的单身潮人交友互动真实秀七夕约会吧。
2: 约会吧。
0: 其实我知道很多好六的朋友都 get 不到这个点了，因为这个节目从2009年开始叫我们约会吧，哇哦，到现在已经17年。那个时候看这个节目的朋友可能孕育了现在的你们，哇，十几岁的宝宝们，对，
3: 真的。
0: 好，接下来呢，他们将用点灯的方式来表达心意，最后有可能找到自己的这个七夕约会的对象。嗯，首先要介绍的是我们经过层层筛选，在400多万报名者当中选出的这五位优秀的男生。嗯，
4: 我绝对没有走后门，
3: 一看就知道
4: 绝对是实力。我办的这个活动是，
0: 对，首先是带着新作品《花开锦绣》回到好六街的丁雨欣。
5: 你们好，然后我非常荣幸经过400多万人的层层选择，然后站在了这里，很高兴再次回到好六街来逛马路。大家好，我是丁雨欣。
0: 接下来是我们好久不见的小田同学田嘉瑞，也带着新作品来了。
6: 大家好，我是田嘉瑞，我在《囧途之预演告别》中饰演的是别烦啊。
0: 这个戏叫《囧途之预演告别》，好，我们也多多期待我们小田即将跟大家见面的这个囧途。当然，现在再播的《花开锦绣》，大家多多支持。另外，我们的三位非常优秀的男嘉宾也一一为大家介绍。现在大家是非常喜爱的翟潇闻，欢迎小翟回来，好了，姐。
7: 大家好，我是翟潇闻。
0: 好久不见了。另外我们的小马也回来了，欢迎我的马伯骞。
8: 大家好，我是马伯骞。
0: 还有这个活动的主办方迪哥。
4: 感谢你们的参与，我宣布你们被淘汰了。
2: 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4: 没事，演一会儿。
0: 就是不管谁是主办方，也不管谁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式突破了这400多万人的这个层层选拔，关键是我们女嘉宾的选择，对不对？
4: 也是。
0: 到底谁能够成功呢？我们就期待一下接下来的这个组队的环节。马上开始我们七夕约会吧，约的就是
2: 你。
0: 好，我们听一下规则。
3: 好，我们的规则呢是这样，女嘉宾们呢会依次出场，在互动交流当中呢，男嘉宾通过亮灯或灭灯来表达自己的交友意愿。
0: 男嘉宾是随时可以亮灯，还可以再灭灯，也可以再亮灯的啊。
3: 女嘉宾呢选择一个人牵手，牵手成功的男女搭档之后就共同入座，组队成功。
0: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马上就要欢迎我们的女生入场，首先有请男嘉宾进入你们的位置，来，加油，
3: 来，有请，
4: 来。
0: 首先第一位女嘉宾已经就位了，我们掌声欢迎第一位女嘉宾。哇哇哇，你好呀，请表达一下你的恋爱主张好吗？
9: 好呀，我不喜欢那种三观不正的人。
4: 三观？
0: 哇，很少有人喜欢三观不正的人。真的，一号女嘉宾非常宽容。
9: 我还不喜欢那种没有责任心的人。哎，
3: 要有责任感。
0: 我们看到这位女嘉宾没有对外形包括她的兴趣爱好做任何的特别明确的判定，我们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女嘉宾来到现场。哇，欢迎她。
10: 给梦姐忙的呀。
0: 好的，欢迎你，欢迎你来。你好呀，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9: 我最近看了你的节目。
0: 什么节目呀？
9: 就是这个节目呀。我没有想到我能在800万人里脱颖而出。
0: 他是800万出来的。好，那首先呢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不好？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小艺，然后我来自长春。
3: 长春
4: 好地方。
0: 那现在我们对面呢有这五位男嘉宾，请不要有任何的嫌弃，他们已经是从400万里面挑出来的，
3: 对，精挑细选，除了一个主办方，除了一个主办方。
9: 我知道，我知道，因为上一期他们就都在。
4: 对，我们一直在这儿，我们是常住人口。
0: 对，那现在是这样的，你要在这五位当中选一个初印象的心仪嘉宾。
3: 是。
0: 笑了，我笑了，可以的，可以的。嗯，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男嘉宾对一号女嘉宾的初印象怎么样？请看 VCR。
8: Hello， 本巧在此。哟，应该不用自我介绍了吧？听说我的妹妹要在你好星期六郊游，
11: 好可爱。
8: 那我就破例分享一点我私藏的妹妹的爱吧。即使工作很忙，也会记得拥抱本巧，深情对视。本巧享受，嘘，妹妹好像有话要说，一起听听吧。
12: 你认为把爱具象化的三种物品是什么？
13: 手机，然后飞机票，宠物。
12: 对，待会儿就跟你牵手的人说一句话吧。
13: 千里姻缘一线牵。
14: 我是不是很认真？
3: 你好像那种广告，你知道吗？
0: 真的，
3: 编辑短信交友，千里对姻缘一线牵。
0: 然后在刚才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三号男嘉宾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
3: 是，
0: 他开灯关灯，开灯关灯好忙。
14: 啊，是吗？
0: 我注意了一下，你说完千里姻缘一线牵，马上关灯。
15: 他刚刚巧克力出现的时候，我很欣喜。但是我转念一想，我有一个嫡长子小辉，我忍受不了我的狗被忽视，
0: 怕你的小辉跟那个巧克力争宠。
15: 对，两狗相争，必有一伤。
9: 我非常能理解。
0: 那后来到手机的时候为什么又亮灯了呢？
15: 因为我也是个很在意手机的人，我觉得联系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不能失联。
0: 对，不能失联。
15: 但到最后的时候我一口气又没憋住，是因为千里姻缘一线牵，我在等他的后半句，要话就把话说完，不能说一半。
3: 千里姻缘一线牵的下一句是什么？
9: 下一句是什么？
0: 下面句，下面你要接怎么接吗？
15: 千里姻缘一线牵，请问你明天有没有时间？
0: 就要爱就立刻马上开始行动的感觉，这是三号他成功的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剩下的四位男嘉宾对我们女嘉宾的第一印象怎么样，然后也可以提提问题，好不好？首先来主办方，
4: 因为我感觉这位女嘉宾我还是非常有希望的，因为她永远评价都是说内在的东西，什么三观，好像对外貌不太在意哈。
3: 你全然没有提这个人帅不帅啊？
4: 对啊，你帅不帅我肯定就灭了，但是我觉得我有资格站在这里。
0: 今天下午彩排的时候我气死了，她绕过了好多人跑到我面前跟我说，
9: 身高对我不重要，我喜欢才华。
10: 你在点谁？
0: 好，过来跟我讲什么意思？
10: 什么意思？
16: 到了，这人
0: 打扰到了，
16: 这人现在太猖狂了。
0: 对，很猖狂。You
9: what？我吗？
0: 你要忘这干这坏事的吗？
4: 对身高没有要求吗？这也是我留在这里的原因之一。所以我觉得我想跟几位男嘉宾争取一下，因为我不想跟一个男的组队待会儿。
2: 所以你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4: 不不，什么怎么这么说？我很中意这位女嘉宾，
2: 她有点假。我说实话，有点假，
4: 题材假。
0: 嘿，好，现在四号横空出世，来，这位小田同学，
17: 我来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叫田小瑞，啊，
0: 都是小字辈的，
9: 都是小字辈的。
17: 我呢，别的不会，但是我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情，我可以陪着你。哎呦，
0: 可以可以可以。五号，你要不要补一下自我介绍？我刚要你做自我介绍，你就在那圆。
4: 不是，因为我听到四号的发言，我有点受不了。你们都是那个小字辈，我是杨大迪，我是杨大大大大迪。大小刚好契合。
2: 你叫杨无敌，
17: 你无敌。那我也要竞争一下。我觉得我跟女嘉宾非常有缘。因为女嘉宾叫孟巧艺，我叫翟小文，
3: 到底哪里？
17: 那我想问一下女嘉宾啊，就是假如我跟巧克力都不会游泳，我们掉在水里了，你会救谁？
4: 你谁呀？我都救巧克力。你谁呀？你谁呀？
9: 我一定要选吗？
17: 一定要选。
9: 我陪你们一起死。
3: 只是掉进水里，还没说会死，
4: 没必要吧？
10: 又亮了，
3: 哎，
4: 哎，怎么说？
15: 因为只要有我在，巧克力不可能掉进水里。哦。
0: 小展好后悔问这个问题啊，显得你了，三号啊，
3: 绝了。
0: 来，我们一号男嘉宾非常沉默，但是呢其实一直还蛮笃定的留着灯。你该不会刚好叫马小谦吧？
11: 我有大型犬也有小型犬，我是中型犬，我是那个马中谦。
3: 马中谦。
11: 我可以角色扮演，就是需要跟巧克力玩的时候，我可以做狗，玩一点问题没有。
4: You what？ 啊！嗯？
3: 耶！我感觉我们都输了。
8: 嗨！
0: 对，太拼了，我觉得好感人啊！
10: 四位没了，我没了。
0: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要在这四位当中选择其中两盏灯灭掉。
3: 对。先往那边走可以吗？
9: 不可以。
3: 往那边走，往那边。迪哥，
4: 真是很不稳定。
9: 我现在对你的这个竞品感觉还不错，所以呢我得跟你说清楚。
4: 恩来给我灭了，
10: 你可以自己再练吗？哇，好紧张。
17: 你喜欢什么？
9: 我喜欢狗。
10: 可以吗？
3: 哎，他来回踱步又离开了。
17: 要灭几盏来着？
0: 两盏，还有一盏。
9: 我觉得吧，
3: 那边，这边。
9: 我跟你说，我一开始真的是想选你的，但是呢，我喜欢那种炽热的爱。
17: 喜欢那种直接表达的是吗？
9: 这样，我把我微信留给你，咱们到时候再好好联系。
17: 有了，
9: 在这个
17: 咱俩有这个，咱俩有，下一位。
0: 小弟太好笑了，仔细去摁他的时候，他把仔细手抠开了。
3: 不准按灭我的灯，
0: 不准按灭他。
9: 我真想留一留的，但是他们，
11: 哎。没事，那个，你，
0: 我觉得这种真的要留，
3: 是
0: 他不让女生为难。嗯。
11: 对。
9: 你让我为难了，
17: 那来吧，
9: 你让我为难了，
17: 来摁吧，哎，不是，等一下，来摁吧，哎，不是，等一下。好，
0: 小田想帅一下，结果没想到。好，那接下来就把刚刚留下的两盏灯，一号和二号两位男嘉宾请到舞台中间，
3: 来有请。
0: 那么。这是我们刚刚最后留灯的两位，下面就精彩了。你们两个现在都把朝向孟小艺的手伸出来，
3: 来，
0: 孟小艺将牵住一个人手，并且推开另外一个人，请注意是推开，
3: 要推开，
9: 推开啊！
0: 三、二。
3: 好，推开的是马中谦。哦，牵起了翟小文。
10: 第二天空。
0: 孟小艺初印象心动男生是二。

0: 这个。
1: 好，祝贺两位第一组成功，请休息。
2: 九九，
3: 好。哎。
4: 没事，下面的女嘉宾可能看得到你这一轮的表现。哦，
2: 你说的有道理，后面还有两位。
1: 我们接下来欢迎我们的第二位女嘉宾，掌声欢迎她。可爱。哦，麻烦您说说你的爱情主张好不好？
5: 我不要沉默高冷的男生。
1: 不喜欢沉默高冷的，嗯。
5: 对。
4: 喜欢风趣优雅的。
5: 我不要吃饭不香的男生。哦，
6: 香哦，那香。
1: 好，谢谢。那接下来我们掌声欢迎第二位女嘉宾闪亮登场。欢迎。首先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5: Hello， 大家好，我叫邓西西。
1: 邓西西，
5: 然后
2: 好听好听好听的名字。嗯，
5: 我来自重庆。
1: 好的，欢迎你。我们首先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我们邓西西的这个第一印象，来请看。
7: 哇，大家总叫我公主。
2: 小卖部里面很奢侈啊，
7: 但我不是公主。
2: 哦，哟，
7: 我是一个有一点点慢热，刚开始接触我可能会觉得我挺安静，话挺少。跟我熟悉之后会觉得我还是一个有点小活泼的女孩子，并且也有很多不一样的一面吧。
1: 好的，这个聊完了之后呢，我们看到五号非常的积极，然后一号呢在观望，三号和四号在刚才的短片当中已经灭灯了，哎，四号又亮了。
2: 哦，对不起，刚才没按回来，
1: 没注意啊，没注意哈，
2: 没按回来，是个粗心的人，
3: 是是是是是，
2: 要小心。但是我要先说一下哈，现在台上的这位女嘉宾，嗯，是我的亲戚，是我妹妹，
1: 邓西西是你的妹妹，
2: 是我的妹妹，所以我今天是作为哥哥来给她站台来的，
3: 娘家人哈，
2: 明白了吧？哦，
3: 她其实还是蛮细心的，她并没有那么的粗心。
8: 我刚没说你，就是三号一直说，
2: 明白了吧？
3: 小舅子呀，
2: 明白啥意思了吧？
3: 明白明白，
2: 妹妹加油。
5: 好的，哥。
1: 好的，那这次从一号开始，先自我介绍好不好？
9: 那个非常巧啊，我
1: 你该不会叫马芊芊吧？
9: 也可以叫马芊芊，没任何问题。啊，
1: 然后呢？
9: 你喜欢什么动物？
2: 你还会什么动物？
5: 我家里现在没有养宠物。哎，
9: 可以养我。
1: 想养霸王龙，想养霸王龙，会吼的霸王龙。啊啊啊！马芊芊今天走的这个路线。好，下面第三号男嘉宾请做自我介绍，同时讲一讲为什么会灭灯。
10: 你好，我叫丁雨西西，所以我们的伪名是一样的。我会说重庆话嘞。
5: 我觉得你重庆话讲得有点标准哦。
10: 是啥？
1: 那你为什么灭灯呢？
5: 对啊，为什么？
8: 你灭灯了，你在那聊这么久。
2: 哎，记性也不好，这位嘉宾，要不就算了。
10: 哦，我想起来了，是为什么？是你在台上说你是个怎么样怎么样的人，我认识的你比你表达的更加丰富，所以我觉得那不只是你，所以我灭了灯。哇！我是一个喜欢被要求和喜欢被挑剔和喜欢被调整的男生，所以我喜欢女生对我有要求。

0: 时之间不知道一号跟三号谁更配合了。好，下面四号娘家人要介绍一下自己哈。
1: 我觉得还可以哈。
2: 你哪里人啊？这一点都不像重庆话。
1: 不要拆穿我。妹儿，就记住一点，自己开心自己喜欢就好。如果说这几个人哈，没有一个让你开心的，哥带你回家。
3: 晓得老哥。
4: 下一位。
2: 我才是你真正的老乡，我才是你真正的老乡。
4: 还有第二关。
2: 你是重庆的，
4: 还有第二关。
2: 我是四川的，我是真的老乡，半个老乡。你叫邓西西，我的小名就叫笑西西。哎呦，我们一定能玩到一起，能陪你一起玩，一起疯，一起耍，一起笑，一起吃，都 OK，
0: 都 OK。 好，那现在我们男嘉宾有什么对女嘉宾好奇的问题可以提出来？
4: 我
0: 来
2: 来，
5: 最近有没有什么新朋友跟大家介绍的？
3: 新朋友你应该都知道吧。我哇，
5: 那我来给大家介绍吧。
3: 你来给大家介绍。有一位叫赵琳的朋友啊，
0: 隐约闻到了巨蟹的味道。
5: 有一位叫傅庭云傅九小姐的朋友啊。
3: 对，有一位叫赵琳赵九爷的好朋友。哎呦，
0: 因为现场有四盏灯，那现在要把它灭到只剩两盏。
2: 对，
1: 我是大舅哥哈。哎，那个来嘉宾呢？态度有点不太行哈。
2: 这谁呀？快点来，快点来！你灭他的快！
6: 西西可以出发。
2: 我西西，快灭他的，我把他抓住了。
1: 我的已经被你的男嘉宾灭掉了。
2: 啊！冲着我！啊！
3: 不好意思，迪哥。
1: 没笑啊，在笑啊。
2: 没事。
0: 因为一号也退出了竞争，那也就是最后亮的灯只剩三号了。来，
5: 是的，因为只能留两盏，所以我选择留已经被选择走的二号和三号。
0: 好，那两位形成了这个初始搭档，感觉非常搭。哎，听说你们合作了是不是？
2: 是的。哎，
0: 合作的戏听说已经开播了，对不对？
2: 是的。
0: 叫做花开锦绣。
3: 对。
0: 好，两位如果现在要以戏里面的身份跟大家打招呼，你们会怎么说？
6: 来，
7: 大家好，我是朝九晚五的赵九爷，每天早上九点晚上五点上班。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傅庭云，旁边这位是我的九爷。
0: 因为赵琳是个私烟贩子，而傅庭云他是一个落难的千金，但是呢，后来在这一路上他们最后逆袭并且结为了正缘，这么一个传奇的故事。所以呢，也请大家多多支持花开锦绣，好不好？好，两位请到我们背景牌先拍照。

0: 恭喜组队成功。
1: 好，心都按到你脸上去了。
0: 祝福祝福
2: 祝福哈祝福。
3: 好，现在呢我们有请我们的第三位女嘉宾隆重登场。非常有气场的一位女生，我们来听听看她的爱情主张。
4: 首先呢，我不喜欢让我等太久的男生。
2: 都是他们，我早就等你，就是我一直在盼着你。
3: 不要对话。那第二呢？
4: 其次，我不喜欢跟我对话的男生。
3: 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第三位女嘉宾隆重登场。

0: 说实话，我等了这么长时间，真的想随便来一个凑合就算了。
1: 别凑合呀！
0: 而且他们那些活儿我都看完了。来，我喜欢长颈鹿。来，我喜欢长颈鹿。
2: 呀，还是自我介绍一下，流程我们走一下吧。
0: 好，大家好，我是李雪琴，我今年31岁，来自辽宁。
2: OK，
0: 目前是经营一家花店。哦，
1: 不错不错。
0: 我初印象星男生已经被选走了，来的太晚了。
1: 那你写一下那个第二印象好的吧。
0: 第二印象也在这儿了。
1: 那咱们就说，咱就抢第三。
2: 好，你选啊，这几位男嘉宾，你目前的初印象是谁 ？OK， 好，写好了。来吧，先是我们男嘉宾看一看我们雪琴的初印象，个人短片介绍。
1: 这个短片的创意由李雪琴提供，请看。
3: 大家好，我叫李雪琴，今年31岁。
4: 是 AI 生成的吧？
3: 对对，这是我最普通的一天。我是一个作息规律的女生，每天早上5点会准时起床。
5: 这啥呀，琴子？
3: 给家人做一顿营养早餐。
6: 这是早餐吗？这是
1: 你爸妈吃的挺。
3: 我是一个热爱学习的女生。7点是我雷打不动的学习时间。我对自己的要求极高，每天都会开很多会。我日常的工作很繁忙，但我是一个很抗压的女生。说了这么久，其实前面都是我的副业，但这才是我的主业。但是每到星期六，我就会变成一个普通的女生，出现在你好星期六。
0: 好颠呀！
7: 雪琴姐，想问一下，你在感情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3: 逃避的人。
7: 那你今天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
3: 主动热情的人。
7: 那你觉得这段感情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3: 互相欣赏，就是你可以欣赏他的外貌，也可以欣赏他的内在，反正得互相欣赏吧。
1: 这个短片大概拍了多久？
0: 这个短片耗时3年，
1: 3年
0: 才完成了这样一个短片。
1: 那能不能把短片里面那位请出来呢？谁呀？那是？你看到他怎么从被子里起来吧？从被子中间钻出来的，吓死我了。
2: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啊，这个片子呢其实表达了他的天马行空，虽然雪琴是最后一个登场的，但是他却是掌握最大权力的人，因为他邀请的那位男嘉宾将会成为最后一组有女嘉宾的男嘉宾。
1: 是的，
2: 剩下两位男生只能就是自动成组
1: 了。
2: 那么接下来当然是我们男嘉宾争取和提问的时间，好不好？五号，
1: 前面都是逢场作戏，等的就是你。我非常欣赏你，你一出场那3个飞吻都被我抓走了，爱你哦。
2: 好，下面来4号。
8: 我觉得这个5号啊，说了这么多没说到重点上，人家最喜欢的是啥呀？你喜欢热情主动的人，
3: 对，
8: 你是一个逃避型的人。刚好呢，我是一个热情主动的人，我会慢慢的陪着你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呢，在你有超能力的时候，你保护好自己；在星期六你没有超能力的时候，我保护好你。

0: 哎，怎么没想到第三组有一些含金量了？突然一下，因为大家都意识到这是最后的机会，要紧紧抓住。
1: 已经不择手段了，
2: 这个还是有点厉害，我
0: 是
2: 还是有点厉害，
1: 这是不是行？
3: 好假，这话我都听腻了。
0: 现在我要听听看一号男嘉宾，
1: 来吧，马哥。
2: 是这样的，你在天上飞，当你有天累了不想飞了，我在地上接着你。
0: 那现在要灭到只剩两盏，
3: 灭一个灯。
1: 拜。
0: 那四号五号，
3: 我们有机会走上最终的决赛台。
0: 迪哥终于走到了舞台中间。迪哥和小田都是第一次来到舞台中间。

0: 而马伯骞是曾经被孟小义推开的男人。我们首先看一下李雪琴的初印象，男生就是四号，呜呼，
1: 田小瑞。
2: 你就别，咱就
1: 哈哈哈哈，
2: 就不要去闹了。你这
1: 累死累活三趴，
2: 你这非得
1: 什么不差评？这
0: 好，那么请雪琴和小田来这边拍照，来。
1: 哎呦！那么落单的马伯骞和迪哥就自动成组了。
0: 经过一番激烈的角逐，那我们现在的四组搭档已经产生了，现在的只是目前的一个起始情况，对不 对？
1: 我
0: 们听一下大的规则。
1: 各位请注意，今天我们的每轮游戏只有第一名的队伍可以选择是否拆队，其他人都要通过抽签的方式重新组队，而我们的男生组是一定要接受惩罚的。最终男女组必须要和自己的初始搭档在一起会获得胜利。
3: 我们无所谓，
2: 我们是必须接受
0: 惩罚。你们只要最后能够
1: 正义女孩，
0: 都是成功的。
1: 是的，
4: 其实挺爽的。
5: 可以。
0: 那祝各位好运了。我们接下来呢，进入了下面的比拼。那么，泽林，今年七夕你跟谁过呢？
1: 我的大小姐，当然和淘宝一起过了。七夕鲤鱼季，上淘宝搜"淘出666666"红包，好六门票，还能用一整年的沐浴露承包心头所爱。
0: 你好星期六，
6: 精彩看不够。
0: 这里是由淘宝官媒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666元大红包。感谢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
1: 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
0: 好六追完怎么办？周二宿舍接着看，好友下班欢聚蓬松，我们的宿舍归心计每周二正在芒果 TV 热播，我们下班后的群居快乐生活等你来解锁。锁定你好星期六，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期待吧。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准备一个拉近距离的浪漫的小
1: 挑战，
0: 小挑战。对，泽林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规则。
1: 主持人呢将会发布突击任务，
7: 负责人
1: 率先完成任务的两组拥有挑战机会，挑战成功呢就可以积一分，积分更高的搭档获胜。好，规则呢很简单，首先请我们站一下位。
0: 好，突击任务来喽！接下来我左手边的成员要在蒙眼的状态下，大象鼻子转三圈之后，把搭档身上的嗨六的 logo 贴摘下来，最快完成的两组获胜。好，请各位戴上眼罩。
8: 那冲过去的时候是不是能摘下来了？
0: 不能，首先这个难度就是你转了三圈之后，你要通过他的引导去奔向他。
7: 马伯骞，你的声音优势可以拿出来了。
5: 可以，
0: 来准备，挑战开始。
7: 一、
8: 二、三，
0: 三圈就可以。
7: 来 ，OK， 往前走，往前走，慢慢。
9: 往前。
7: 好。后面，雪琴，后面。正后方，直走，左边，孟姐，左边，直走，伸手，
5: 最后一个，
7: 这条，
10: 好了，我好了，
7: 好，上 ，OK， 一张，
9: 下面
7: ，OK，
9: 后背。
10: 好了，
0: 第一组、第二组都产生了。
7: 来，我喉结，哎，一个，喉结和背、胳膊、右胳膊、右胳膊，上面。好，完事了，完事了。
9: 三个。
7: OK。
0: 好，第一组是子毅和小宅，第二组是西西组合，第三组是雪琴和小田，第四组是迪哥。对，好，你们要进行的挑战，来听泽林给你们介绍一下。
1: 这个挑战呢叫这是什么花。这个游戏的玩法呢是一会儿我们会根据音乐节奏，我会说这是什么花呀，这是什么花， 这是哒哒，你就要说这是什么花。不出错，答对六道题就算挑战成功。每组有两次机会，
3: 节奏错了也不行哦。孟子义，
4: 这个游戏针对我。
0: 为什么？
4: 因为他们说节奏错了也不行，可我不会节奏。
1: 我们先试一下，来来，预备起。这是什么花呀？这是什么花呀？这是
8: 郁金香。
4: 郁金香。
0: 好，好，不行了，这好淘汰了，淘汰了，淘汰了。
4: 没
0: 没有，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他自己问自己答，我们就知道他节奏了。
1: 好，来，预备起。我怕我也错了。这是什么花呀？这是什么花？这是荷花，这是菊花，这是水花。
5: 那不是荷花，
6: 那是郁金香。
3: 你第一道题就错了，你还在这儿示范。我想打你的脑花。
1: 这是一个示范，就是我说完这事你要马上。
4: 我知道了，这个简单。
0: 没问题没问题，这个简单对不对？
4: 我应该
0: 这个简单。好，那首先有请孟子义和翟潇闻接受挑战。别慌别慌，
8: 加油孟姐。
1: 你们谁先打？
11: 我
4: 先打吧。
11: 好，来，我先。
8: 对你跟着小翟的节奏。
1: 预备起。
11: 这是什么花？郁金香。什么
4: 莲花？
1: 这是什么花呀？这是什么花？这是
11: 荷花。
1: 这是
4: 玫瑰。
1: 这是
11: 葱花。
1: 这是
4: 这黄花。
1: 哦，黄花，那是桂花。
0: 好，桂花，桂花，桂花。
1: 记住了哈，还有一次机会。
0: 就有的花不是很好认。
1: 对，
0: 好吗？
1: 预备，开始。这是什么花呀？这是什么花？这是
11: 棉花。
1: 这是
4: 牵牛花。
1: 这是
11: 竹花。
1: 这是
4: 豆花。
1: 这是
11: 眼花。
1: 这是
4: 泪花。
0: 回答正确，挑战成功。
8: 很有节奏，节奏感非常强，
11: 正正好好。
0: 那么这是目前第一组挑战成功的，下面来到西西啦。
1: 加油，
3: 来，双膝，双
0: 膝，加油，
8: 加油，
0: 加
8: 油！
3: 给他们出难的题，这是什么微生物？这是难，这是什么菌？很难的那种题。
1: 好，来，预备，开始。
4: 这是什么花呀？这是什么花呀？这是。
3: 你还想先出题？待会儿邓云熙出题，你来答。
1: 这是烟花。
4: 我不是故意的。
0: 太紧张了，是不是？
1: 我的这是哎，
3: 我的活儿。
0: 好，来来来来，这不算啊，这个不算，他一次挑战机会就不算。
1: 来，预备，开始。这是什么花呀？这是什么花？这是
4: 烟花。
1: 这是
11: 雪花。
1: 这是
4: 窗花。
1: 这是
11: 爆米花。
1: 这是
4: 脑花。
1: 这是
11: 奇花。
1: 这是
4: 这是海浪花。
0: 刚才已经六个了，已经六个了，好棒啊！一次成功。目前最高成绩的就是丁禹兮和邓恩熙，守住了自己的搭档，其他的都要换。
1: 好，接下来我们将通过牵红线的方式换组。
3: 我们换人喽。
8: 到这个环节随机抽了。
0: 对呀、啊、
11: 真的。
0: 来吧，
8: 我这环节指着你呢。
4: 你选，你想抽哪个？你选
8: 无所谓，你选吧，因为它中间是乱的。
11: 我先来这个。
12: 有这个吗？
11: 咱俩又在一块，
12: 又在一块，可以，我不介意。
11: 你俩在这干啥呢？我们本来要来啊，有可能就是你们凑女的，我们俩万一又在一起。
0: 来，准备，三、二、一，请揭晓，请揭晓。啊！
2: 啊！啊！啊！喂，喂！我刚讲什么？我刚讲什么？
12: 又在一块可以。
3: 我累了，我真累了。
5: 以为中间是打乱的，就是这么简单明了的。
2: 来吧，迪哥，
3: 我们继续努力。
2: 可以。有了稳的。
0: 这位两位男生请交换马甲，终于不用穿分。

0: 小宅来，我们小宅来好六次次都是粉色的，
1: 四次穿四次粉色的，
2: 这太好笑了。那就这么
3: 这玩意儿你还照个盒干啥呀？你要这样的话
0: 太精彩了，下一把就不见得是这么放的了。
4: 有道理，
5: 下一把还能选呀？
3: 选靠你了，宅。哎呦，太好了，靠你了，
5: 你弄啊。
6: 我也想不明白。
7: 好，我们进入下面的环节。好的，抢答赛开始之前呢，先来芒果卡的甜蜜福利时刻。你好新同学主题季开启，芒果卡请一万名新生看音乐节哦。
0: 是的，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新生有机会免费抢音乐节门票，请泽林开启本周的超级盲盒。
7: 来，三二一，启动。恭喜这位芒果卡用户获得好六入场券，
0: 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参与超级现场，一起解锁好六入场券吧。好，我们接下来要考验大家对音乐情绪的捕捉了，还有即兴表演的感染力。我们马上进入到七夕放映厅的环节，我们听一下规则。
7: 每轮将播放不同的影视剧的音乐，根据音乐的情绪进行即兴片段演绎，在五分钟之内可以反复多次的表演。何老师选择一组搭档成为抢尾巴的攻击方，抢夺尾巴的数量即为得分，防守方的身上仍有尾巴的也可以为本队积一分。何老师评判表演最具有感染力的搭档可以额外的加两分表演分。
0: 好，各位请注意，我的标准是非常非常希望可以看到有趣的有创意的表演。
7: 想象力，
0: 对，
7: 开脑洞，抽象。
0: 是的，有可能别人演了十个但你演了一个特别好的，有可能我会判你能获胜，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开脑洞了。当然我们有一些道具在这边呢，可以辅助大家可以酌情使用，好不好？
5: 好
0: 好，来各位请准备。
8: 我吓得
7: 好，首先我们第一轮的歌曲大家可以现在思考一下。
1: 就是那种
5: 这个
8: 无法原谅，
1: 哎，这个就是。
5: 在干嘛呢？
1: 演吗？演情绪吗？不是。
5: 那是拿那个刀具，我拿那。干嘛？
8: 回家的诱惑。
9: 这个怎么演？
0: 各位请注意，五分钟计时开始。
5: 我们俩可以了，哎，
1: 开始了，哎，开始了。
0: 好，第一组已经到位了，
5: 来吧。这根本就不是我的。
1: 这也不是我的。哼。哦，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这个家没我不行！哎呀，救命啊！
0: 我是在现场看短剧吗？
8: 好吓人啊！
0: 好，下一组来。
8: 哦。都是短剧的节奏啊。
10: 洪世贤，我把我的女儿嫁给你，你就这样对她？那你为什么把你的女儿交给我？你是不是有病？洪世贤，哪怕我女儿现在不在了，我也是你的岳父，你再敢打我一次？你不要再打我一次了。我知道你在练肌肉。洪世贤，限你三天之内把我的女儿品如找回来，不然的话我就在你的蛋白粉里面加奶茶粉，让你的肌肉都烂掉。
0: 好，下一组。
11: 洪世贤，艾丽的衣服怎么会在你这儿？

0: 怎么把他的衣服穿上了？
1: 你好啊，你好啊。
0: 你，我要跳海。
1: 不，你不要跳。If you jump, I jump.
2: 全落了，下一组。
3: 下一组。
4: 我们不用是洪世贤对吧？
3: 不用不用，当然当然。
5: 雪琴。雪琴，雪琴，你最近怎么不回家呀？
4: 回家有什么意思呀？回家一点诱惑都没有。
5: 你说回家没有诱惑？
4: 对啊。
5: 现在够诱惑了。开心开心。
2: 好，还有三分钟，大家抓紧时间。
0: 还能再表演啊？
2: 还可以演，不停的演可以。
5: 啊，我演那个。
6: 那个？
0: 先生，先生你怎么了？先生？
7: 不知道，我浑身。
0: 啊？怎么了？我看你额头有点烫。
7: 多少度了？
0: 38.9。
7: 我好烧啊，我好烧啊。

0: 还有人吗？还有人吗？
1: 我们不演了，
2: 我们认了，我们来不了这个。
0: 好，比赛时间到，进攻方式。杨迪马步青，
1: 这啥意思啊？张一泽，
3: 是杨迪。我
1: 怎么会是我们呢？
4: 不知道，
1: 我们刚那个马步青，马步青，快快快，抓抓抓！这儿，
4: 走。
1: 马步青，哎呀

0: 哎呀，那是吧？
1: 好，时间到。
2: 我们还保住一个，
0: 这还有一个。哎，你没把它扯了。You what？ 你粘回去了是不是？
3: 没有啊。
4: 怎么会是我们呢？
0: 洪世贤。
1: 是这样，他们刚才表演确实好，就是他们有一种非常非常合乎逻辑，但是又有强烈的戏剧冲突的感觉，好不好？啊、yeah. ，好，下一题，请先听第二段音乐来。
0: 《甄嬛传》
1: 也是一个经典剧集里面的音乐，刘欢老师的《凤凰于飞》嘛，这个剧集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名场面。
0: 先演了，先演。
3: 他们演那种很夸张的。
1: 好，已经听好了，现在看起来有人都已经准备好了，5分钟计时开始。
0: 开始，
2: 让他们先演。
0: 逆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逆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戏女甄嬛。
5: 这么冷的天，在外面干什么？
0: 我在这里祈福，祈福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都平平安安。
2: 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5: 别祈福了，跟我一起坐秋千吧。
3: 坐秋千。
0: 好。要荡这么高吗？要荡这么高吗？哇哦！啊，皇上要荡这么高？皇上驾崩！
1: 几十集的剧，你给我弄5分钟，
2: 钱也还了。
1: 好，下一组。
2: 皇上，臣妾来晚了。皇上，皇上，你最近怎么都不理臣妾呀？皇上，皇上，这些年的情爱与时光，终究是错付了。
6: 哎呀，我说娘娘，我是苏培盛啊，我是苏培盛啊。
2: 娘娘没戴隐形眼镜。
1: 就在街无法原谅也能接。
2: 我们来吧。
0: 干嘛？

0: 你竟然敢毒害朕！知道。
1: 皇上，你先起来一会儿。啊。皇上，我并没有毒害你，只是那肚兜确实是我的。
0: 即便如此，子怡，朕为你准备了一颗钻石，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该解药给
1: 太晚了，
0: 解药给
1: 太晚了。解
2: 还看评委，
0: 我真无语，
1: 垮不垮呀？
3: 啊，走。
4: 我是于氏，你是谁？
5: 你是于氏，那我就叫于飞好不好？
4: 你叫于飞，那我给你点把火，你就变成了
6: 浴火重生的凤凰，凤凰于飞，凤凰于飞。
7: 于是是哪个于是啊？
8: 谐音梗是吧？
6: 快走
1: 快走
6: 快走快走快走！
8: 还没退烧啊？
2: 好的，辛苦各位，我宣布个人最喜欢的表演。做好作战准备啊，随时有可能是进攻，也有可能是防守。我个人最喜欢的表演，
6: 也是我们。
8: 我应该不会，
6: 我们可以啊。秋千荡在地上，
2: 李雪琴掌声欢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那边还有一个，那
1: 还有一个，你站那边，
6: 我弄不过。
2: 哦哦哦，哇，好帅，这个也好帅。
4: 这他俩坐着，哎，你俩，你俩，哎，
6: 走，
4: 给，哎哎，小钗，小钗，小钗，
6: 这是。
2: 时间到，好，子毅的守住了，小马的守住了，拔了四个，好，
1: 放了我一马，他们。
2: 接下来第三段音乐，大家调整一下，我们听一下。
1: 听听吧。
2: 来自经典的《西游记》当中的“通天大道宽又阔”，
9: 俺老孙来也。
1: 那你演那个妖精，这没。
8: 再接下来第一个，
4: 接下来第一个行。
2: 好的，准备，五分钟计时开始。
8: 你先说孙悟空。
1: 啊，没有演啥。
4: 孙悟空。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8: 哼，叫
4: 孙悟空。哎，孙行者。哎，这行孙。哎，行者孙。哎哎
10: 哎，烦死了！
4: 这玩意儿怎么不好使了呢？这
6: 刚才跟你说过了，我是苏培盛，我是苏培盛啊！
8: 这对吗？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2: 非常之精彩。
1: 好，来吧。
2: 他俩也来了，他俩来了。
11: 哎呀，今天天气可真好呀，就让我美美的洗一个香香的澡吧。
4: 嫦娥吗？这是。
8: 女菩萨，你让俺老猪也洗一洗吧。啊！那爬子，哎，女施主，
9: 你是受了冻病了，应该。
11: 好吓人！
12: 那我要宣布喽。
8: 又来演了，哎，啥意思啊？
6: 我们先跑一下。
8: 不要不要不要！
12: 这次我要选的是，他们一直在消极防守，这一次我让他们动起来。
4: 完了完了，
8: 他们，他俩，我们所有在一起，
13: 站起来。
12: 丁禹兮当心，
6: 狄公，狄公，
14: 晚安马卡巴卡。
6: 狄公，
8: 怎么就冲？为什么就冲？哎，没事，我先回来，哎，贫僧从东土大唐儿。
13: 你们看看苏培盛的，要不？
8: 使劲儿，使劲儿，妹妹。
4: 给你，我这给你，你别一个没有啊！哎呀，
8: 哥，来哥哥，给来哥哥，给你的。
13: 好，时间到，
8: 给你的，
4: 拽下来了，
8: 早来，
12: 夹到了一个，啊，
8: 不容易，不容易，
4: 抢到了谁的？
11: 迪哥，
8: 就我的，
4: 全体人帮他抓迪哥。
8: 我也帮不了你，
4: 给我的累够呛。
12: 非常精彩，我来总结一下，这四组最清新养眼的是田嘉瑞和孟子义。
0: 清新，
12: 他们从剧情本身出发，然后呢非常的精准，也非常非常的豁得出去。丁禹兮和邓恩熙其中有非常高光的亮点，
13: 除了高光甚至还有高烧的亮点。
12: 对，第三组是我心目当中的文本王，他们的文本和他们的转折深得我心。第四组是我心中的表演王，他们的表演浓度非常之高，而且很有这个舞台效果。嗯，我宣布最后唯一获得两分表演分的搭档就是，哇哇哇，杨迪马伯骞。
8: 哎，我问一下，我们得第一名就是不换了是吗？
12: 不是啊，
8: 那就
13: 只是加两分，
8: 吓一跳。
12: 但现在我们第一名的是九分的杨迪马伯骞，接下来是六分的雪晴和翟潇闻，四分的孟子义和田嘉瑞，还有丁禹兮和邓恩熙，一分。但是他们留下了非常温度很高的
13: 很高
12: 的片段。好，那么接下来就有请迪哥和马伯骞。石头剪刀布，赢的那个人可以随便挑一个人，输的那个进去继续抽。
8: 啊，也行，
15: 行。
16: 石头剪刀布，
8: 你挑吧，三位女士你都可以搭档。
15: 又是想骑马？想骑马吗？
4: 行，可以可以。
15: 那来吗？
4: 行，好。
15: 行啊。
12: 好，雪晴和马伯骞一组。五位交给红线决定。嘿，好，可以了哈。
8: 哎，我来了。
12: 哪根？你要哪根？
8: 这个。
13: 哦，可以啊，可以啊。
11: 妹妹选一个，
17: 这个吧。
11: 好，那我还是一。
18: 你是哪个哥？你选了吗？那就按这个来吧。
8: 我不会又跟哪个男的吧？啊？我不想再。
12: 好，来。 三二一。哇！
18: 怎么还在呀？哇！哇！哇！
8: 给你几个星，那你要加油了，
18: 丁哥，没事，我是苏培盛，
12: 所以必须要赢游戏，赢回来，好吧？要赢回来，而且你要跟迪哥一起赢回来，
8: 好，
12: 好不好？
8: 我们努力，
18: 努力，
8: 都要找到彼此的人，
18: 好的。
12: 现在的组队情况是雪晴和小马一组，非常幸运的孟子义依然和田佳悦一组，但是你最后还是要想办法要回到这个翟孝文身边，因为那是你的初始搭档。
18: 你和谁？
16: 翟哥。
12: 然后恩熙现在跟小翟一组，然后托付托付
8: 照顾好他。
18: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一定。
12: 那么丁禹兮是和迪哥一组。下一个分数出来之后，我们会产生最后一次换人机会，所以下面的游戏大家一定要加油。
16: 好，
17: 您好，星期六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 DGI 低负担，淘宝您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19: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全国高中联赛比赛现场，
20: 该我们了。
17: 球场上的位置就是他们的名片。
21: 优异王子傅冰岩，酷帅鼓手李浩宇，摄影小太许安博，天才小说家陈颂，
22: 篮球天才
21: 谢玉洲，高冷队长郭晨阳，温柔暖男周洋，可爱甜豆林心人，
23: 这不就是草台班子吗？
22: 草台班子又如何？
21: 今天就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团队的力量。
24: 我就是少年有种少年有梦，
21: 大家性格不一样，但是呢凝聚在一起，这应该就是团魂吧。
17: 少年不散场，青春在集结，明晚八点十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全员已就位。淘宝您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12: 最后呢，我们要进入到这个七夕拍一拍，因为约会的时候肯定要拍一个有纪念意义的照片，然后呢给自己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拍照片是有一些门槛和有一些竞争关系的，我们来听听看规则。
8: 大家呢需要根据指定的动作舞动，每轮呢会给出不同的拍照要求，在倒计时结束后进行拍照验证，拍照符合要求的成员记一分。
12: 好，第一个展示动作的是田佳瑞。
25: 用哪个动作走？我们要走起来。
18: 就这个。
25: 我来教你吧，大概是这样。
12: 请所有人注意，我们有一个统一的要求，就是被拍到的时候表情必须是微笑的。然后每一次我们都有特别的要求，对，是微笑，不是假笑。买过钱。
26: 你现在咋笑的？刚才
18: 苦笑了，哥哥。
12: 好，来，音乐起，所有人转圈。
25: 我们俩是一组的，别忘了。 我们俩是一组的哈，
18: 嗯，
25: 还不如这个。
26: 慢点，你看。
27: 有星星，为什么你的眼里总是亮晶晶？
12: 请注意。
27: 为什么？
12: 任务发布，请抢到气球相框，并且比心。
26: 气球？
25: 怎么还有？怎么还拿那个什么呢？ 还拿手呢，怎么还能？
1: 什么名字？
25: 小丁，小丁，这有，这有，这过来，第一个。
2: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快来。
25: 比心，比心，
3: 比心，来。
13: 倒计时。
1: 这个，这个，这个。
5: 十、九、八、七、六。
25: 每一次都有降窗哎，这么多。
5: 三、
7: 二、一，开拍！
25: 哇！
12: 哎，请注意，这一题是这样的，不要去道具库里自己拿道具。
25: 所有拿，主动拿的全部扣分。
12: 怎么可能？四组有四个呀！
25: 绝对不是我，我地上捡的。
12: 导演绝望说：“这。”玩个游戏加被偷了，
25: 我这都有啊。
12: 我现在只能给三组分，我就评谁漂亮。
25: 好，
9: 看照片谁
25: 来吧，
9: 漂亮，
25: 咱不输的，不输的。
12: 哎呦，哎呦，来吧。首先第一组，迪哥和丁禹兮完成了，但是如果要严格的来讲的话，丁禹兮在苦笑。
25: 怎么了？跟我比心那么不开心吗？
12: 你跟迪哥没有跟邓恩熙在一起快乐。
25: 就是。
13: 那不是应该的吗，何老师？
12: 不快乐。我们再往这边一点。哎，小宅和恩熙这个非常好，非常之好。哇，
25: 家被人偷了。气走。
1: 我在刮。啊
25: 我不同意，
10: 还挺快乐的，在外面。
25: 没想到在外面你这么快乐啊！
12: 在外面，
13: 丁禹兮在外面苦笑，你这么开心、啊？
1: 我也是苦笑。
12: 我采访一下丁禹兮，哎，邓恩熙和翟湘文这组分给不给？
16: 不能给，第二，第二不能给，绝对不能给。
28: 为啥呀？
16: 他，你心里不难受吗？给这分。
29: 他快乐，所以我快乐。他快乐，所以我快乐。哎呦我！
16: 这搞恋爱脑。
13: 但你是真正的快乐吗，丁禹兮？
16: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12: 那小宅，小宅，来过来坐一下，过来坐一下。
13: 前排上座，翟嘉文。
12: 很少有人从这种视角来看这个世界，你快乐吗？
18: 我本来挺快乐的，现在不太快乐。
12: 如果大家说谁是笑得最开心的，看一下马伯骞的眼睛，这已经可以用狂喜来形容。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个满分作品，好不好？来，
13: 哇，他俩都跟他们不在一个图层，像 P 上去的。
12: 这尤其田嘉瑞根本不像是抢来的。
13: 对，
12: 除了马伯骞和李雪琴，其他三组各积一分。好，接下来这个环节，请各位注意，一定要在场地当中等待道具的出现，好不好？
1: 好。
12: 再抢到道具的话，我们就要倒扣分了。好，来，请各位注意。
13: 好，第二个要示范舞蹈动作的是小丁丁禹兮。
16: 这什么舞蹈？
12: 哪个动作？大家用哪个动作行进？好，抖一抖，然后比一比手指啊，抖一抖。好，来，准备。请注意，待会儿要做的事情是抢到玫瑰花瓣，同时要在最后拍的那一瞬间，要把花瓣撒到空中，落到自己的搭档身上。哇，
18: 好难呀！
12: 所以呢，抢早了也不行，抢晚了也不行，然后还要记住微笑，好不好？好，来，准备，音乐起。
25: 这什么舞啊？
12: 任务启动！
1: 抢一个！
25: 不！不！快来！快来！快来！
30: 别动！别动！别着急！别着急！
1: 往这边
30: 走！
12: 可以抢！
25: 好了，先那边那边，
13: 十秒倒计时，
25: 快快快！九八七，往我脸上撒，往我脸上撒，
16: 把迪哥拽走。四
5: 三二一，
25: 打到没有？
13: 太精彩了，朋友们！撒到了吗？来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哇！
12: 第一组是邓恩熙和翟潇闻，完美拿分。
13: 翟潇闻甚至撒完花还摆了一个耍帅的 pose。Cool。
25: 翟潇闻
16: 亮相，
25: 撒完花还
16: 摆亮相，
25: 帅的 pose。
16: 亮相。哈哈哈哈哈哈！
12: 小翟，快坐这边来。没事，到时候你上主桌。好，与此同时，当邓恩熙拿出了跟花开锦绣不一样的表演，因为花开了，而这时候他的男主在苦笑。女士们、先生们，当他们俩忙着聚宣的时候，我不仅在问马伯骞又去哪儿了，但是朋友们，该说不说，马伯骞想去捡点花瓣撒到雪芹手上，雪芹一个花瓣没，但是看热闹看得非常开心。朋友们，就算是子怡被挡住了半边的肩膀，但是他沐浴在花瓣当中那个微笑的感觉，包括小甜的表情，一定是可以拿分的，好不好？
13: 对。
12: 那么有个问题来了，迪哥这个有一片花瓣，唯一的问题就是丁禹锡在苦笑。
13: 哎，丁禹锡可能是朝自己的右后方看了一眼，才露出的这个表情。
12: 那我们判断可以拿分的是小翟、恩熙这一组，还有子毅和小田这一组。
16: Let's go。
13: 好，下一个动作是用头纱抢到以后，把你和你的搭档一起照在里面，并且微笑的拍照。
12: 那我想问一下迪哥和
13: 你们找一找别人的头纱钻一钻吗？要不
25: 因为必须要找女生，是不是？
13: 对，必须找女生。
12: 这一题是按照组别积分，比如子毅和迪哥两人在一起，然后他们两人表演得很好，那他们两组都积分。
25: 那我们就直接来。
13: 丁禹锡机会可来了。好，下一个来指定舞蹈动作的是孟子毅。
12: 好的 ，OK， 好。这样，虽然有三个头纱，但是我依然只给两个分数，所以一定要拍得美，好不好？来，音乐起。

0: 什么？过来给他俩递了。人家给他俩递，人家给他俩递，你还跟我们讲？你还跟我们讲？
1: 10 9 8 7叫一下，给露出来，露出来，露出来。5 4 3 2 1。
0: 太拼了，迪哥！
2: 左边三位躲雨的朋友，你们是怕被淋着了？
3: 来，我们先看一下这张照片。哇！先看丁禹兮跟邓恩熙。我发现丁禹兮不是不喜欢迪哥，他跟恩熙在一起也是要手戳着手，嘴角笑的。
2: 怕我们判定不过。
3: 你知道他们的那个头纱是翟潇闻抢到的。
2: 翟潇闻递过去。太帅了，
4: 我是在赔罪了，其实
2: 赔罪。
3: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雪晴和马伯骞这组。哎呦，哎呀，这张有点岁月静好的意思，非常好。
2: 真的，还有绅士手呢，朋友们。
3: 有绅士手。
2: 我觉得子怡和小甜其实挺甜的，就是后面那位躲雨的师傅有点，
3: 就是太捣乱了，真的太捣乱了。Oh no.但是因为我们的要求是要头纱盖住头，
2: 是的，
3: 所以呢，现在子怡和小甜其实是头纱被抢到后面去了。那我们就给花开锦绣这一组，还有雪晴和小马这一组加分。好，朋友们，现在我们要统计的是所有分数下来之后每一队的分数，积分最高的是杨迪和丁禹兮组。所以你们将决定你们的选队，石头剪刀布赢的选。
0: 那你加油。我选邓恩熙。我算了，我选别人，就看你能不能抽中他了，好吧？
4: 好，
0: 石头剪刀布，
3: 丁禹兮获胜。
0: 你直接去吧。你直接去吧，你选吧，我去抽绳子，我可以。
2: 丁禹兮选翟潇闻。
3: 如果丁禹兮选中他的初始搭档，也就是邓恩熙，他们将会成为今天的第一组的赢家，而其他的玩家必须通过抽红线的方式来决定。
0: 好，
3: 好，丁禹兮。丁禹兮选择了翟潇闻，
0: 不是不是啊，感谢啊，
3: 不，他选的是田家瑞，
0: 不是
3: 也不是，
0: 感谢副，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5: 不用客气，别客气，
0: 谢谢大家。
3: 选择了邓恩熙，第一组成功的就是花开锦绣了，那剩下的我们就交给红线，
2: 来吧，朋友们，
0: 我说我再抽吧，我先，我真，
4: 你们先选，
2: 直接选，寸一点吧，朋友们。
0: 我就我五号。
3: 如果子怡选中了小宅，嗯，你们就成功了。
2: 对，
3: 如果雪晴选中了田家瑞，你们也成功了，好不好？
2: 如果马伯骞选成了杨迪，
4: 我们也成功。
3: 你们白来了，白玩了。哎，对，你们俩只要抽动，他们俩都，你们也都成功了。
0: 对，随便，
5: 我们俩不成功，对吧？
3: 我们俩不成功。对，准备，三。
2: 2 1，
0: 啊！还有我俩，苏明又回来了，
5: 有点缘分。
3: 唯一成功的是马伯骞。啊，
0: 跟我一起。
6: 不是我什么情况？
3: 你成功了，
2: 你赢了，最后赢了。
3: 他赢了，那子怡呢？子怡没赢。
0: 除了他们俩，就你一个人。
3: 所以子怡，你要说，你到时候要艾特，你要艾特小宅。
2: 对。
3: 你说那个不好意思啊，我那个七夕要跟马伯骞一起过
6: 了。You what？
3: 你想想田家瑞，他要
0: 先艾特，
3: 他要跟李雪琴，我七夕要跟杨迪过。
0: 没招了，没招了，哎，一晚上了。

0: 请大家播出第二天来看看我们指定文案的发表，也祝大家七夕快乐，
1: 七夕快乐，
2: 快乐。
0: 好，谢谢。那今天大家真的玩得非常开心，我们请各位一定要多多支持正在热播的由丁禹兮和邓禹兮为我们带来的
3: 《花开锦绣》，
0: 也支持我们小甜甜嘉瑞即将播出的《囧途》。当然也要支持我们场上每一位嘉宾，也期待我们其他嘉宾的新的作品，也欢迎大家有作品多来好六街玩。
4: 淘宝，您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下期看点。
5: 三大集团海岛运营争夺战，
6: 跟着谭总走，越干越长久。来来，
7: 如果咱们集团赢了，你愿意和我一起坐到海盗船吗 ？Over。
8: 好，我答应你。Over。
9: 那咱们今天一定能出钱。自事儿
6: 就我喊呀，
5: 实力竞争一触即发，
10: 放一句狠话，
7: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傻呀？
8: 喂，谭哥，我喝多了。
11: 你现在把视频打开，我现在马上过去。
8: 要不是来巨轩，我能给你打个负十分。
6: 你俩是不是傻呀？
7: 这第三个字是句河南话，
9: 不中不中。
7: 四个字，
9: 你不中了，要不中了，他不中了。
0: 好，下一题。Oh, no.
12: 你跳过的一个舞，
13: 你跟那个拉丁拉丁，拉丁，
12: 对对对
0: 对，歌名叫什么？
9: 歌名我哪知道歌名叫什么呀？
14: 告诉你，
9: 我不傻。
15: 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啊？
16: 如果多一有多一张船票，你去不去？同我一起走，
9: 我多半不会。你，
6: 一河南话，
0: 海岛逆袭答题赛，
7: 这都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0: 倒计时开始。
6: 这是啥呀？
17: 拿箱子给人挡上，给人挡上。
9: 这什么呀？
17: 二一。
9: 老子不能挡在前面，因为显得我人品很差。
5: 海岛运营权究竟花落谁家？
4: 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0: 那么，以上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今晚的全部内容上淘宝搜“淘出六六”，承包全年沐浴露。哇！
10: 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登录芒果 TV 国际版 APP、芒果 TV 同步收看《你好星期六》。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关注动感地带芒果卡，周周抽惊喜盲盒，恭喜这位用户获得大奖。
0: 好，就和好六看完怎么办？周二宿舍接着看，好友下班欢聚棚中，我们的宿舍归心计，每周二芒果 TV 正在热播超多精彩内容等你开启。你好星期六，
3: 精彩看不够。
0: 下周六还有什么惊喜？我们就下周六再见吧。
10: 再见，
16: 拜拜。

2026年巨深智能赛道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狂飙。今年4月，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助理教授、巨深智能实验室负责人许华哲创立了破壳机器人，将目光投向巨深智能的 C 端市场，致力于让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8月3号，破壳机器人宣布完成1亿美元级 Pre-A 轮融资。8月4号，首发走进破壳机器人研发实验室，与这位将做一道地道的松鼠桂鱼视为巨深智能终极测试的创始人深度对话，探讨物理世界通用人工智能的未来图景。

0: 我们今天来给大家展示一道世界上可能是最长的一道9分钟的全流程长城麻婆豆腐，
1: 纯自然的过程，没有剪辑。
2: 厨房公认的具身智能终极地狱模式，光线会变，物体会碎，调料会洒，甚至还得处理突发状况。在这儿，机器人不再只是被代码的机器，而是拥有了大脑。
0: 这个步骤其实也是颇具技术难度，我们的模型会实时的根据当前的情况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它需要知道豆腐掉落的位置，如果它是每次只会被一条轨迹的话，那豆腐掉落在一个不同的位置，它就没有办法接着去做。
1: 它在切这个豆腐的时候，我们大脑在想什么呢？
0: 它会尽可能的让这个豆腐切得均匀一些。我们所有的步骤都是我们的大脑在实时做推理的，它是没有预编程的。还有一个考验这个模型是不是自己在推理的方法，就是看它是不是具备实时的一个响应能力。比如说我们这边把葱挪开，把水换了个位置，它也是可以实时的去跟踪我们的水的位置。一方面是我们的位置泛化，然后一方面是我们的光线泛化，然后还有一些场景的泛化，我的模型都可以做到。就我们看一个模型是否聪明，其实更多的强调就是泛化能力，它不是只能针对单一的场景、单一的物体来做决策。
1: 这个是全球首道机器人做的麻婆豆腐啊，还挺正宗的这个味道，就外边有点咸咸的感觉，然后里边呢还是比较清淡，符合我的口味，点赞，很好吃。
2: 破壳机器人的创始人许华哲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到，他的终极设想是让机器人做一道松鼠桂鱼。这道江浙名菜几乎涵盖了机器人操作里所有最难的问题。
1: 那其实我们认为做一道菜不挺简单的吗？它到底对于机器人难在哪里？
3: 机器人真难在操作这件事情上啊，怎么样跟物理世界去做交互，怎么样理解物理世界的变化，是机器人最难以解决的一个部分。松鼠桂鱼呢，是这里面的一个极致体现。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流程嘛，有一只鱼在那儿，它活蹦乱跳的。如果是从内部开始，对吧？你要把它拿过来，然后它的身体是滑的，它在扭动。机器人要知道怎么样能握住它，怎么样能抓住它，放在哪儿，对吧？下锅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控制油温，理解这里面会不会崩溅，然后再把它拎出来，还要再炒这个酱汁。其实这个全流程下来，几乎涵盖了机器人操作里面所有最难的问题：软体、移动的物体、光滑的物体，然后力控，然后长流程，控制温度，然后控制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步骤。
2: 不过当下对于破壳机器人而言，选择做饭作为 demo， 其实是因为它足够复杂，而只将做饭作为产品功能落地并非破壳的目标。破壳希望打造通用家庭机器人，所以提出可以先聚焦10类家庭任务并做到极致，比如衣物挂进衣柜、帮孩子拾捡玩具等家务，能把这些处理好，机器人就足够通用了。
3: 虽然我们追求的是极致通用，但是你总归是要在你的数据上面，在你的场景上面有你最想走进的地方，因为数据不是整整齐齐的向四面八方扩张，它是朝着你想要追寻的目标往那个方向扩张的。所以我们选择家庭，是因为我们觉得这里面既能产生足够通用的数据，又需要足够通用的模型去在这里面作业，所以这是我们选择这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在具身智能行业里，许多公司倾向于使用预训练的视觉语言大模型拍出极具科幻感的剪辑视频，但许华哲深知，这种技术虽然能理解语义，却缺乏对物理世界的真实认知，一旦到了需要精细操作的现实家庭中，就会哆哆嗦嗦，甚至直接宕机。为此，破壳机器人坚定地选择了硬核流 WAM、RL 与 Data。WAM 让机器人理解物理因果，不只是动，更知道为什么要动。RL 从失败中学习，越练越强。Data 则以海量真实的高质量数据，通过采集训练进化的飞轮，让机器人持续进化。简而言之，这三条核心链路构成一个飞轮，建立起一套能够理解物理规律、持续学习新技能。

0: 并在不同任务间迁移和复用能力的通用具身智能系统，让机器人能够真正操作任务，进入家庭、服务与生产场景。
1: 我听完您的这个描述，其实你们的技术路线是和别人是很不一样的。
2: 对，我觉得技术路线选择往往是决定了这个公司的上限。我觉得这个就像是我们一路要去追寻一颗北极星，所以我觉得对于现在的 AI 科技公司来说，技术远见是最核心的。像 OpenAI 他们如果上来我想做一个智能客服那可能就永远不会有今天的这个 GPT， 它追求的还是一个通用的，其实听起来也没有多高大上，对话机器人，对吧， chatbot。 但是正是因为它这个技术远见选择上面选择了更通用的这个对话机器人这条路所以带来了它选择 scaling 数据，对吧，规模化数据，选择这个更通用的路线。
1: 那现在破格机器人也是坚持这个本体自研为什么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选择呢？
2: 我觉得这里面是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全链路的优化，就是其实我把整个研发过程也看成一个神经网络，只不过里面都是人脑在连接在一起，对吧那其实一路从上游到下游是从你自己的这个硬件然后再到可能中间的系统层，然后再到上面的 AI 模型层，最终到你的一个部署去到场景里面做事情。所以你要去最终能够把一件事做好，让机器人能够这个真正走进千家万户，整条链路的优化是必不可少的。
0: 许华哲对通用智能的追求源于一种深刻的直觉。1993年出生的许华哲曾就读于东北师大附中，高中时光常与物理竞赛为伴，培养了他将复杂问题拆解为物理本质的思维。2012年，他保送至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大三时，他在多伦多大学交换，遇到了当时第一年担任助理教授的萨尼亚·费德勒。并在深度学习爆发的前夜，第一次接触到了计算机视觉，感受到了 AI 的独特震撼。
2: 当时已经大家热火朝天的去用神经网络做一些事情了，比如说图像的分类，所有人都在讨论这件事要不要用神经网络去做，还是用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手段去做。那个时候的争论就是也是在过渡嘛。
1: 但是其实现在是不是大家越来越有共识了？
2: 应该叫全都压注在深度学习，不要把人类的那些鲜艳知识放进来，让它以更多的数据去学这也是现在的这样主流的一个思路。
0: 2017年，24岁的许华哲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二，是从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 Trevor Darrow 教授。彼时自动驾驶是硅谷最炙手可热的赛道，许华哲也做出了他在自动驾驶领域的第一篇论文，甚至有创业者专门跑到伯克利门口的川菜馆游说他创业。然而他却做出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退出自动驾驶，转向当时冷门的机器人学与具身智能。
2: 我自己的感受是，自动驾驶解决的问题呢，也是就 A 点到 B 点这样导航的问题吧。其实我觉得不是我想象中的智能应该去解决的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不是我追求的真正通用的人工智能的这个形态所以我从第二个项目开始就跟导师说，我要自己选自己要做什么
1: 所以你在博二的时候，实际上你就是一个内心的那个声音是很强烈的一个人，对于关于自己到底要去做什么。我很好奇这种能力和决心是怎么来的。
2: 我觉得这是一种直觉，兴趣和直觉的混合。就首先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玩游戏看科幻的人所以我在想象这个未来的 AI 通用 AI 是什么形态的时候，比如说当时我很喜欢玩一款游戏叫星际争霸，是一个类似于即时战略类的，可以建造很多建筑，建筑里面可以产出很多的战士，然后互相博弈。另一个呢就是这个我觉得科幻里面描述的未来都是机器人跟这个世界交互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是我当时觉得最接近智能的这个部分。但反过来看，就是自动驾驶的话，虽然往往在科幻小说里也有，但它只是描绘未来城市的一个部分。所以一个直觉是这东西不通用，所以这个直觉其实引导了我到底想做什么。
0: 在斯坦福读博后，为了攻克柔性物理难题，他和团队从捏橡皮泥开始，发表了震撼业界的 RobCraft。 通过 RobCraft 系统，机器人仅仅需要10分钟的真实交互数据，就能学会将橡皮泥捏成从未见过的形状。其操作水平在模拟器和真实世界中甚至超越了未经训练的人类测试者。 这是许华哲在走向物理世界通用智能道路上点亮的第一个关键技术节点。
1: 从清华到多伦多，然后伯克利到 Stanford， 那其实这不同的学校的经历给你的这个科研啊、创业啊，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影响吗？
2: 我觉得不同学校有不同的气质。像清华的话，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扎实，打下了非常非常扎实的计算机的基础。到多伦多，我觉得更多的是开阔眼界，看到了一个很不一样的这个学术圈。再往后，伯克利大家都说是硅谷最苦学的学校，大家其实都很认真在上课，都很认真在科研。但到了斯坦福又是另一种感觉。我印象中，我们当时某一篇论文里面

0: 当时有一位马上要去纽约大学当助理教授，后来他决定不去当了，然后成为 CEO。 就是斯坦福是一个创业氛围特别特别浓厚，每个人都说，哎，我肯定这辈子肯定要创一两次业这种啊。
1: 那你当时就想创业了吗？
0: 我从小就有啊，就从高中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那个时候很模糊啊，就是那时候也不知道未来自己会做人工智能，会做机器人啊，所以这个创业的事情在每个时间段都会琢磨一下这个事儿。但后面我们发现这个技术变得越来越重要，就是新的创业有很多的这个技术在里面。如果未来是技术主导的创业，那你需要在技术这儿走得足够深，所以后面就是去读了博士嘛。
2: 2022年，许华哲加入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任教，并成立了巨深智能实验室。2023年9月，在大模型浪潮的推动下，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一次创业，在一家现在已是百亿估值的机器人公司担任首席科学家。然而，就在公司快速成长之时，许华哲却做出了一个令外界惊讶的大胆决定，他选择离开，并在2026年4月创立了破壳机器人。
1: 其实上一段的创业也很顺利啊，也在这个上升期，那为什么会决定就是我要再出发重新做一个破壳机器人？
0: 很大的一个点就是到底我们要做什么啊？所以可能在我们的终极目标上面啊，不是特别的一致。比如我们想要做家庭机器人，想要做 C 端的通用的啊这样的一个机器人，我承认它是一个非常困难也有风险的一件事儿，但是我觉得如果不去追求它，如果不去试一次啊，我觉得肯定是会后悔的啊，所以就决定出来做。
2: 2026年，巨深智能赛道已经挤满了大厂、车企和手机厂商。凭借多年的供应链积累，大厂能够快速做出足够便宜的机器人本体。当巨头们带着充足的算力和资金入场，初创公司该如何建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呢？
0: 大厂的加入其实我觉得是利大于弊的啊，就说明大家更关注这件事儿，大家觉得这个事情的这个价值更高，或者是它更靠近产生这个巨大的商业价值。就我们叫做大厂，它都有自己的一个主业，所以它才成为了大厂。那它在大厂的这个主业上面是需要投入最大的这个精力的，或者我们现在大家更喜欢叫注意力。那它投入了它80%的注意力，仍然在它的主业上的话，它在这个新兴的业务上面啊，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做这个高强度的投入的。当我发现这件事情短期内带不来收益的时候，我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就不会在这里面砸很多的资源。而当我发现这件事能带来很多收益的时候，那可能已经是创业公司跑出来了。这也是为什么一代一代的技术都会跑出属于自己的这个创业公司。
2: 当前机器人真正缺乏的是感知环境、理解任务、做出决策的能力，这不仅依赖于算法层面的不断优化，更需要海量的数据、强大的算力和深刻的场景理解，共同构成了极高的技术壁垒。而许华哲坚持的正是硬件本体与 AI 算法垂直整合、全栈自研的道路。机器人公司必须将大脑、身体和数据、场景等连接起来，才能构建软硬一体的闭环。如果只做大脑，底层硬件不配合，系统的延迟和一致性就无法保证。反之，也没有成熟的上市公司会为初创公司去定制指尖是圆还是方这种极其细微的末端硬件需求。只有把躯体和灵魂都握在自己手里，才能实现全链路的高效优化。
1: 这个对于不管是技术路线啊，还是未来要做的这个自研的本体啊，其实都是一个很难也很比较大的一个目标了。那你们怎么坚持打好这个长久战？
0: 我觉得一方面是坚定信仰，对吧，就是要相信这件事。做人工智能训这个模型，早期确实就是一个成本中心，你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如果你只看短期的事情啊，那这件事一定是不划算的啊。所以本身就是要往更远的地方去看，往3年的周期去看，5年的周期去看，10年的周期去看啊，这个时候你才能发现哦，这件事情会带来巨大的回报啊。所以我觉得看得足够远啊，我觉得是这个打好这场仗的一个最重要的点啊。那当你看得足够远以后，第二就是如何保证动作不变形，因为短期会有很多很多的，包括我现在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的人抛来各种各样的合作意向啊。 那这样的合作意向到底

0: 选择哪些？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所有的合作，所有的这个短期的商业化，都不应该影响我长期的模型发展。
1: 作为一位硬核的科技创业者，许华哲骨子里还有着对艺术的浪漫追求。他4岁开始学钢琴，在伯克利读博期间，当科研让他感到干巴的时候，他甚至去辅修了音乐专业课。他自己的偶像是贝多芬，在古典音乐中寻找灵感与治愈，成为了他平衡高压生活的方式。
2: 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0: 上一次听古典音乐，应该就是在会议室加班，然后公司就剩我一个人了，我就把这个古典音乐开到最大声，然后自己在那边写材料，然后边听着音乐。
2: 你形容一下自己的日程，作为创业者许华哲的一天。
0: 我觉得我的一天就是那种就像那个水气球一样，就满满当当的，然后就感觉轻轻戳一下就，就是把这个时间挤到已经那个压缩的这个很极致了。
2: 现在有什么自己调节的方法？
0: 我感觉更多的就是周末可以逗逗逗逗娃啊，我觉得看到娃很软很萌啊，然后我觉得就是心情会比较好。
2: 其实老百姓最关心的是未来几年，比如他会真正走入我们的家庭，包括这个 Poke 的机器人要真正离我们用还有多远的距离。
0: 我们还是相当乐观的，我们希望这个在28年的时候就可以送到我们的这个我们叫创始家庭用户里面啊，然后可能开始我们的测试。所以28年如果我们在一起录一期节目，在一起聊聊天的话，应该可以看到有相当多的机器人在房间里，在这个家庭场景里面已经开始这个工作起来。
2: 在这个后边已经开始，
0: 这个可能明年就可以了。
2: 所以其实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0: 是的，因为我们追求的不是它100%通用，所有东西都能做嘛，而是在能够给大家带来价值，把那些人不想做的事情，人觉得哎呀好麻烦的事情，这部分我们把它定义好，然后都把它做出来。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到来不会太远。
1: 2026年的今天，这场属于物理世界的人工智能革命，变革的齿轮已然快速转动。正如许华哲所言，这就像100年前燃油车替代马车一样，注定不可逆转。他预判，未来2年内，具身智能技术就将实现场景的初步规模化落地。到2028年，破壳机器人的初代家庭管家就有望真正走进创始团队和种子用户的家中，开始服役。从清华学子到伯克利博士，从百亿独角兽的首席科学家到破壳机器人的创始人。许华哲的每一次转身，都在向着他心中那个名为物理通用人工智能的北极星靠近。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青年科学家对物理本质狂热追求的理想主义，也看到了全站自研、跨界组建商业团队的落地务实。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当我们下班推开家门，真的能听到一个温和的机器人对我们说："开饭了，今天做的是松鼠桂鱼。"
3: 北京时间8月8号，加拿大渥太华80岁的中国绘本画家蔡高接过了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的奖章，这是该奖项设立60年来第一次颁给中国画家。蔡高没有受过科班美术训练，画笔下也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田埂、野花、老屋、童谣。一个从未想过成为画家的湖南老人，为什么能站上世界童书之巅呢？今天我们就走进蔡高的桃花源。
4: 画画就是我所有的爱好中间最爱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因为喜欢，仅仅是喜欢而已，也没想到要成为什么职业。那个时候小时候并不知道有画家这样的说法，也没周边也没有画家，就只是知道自己喜欢，一直喜欢。
5: 你们都是为春天歌唱的艺术家，你们的声音是世界上最美的声音。哔哩哩哩，哔哩哩哩，春天来了，哔哩，多么美丽，哔哩。
1: 这里是第40届 IBBY 世界大会颁奖典礼，当评委会主席念出蔡高这个名字时，全场起立。蔡高穿着一袭素色中式衣衫，接过那枚沉甸甸的精致奖章。
6: 从1966年安徒生奖增设插画家奖至今，这是中国绘本画家第一次站上这个领奖台。
5: 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的事业。谢谢，谢谢你们。
6: 短短几句话，台下来自60多个国家的出版人、作家、画家用持久的掌声回应这位东方老人。1946年，蔡高出生在长沙一个书香家庭。他记忆中最美的画面是5岁时踮起脚尖，用烧火的木炭在粉墙上画天女散花。外婆没有责骂，反而指着画说好看，像真的一样。
4: 我小时候喜欢手工啊，我看什么都很美，看那个篾浆师傅做席子也很美，做阳伞的工人从我们那儿补伞，我最喜欢看人家补伞好有趣。再看人家又卖麻油的来了，那个卖麻油的打酱油的用一个桶，那个小口的桶一掀掀能够很准确的把那个油和酱油准确的过到你的瓶子里面去，好漂亮哦。
6: 外婆口中的童谣、民间故事、街巷里的吆喝声成了她最早的美育课。这些记忆她后来一笔笔画进了月亮爸爸、桃花源的故事里。
4: 这是快乐是一种能力，就是你要实现一种转换，你可以要培养自己对他的兴趣。
6: 1965年，19岁的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被分配到当时最偏远的株洲县太湖乡太湖小学。那里不通公路，他挑着行李走了几十里山路。
4: 很多我只要涉及乡村，我手到擒来就是这样的画，就画我的乡村记忆，我不用找资料。把他的美的东西搬过来就是了，他大大的影响了我对生活的理解和我对艺术的看法。
6: 6年乡村生活，他没有画布，就用粉笔在黑板上画；没有颜料，就用红土、草木枝调色。田野里的蒲公英，稻田里的青蛙，屋檐下的燕子，都成了他的模特。这段经历被他称作生命里最饱满的储蓄。
4: 因为缺人嘛，儿童新出版社需要人，我就刚好在这个节点就到了少儿社。
6: 1982年，蔡高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童书编辑。那时国内原创绘本几乎一片空白，他一边编书一边自己画。工作之余，他翻遍了民间故事、志怪小说。
4: 我要突破我自己的这个约束，我的起点就这么低，但是不妨碍你去努力吧，不同的方法去印证我的疑问，我基本上我能够得到很好的我自己较为满意的答案。
6: 1993年，他根据《聊斋志异》改编的绘本《宝儿》出版，一举夺得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这是中国画家首次获得殊荣。那年他47岁。
4: 我做作品的时候，我不喜欢太计划周全，线描稿都做好，然后我去填颜色，那不是我。我要有一种生态，有一种那种机制，是一种，你还不知道它会什么样子。
6: 2002年，日本著名出版家松居直先生专程来到中国，邀请蔡高创作《桃花源》的故事。他回到湖南乡下，住进农家，画了整整一年。
4: 我的生活，另外我的理解。我的营造，我想象的桃花源，我应该是这个样子。
6: 之后，蔡高的画笔也从湖乡田野延伸到更广阔的东方意境。《火城1938》里战火中的长沙，他用暗红色调述说乡愁；《月亮爸爸》里长沙童谣的韵律，他用执着的笔触让童趣跃然纸上。 2024年新作《不能没有》，他用孩童的语言讲述光、陪伴与生命，荣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4: 基本上很多写植物的都跟楼山有关，我觉得就是跟自己有这个兴趣，就跟自然的亲近，你创造一个这样的地方，这个方便我观察这些所有植物。老朋友嘛，你知道他们会怎么长，会处成什么样，也有很多的发现，我都记录，我的很多东西都进入我的文本，进入到我的笔记本。
6: 领完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回到长沙的蔡高依然每天清晨6点起床，给楼上的花浇水，然后坐在画桌前。他说自己一辈子都是低处的生命。80岁的他依然在画新的故事。有人问他为什么能一直保持初心。
4: 我上舞台之前一肚子话想站在那里说出来，说出我内心的感动。哎，我个人得奖，我背后的是你们，我背后是众多的帮助我、支持我的朋友们，还有我深深的感谢的是我的国家、我的祖国、我脚下的土地这一方物头。
7: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如果把两株稻子比作人的话，这一个极度炎症的一个病人，这个的话健康的一个人了。
2: 扎根红土16载，博士夫妻携手前行，破解南方红壤的酸化密码，让贫瘠土地重焕生机。
1: 在红壤地区做好这个农业科研，一定要把根扎在红壤上。
3: 我们为国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支撑，所以我觉得这项工作就是必不可少的。
4: 治理水，它的本质还是要治理它的来源。
2: 守护苍山洱海，师徒接力，从追踪一滴水的去向到推广绿色种植，他们为高原湖泊的清澈筑起一道坚实的生态屏障。
5: 20年前，算一个热血青年，非常有理想，有抱负。
4: 但我们的示范就是要有显著效果，跟老百姓分享，必须要扎根到这个地里。
2: 特别节目《向下扎根》，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本周起，本台新闻中心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办公室推出系列报道《向下扎根》，我们将走进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六个国家级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科学家将实验室设立在田间地头、深山密林、草原湖边，几十年如一日的定点观测，为的是摸清农业资源环境的演变规律，为农业与生态把脉问诊，更为我国粮食安全和农业绿色发展提供数据与科技支撑。我们的第一站去往湖南祁阳，中国农业科学院衡阳红壤实验站就坐落于此。这里孕育了获农业农村部表彰的祁阳站精神，见证着几代科研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有一对博士夫妻蔡泽江和张璐，当年毕业时他们放弃北京户口，一头扎进祁阳红壤站，一待就是16年。很多人都不理解他们，甚至有人说他们傻。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片红土地上究竟藏着怎样的答案。
1: 我也拔一根出来看一下，
2: 这个根系比以前也多了很多。
1: 对，
0: 六月底的祁阳早到即将迎来收割，在百里洲村，祁阳站的研究员蔡泽江所在的刘耕令酸化耕地治理科技攻关突击队，正在用一场直观的对比，向种粮大户李无南展示着红壤改良的成绩单。这支以祁阳站首任站长刘耕令院士命名的科研团队，如今正接过前辈的接力棒。
2: 我们改良过的这个穗子长度，还有包括它是籽粒的一个饱满程度，这明显的好了很多。如果把这两株稻子比作人的话，这一个就是像是一个极度炎症的一个病人，而这个的话就是比较健康的一个人了。
0: 就在4年前，退伍老兵李无南一度不想种地了，因为土壤酸化，收成不好，辛苦一年赚不到钱。正发愁时，他在田里遇到了蔡泽江，这才帮他找出了土壤的病根，开了药方。
1: 啊，蔡老师一来了，他就跟我讲，你们这个土地酸化很严重了，这是减产的原因。所以说我感觉我这个名字也取得比较不错，他们蔡老师栽无浪了嘛，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嘛。现在我一亩地的话，直接提高了200到300斤的那个收入了。
0: 让酸化的红壤重焕生机，是蔡泽江扎根祁阳站16年的初心。蔡泽江是河北唐山人，2007年他考入中国农业科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是从祁阳站走出的第二位院士，农田土壤培肥及退化土壤改良专家徐明岗。
2: 我老家的村里就离北京又近，其实从小上学最大的梦想就是走出农村，去大城市，去北京工作生活，成为一个北京人，这是最大的梦想。
0: 然而导师派他到祁阳站实习的经历却改变了他的想法。1960年，以刘耕令院士为代表的第一代农业科学家来到湖南祁阳关山坪村建立红壤实验站，为破解南方红壤低产的难题，探索出了磷肥治标、氯肥治本的改良路径，让当地粮食产量显著提高，还锻造了著名的祁阳站精神。沿着前辈的科研探索路径，在实习期间，较为前沿的土壤酸化的课题深深地吸引了这个年轻人。
2: 我们只知道它的成因了，只知道它的过程了，但是怎么去解决，这是我硕士阶段没有完成的。当时还是想留在北京，也考上北京的选调了，但是我不能光把这问题提出来，光把原因找到，但是你没有解决策略。
0: 祁阳站有一块建站35周年纪念碑，蔡泽江第一次来站实习时，导师带着他们逐字品读碑文。纪念碑上那句热血青年的灵魂拷问，让原本在流经与扎根之间犹豫的蔡泽江，在2010年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最终做出了选择。
2: 中国农科院的一批批热血青年远离首都北京和 故友亲人毅然来到潇湘之滨，带我先安营扎寨。60年代的这是最早的一批这个科学家，他们是热血青年，难道我不是热血青年吗？土壤学研究的这种农业科研来说，需要这个科研人员像树一样把这个根扎在这里，一代一代人的去监测它，去攻克它。在土壤地区做好这个农业科研，一定要把根扎在土壤上。
0: 蔡泽江还把同是硕士毕业的同学、同乡兼女友张璐劝来了祁阳。
3: 主要就是毕业以后他决定来这里，我就义无反顾地陪他留在这里了，收获了事业，收获了爱情。
0: 前辈们解决的是土地能不能产粮的生存难题，而以蔡泽江、张璐为代表的80后科研团队则直面土地还能种多久的时代考题。南方红壤区因长期高强度利用面临耕地退化的危机，探寻绿色防控与科学治理之路，全力保障红壤耕地的可持续发展，成了他们肩上的重任。
2: 看上去好像是有点营养不良，好像是缺肥似的，它是不停地往里施肥，土壤酸化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土壤酸化它会导致一些有毒元素的一个活性增加，作物的根系生长受到限制，从而导致这个作物建产品质的一个下降。我们中国人要牢牢地把这个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这个酸化的问题是必须要克服的。
0: 工作阶段的试验中，蔡泽江在一片因酸化几乎绝收的麦田里敏锐地发现，竟然有一株小麦长得格外挺拔。顺着这一株小麦，他找到了破局的新方向。
2: 粮收获的时候发现了它那下面全是一种有机物料，从那开始发现这个有机物料它具有改良土壤酸化的这个效果。
0: 以有机肥为核心的酸化治理关键技术，通俗来说就是让土壤提质，把抵抗力提高，这为红壤酸化防控提供了新路径。
2: 我们现在也在研究一些其他可替代的一个方法，就是能达到一个劳动力投入成本小，而且这种材料还要少，这是我们下一步也重点做的。
0: 2010年开始，夫妻俩扎根站里搞科研，相继取得了博士学位。16年来，外面的世界纷繁精彩，但夫妻俩每天面对的是一块又一块试验田，以及一次又一次的实验。
3: 因为我朋友圈看别人看海很漂亮，那种感觉很好，我也想去体会一下。
2: 以后你不管是去三亚还是任何地方去看海，我都会陪你去。
3: 好，我等着。他真的是全身心的都在科研上，这一点有的时候我也敬佩他，佩服他。
0: 红壤站旁边湘桂铁路蜿蜒而过，火车汽笛声响起，也经常让来自石家庄的张璐涌起思乡之情。
3: 一听到火车声音我就会想家，它是从北京到湛江，就是因为它会路过石家庄，会在我的家乡停靠嘛，想连接我跟我家乡的一条线，虽然我回不去，所以我觉得听到这个汽笛声也可以缓解一下我的这种思念。
4: 你觉得值吗？
3: 值，值。我们的长期定位实验几十年如一日，每天就是重复这些，但是我们为国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支撑，所以我觉得这项工作就是必不可少的。
0: 当问起张璐，蔡泽江最吸引他的地方是什么，他笑着回答：
3: 专一啊，不管是做科研还是人品上都很专一。
2: 我感觉做农业科研，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在这过去20年来我做的每一件事，我感觉就是为国家粮食安全在进行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感觉这也是我重大收获的一个方面。
0: 如今蔡泽江和团队提出的红壤酸化综合治理技术已在南方多个省份推广应用，为耕地质量提升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 科研成果的背后是祁阳站庞大精密的长期定位观测试验体系的支撑。作为我国连续运行时间最长、积累最完整的农业科研实验站，目前这里拥有长期定位监测试验18个，其中持续时间超过30年的就有6个，积累了超100万个观测研究数据，为红壤的改良与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
5: 紫云相当于一个生物的大肥厂，它大概每亩可以固定这个3到5公斤氮，我们就可以想这个紫云到底能够替代多少，我们就设计了这样的一个长期监测的实验。
0: 这片稻田紫云英长期定位试验田，从2008年开始至今，已有近20年的时间。祁阳站通过在当地推广科学严谨的紫云英绿肥还田技术，不但改善了土壤的健康水平，还让本地农户的粮食产量和品质都有极大提升。
5: 我们通过将近20年的监测，可以让很多的研究啊，就变得更加的科学，然后得出的结论也更加的严谨。我们能够告诉老百姓，这个替代这么放是没问题的，这个是叫做时间上开出的花朵。
0: 段英华作为第五代站长，在这里坚守了近20年，这片玉米地是他一直跟踪研究的一片长期定位试验田。
6: 这一块土地里头，我们产的这个玉米，包括我们地下的土壤，我们讲它的一粒其实比金子还贵。这一块地我们做了30多年，几代人其实在这儿做实验，一个玉米籽儿我们最后计测产的时候都要算进去的。我们说这个是一个金棒子。
0: 在祁阳站的土壤样品库，珍藏着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数万份珍贵土样，每一瓶都是一个时代的土壤档案，破解土壤酸化等问题的钥匙就藏在这里。这瓶1982年的土样，则是建站以来保存最早的样本。在瓶中有一张当年留下的采样标签纸。
6: 看这个就跟读以前的来信一样，就像老一辈科学家在过去给我们现在留下的一个信件，想起了我们老一辈科学家他们的一个嘱托或者他们的一个精神，激励我们继续完成他们的这个事业。
0: 从第一组土壤数据到一代代扎根红壤的青春，祁阳站人把坚守写进了同一条时间长河。未来这里还将为我国乃至全球农业贡献更多来自中国的科研成果。
6: 我们希望流传下来跨越百年数代传承的长期定位监测数据库，还有一套适配我们南方红壤的技术改良，守护好我们南方的地理，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0: 接下来呢，我们走进下一个国家级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大理综合实验站。大理站隶属于中国农业科学院，近20年来，这座扎根苍山洱海间的科研平台，围绕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生态环境监测和绿色农业发展持续探索，为守护高原湖泊生态、保障粮食安全提供科技支撑。如今，大理站正开启国家野外台站加区域专业研究院的新探索，向高原生态科技创新平台迈进。在这里，一位导师与一位学生跨越20余年接力坚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师徒张克强和沈世周，以及他们与洱海、与农业科研之间的故事。

0: 现在的水温是15摄氏度，采样的水深是30米。
1: 洱海西北岸的阳溪入湖口，位于大理喜洲镇。这里既是游客欣赏苍山洱海美景的热门地点，也是大理站长期监测的重要点位。七月初正值大理雨季，大理站90后副站长沈世周正带领团队对入湖溪流水质开展密集监测。
0: 这个采样点是我们的一个典型的溪流的入湖口，我们的上游有我们的村庄，有我们的农田，我们就要看在这个最近的这个降雨季节对我们的入湖的这个水质会有什么变化。
1: 苍山有19峰18溪，溪流流经农田农村时会携带氮磷等营养物质进入洱海，如果不能有效控制，就会引发水体富营养化，威胁洱海水质。
0: 洱海就是我们很大的一个肝脏，小沟小渠就是它的一些毛细血管，溪流就是它的动脉，这些农田村庄我们都要进行一些观测。治理水它的本质还是要治理它的来源，并不是仅仅是治理水本身。
1: 作义村位于大理站旁，是一个海拔近2000米的白族村落，这里气候适宜，种植作物多样，水稻、玉米、小麦、蚕豆等多种作物均有种植。由于人均耕地有限，村民过去普遍依赖增施化肥提高产量，而过量施肥带来的氮磷流失也成为影响洱海水质的重要来源。
0: 吃了就干，你们给咋个吃的呢？现在
2: 这个干是做了个
0: 整个子。今年我们看这个玉米长得是特别好的，前期呢也做了一些施肥的一些调整，来增加肥料的利用率。
2: 跟以前相差大了，现在长得特别好，成本上的肥料的话都就用了200-300的。
3: 你跟他们为什么会认识呢？
2: 因为我在这里做饭，看见他们做实验这些的话，他们都做得很好，然后叫他们帮我们提供一点技术。
1: 如今杨亚芬家的玉米不仅长势更好，成本更低，农田的氮磷流失也减少了约15%。而沈世周最早在当地推广合理施肥技术时，最先接受的正是在站里工作的附近村民。
0: 我们请的做饭的阿姨啊，我们实验田它是能实实际际看得见的，我们也做了实验，就是你减量20%的氮肥，其实对作物是没有影响的，它的产量是不会下降的，他就能接受这个事，通过他们再去传播，比我们直接去传播的这个效果比较好的。
1: 大理站东临洱海，西靠苍山，风景如画。但2012年考入中国农科院读研时，沈世周的人生规划并不在这里。
0: 我老家是我们云南省临沧市的，为什么要读研究生？说实话，我们还是想留在更高的平台，更大的城市，但最后一个机缘巧合吧，但又回到了云南。
1: 沈世周来自云南临沧云县的一个教师家庭，是布朗族，考入中国农科院读研后，父母原以为他会留在大城市发展，然而2013年导师派他来大理站驻站实习，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0: 导师跟我们也说了，我们做农业研究到基层去找出问题。当时我们最早来有一个事儿牵着我，我们进行了观测，就是说我们施进去这个相当于100的氮，如果利用率在40%，还有60%去哪了？去向其实我们没有搞明白，它到底去哪里了？
1: 追踪施肥后剩余营养物质的去向，是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一步。多年的研究发现，这些过剩的氮磷除了随地表径流流失，还会通过地下水或大气循环重新进入洱海。因此，这里农业面源污染既要依靠科研攻关，更要发动世代生活在洱海边的村民共同参与。作义村60岁的种粮大户赵月纯今年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原本种植蚕豆、蔬菜等经济作物的100亩土地全部改种紫薯，而它真正值钱的其实是富含花青素的紫薯叶。
0: 那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把这些杂草在它长籽之前就要把它做一些清除，要不然这个籽一撒到这个地上啊，这个草再长高，一个它肯定把我们的这个阳光 给影响到遮光了，另外一个很多养分可能也被它吸收了，浪费了。
1: 2021年，沈世周在湖北考察时发现，紫薯叶中的花青素具有开发价值。经过3年试验种植，他发现，相比其他经济作物，紫薯不仅施肥量可减少40%，土壤氮磷残留也能降低约20%，对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具有积极作用。这一成果也吸引了原本在大理站工作的村民赵月纯，开始规模化种植紫薯。
4: 小叶嘛，一亩嘛，植出这个下来在3000元以上。今天我才有这个信心来做做100亩，我肯定再发动周边的百姓嘛，带动大家一起来走这个路嘛，带动周边的人嘛，那才有意义了嘛。
0: 最早我们做这个实验只种了2亩地，就在我们的这个战区，我们的示范就是要有显著效果，跟老百姓分享，必须要扎根到这个地里，他能体会到你的工作，也能相信你做的工作。如果是没有他们，其实你科研工作也搞不好。

0: 用于灌溉后山玉米地，而种出的玉米又成为了奶牛的饲料。这一循环农业模式是大理站站长张克强的重要科研项目，他也是沈世周的研究生导师。十余年来，师徒二人从监测站到田间地头，一直奔走在农业绿色发展的科研一线。
1: 以前这块地都采用漫灌的方式，那么这个就是造成了淤积，下一步种庄稼是种不上了，因为它的过量的施肥了，这样会对土壤造成损害。地灌带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我们在这种铺耕地灌溉比较均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泵的控制，我能实现我的精准的还田，还田量和还田的时间我能够控制。
2: 地它种下去了。
0: 傈僳族种粮大户何金虎承包了近500亩饲料玉米地，去年以来，在大理站的技术指导下，他从慢灌改用滴灌的方式，玉米产量和收入都有明显提高。
2: 现在我们科学的用这个模式来灌溉的话，它就每颗玉米它都能够吸收到这个肥料，质量上它就提升了。每一亩它比我之前做的那个又多出了1吨左右。
3: 吨呢能值多少钱呢？
2: 在500-600块左右。按照我们这个科学的方式来做的话，这些土地也好，农户也好，收成是非常好的。
0: 接下来，张克强还计划利用微藻进行前置净化，让还田废水中的氮磷等物质得到进一步消减，为种养循环探索更绿色的路径。
1: 我们在这儿建站，我们的职能就是搞监测、搞研究、搞推广、搞服务。那么服务体现在哪儿？就是要对地方农民，让他农民增收，同时要让它保护环境。我觉得我们形成了一些好的技术，起了非常好的这种示范作用。
0: 张克强是大理站的第一代建设者，也是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养殖业污染防治创新团队的资深首席科学家。2006年博士毕业后，他选择来到了大理，参与创建这个西南地区唯一的农业生态系统国家站。
1: 20年前算一个热血青年，非常有理想有抱负的。洱海这个地方非常美，洱海的水质保护应该说国家也非常重视，怎么把这个面源污染做好是国家需求的，是地方需求的。从现在来看，这种选择是对的。
0: 2012年经过5年探索，大理站200多亩实验和建设用地最终确定。第二年，张克强将目光投向自己的研究生沈世周，希望培养他成为大理站的新生力量。
1: 因为我们建站必须要有人在这儿长期待着，蹲守，要坚守这个地方。我确实在他的身上，看到我当时这种不服输的精神，肯定是热血青年。他应该说是干事儿、创业，有很强的一腔热血，跟当地打成一片，地方对他很认可。
4: 我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得出的一些结果，对这个地方的一些环境保护还是有一些支撑作用，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
0: 没有长期实验和数据支撑，保护洱海、治理农业面源污染便是一句空话。大理站成立之初，首先要做的是弄清污染从哪里来，如何发生。科研人员根据当地农业的特点，在站内建立长期定位试验，相当于给流域农业生态系统建立了一个缩小版模型。经过多年探索，大理站逐步形成了从监测污染、提出方案到技术示范推广的一套治理体系。
1: 选择这个苍山洱海这个地方来建这个站，因为这个站非常有代表性，我们有将近100多亩的农田，然后我们有养殖业，种和养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这种生态循环的模式。不光是对我们整个洱海流域，甚至原来的9道高原湖泊都有非常好的借鉴作用。
0: 每年7月中旬，作义村白族同胞都会举行丰收节，载歌载舞庆祝丰收。相伴多年的大理站科研人员也被村民当作亲人邀请其中，在歌声与舞蹈中共同分享丰收的喜悦。
5: 好，各位副料乡亲，很高兴今天来到村子里来做客，感谢大家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希望未来我们站里能更多的帮助大家，也希望大家到我们站里去做客。儿子，
6: 儿子。

0: 我们要培养年轻人，让年轻人在那个持续的扎根下去，要出一批成果。那么这个成果不光是对我们当地有作用，对我们九大高原湖泊，对整个一带一路都有借鉴价值，这就是我们未来应该努力的方向。
1: 我觉得我的家就在这里，就在大理，在这工作我也挺好，我也不想离开这里。这个农业科研是需要一个长时间尺度的这么一个工作来开展这个工作，所以我们把长期观测要坚持下去。
2: 从湖南祁阳的红土地到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我们看到的是一代代农业科研人向下扎根的执着与坚守。他们用16载光阴破解红壤酸化的密码，用20余年的接力守护高原湖泊的清澈。从热血青年到科研中间，他们用坚守回答最滚烫的热血，不在别处，就在日复一日的耕耘与守望之中。
3: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3: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在距离地球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一场前所未有的太空农耕实验正在进行。神舟23号任务不仅带去了种子，更将挑战一项全球首次的壮举：在轨连续培育2代水稻。这不再是简单的种活，而是要实现从种子到新种子的完整闭环。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对未来星际生活的想象？
1: 种菜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天赋，从家里的阳台到小区的空地，现在啊，我们更是把菜园子开到了400公里高的中国空间站。从神舟11号的生菜到神舟21号的太空番茄，咱们的天宫菜园真的是越来越丰富了。而这次神舟23号任务不再满足于种一茬收一茬，而是要挑战全球首次在轨植物连续2代的培育。这听起来只是多种了一代，但它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拿到了太空粮食循环，实现完全自给自足的关键钥匙呢？
0: 中国航天科普大使刘勇，
2: 这个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建设空间站就是为了扩展人类的生存空间。那么把人搬到太空里头去，还要解决一个问题：我们不仅说能够种一代，能够让他们在这个太空这个特殊环境能够存活，还能够让它有序繁殖。所以这个是从零到一，和从1代到2代连续培养，这个是一个相当大的突破。
0: 过去太空种植实验的目标是验证单轮生长，只要种子能发芽成熟结出新种子就算完成任务，但这只能提供短期食材。而本次的2代繁育实验旨在实现种子到植株再到新一代种子的完整闭环，只有确认作物可以稳定的代代生长，才能打破太空种植一次性收获的局限，为未来在月球或火星建立长期基地提供最基础的前置实验保障。
1: 这确实是质的飞跃，但我还有个疑问啊，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也和我一样，我们早在神舟14号任务中就已经成功实现了水稻从种子到种子的全生命周期培养。那既然太空里已经能顺利结出新种子了，为什么不能直接把收获的种子接着种，而非要在这一次神舟23号任务中专门去验证连续2代呢？难道在太空中种子真的会一代不如一代吗？
2: 从技术来讲的话，这是一个本质的跨越，就是我们能够从最开始把这个种子种活，培养出一代，到现在培育出植物，生长出来的种子再能种下去到第二代，从生存试验到接续存活，是我们人类建立这个太空生态系统的关键的一步。
0: 数据显示，太空环境会导致水稻超过6800个基因的表达出现差异。2022年的实验仅培育了一代，我们无法区分这些变异是短期的应激反应，还是会遗传下去的稳定性状。而连续2代同步观测株高、分裂、结实率等关键指标，并对比2代的基因测序数据，就能精准判定稻种是否出现了长势衰减等退化现象。
1: 原来如此，为了排查这个退化的风险，我听说啊，这次实验的设计特别有意思，简直像一场巅峰对决。科研团队把神舟14号收获的太空孙辈种子和地面上从未上过天的种子一起种，这种太空世家和地面素人的同台竞技到底要比什么呢？这是否证明植物也有某种可以传承的跨代记忆了呢？
2: 确实存在这种可能，因为太空中环境很特殊，一个是微重力，其次是高辐射的环境。我们当然期望于通过这样的试验能够找到一个办法，让接触的种子一代比一代更加优秀，一代比一代更加健康，保证我们太空的这个继续生存繁衍下去。
0: 本次实验同步开展2类稻种的平行培育，中科院的多组学检测显示，经太空驯化的种子其甲基化修饰存在可遗传的记忆，初步数据显示它们的根系向各方位延展，分裂数量提升了30%，光合效率也优于地面对照组。通过同步记录90余天的生长全流程数据，科学家将量化对比2类稻种抗辐射、适应失重的能力，从而筛选出最适合在地外长期种植的超级种植资源。
1: 我们说到在太空种粮食，听到刚才提到的基因变异、跨代记忆，很多朋友心里啊可能都会咯噔一下，这上过天的种子长出来的东西，这跟我们平时最担心的转基因食品是不是一回事儿？
0: 简单来说，太空育种是自身基因重组，不引入任何外来基因，属于物理诱变，而转基因是跨物种基因转移。返回地球的太空种子需经4到8年筛选审定才能推广，且经检测无放射性残留，食用安全，两者在技术原理、监管和安全性上均有根本区别。事实上，早在多年前，太空辣椒、太空番茄就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它们不仅没有危害，反而因为营养更丰富、口感更好而备受欢迎。
1: 原来植物啊也有自己自然进化的方式。那既然基因安全没问题，我听说这次啊除了备份，还比了生娃的方式。实验同时开展了有性繁殖和再生稻的对照。那这两种方式究竟有什么不同？在太空种地难道还有流派吗？
2: 也有人说这个甚至这个稻米的口感啊后续的还更好。但是我们在太空中很显然再生稻是能够提高产量，能够在短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粮食，生产周期呢也会变短，给我们的航天员提供足够的蛋白质和主食的来源。
0: 实验设置了有性繁殖和再生稻两大繁育单元形成对照，有性繁殖完整周期约120天，适合长期种植留存，而再生稻无需重新播种，35天即可二次抽穗，量产效率提升近1倍。
1: 一套方案求快，一套方案求稳，真的是考虑的太周到了。不过想要实现这种无限循环的种植，光有好种子和好方法还远远不够。在太空失重强辐射的环境下，我们的太空农场到底是依靠哪些自研的黑科技来解决植物扎根、喝水、光照这些在地面上根本不是问题的难题呢？
2: 其实我们在太空中要模拟一套像地面那样有土壤可以生长，还有合适的光照系统，这个有一个叫再生的这个有机质，类似于地面的土壤，我们把这个种子种在里头，这个植物就能够正常生长。其次呢，我们通过一些 LED 灯来模拟光照。
0: 这套高度集成的系统体积仅有地面大棚的1/25，它采用1到2毫米的多孔再生机制固定根系，搭配高频器物装置，将营养液雾化成3到5微米的微粒，精准喷洒在根部，完美解决了失重下水液漂浮的难题。同时搭载的多波段可调 LED 光源能精准匹配水稻光合作用的需求，整套设备能在90分钟就经历一次昼夜交替的轨道环境中，稳定支撑两代水稻完整开花授粉结籽。
1: 有了适配太空的种子，再加上这套模拟地球环境的全套黑科技，我们啊相当于是打通了太空循环种植的完整链路。除了水稻，未来啊我们的太空食谱里还会加入哪些成员？回顾这10年从试种生菜到攻坚两代水稻的天宫种菜之路，如果未来我们真的能在地外空间自主繁育作物，这份独属于我们的星河耕耘会给整个人类文明带来怎样深远的意义呢？
2: 我们除了种水稻，我们事实上还种生菜，还种小麦，还种胡萝卜，所以我们这个太空食谱如果是从植物的角度来讲的话，已经开始变得多样化了。这呢，也是我们人类真正进入太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特别期待中国人的脚步在太空中能够走得更远，更加坚实。
0: 10年天宫种菜，从2016年的生菜试种到如今两代水稻闭环。我们不仅证实了太空水稻的糖分、蛋白质含量远超地面稻种，更关键的是，本次在轨实战证实了人类可在地外自主繁育粮食，这打破了深空探测最大的补给短板，让月球、火星的长期定居从科幻幻想走向现实。这不仅是航天人的浪漫，更是为全人类拓展生存边界的伟大尝试。
3: 7月27号，江苏连云港一居民楼发生火灾，一位母亲带着3岁的女儿爬出窗户紧急避险，最后却不慎坠楼。那么在火灾的过程中，哪一个东西是最危险的呢？咱们先来做一场模拟实验。这个模型分为上下两层，上面是一个微缩的卧室，有床、桌椅、书架，还开了一个窗。下方是一个店面房，同时我们还放置了现代化家具中常用的这些木柴、海绵，都是易燃物啊。接下来点火，看会发生什么。点火，这里模拟的就是在家庭中意外起火。你看，现在冒出了黑烟，这个就是现代化建筑材料、家具材料和以往的木柴不同的地方。沙发、床垫里的海绵烧起来会放氰化氢，墙里的电线、水管这些塑料件烧起来会放氯化氢，再加上无色无味的一氧化碳，这一口下去不是呛一下那么简单，直接让你的血液没法运氧了。注意看啊，因为烟气是灼热的，所以所有的烟气都是往上走的，从窗户这儿也能明显看到火焰和烟气都是往上走的。那如果说人待在这块的地方，他是没有办法呼吸的，只有低于窗沿，在这儿才是安全的。现在火焰开始快速扩散，整个上方几乎全部被烧融殆尽，而下方注意了没有，现在暂时还是安全的。许多人看到火焰起来以后想着赶紧逃跑啊，打开房门就没有关了。另外可能到卧室里面觉得这更安全，对不对？但是这里没有任何的求生物资，打开的房门还会导致火焰快速的蔓延，怎么办？洗手间啊，这里有水，首先快速的关门，然后拿一块大的毛巾用水打湿，堵住门缝，以免烟气进来。上面的这些缝隙可以用打湿的纸巾来堵，用梳子、牙刷之类的把它给塞紧，然后把水打开，朝门泼水降温。但如果你没能来到卫生间构建这么一个求生空间，并且火太大，你又住在低楼层，那就是另一套方案了。比如说顺手从床上扯下床单，它可以形成一个把手，这时候要注意啊，最好是全棉的床单，以免发生地溶效应。爬过窗台，你看，如果只能把住窗沿的话，还在烟气影响的范围内，不能呼吸，所以这个时候把住床单

0: 获得更大的呼吸空间。但是大多数人的家里没有这种现成的锚点，怎么办？把床单绕过桌椅，卡住窗框，你看，这样也就变成了一个应急锚点。但有的时候可能床单不够长，怎么办？可以用双拼接来进行衔接，将两个床单放在地上，采用左压右，然后反过来右压左，这样的双拼接打法就可以把两根床单就像握手一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是越拉越紧的。你看，这样它就卡住了窗框，形成一个临时锚点，只要你不来回晃它，非常结实。但是你看啊，现在床单已经有这么长了，如果你楼层不高，在三楼以下，并且自己的体能充沛，时间充足的话，还可以继续结绳，利用床单结成的绳索一直下到地面。那么结绳还有什么技巧呢？首先每隔一米打一个结，这样一节节接下去，每隔一米左右就有一个能抓的地方，你手上有着力点才下得来嘛。还有就是下降之前一定要转过身体，面对房子，用脚蹬着墙控制速度，如果是背对着往下滑，你控制不住的。但这个办法只适合三楼以下，再高就别冒这个险了，老老实实关门等待救援。当危机发生的时候，救援力量是不能够瞬间移动到你身边的，你得利用身边常见的这些东西让自己撑得更久，等来救援。
1: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你还记得高中那道出圈的地理大题吗？青海塔拉滩曾经是风吹石头跑的戈壁荒漠，但自从建起光伏电站之后，荒漠不仅长出齐腰高的牧草，还养出了身价不菲的光伏羊。考题问我们，光伏板如何把戈壁变成绿洲，而羊群又替代光伏电站化解了什么棘手难题？哎，别急着问 AI 标准答案，走进书本里的世界，今天我们就一起去塔拉滩。
1: 你们看这些植物，能想象这里曾经是黄河上游风沙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吗？
0: 曾经的塔拉滩是名副其实的戈壁绝境，这里海拔接近3000米，全年干旱少雨，日照强烈，大风肆虐，土壤贫瘠，而且保水能力很差，天生难以孕育植被。雪上加霜的是，本就脆弱的土地还遭遇了过度放牧、无序开垦的双重破坏，土地持续退化沙化。最严重时，这片区域的荒漠化率高达98.5%。
2: 之前的话就是，整体的这一个地方荒漠化比较严重，塔拉市就是一个荒滩的意思吧。
0: 那时当地流传着一句老话：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漫天黄沙常常把道路掩埋，寸步难行。恶劣的环境让大批牧民无奈迁徙，远离家乡。
1: 但是现在你们看，这700万块光伏板是不是像一个蓝色的海洋，能够把风速降下来，把水分留下来？甚至你们看，在很多的地方啊，都长出了很多娇嫩的花朵。
0: 那么塔拉滩到底是如何实现从荒漠到绿洲的彻底逆袭的？风沙肆虐，寸草不生，这些昔日的发展短板却藏着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这片土地海拔高，晴天多，全年日照时长接近3000小时，光照资源极其充沛，再加上地势平坦开阔，无山体遮挡，连片面积

0: 广阔，是国内为数不多的适合搭建超大规模光伏电站的天然优质场址。2012年，我国首个千万千瓦级太阳能发电基地正式在塔拉滩落地开建，数百万块深蓝色光伏板整齐排布，铺满戈壁，彻底改写了这片荒漠的命运，更悄然重塑着戈壁的微气候。连片铺设的光伏板如同为苍茫大地撑起了无数巨型遮阳伞，既能削弱近地面风速，遏制风沙扬尘，又能遮挡烈日暴晒，减少土壤水分蒸发，为沉寂多年的戈壁植被复苏创造了绝佳的生长条件。
1: 前期它不是寸草不长的这么个，但是草的这个密度啊，各方面是都是欠缺的，因为是即使靠天来维持嘛。维持这个光伏板一上以后，它是不定期的，它能浇上，有了水以后，它的这个草长得快。
0: 光伏运维过程中，定期清洗光伏板的水，洒落干涸的土地，为荒漠植被送上了珍贵的人工补水。遮阳固沙、保湿补水的多重加持，让塔拉滩的牧草肆意生长，愈发繁茂。可谁也未曾料到，生态复苏的惊喜背后，新的难题接踵而至。光伏板遮挡烈日，减少蒸发，所以板下牧草疯长，最高可达半米以上。这些旺盛的杂草会遮挡光伏板面，阻隔光照吸收，直接降低电站发电效率。更为危险的是，秋冬季节牧草干枯连片，即引发火灾，成为重大安全隐患。而传统人工除草不仅耗时费力，效率低下，还大幅增加运维成本。
2: 你们看这些羊，你能想象有一天他们会成为这里的专属除草工吗？
0: 没错，把羊群请进园区就是当地想出的妙招，巧妙借助羊群啃食杂草的天然习性来替代传统的人工除草。
3: 在外面放牧的时候，就是草场有限，比方说夏季的话就要赶到10多公里以外的草场上去放牧，就自从进了光伏园区以后就不需要迁移了，所以我们就赶紧来就到这个光伏底下来放牧，这个底下草好嘛，那羊起比较快嘛，省事的多，收入也增加了。
0: 这样一来，既解决了电站的安全和发电难题，又让这片新生的草场重新焕发了生机，真正实现了以草养羊、以羊护电、以电治沙的良性循环，达成生态保护、清洁能源、牧民增收的三方共赢。
1: 它是这个草是无偿的给牧户的羊来吃，我们现在目前就是32个生态光伏牧场和56个放牧店，现在就是26000这个羊嘛，利益是共享的，相互之间也就是他们的成本也降低了。
0: 曾经荒漠化率高达98.5%的戈壁荒滩，如今植被覆盖率提升至80%。水光互补，正反两面都能吸光发电的光伏板，年均发电超100亿千瓦时，每年节约标准煤311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80万吨，走出了一条全球可复制的光伏治沙样板路径。这也是课本之外最震撼的地理答案，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诠释。
4: 我们吃的白糖啊，80%来自于甘蔗，但甘蔗啊并不是生来就这么甜。100年前，一株代号为 POJ2878 的甘蔗脱颖而出，甜度、产量全面拉满，成为了全球甘蔗的蔗王。而最近，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啊，破译了蔗王的全套基因密码，成果登上了国际顶级期刊《自然》。走，今天就跟着家宝一起去揭秘蔗王的甜蜜秘密吧。王老师您好。
5: 哎，家宝你好。
0: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博士王俊刚。
4: 我听说啊，您这儿有蔗王，我刚才看您这儿种了好多甘蔗啊，想知道哪一个是蔗王呢？
5: 我在前面给你们放了四盆甘蔗，你猜一猜哪个是蔗王？你可以尝一尝。
4: 先尝这个吧。
5: 好，
4: 这个跟一个竹子一样。老师，这也太硬了，太硬了吧！我感觉这个并没有什么甜味，而且它的纤维比较粗，我感觉我像现在像一只熊猫。这个应该不是。来您这儿，我这个牙得断了。不过这个明显比刚才那个是要甜很多，但同时也非常的硬，我觉得这个和那个的硬度差不蛮多。这是我今天吃的第三种甘蔗了，尝一尝。哎呀，也好硬啊。哎，但是这个很甜哎。那接下来我尝一下第四种。这个汁水也很充沛啊，这个肯定不是，因为这个和我平时买来的甘蔗太像了。那我来猜一下吧，老师。我觉得这个第三个应该是蔗王，第三个也就是这个啊，目前是我感觉最甜的，所以我猜它是蔗王，对吗？
5: 答错，答错了。一号就是我们这轴蔗，三号就是我们的桂堂系列的品种，非常适合于工业化的这个生产。它叫蔗王，这前面的一二三号就是我们说的糖蔗，糖蔗主要就是榨糖，它是给机器咬的，不是给人咬的，所以你咬不动，是正常的。四号就是我们的果蔗，容易咬断，也容易嚼。
4: 哎，老师，为什么这个二号是蔗王啊？因为它又不是最甜的，而且又特别的硬，咬也咬不动。
5: 它是蔗王，是从它的育种的历史地位，因为现代的所有的甘蔗品种95%吧，都是它的后代。
4: 明白了，就这个蔗王是目前甘蔗的一个老祖宗，可以这么说吗？
5: 是的，是的，是的，你这样理解的非常对
4: 啊，明白了。
5: 我们研究甘蔗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主要通过一个驯化育种，第二个阶段就是主要是通过发现了甘蔗能够开花，同时能够结籽，还能够利用种子繁殖，这个时候就产生了杂交育种。我们用热带种和具有抗逆性非常好的狗屎蜜进行杂交，同时进行回交，这就是一个高贵化育种。这个时候产生的一个杰出代表就是 POG2878， 当时在全世界的所有产区进行了大面积的推广，巅峰的时候达到了爪哇的地区95%的甘蔗都是有 POG2878 占领。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分子育种和一些常规育种杂交。
4: Cool. 您这片甘蔗地好大，还有别的品种吗？
5: 这是我们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合作的一个育种基地，这就是我们的云蔗系列的甘蔗品种，糖分达到了20.3%。这边就是我们的桂柳系列的一些甘蔗品种。我们的中糖系列的品种就像这种，比我们原来的主栽品种的产量可以提高16%，它也是我们农业农村部的一个主推品种，我们叫中糖三号。
4: 其实您刚才带我看了三个品种啊，我直观看上去就是区别不大，那您是怎么分清楚它是哪个品种的呢？
5: 其实我们最核心的第一个，不同的品种有不同的颜色，第二还和一个核心的，我们就看它的这种牙形，这种牙都不一样，就像人一样，双胞胎可能只有父母看得清楚一样，我们甘蔗的品种，我们内行人形容它的那个人，他可能对每一个细节非常清楚。
4: 您带我看了这么多的甘蔗品种啊，我想问一下，这么多品种是怎么选育出来的呢？
5: 它主要是通过一个杂交的方式来选育的，杂交的时候甘蔗的花穗其实是非常小，它的种子可能比芝麻还小，它的种子的数目非常多，但是它真正的选育出来的可能就是我们说的10万粒种子可能只能选一个品种，而且这种育种周期而且还是非常长，10几年才能把一个品种完全的选择出来。
4: 这个育种的过程首先是真的太漫长了，那现在呢，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方法？
5: 前面都是我们是一代代的手搓出来的甘蔗，完了叫人看， 现在我们可能叫鸡散，因为我们有强大的基因技术之后，我们知道哪些基因控制哪些性状，用现在的 AI 啊或者我们的大数据啊来辅助我们。

0: 快我们整个育种的一个行业过程。
1: 无论是糖蔗还是果蔗，核心旋律点都是变得更甜。那让甘蔗变得更甜的基因到底长什么样？
0: 它的主要糖储存在哪个地方？主要储存在茎秆。茎秆里面呢有一个叫储藏保护细胞，我带你在显微镜上看一下。
2: 好，
0: 你看看是不是不同的糖瓜子大小不同，是不是储藏的糖就不一样？糖瓜子越大，我们储藏的糖就越多。
2: 所以我可以理解，就是这个甘蔗甜度的多少差异就存在于这个糖罐子的大小嘛。
0: 对的，我们通过研究就发现了糖罐子控制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基因，我们叫一个蔗糖转换蛋白基因，叫 SUT2 的一个基因，它可以就是把糖罐子变大，让它储存更多的糖。
2: 说到这儿我还有个问题啊，就是蔗王这个品种100多年前我们就发现了，为什么到现在我们才拼出它的这个所有的基因呢？
0: 这个主要是它作物的一个特性，甘蔗是一个多倍体，而且是一个十倍体作物，它的整个基因组相当于我们作物界的一个珠穆朗玛峰，它像我们的水稻，我们知道它是二倍体，相当于二胞胎，但是我们甘蔗它也有10套染色体，相当于10胞胎，一般的人是拼不出来的，而且它还有100亿对的一个碱基对，要把它解析出来是非常困难的。
2: 那我们到目前为止发现了蔗王的多少条染色体呢？
0: 我们发现了118条染色体，把这118条染色体分到了10个染色体组里面，我们也搞清楚每条染色体的长相和来历，相当于我们给整个蔗王就是拍了一张染色体的请假符。哇哦！我们自研的算法主要经历有3个难点，解决了基因的组装难、基因的关联分析难、基因的表达定量难。我们针对这3个难点，我们开发了3套算法，一个算法叫 CFID 算法，主要解决了基因组的一个组装难的问题。第二个就是 Gamera 的一个算法，它主要解决的就是找基因，它怎么定位这个基因的难。第三个我们开发的叫 AnyEcreation 的这个算法，主要解决了多倍体的优异单倍型的这个问题。这套算法和技术我们可以适用于马铃薯、小麦等一些作物，它能够加快整个多倍体基因的挖掘、基因组的组装以及整个精准育种的一个进程。
2: 我们测出来蔗王的整个染色体家族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吗？
0: 首先如果我们可以保证我们国家的一个食糖安全，特别是一个种栏的安全，可以摆脱国外亲本对我们的一个种栏的一个卡脖子问题。第二个，因为我们找到了基因，找到了它的图谱，能够利用这些基因和图谱进行精准育种，大幅缩短育种周期，提高育种效率，主要是要解决一个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人只会机器干活，使农民能够赚更多的钱，并且更加高效。我们可以定向的培育一些甘蔗品种，形成就像一个六边形战士。
2: 那我们现在已经给蔗王的染色体家族拍了一张全家福，那下一步我们有什么样的计划和研究方向呢？
0: 下一部分我们主要考虑3个研究方向，第一个就是对这种性状进行更进一步的解析，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技术的开发，第三个我们就培育一些高产高糖以及更加高效的甘蔗，同时能够捧满中国人的糖罐子，保证我国的食糖安全。
3: 眼下正值盛夏8月，全国道路两旁、高速绿化带上、公园里的夹竹桃也迎来了一年当中的盛放高峰期。这夹竹桃的花期啊，可以从每年的5月一直持续到10月。这粉白、桃红、玫红的夹竹桃层层叠叠的，不少市民朋友们路过都会忍不住要停下来打卡拍照。可是很多朋友们不知道啊，这随处可见的景观花，它其实是名副其实的毒美人，全株自带剧毒，稍有不慎接触甚至是误食，就有可能引发中毒。
1: 每年夏季夹竹桃盛放期，相关安全警示事件都会频频登上热搜。就在今年夏天，福建泉州一名女士模仿网红姿势醉含夹竹桃花朵拍照，仅仅接触几分钟，3天后全身长出成片水泡，剧烈瘙痒，确诊毒素接触过敏。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博士生导师王英教授，
4: 夹竹桃之所以有毒，是因为它的叶子、茎干跟它整株植物里边都是有一种叫强心苷类的这个化合物，

0: 这一类化合物呢，用的量非常少的时候是入药的，但是量一旦高了以后的话，它就是有毒的，尤其是绿色的新鲜的叶片，还有它的枝干，那个枝叶就含量比较高，毒性就比较强。一般的这个枝叶干枯或者枯叶落到地上的时候，它的毒性就没有那么强了。但是呢，如果这个枯叶被点燃了以后，它形成的这个烟雾也是有毒的，所以不要去吸烧夹竹桃的烟。夹竹桃的叶子和枝干，我们上手去摸一摸是不会有问题的，只要你第一不要把它吃进去，第二不要把那个枝叶沾到这个皮肤上，因为枝叶一旦沾到这个皮肤上以后，可能会导致这个皮肤过敏。夹竹桃一定不能吃的，你像动物吃了，还有这个牛吃了，都是会有严重的后果的。它的致死量其实是很低的，大概是在体重的1公斤每公斤0.5个毫克左右这样的致死量，也就是说一片叶子就可以让一个小 BB 致死的，大概有10片叶子你这个人就可能会致死的。
1: 专家告诉我们，夹竹桃的有毒成分是强心苷类化合物，毒性发作很快，如果不小心误食夹竹桃，最好在半小时甚至几分钟内催吐，尽快送医。但是只要不去折断或者食用夹竹桃，基本上就不会对人造成危害。而且夹竹桃也并不是一个罕见的植物品种。
2: 如果好看的话，我平时肯定会平下来拍照的。
3: 就是有时候带小孩子，他可能看到这个花有可能会去摘一下，但是我有时候会制止一下，因为怕这个上面有虫子啊或者什么的细菌啊什么的。
2: 不知道啊，我之前还在网上刷视频说它有毒哎。
4: 我觉得这个花很好看，但是我不知道它有毒。
1: 听完大家的回答，不难发现大部分市民只觉得这种粉花好看，既叫不出它的名字，也完全不清楚它暗藏毒性。接下来我们近距离带大家仔细分辨它的特征，认清这种毒美人。
5: 这一株就是夹竹桃了。这么来看啊，它的叶片的确很像柳叶，你看都是这种细细长长的，但是呢细看它的这个茎和干呢要粗一点，柳叶这个枝条要细一点，而且它的颜色深一点。我们看它这个花苞，哇，是这种深粉色的，的确很像桃花，很娇艳，怪不得有毒美人的称号。刚刚专家有提到表面接触它的叶片是没有关系的，那现在我们来把它的茎剪开来看看。哇，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流出了透明色的液体，其实呢这种液体啊就是有剧毒的。这种花毒性那么强，那为什么还要作为城市绿化植物大范围的种植呢？
0: 夹竹桃原产的话应该在热带地区，现在很多我们亚热带地区也在种，像我们国内的话，北边到长江流域，甚至长江流域再往北一点都会有这一类植物的。之所以我们在绿化带经常见到它，是因为第一它的适应性非常广，第二呢是因为它的抗性非常强，它可以抗污染，它可以耐贫瘠，所以大家经常在高速公路啊马路两边见到它。因为在马路两边最大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灰尘，汽车走过以后的话，这个灰尘就会落在植物的叶子上，而且像汽车尾气啊，它这里边很多铅啊硫啊，很多植物在灰尘落满了以后啊，这个植物就不生长了，或者它很难生长。但是夹竹桃这个植物呢，它是特别特别耐这种灰尘的。
1: 作为一种城市绿化植物，夹竹桃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而且生存能力很强，在合适的地点种下后只需要定期修剪，不需要定期浇水施肥。最重要的是，夹竹桃还是大自然的净化器，它不仅可以吸收粉尘、汽车尾气，甚至还可以吸收土壤里的重金属物质，净化土壤。
5: 哦，原来是这样。那除了夹竹桃以外，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可能碰到哪些有毒的植物呢？
0: 其实，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很多植物都是有小毒甚至是剧毒。刚才说的夹竹桃是夹竹桃科的一个植物，这个科里边很多植物都是有毒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那个很大花的断肠花，还有长得

0: 果实像橙子似的，它名字叫山橙，这都是夹竹桃科的植物。夹竹桃科的植物大部分的它的叶片、果实还有它的茎干都是有毒的。那另外呢，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我发现最近几年的话，有一种植物经常被绿化应用，就是曼陀罗。曼陀罗的花啊，其实是很漂亮的，它很多像喇叭状的花垂在这儿，它有黄色的，有红色的，但是吃了以后啊，让人产生幻觉，所以它也是有毒的。那我们平常不管是走在马路上，或者是在植物园里边，或者是在公园里边，大家呢其实还是都要小心的。第一是要爱护植物，第二呢，这些植物本身我们不知道它的叶片枝叶是不是有毒的，所以呢不要去攀折折植物折花，这个也是不太文明的一个行为，也是为了大家的自身安全保障。
1: 新闻大求真提醒大家，绿花草勿攀折，也不要随意使用绿化带的植物或者植物长出的果子，并且专家呼吁，在小区公园处如果种植了夹竹桃这样的有毒植物，应竖排标注，以免发生意外。
2: 是牛真真，
3: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真真，你快看，这个水里游泳的小东西究竟是个啥呀？

0: 看起来像只鸟哦。
1: 哎，还真是只鸟。
0: 看它大大的嘴巴，应该是只海鹰。
1: 海鹰？哎，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哎。
2: 视觉里的这个鸟呢，是一个北极海鹰。那么北极海鹰的话，它还是辨识度是比较高的。那首先它身体比较短，尾巴也比较短，而且呢，它最大的一个特征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厚实的一个嘴。那么我判断这是一种簇羽海鹰，是因为它的前胸到腹部都是黑色的。那么还有的话，它这个眉后两缕吧，这个羽毛比较长，有点像小辫子一样，这也是它叫簇羽海鹰名称的由来。它在水下潜水的时候，你可以明显的看到它两个这个白色的长的羽毛是飘扬在它的头上的。所以从这两个特征来讲的话，我判断它是簇羽海鹰。
0: 哦，原来是簇羽海鹰啊。海鹰家族呢有三位成员，分别是北极海鹰、角海鹰和簇羽海鹰。它们呢都有圆滚滚的身材，大大的脑袋上长着一双色彩鲜艳的大嘴，圆溜溜的眼睛下周还画有眼线。不过仔细看呀，它们长得各有各的特点。
2: 簇羽海鹰的话，因为它的前胸包括它的腹部全是黑色，那么其他的两种海鹰的话，前胸有一半白一半黑。簇羽海鹰还有两个比较明显长的一个羽毛的一个像耳羽这么一种结构的特征，这是跟其他两种海鹰最大的一个区别。那么角海鹰在繁殖的时候，在它的眼上部会长出两个皮肤的角质突起，就像我们的角一样，所以这也是角海鹰名称的由来。当然角海鹰的嘴跟北极海鹰的嘴有一个区别，北极海鹰的嘴是前半部红色，后半部黑色，但是角海鹰呢，除了它一个比较有辨识度的角之外的话，它的嘴是前面是红色，后面是黄色。
1: 哈哈哈，看起来还真是呆萌可爱呀。
0: 南极有企鹅，北极有海鹰。海鹰和企鹅一样，以吃鱼、吃虾为生，大多数的时间是住在海面上的，只有在繁殖期才会到陆地上生活，是典型的海鸟，所以啊，它们会潜水一点也不奇怪。
1: 它们潜水是为了捕鱼吃啊？
0: 对呀，海鹰可是捕鱼高手。
3: 瞧我抓的鱼，
0: 一次能抓回20多条小鱼呢。
4: 你好厉害呀，我也试试。
0: 最高纪录甚至有一次捕获了62条小鱼的。
1: 六十二条小鱼，这我两只手都抓不住这么多鱼，他们是怎么抓住的？
0: 靠的呀，就是他们三角形的大嘴巴。嘿嘿，
2: 一个呢是它的嘴可以张得比较大，因为如果我们找了一些清晰的海鹰的嘴的图的话，你会发现它的两个嘴角，上嘴和下嘴这个嘴角并不是直接接触的，它在这个部分的话还会有黄色皮肤的一个褶皱。

0: 那么这个皮肤的一个褶皱延展了它上嘴和下嘴的一个距离，那么换句话来讲，海鹰张嘴的角度会比较大，这样的话可以让它去抓鱼群的时候更加的方便。第二的话，它是为什么能够叼很多这个鱼在它的嘴里，是因为它的上颚会有很多很多这个倒刺儿，那么这些倒刺儿的话就可以帮助它把这个鱼固定住。它在抓住头一批鱼的话，它把这个头一波的鱼放到它嘴的基部，然后用它的舌头把这个鱼顶到上颚的小刺上，也就是给它挂上，然后这样的话它可以进行第二次的一个捕捉。
1: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2: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1: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降雨发布了重大，
1: 仍然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
0: 暴雨大暴雨天气，
2: 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中央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强对流蓝色预警。眼下全国全面进入主汛期，雨水缤纷多路，席卷大江南北，多地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短时强降雨，7至9级雷雨大风轮番上线，雨天出行风险直线上升。
4: 相信全国各地开车的朋友们最近都深有感受啊，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午后这雷阵雨连绵暴雨是说来就来，雨刮器开到最大，后视镜车窗照样是挂满水珠，前方视线雾蒙蒙一片呐，变道转弯时心里都发慌。
5: 你不要过来啊！
4: 雨天行车，您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晶晶最担心的就是这视线被雨水遮挡，稍不留神就容易引发剐蹭事故。
6: 我现在是在中汽院智能网联湖南公司负责运营的国家智能网联汽车长沙测试区，这里发布了国内首个基于特殊气象和危险场景的智能驾驶测评体系智车信心度 CIAC， 它可以对车辆在复杂危险场景中的表现给出靠谱的评测结果，提升车辆的安全性呢。那我身后就是用来模拟雨雾特殊天气的实验舱了。今天我们将在这里模拟暴雨天开车的情况，话不多说，马上开始实验吧。好，现在已经开始下雨了，很快啊，这个雨是越下越大。我现在的前挡风玻璃基本上是完全被雨水覆盖了，赶紧开启雨刮器。现在哪怕是开启了雨刮器，前方的道路依旧是非常非常的模糊。现在我们的测试条件已经具备。好，现在我们就赶紧来测试一下网友提供给我们的在雨雾天开车的四个小妙招，它们分别是用手机的摄像头看，还有用行车记录仪看，用偏光镜看，最后一个呢就是用现在很多车都自带的辅助驾驶系统来看。那这四种方法到底哪个最靠谱呢？我们赶紧开始测试。

0: 现在我们肉眼已经完全看不见了，现在是一片模糊。我们来试一下手机的效果怎么样呢？它呈现出来的画面确实是清晰了一些，特别是周边的环境能看清楚了一些，颜色也更加的明艳了。前面的参照物那辆小车呢，通过我们的手机摄像头能够隐隐约约看到一丁点儿，肉眼是完全看不见的。再来看看我们的行车记录仪的情况，
1: 哇，顶上蓝色的棚还有黑色的路面以及中间黄色的线都变得更加的清晰了，
0: 远处的小车呢也是若隐若现。我们再来看看偏光镜的效果，戴上偏光镜之后路面也稍稍的清晰了一些，但是没有之前的手机摄像头和行车记录仪明显，
1: 它会减少了一些高光啊还有一些强光的影响，看过去之后呢会更加舒适一些。辅助驾驶系统是准确地识别到了前方的车辆模型。通过我们刚刚的测试啊，我们发现呢网友提供给我们的这些小妙招或多或少的还真的有帮助哦。我发现啊，效果最好的呢是咱们的行车记录仪，手机摄像头下的画面呢效果也是不错的，偏光镜确实也让我们看得更加舒适了，辅助驾驶系统是准确地识别到了前方的车辆模型。那大家对这四种方法肯定是有很多的疑问的吧，接下来我们逐个进行分析。
2: 张俊超，中南大学自动化学院光电智能测控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副教授。暴雨行车，人眼看到的前方视线模糊是什么原因？
3: 下雨天的话，一个是水滴的有这种反射或者散射，会产生一些杂光，会影响我们人眼去看到窗外的景物。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呢，很大的雾也会影响光线的一个穿透能力，所以说视线是不清晰的。
2: 雨雾天气，手机镜头为什么看得这么清晰？
3: 因为手机它是内置了一些图像复原啊，或图像增强的一些算法，比如图像复原里面可以继承一些图像去雨啊或去雾的一些方法，图像去雾里面就会涉及到一种天空光的估计，以及我们的透射率的估计，能够反向的去优化我们的成像模型，图像去雨把这些雨纹或者雨线给提取出来，然后再反向的去把有雨的地方给修补掉。那图像增强呢，就是我们说的暗光的图像增强，提升它对比度，已经去雾之后的或者去雨之后以及增强之后的一个图像，它对比度好清晰度就明显得到提升。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接触过学生一起来发现这个雨下得很大，然后说要请个假，结果我们拍个视频发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发现里面的其实这个雨也不大。
2: 可是在这段视频中手机并没有开始录像，而只是打开了拍照模式，为何也能让路况变清晰呢？
3: 其实这些图像处理算法呢，它不是 APP， 都已经内置到我们手机芯片上了，只要我们把我们手机取景光一打开，我们去采集每一帧图像，算法啊就默认启动了。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段车内视频也是后座视角用手机拍摄的，那为何后座手机拍的前方路况却这么模糊呢？
3: 坐在后座去拍一个景物的话，我们手机会自动的聚焦到我们的当前那个挡风玻璃上，那外面的景物如果说你雨天的话看上去就是白茫茫的一片，但如果说我们把手机贴在我们挡风玻璃上去看的话，其实这个挡风玻璃离我们镜头很近，不会在相片面上进行成像，那外面的景物正好是落在我们这个景深范围内。
2: 有人说看手机摄像头的画面会有延迟不安全，这是真的吗？
3: 可能会有延迟的，大概是在毫秒级，但是视线一直盯着我们手机屏幕来看啊，这而反而会造成其他的一些安全隐患，会干扰我们去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操作。
2: 再来说说行车记录仪，它不就是个摄像头吗？为何也这么清楚？
3: 行车记录仪可能也是内置了我们一些图像处理的算法，来辅助我们获得一个更优质的一个图像。其实路上的交通探头呢，它也是集成了我们图像增强的一些算法，我们在雾天呀，或者说暗光情况下，司机有些侥幸心理，不该右转的地方右转了，反而会被抓拍了。
1: 这眼镜里边也不可能内置算法呀，这又是为什么呢？大家看啊，我左手拿的是偏光镜，右手呢是墨镜。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偏光镜啊，无论是外形还是颜色，都和墨镜很像。 但其实呢，它并不是普通的墨镜哦。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个对比。
2: 对比很明显，当加上普通墨镜后，画面只是变暗了。但当加上偏光镜后，画面里原本刺眼的炫光、反光都消失了，画面也变得柔和了。偏光镜是根据光线的偏振原理制造的，从发光物体到人眼之间这个轴向上，有各种角度的偏振光袭来，而偏光镜利用百叶窗原理可以滤除大部分角度的偏振光，减少炫光。

0: 如果是在暴雨天开车使用的，那尽量要选择浅色的偏光镜。需要注意的应该要谨慎的使用偏光镜哦。在刚才大雨大雾的天气条件下，辅助驾驶系统准确地识别到了前方的车辆模型，这是怎样做到的呢？
1: 智能驾驶汽车它配备了像摄像头、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等多种传感器，然后通过多种传感器的融合算法，是可以准确地识别车辆周围的一些交通参与物的状态。目前智能驾驶系统所采用的这些传感器都是有识别距离的限制，像摄像头的距离大概是在50米左右，毫米波雷达大概就在100米左右，最长的激光雷达大概在200到300米左右，这个还是在正常的天气状态下的数据。如果说到了我们的一个暴雨级别，这个会严重的影响我们相关传感器的一个工作性能。像目前市面上比较先进的支架系统，在大雾的一个环境下，它可能会提示驾驶员请接管方向盘，或者说是退出自动驾驶系统。
0: 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在暴雨天气开车啊，无论是用手机摄像头还是行车记录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辅助我们看清前方的路况，但是存在着屏幕太小，视线又不在驾驶位正前方的安全隐患，所以呢，我们不建议采用。那遇到了暴雨或者是大雾天气时，还是应该掌握好降速、控距、亮尾的行车技巧，尽早停车避雨。

0: 相信吗？不用培育活体生物，仅仅依靠化学原料，就能人工造出一颗能自主运转的迷你细胞。过去20多年里，科学家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突破，有的人工细胞能够表达蛋白质，有的能够复制 DNA， 有的能够不断长大，还有的甚至能够发生分裂。然而这些成果大多像一个个独立运转的齿轮，每个模块都能工作，各司其职，却无法联动，无法组成一台真正运转的生命机器。所以说真正困难的地方啊，并不是实现某一个生命过程，而是让所有的生命过程按照正确的顺序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细胞生命周期。近日，美国科学家就研发出了一种名为 FastCell 的人工细胞，第一次实现了从吃饭到生长，从复制到分裂的完整细胞循环。珊珊带你看世界，一起解锁目前最接近生命的人工细胞。
1: 明尼苏达大学合成生物学教授 SpotCell 项目总负责人凯特琳娜·阿达马拉。
0: Hello, Professor. Nice to meet you. Welcome to Seeking Truth in News.
2: 你好，陈晨。Hi, everyone.
3: 非常荣幸能来到这里和大家交流。整个合成生物学领域的终极目标是打造出化学成分清晰可溯源，且能复刻天然生命核心行为的人工细胞，自主生长，摄取营养，自我复制分裂。我们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成功造出了满足这些条件的 Spot Cell， 细胞直径在5-10微米，和大肠杆菌差不多大。所有生命活动完全由细胞内部自身调控，我们称之为基因编码型人工细胞。细胞构成原料和天然生命完全同源。过往人造细胞的生长、分裂都不是细胞内部自主调控的结果，只能人工投喂营养，或是依靠外力机械切割实现细胞分裂，全程不受细胞自身基因组控制。而 SpotCell 能够依靠自身基因自主完成整套生命周期，这也是 SpotCell 和其他人工细胞之间最大的差异。
0: 过去人们不断实现生命的一个个零件，而 SpotCell 第一次把这些零件连接成了一个能够循环运转的整体。从会表达蛋白到会生长，再到会复制、会分裂，生命不再只是几个独立模块，而开始拥有了连续运行的能力。
2: It's much simpler.
3: 但 SpotCell 的生命机制要简单得多。打个通俗比方，天然细胞是先吃饭，再消化，再分裂，步骤分明。但目前 SpotCell 相当于吃饭、消化、分裂同步进行，所有事情混在一起。另外，

0: 天然细胞在营养充足的理想环境下可以无限分裂繁衍，一个小时就能完成一次分裂。但 spot cell 目前只能稳定分裂少数几代，之后就会彻底停止增殖。单次完整周期约12小时，对比天然细胞速度极慢，当下的 spot cell 远非成熟完整的最终产品，但它证实了能够从零构建自主运转的人工细胞，向全世界科研工作者证明这条路走得通，吸引所有人继续深耕优化。
1: Spot cell 这个名字直译过来是土豆细胞，并不是说它诞生于土豆，而是它在显微镜下圆滚滚的样子像一颗颗小土豆，特别可爱。但它的意义可一点都不简单。团队特意致敬人类首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希望这项研究能像当年人类开启太空探索一样，突破以往的科研边界，给人工生命领域打开一个全新的发展方向。
2: The official story is that with this name, we want to invoke the Sputnik.
0: 当年的斯普特尼克卫星性能并不先进，远不及如今各类航天器，但它划时代的意义在于证明人类可以挣脱地球引力，直接开启人类太空时代。后续载人航天、登月工程全部建立在它奠定的基础之上。我们对 Spot Cell 的定位完全同意，它单独无法解决任何现实难题，但它证明人类可以突破天然生命的局限，自主创造细胞生命体系，为整个合成生物学开辟全新赛道。另外还有一段趣味小故事，我们刚研发成功时，合作同行总用我的姓氏代称这项技术，我并不喜欢这种命名方式，当时随口开玩笑说干脆叫它土豆算了。这个戏称慢慢流传开来，最终正式定名 Spot Cell。我也很喜欢这个名字。
1: Given that these artificial cells can reproduce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on their own, does this mean that humans have successfully created genuine life?
2: I think it's closest to real life, but
0: 它是目前最接近天然生命的人工细胞，但我不认为它拥有生命。真正的生命能够自主应对复杂环境，拥有极强生存韧性。经典美国电影《侏罗纪公园》里面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台词，生命总会找到出路。这句话精准概括了生命的核心特质，韧性，自主生存能力。Spot cell 只能在实验室完美环境下存活，无法独立适应外界。天然人体细胞可以分解各类外界营养，转化为自身所需原料。Spot cell 无法自主转化普通营养物质，只能直接摄入和自身组分完全匹配的预制原料。它就像新生儿，所有生存条件都必须人工精准调控，无法独立在外界存活。它稳定表达的功能基因约36个，对比人体细胞数万基因，这个数量会不其微。
1: 很多人心里也充满了担忧和质疑，能够自主生长、自主分裂，甚至可以代代繁衍的人造细胞，一旦不慎流入自然环境，会不会肆意变异、疯狂增殖？会不会不受人工控制，衍生出未知的危险生物呢？
2: There is definitely concerns.
0: 公众的顾虑完全合理。所有生物类研究都属于两用性研究。我用剪刀做个通俗类比，家家户户都有剪刀，既能裁剪包装做有益的事，但若刻意滥用，也会划伤自己，造成伤害。这项研究就像一把双刃剑。我们研发的初衷是造福人类，但不排除有人恶意滥用，所以我们在细胞内部嵌入多重安全锁，业内称之为自杀开关。第一重防护，细胞高度依赖实验室独有营养，泄露到自然环境会快速凋亡。第二重生态防护，细胞全部由天然生物组分构成，野外微生物会吞噬它，生态制衡，杜绝失控扩散。安全是我们研发的第一优先级。这项技术最先落地的领域将是生物医药，人造细胞可作为药物研发平台，还能充当微型纳米机器人，注入人体后精准定位肿瘤并原位释放药物。小鼠实验已证实该方案可行，相关医疗产品预计10年内推向市场。如今全球工业与粮食生产高度依赖不可持续的石化原料，若不转变生产方式，地球生态将难以承载。 Smart Cell 能够突破这一局限，我期待在有生之年，塑料、燃料等全部脱离石油炼制，由搭载人造细胞的生物反应器合成，这是整个领域共同的长远目标。中国早已前瞻性布局生物经济，中国在合成生物学领域实力雄厚，未来会实现大量突破。当前全部成果仅仅是起点，我们将 Spot Cell 全部知识产权交由非盈利机构打造开源平台，所有研究者均可免费使用迭代。我真心希望这项研究造福全人类。

0: 大家好，我是小莫，片场新人一枚。
1: 小莫，你能不能把眼睛闭上？哇天哪，小莫你动一下右耳。哇天哪，太牛了，
0: 这么简单的要求怎么难得到我
2: 啊？哈哈，原来是一只可以人为操控的道具莫啊，好逼真呐、啊。
3: 对呀，这墨呀作为珍稀的动物呢，当然是不能用来拍摄的啦，所以呀剧组呢用仿真技术和遥控操作制作了这只逼真的赛博墨。不过呀，不少观众还是不知道墨到底是个啥。
4: 墨这个外形啊，可以说是让人共不忘，看起来有点像犀牛但是没有角，有点像猪但是呢它有长鼻子，有点像大象，它的鼻子又没那么长，是一类啊个头相对比较大的这类的食草动物。现在啊能被称为墨的动物呢，公认的有四种，分别是马来墨、南美墨、中美墨和山墨。从分类学上讲呢，它属于鸡蹄目动物。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些有蹄类动物啊，发现呢它们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呢叫做偶蹄目，也就是这个蹄子啊要么是两半要么是四半，哎，它们是偶数个蹄子的。鸡蹄目动物呢在现存的有这些有蹄类的动物当中呢，这个数量相对比较的少，它们的蹄子呢要么是一半要么是三半啊。我们说马蹄、驴蹄啊，它们都是一半，犀牛呢其实是个三半啊，也是鸡蹄目的。如果看这些墨的前脚，它们有四瓣蹄子，但是看它们的后脚只有三瓣蹄子啊。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形态，也因此呢有很多的动物分类学家认为啊它是一种非常原始形态的啊有蹄类动物，从偶蹄目向鸡蹄目过渡的啊这么一个类群。
3: 哎，这看着也不像电视剧里的道具墨呀。
2: 嗨，刚刚这些都是成年墨，道具墨是参考它们的幼崽啦。崽崽们都有类似的花纹，只不过在颜色和分布上略有不同。
3: 太可爱了吧。
0: 那还用说。
4: 那我们看到这些墨呢成体啊其实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马来墨，成年的马来墨的体长啊大概有2米左右，体重呢可达300-400公斤啊，这是一个挺大的个头了。
5: 你礼貌些。
4: 它们是黑白两色的啊，有点像穿着一个巨型的药物师一样的感觉啊。它们这些体型体色身体的这些独特的一些结构，更多的呢是处于性选择的目的，也就是说异性喜欢，哎，它就变成这个样子。
5: 我喜欢你漂亮的样子。
4: 这些南美墨啊或者是中美墨啊或者是山墨啊，它们的体型体色呢又比较的接近，首先呢体型相对比较小一点，其次呢它们的体色呢大部分都是深棕色，这样的一种体色是非常适合在这种丛林当中隐身的，
5: 接近泥土的颜色。
4: 但是呢不管是马来墨还是南美墨、中美墨、山墨，它们小时候刚生下来那就更难区分了，因为这些小墨呀不管是哪一种长得呢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都是棕色打底白色的线条和点状的这种纹路来修饰它们。这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说了，成体的这些墨呀在它们生活的区域里面呢天敌相对比较的少，它们并不用太担心被捕猎，但是它们小时候其实是很容易成为其他的凶猛的捕食者的盘中餐的。那么这些带着白色条纹和点状结构的这种棕色的搭配啊，这个几乎是它们在丛林底下能够找到的最好的一种迷彩服了，是一种非常好的保护色。
3: 哎，珍珍，你看啊，这墨呢还像河马一样，可以在水里淡定行走。
2: 哈哈， 它们在水下既可以给身体降温，又可以躲避天敌。墨的水性很好，而且它们可以随时将长鼻子伸出水面来呼吸。当然了，这个长鼻子呀，还有更重要的作用。
4: 在它们的生活当中啊，这个鼻子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它们这种鼻子呢，是可以帮它们去够到一些，比如说树叶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啊，它们想去够到的食物。另外呢，这个鼻子呢起到了很重要的交流的作用，因为对于墨来说啊，他们的感官里面呢视觉相对比较的差，在这些阴暗的雨林的这些低地地区啊，光线呢其实非常的暗，视觉呢其实扮演不了太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嗅觉啊是非常非常灵敏的，不管是闻到食物，还是闻到敌人，或者是判别其他的个体啊，嗅觉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2: 目前我国并没有墨的分布，所以大家对它会比较陌生，但在历史上墨曾经广泛的存在过。202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汉文帝霸陵的动物殉葬坑发掘过程中，发现了一具完整的亚洲墨的骨骼。墨的形象也大量出现在青铜器、壁画、铜镜等文物上，不过自宋代之后，我国就没再出现过墨了。
4: 中国古人呢，用墨这个词呢，可能会描述两种不同的动物，一种呢就是马来貘，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今天更熟悉的，就是大熊猫。因为墨呢，被它描述成一种黑白两色的动物。
5: 俺也想拍彩色照片，
6: 俺也一样。
4: 现存的这公认的四种墨啊，几乎都处于一个濒危状态。在这里面呢，相对数量比较多的是南美墨，濒危级别里面被评为易危。其他的三种呢都是濒危级，和我们离距离比较近的啊，这个马来墨现存的数量呢只有一两千头，其实数量相当的少啊，它甚至比我们熟悉的大熊猫还要少。
2: 如今每年的4月27日被定为世界墨日，为的就是呼吁大家多多关注这种古老又神奇的珍稀物种。
3: 所以呀，我们要赶紧行动起来，保护好它们，而不是某一天墨的末日真的会来临。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3: 如果你还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让我们来帮您解答。
2: 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拜拜。
2: 拜拜。
7: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0: 接下来是明星雷费100年，从桃树到黄星。云星雷费100年，从桃树到黄星，马上开始。

1816年，极端低温天气席卷了整个北半球。盛夏时节，北美大陆和欧洲先后遭遇霜冻，大量家畜冻死冻伤，农作物欠收，饥荒随之蔓延，伤寒也开始肆虐。极端气候及其引发的自然灾害，源自人类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火山喷发。1815年4月15日傍晚，印度尼西亚森巴瓦岛上的坦博拉火山突然爆发，随后持续100多天，将超过1300亿立方米的火山灰喷到大气平流层，所形成的气溶胶层如巨大的幕布遮蔽了太阳辐射，由此导致1816年成为自1400年以来北半球最寒冷的一年。这场全球性灾难也波及到中国。仲夏之夜，江南飘落的不是雨滴，而是雪花。北京也飘起鲜雪。紫禁城的琉璃瓦上凝着冰晶。直隶总督的奏折里满是惊恐。5月13日，保定府降黑霜，禾苗尽枯。山西巡抚也奏报，太原6月大雪，牛马冻毙无数。1816年，嘉庆21年，清仁宗永琰在位的第21个年头。裹挟着动荡与惶恐的1816年，映照的不仅是自然灾害，还有日益萧条的经济和逐渐远去的盛世荣景。

1816年，这个寒冷的夏季，英国派出的使团抵达中国，可他们却遭遇了比天气更难堪的冷遇。使团长阿美士德肩负着和23年前马嘎尔一访华几乎一样的使命，请求清政府开放通商口岸，进行自由贸易。而他也面临着。 与马嘎尔一相同的困境。清朝官员坚持要求觐见皇帝，必须行三跪九叩之礼，但这位英国勋爵只肯脱帽三次，鞠躬九次。最终，他们连嘉庆皇帝的面都没见到，就被遣返了。 嘉庆帝自然不会想到，中国如何错失了一次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的契机，更不可能意识到历史的变局正悄然临近。 当阿美士德访华团离开北京时，督察院护科给事中，时年37岁的湖南安化人陶树，结束了巡视漕运的差事，回到京城。时已仲夏，京城却寒风侵骨，冷气凛然。但比起天气， 更令他忧虑的是国家的现状。巡视江南漕运，陶树发现被视为国际命脉的漕运，早已弊端丛生，千疮百孔，成为一大痼疾。这里的漕运， 是指朝廷将从江南征收的粮食经大运河运往京师。清代漕运定额是每年400万担漕粮，但由于漕务废弛，多数时候仅有300万担漕粮运抵京师，有的年份甚至只有200多万担。虽然巡视期间，陶树革除了一些漏规， 整顿了风纪，但他深知整个漕运系统的良性运转必须依赖于漕政的全面改革。自1801年考取进士以来，陶树基本上一直在京城任职。这期间，他曾多次短暂外放， 因而对嘉庆时期政荒民弊的社会现实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他渐渐感到，康乾盛世的骄阳正慢慢沦入地平线，而清王朝已运行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政治体制也变得日益僵化和腐朽。耗没时间， 他渴望为国家振衰起敝，期盼自己能有一番作为。1819年冬天，陶树被任命为川东兵备道，自此开始了后半生的地方官生涯。他清理积讼，发展商贸， 尤为出色的是，遏制了川东地区私盐泛滥的势头。对陶树的政绩，四川总督蒋攸先大为称赞，他奏报朝廷，陶树治行为四川第一，财刊大用。 就在陶树在重庆任职期间，朝政发生了重大变故。1820年9月，嘉庆帝崩逝，
皇次子民宁继位，是为道光帝。道光

帝决心励精图治，做一位中兴之主。然而他从父亲手中接过的，却是一个烂摊子。钱粮亏空，国库见底，吏治与败，贪贿成风。更糟糕的是，银荒开始出现，使本已凋敝的经济雪上加霜。 为扭转贸易逆差，英国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致使中国从白银流入转为白银流出。白银外流，引发银贵钱贱物价飞涨。清代前期一两银子折合1000文钱，可道光帝即位时，竟出现1两银子兑换2200文钱的惊人局面。 承平已久的清王朝迎来经济衰退的道光萧条，积弊成弊，世事变迁，衰退与新生注定交织迭起，而历史也将从道光萧条走向近代变局。

力图刷新政治的道光帝一心留意人才，政声卓越的陶树自然进入他的视野。即位后不久，他便擢升陶树为山西按察使。此后短短两三年间，陶树屡获升迁，先后升任安徽布政使、安徽巡抚。跻身封疆之列的陶树，是从湖南乡野走出来的干臣能吏，也是湖南籍进士中第一个崭露头角之人。湖南安化县小烟镇，陶树的故乡，滋水自集镇外缓缓流过。小烟偏居一隅，与外界沟通所依赖的只有这条滋水。木鱼丝、桥鱼丝、鱼鱼丝，且耕且读，这就是陶树少年时代的生活。陶树的父亲陶碧泉是一个靠社馆授徒为生的穷秀才，陶树自幼年起便随父亲读书。少年时，父亲曾入长沙岳麓书院研习，陶树随侍父亲左右，得以旁听。陶树生活的时代，注重考据的钱家之学大兴，但岳麓书院仍然坚持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和学贵力行的治学精神。虽然在岳麓书院求学时间并不长，但他却给予陶树贯穿一生的深刻影响。在陶树之后，贺长龄、魏源都曾就读于岳麓书院，他们将在未来的时空中相遇，去成就共同的理想与事业。相较于举业昌盛之地，陶树的科举之路面临更多的现实困难，然而他却凭着天赋与坚毅为安化县的科举破天之荒。嘉庆七年，1802年，23岁的陶树以殿试二甲18名的成绩，成为安化县历史上第一位进士。

虽然北宋王禹偁曾言：“谁为潇湘，兹为朱寺；谁为荆蛮，兹为邹鲁。”肯定湖南自宋代就是南方的文化中心。但曾国藩也描述说，湖南之为邦，北枕大江，南泊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以山国荒僻之样。由于历史的原因，湖南也曾经是中国科举版图上的荒僻之所。清朝初年，湖南属湖广行省，两湖合为乡试，湖南士子需远赴武昌应试，而中额者不及四分之一。康熙三年1664年，清廷分置湖南布政使司，湖南开始发展为行省。此后湖南士绅一再欲请自建贡院，独立举办乡试。至康熙60年1721年，湖南终于获准自建贡院。雍正二年1724年，清廷单独拨给湖南科举名额，定举人49名，副榜9名。两湖分为，是湖南未土之才华，进发文明之气象，一举改变了湖南的命运。湖南开始人才辈出，魁人杰士挺身其间，像陶树、贺长龄等人正是通过科举走上仕途，得以施展治世才华与政治抱负。踏入仕途后，历经多年历练，陶树逐渐树立了有实学、思有实行、思有实用的理念，认为唯有实学与实行才能康济时艰。就在升任安徽巡抚2年后，他对攸关国家命脉的漕运实施了一次历史性改革。

2024年，极端天气又一次不期而至。隆冬时节，黄淮流域竟然大雨连绵，致使洪泽湖水势暴涨。巨浪裹挟着暴风冲垮堤堰，冲毁运河堤岸。当洪水退去，运河河道逐渐干涸，漕运被迫中断。清廷面对着自道光帝登基以来最严重的漕运危机，朝臣们意见纷纷，引发河运与海运之争。以署理两江总督魏元裕、江苏巡抚张师成为代表的一些督抚大员，力主借黄济运，以解一时之困。然而，将黄河水引入运河，黄河携带的泥沙将使运河航道更为淤堵，甚至彻底报废。借黄济运，无异于饮鸩止渴。另有朝臣主张将漕粮改走海路，但海运不仅风险大，还需要建造海船。河运海运争执不下，道光君臣面临两难选择。受道光帝简派，协办大学士汪廷珍离京南下考察漕运现状。在江南

汪廷真的学生金桂知县齐彦怀向他推荐了一篇经世之文《海运南漕驿》，作者是安徽巡抚陶树的幕僚包世臣。该文认为吴淞口以北的北洋航线海水较浅，往来商船皆采用吃水浅的平底沙船，每年漂没风浪的总数不过千百分之一。经过调查，仅上海就有沙船3500-600号，因此海运漕船也无需另外建造。汪廷真如获至宝，回京后即将《海运南漕驿》一文呈递道光帝。虽然看到了破解困境的希望，但出于谨慎，道光帝令廷臣和地方督府就海运与河运再行筹议。除了包世臣，力倡漕粮海运的还有实为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幕僚的魏源。魏源湖南邵阳人，他认为漕粮海运一旦成为定制，即能利国利民利官利商，从而实现国变民变商变官变河变漕变。他一再呼吁江苏漕弊非海运不能除，京仓缺额非海运不能补。陶树综合有关海运的各方意见，分析其紧迫性和可操作性，上呈道光帝。道光帝终于下定决心，采纳陶树等人意见，试办海运。他随即做出人事调整，署理两江总督魏源玉调回原职漕运总督，以安徽巡抚陶树替换江苏巡抚张师成。河运海运之争暂时得以平息，而这场争议也是传统与变革、保守与创新之间的彼此碰撞。

陶树虽然失败，但如何实施成败与否，全仰赖于陶树的组织运作。这无疑是对他施政能力的严峻考验。组织漕粮海运，时任江苏布政使的贺长龄，成了陶树最得力的助手。他亲赴上海。 走访牙行、船户，征募沙船和水手。贺长龄出身的善化贺氏为湖乡世家，他与胞弟贺西陵、贺桂陵都曾先后考取进士，均以经世致用之学而知名于世。贺长龄曾入学岳麓书院，师从经学名家罗典。 因而与陶树、魏源是一前一后的学友。魏源出身的金坛卫士，也是湖南邵阳当地的一大望族，而魏家与陶树也颇有渊源。陶树少年家贫，魏源的祖父效力工曾资助他求取功名。 魏源的父亲魏邦鲁一直在江苏任职，虽为小吏，但清正廉明，深受陶树的尊敬。

相忆，学友，世交，种种因缘际会，将桃树、贺长龄、魏源聚拢在一起，共同成就漕粮海运的事业。魏源协助桃树绘制漕船海运图，拟定海运航线，从上海吴淞口至天津东关，海运路线分为六段，每段航程都尽可能选择海岛或港口作为终点。1826年2月26日，当晨雾散去，近百艘沙船相继扯起风帆，自吴淞口出海。清朝历史上第一次漕粮海运就此起航。3月20日，首批漕粮沙船乘着潮水引入天津口岸，至11月20日，应征漕粮全部运抵天津，共计163万3000多担。1826年为道光六年，农历丙戌年，这次漕粮海运史称丙戌海运。海运一开，绕开了各种实力集团，打击了漕运腐败，因此丙戌海运被誉为东南整璧第一策。然而正是由于触动了各方利益，漕粮海运第二年即被迫终止。虽然丙戌海运昙花一现，但桃树等人的努力毕竟为暮气沉沉的朝政带来一缕清辉。丙戌海运的第二年，贺长龄调任山东布政使，魏源没有随同前往，而是转入桃树幕府。1830年，桃树加太子少保衔署理两江总督，不久时授两江总督。担任两江总督的第五年，桃树进京述职期间，承蒙道光帝单独召见，并进行了一场具有特殊意义的对话。

道光十五年，1835年隆冬的一天，桃树走入养心殿西暖阁，觐见道光帝。谈完公事后，道光帝突然饶有兴致地问起有关桃树家乡的情况。桃树说，他的家乡在湖南安化小烟镇，紧邻滋水。滋水如何？可有舟楫之力？道光帝问道。桃树说，滋水在洞庭湖西南，能通舟船。接着便描述了一番滋水流经之地的地理风貌。从未到过南方的道光皇帝流露出几分向往的神情。桃树继续讲道，皇上，陈家小烟附近滋水回旋转折，形成一处深潭，潭中有一巨石，方方正正，宛如官印，乡人称之为印心石。哦，这心是什么心？道光帝眼中忽然射出一丝光芒。这心乃圣人之心的心，也是心心相印的心。陈家书屋即据此而名为印心石屋。桃树忙解释道。听到这番话，道光帝若有所思，久久不语。一日清晨，军机处传讯紧急召见，桃树匆匆赶到，只见军机大臣张京等一众人等正肃立恭候。军机大臣穆张阿手捧一幅字帖，随即徐徐打开，原来是道光帝御笔题写的“印心石屋”四个大字。众人纷纷向桃树道贺，赞叹他获得了旷代之荣。为铭记这份恩荣，此后桃树不但将皇帝的御笔悬于书房，更镌刻于家乡小烟滋江南岸的崖壁上湘中名胜岳麓山，以及他任职过的苏州、江宁等地。在桃树心中，这印心石象征着君臣相契和知遇之恩。

对府库空虚的道光朝来说，解决财政问题至为关键和紧要。然而作为国家财政支柱的严政却积弊深重，特别是两淮盐场已到了非整顿不可的地步。两淮盐场是盐政的核心，每年在全国盐客中占比超过一半，但官盐滞销，私盐猖獗，使两淮盐场成为各种矛盾的聚焦点和爆发点。经过反复斟酌，道光十一年（1831年），道光帝诏令由两江总督监理两淮盐政，将整顿两淮盐务这一艰巨而棘手的任务交付陶树。陶树深知，盐政之所以弊端丛生，根源就在于盐政体制本身。仅仅打击官盐走私，治标不治本。盐业虽由官府经营，但需通过将专营权承包给盐商来运作，从而形成总商、钢商对专营权的控制。官督商办，利益垄断，造成一方面中小商户处境艰难，纷纷破产；另一方面盐价高企，民怨沸腾，其后果就是盐客无着，国困民穷。革除盐政弊端需要从体制上入手，但盐政改革牵涉各方利益，必须采取谨慎稳妥的策略。陶树决定利益三分，首先确保朝廷盐客，其次稳定盐价，让普通民众有能力消费官盐，第三给商人让利，以维持盐业体系的运转。魏源建议先在淮北实施盐政更革，淮南之利弊，视淮北为盛衰，其弊也淮北最甚，其效也亦为淮北为速。于是陶树在淮北盐区选择31个州县试行盐务新法。陶树改革的第一项措施名曰归局不归商，即废除钢商的垄断特权，商户只需向官府缴纳盐客，即可获得盐业经营许可，不用向钢商、总商输送利益。改革最为重大的举措是试行票盐制。对于这项新法，魏源解释说，其要在于以民贩之易简，变钢商之繁重。根据票盐制，任何人都可以购票行盐，从而改变了钢商对盐利的垄断，使中小盐商能从中获利，进而增加了盐客收入，而老百姓也能买到廉价食盐，可谓利国、利商、利民。一系列改革措施触动了两淮盐业巨商及其背后庞大的官僚体系的利益，他们迅速行动起来，展开激烈反扑。一封封攻讦陶树的奏章如雪片般飞入京城大内，抨击盐务改革导致哭声满路，市铺关歇，货物不通。陶树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上奏道光帝，
背述自己的艰难处境。道光帝傅哲告诫他尽心报国之大臣，切勿惑于服役，鼓励他振刷精神，免徒自笑。关键时刻，道光帝对陶枢给予了信任与支持。然而对陶枢的攻讦逐步上升到卑劣的构陷。御史鲍文纯密奏道光帝，告发陶枢私刻皇帝朱批，四处招摇炫耀。道光帝果然震怒，将陶枢交部一处。吏部的结论是降三级调用。道光帝与陶枢之间的君臣信任遭遇了空前的危机。但事实上，陶枢不过将平日奏折与皇帝朱批汇编成册，以方便查阅，并未刊布。

查明真相后，道光帝心有悔意，然布意已出，不便朝令夕改。于是，他只好下旨，将降三级调用，改为降四级留任，让陶树继续留在两江总督任上。对陶树，道光帝又一次选择了信任。摇灼繁星，雾翳纷腾。但陶树依然坚定推行严政改革。在陶树接手两淮盐政前，淮北盐场每年缴纳的盐客不及10万两，而经过8个月的整顿，就已上缴200万两有余。陶树的盐政改革，用他的话说是官督商运。虽然没有将盐业完全开放给市场，但毕竟在官督行业中引入了市场竞争，从而在即将迎来历史变局之际发出了近代新声。曾国藩后来曾称赞道，淮北盐务自前都臣陶树改行票盐，一枚法粮，商民称变，果能率由旧

此行他有两个目的，其一，取得桃树对他刊刻传山遗书的支持；其二，恳请桃树为王夫之故居衡阳湘西草堂题写匾额。明清易代之际的王夫之，于明亡后隐居故乡衡阳石船山路，潜心著述四十余年，世称船山先生。他深刻反思明亡的教训，反对晚明以来大行于世的王阳明的王学末流，在坚持和修正理学的基础上立倡实学。所谓实学，即实有之学、实在之学，重实废虚、经世致用之学。王夫之将探求天理之道的哲学与经世之学融铸为一体，从而为湖湘士子指出一条全新之路。然而王夫之生逢乱世，其著作仅有少量传世。一次偶然的机会，邓显和获悉王夫之的六世孙王承权藏有其先祖大量手稿，他当即与王承权取得联系，决定将这批不为人知的历史哲学论著刊行于世。见到桃树，邓显鹤详述了发现王夫之遗著的过程及其重大意义。桃树深知，自王夫之去世之后，百多年来湖湘文化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唯有承其余绪，薪火相传，才能建构湖湘文化的精神谱系。此时桃树已抱病在身，但他还是支撑病体为王夫之故居题写了月衡阳址的匾额。思虑良久，他又写下一副楹联：天下事，非异乡之事，人伦失，亦百世之师。在桃树看来，王夫之是超越地域和时代的，传承他的学术，其意义不仅在于光大乡学，还在于使湖湘之学适应时代变革的需要。王夫之提倡实学，而桃树则是将经世致用之学投入政治实践的第一人。他改革曹务，革新严政，在实践中突破传统治术，开创出具有近代色彩的施政新路径。自书斋到经世，由实学到变革，桃树极大推动乡学体系的近代重塑。也正是从桃树开始，湖湘士人更续先哲风骨，砥砺开拓之志，近代关乎国运的治世革新多始自湖湘。

邓显赫走后不久，桃树又迎来一位操湖南乡音的访客，时年26岁的左宗棠。而他与左宗棠上一次见面已经是2年以前的事了。1836年，桃树在江西阅兵，顺便告假返乡。

路过李陵县，恰好左宗棠正在李陵县鹭江书院任山长。李陵知县请左宗棠写副对联，以悬挂于桃树下榻的馆舍。左宗棠略加思索，一挥而就。春殿雨从容，念在家山，印心实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恭归。对联用语精妙，气势非凡。桃树看到后大为赞赏，急忙召见作者。一见之下，桃树便觉得左宗棠有王霸之才，遂与他连床风雨，彻夜长谈。桃树折节下交，令左宗棠殊为感动。

1838年，左宗棠会师落地，自京返乡途中绕道江宁，拜访陶树。陶树自知自己来日无多，而独子陶光年仅6岁，他与左宗棠约为儿女亲家，并请左宗棠在他百年之后替他管教陶矿。以江臣之尊而与落地举子结为姻亲，陶树显示出他超越流俗的眼力和气度。

当1839年来临之时，从京师传来重大消息，道光帝已任命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南下广州查禁鸦片。陶树年长林则徐6岁，自翰林院开始交往已有25年，既是挚友，也是政治上的同志。早年陶树在京城组织宣南诗社，林则徐即参与诗社活动，两人由此定交。1832年，林则徐调任江苏巡抚，主政江苏期间，他与两江总督陶树同住江宁，志同道合，相得无间，共同采取了一些兴利除弊、利用便民的改革措施，在赈灾、水利、漕物等方面取得实绩。面对遗烟漫雨内、货币漏海外的现状，陶树与林则徐志同道合，都主张严厉禁绝鸦片，并在各自辖区展开大规模硝烟。林则徐英命南下，肩负着包括陶树在内所有朝野有识之士的期望。1839年3月，病重的陶树上恭谢恩准开缺调理着，向道光帝郑重举荐林则徐才长心细，实力十倍于臣，正式推荐林则徐接任两江总督。随着林则徐执意广东禁烟，历史即将迎来空前

的大变动。然而此时桃树的病势已一天比一天沉重，他时常陷入昏迷之中，已进入弥留之际，生命最终停顿在时代大变局的前夜。

1839年7月12日，江宁大雨如注。陶叔端坐于座椅上，默然而逝，享年60岁。

陶树去世后，左宗棠便来到安化小烟，设馆施教于陶光，一待就是八年。这期间，他遍读陶树的藏书、札记和奏章遗稿，深获如何施政理政的教义与启发，为日后的政治生涯打下根基。陶光成年后，左宗棠即将长女左孝瑜嫁与陶光，他恪尽托孤重任，回报了陶树的知遇之恩。陶树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声望，栽培提携了诸如贺长龄、魏源、李兴源、左宗棠、胡林翼等众多湖湘才俊，而这些人又以各自的功业与成就，使湖湘之学光显于世。正是陶树培育的这批经世致用之才，为国家此后数十年的发展积蓄了元气。有历史学家评价，在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之际，陶树是旧时代最后一位政治家，也是新时代的先头。他以洞穿历史的眼光和能力，为即将到来的变革冥想耗时，长日已暮，而越过纷乱的黑夜，晨曦将至。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8月12号这一天，天文爱好者们简直像过年了一样。凌晨的六星连珠，白天的日全食，深夜的英仙座流星雨，三大重量级天象在24小时内轮番上演。有人说这是百年难遇的星空狂欢，也有不懂的人看着日历在犯嘀咕，这三件大事挤在同一天，是不是藏着什么我们没察觉的关联呢？
1: 其实是这三个现象概率叠加的一种视觉巧合。六星连珠呢，是地球视角下看到它的位置的一种聚合。英仙座流星雨呢，则是地球穿过彗星的碎屑带每年固定的一个现象。日全食，这是月球运行到太阳和地球之间，把太阳光挡住的一种自然的现象。
2: 近30年天象档案中，同类多天象同日叠加事件仅出现3次，稀缺性源于轨道周期的最小公倍数效应，而非宇宙刻意安排。
0: 既然这三场大戏是各走各的道，那我们就挨个的拆开看。先说深夜的这场英仙座流星雨。其实呢，每年呢，我都在短视频平台能刷到流星雨的直播，每年好像都说这一次是最大的一次。哎，这到底是噱头还是真的一年比一年大？那流星雨越来越大，这是好事吗？
1: 这个确实是短视频平台为了吸引大家眼球制造的一种流量噱头。从天体物理学的角度来看呢，流星雨的流量是由母彗星遗留在轨道上的尘埃带的密度决定的，它有着自己稳定的周期规律，并不会一年比一年大。
2: 事实上，决定我们能看到多少流星的核心变量，除了彗星尘埃带的密度，更关键的是月光干扰。英仙座流星雨每年8月都会准时赴约，但过去很多年极大期往往撞上满月或半月，刺眼的月光会把大量暗弱的流星洗白，导致肉眼可见的数量大打折扣。而2026年8月12日恰逢农历6月30的新月，整夜月相接近0%，夜空漆黑如墨。正是这种无月光加高流量的罕见叠加，才让今年的流星雨显得格外大。所以不是流星变多了，而是遮挡流星的天然幕布终于撤下了。
0: 看完了流星雨，我们把时间拨回到凌晨的六星连珠。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齐刷刷地出现在了东边晨空，这画面啊确实震撼。但震撼之余呢，我也在想，几颗大行星排在一起，它们的引力叠加起来会不会像拔河一样拉扯地球，引发地质异常？毕竟啊，木星的质量是地球的300多倍，这么多行星合力，地球扛得住吗？
1: 这种对木星引力的担心呢，完全是多余的。引力的大小啊，不仅看木星的质量，更要看距离。距离每增加一倍，引力就会减弱到原来的1/4。木星虽然质量大，但是它距离地球最近时也有6.3亿公里，对地球的引力啊，其实只有月球的1/1。那么，即使是6颗行星排成一排，它们的总的万有引力叠加起来，对地球的影响还不如一只蚊子落在我们的肩膀上。
2: 以2000年5月20日五星连珠为例，当时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在黎明前的东方天空排成一线，但实际空间距离相差数亿公里。NASA 监测数据显示，当天地球潮汐高度与平日相差不到1厘米，地震活动频率与往年同期持平，行星连珠的引力影响甚至不如家门口停一辆卡车

0: 对地球的引力变化大。
1: 既然引力拔河不成立，那咱们再聊聊六星连珠的长相。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是一根笔直的糖葫芦串，但天文台发布的照片里，这几颗行星明明排成了一道弯弯的弧线。那我们常说的连珠和实际上看到的连弧，到底哪个才是真的？这背后是不是藏着什么视觉骗局呢？
2: 这个六星连珠，连珠这个词啊，稍微有点误导人。它并不是像一个串了、很多糖葫芦一样排成一条直线，它描述的是一种视觉上的一个排队的现象，不是这个物理上的站队。也就是说，我们是从地球上去看这六颗行星，它在天上黄道的位置，也就是太阳一天从东边升起到西边落下，划过一条弧线，其实是在这条弧线上。
0: 所谓连珠，其实是天文科普里的简化说法，本身就只要求行星聚集在黄道面附近一定角度范围内，不需要严格排成直线。这次六星连珠，六颗行星的视位置刚好集中在约30度的天区内，符合连珠的判定标准。
1: 引力拔河的担忧解除了，咱们再来看看白天的重头戏——日全食。说实话，这次日全食呢，咱们国内的朋友啊是看不到的，因为全食带主要在北欧那边。那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月球刚好能挡住太阳？这背后是不是藏着什么宇宙尺度的巧合呢？
2: 这个日全食啊，确实是宇宙中最神奇的一个巧合之一啊。太阳的直径呢，是月球的直径的400倍左右，但是太阳到地球的距离也正好是月球到地球距离的400倍左右。这种400倍的比例让月球在地球上看起来和太阳差不多大，刚好能够完全遮住太阳，形成日全食。
0: 这种400倍巧合在太阳系中独一无二，火星的卫星火卫一、火卫二太小，无法遮住太阳。木星、土星的卫星虽然大，但距离太阳太远，也无法形成日全食。地球是目前已知唯一能观测到完美日全食的行星。本次日全食的全食带穿越110公里，从俄罗斯极北部经格陵兰岛、冰岛到西班牙，全程持续2分17秒。我国境内下一次可见日全食要等到2035年9月2日。
1: 关于日全食，咱们看的是天突然黑了这一瞬间的震撼，但天文爱好者和科学家来说，重点却是全食前后那转瞬即逝的几十秒。他们告诉我，日全食是研究太阳外层大气的唯一免费窗口。
2: 核心呢，就在于这个动态范围和内日冕的这个观测。平时我们用人造遮光板，也叫日冕仪，来遮挡太阳。为了挡光呢，必须把遮光板呢做得很大，导致离太阳表面最近的那个内日冕区域呢完全看不见。而那恰恰是太阳风加速和磁场结构最复杂的地方。只有在日全食时，月球这个完美的天然的遮光板挡住了光球层，我们才能够清晰地看到日冕的这个精细的结构。更重要的是啊，日全食时天空背景足够的暗，我们可以长时间的曝光，捕捉到平时被淹没的微弱日冕物质抛射啊，又叫 CME 的初始形态，这是理解太阳风暴爆发的关键。
0: 本次北欧日全食期间，科学家重点捕捉了太阳低层大气中的冕冻结构，这是高速太阳风的源头。通过对比全食期间的磁场数据，科研人员能更精准地修正太阳活动预报模型。历史上1868年日全食期间，人类首次在日冕中发现了氦元素，比在地球上发现早了20多年。1919年日全食观测更是验证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光线在引力场中弯曲的预言。每一次日全食都是太阳物理学突破的黄金窗口。
1: 就算呢我们没办法去全食带现场观测，也能从这次日全食的全球共享观测数据里收获不少新知。这些数据会被汇总到全球太阳物理数据库，供全球天文学家开展后续研究。对普通的天文爱好者来说，也让更多人开始抬头关注头顶的星空，对下一次大天象充满了期待。
0: 台风白海豚过境，除了大风大雨，另一场更隐蔽的袭击正在悄然发生。杭州市民在家加固阳台竹晾衣架时，突然被马蜂蛰中嘴唇，短短几分钟就全身发痒，胸闷，呼吸困难，险些出现致命过敏。还有市民雨后出门散步，也意外遭到马蜂袭击。大风暴雨会摧毁蜂巢，无家可归的马蜂性情暴躁，台风前后蛰伤风险大幅上升。很多人分不清蜜蜂与马蜂的急救方式，也不知道阳台、竹木、屋檐都是马蜂筑巢高发点。今天我们就跟着求真记者一起厘清马蜂避险与急救的安全知识。
3: 你好，我

0: 到达现场后，指导员迅速侦查马蜂窝的情况。快看，在车棚的棚顶有一个很大的马蜂窝。随后疏散围观群众后，消防员开始更换服装。
1: 这个是专门用来带马蜂窝的，因为马蜂它的那个毒丝和穿刺能力比较强，我们那个对于这个接缝处啊，还有面道处啊，都进行了特殊的处理。
0: 因为马蜂窝位置有点高，消防员必须用梯子来接近马蜂窝。随后，消防员用杀虫剂对马蜂窝进行喷射，马蜂瞬间少了很多。最后，用编织袋把马蜂窝罩住，直接摘除。为了防止马蜂再次筑巢，消防员用杀虫剂对散蜂和筑巢处进行反复喷射。
1: 像这种马蜂窝的警群，我们中队一般是每天3到4个，到高峰期的话有7到8个。如果普通的老百姓发现这种警群的话，千万不要自己处理，因为马蜂有剧毒。正确的做法是拨打119，告诉119的人员具体的位置，等待专业人员前来处置。
0: 那为什么城市里也会有马蜂呢？每年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被蛰伤呢？何震，湖南省林业科学院研究员。
2: 我们通俗的讲，马蜂就是其实是湖蜂整科的，它是以鳞翅目类的幼虫为食，可以算是肉食性的。像这个菜市场啊、花园啊，能够给它带来一个比较丰富的食物。马蜂的攻击性和防御性还是比较强的，激怒马蜂很可能会就遭到马蜂的攻击。
0: 那么究竟哪些情况会激怒马蜂呢？为了更直观地了解马蜂的特性，我们来到了邵阳马蜂养殖基地。这眼前的情况着实吓到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不仅是房檐上，就连树上还有山上的树林里，到处都放养了大量的马蜂。为了今天的实验，我们跟随罗老师的脚步去山里寻找国内最大的马蜂金环蜂。
3: 它那里有一窝。
4: 它们在土里筑窝的吗？
3: 对啊。
0: 罗老师穿上防风服，帮我们捉了一只出来。
3: 这是金环斧头蜂，是我国现在最大的蜂。
0: 这只金环蜂长度大概有4-5厘米，而刺出的尾刺竟然也有1厘米长。
3: 而且这个蜂是我国现在最凶的蜂子，它基本上在蜂里面，蜂蜂里面的话，它根本就没有天敌，它只刺别的蜂，没有蜂敢刺它。
0: 一旦受到招惹，马蜂具有很强的攻击性。那么哪些情况可能会招惹马蜂呢？工作人员穿上专业的防蜂服，去山里主动招惹金环蜂，看看会有什么后果。

0: 快看，工作人员刚刚进入马蜂的领地，就有几只马蜂试图攻击他，甚至能听到马蜂撞击防风服的声音，幸好有防风服的保护。还有传言说，拍打一只马蜂会引起马蜂的群攻，是这样吗？工作人员现在用手去拍打其中一只马蜂，
1: 不好，
0: 还过了两秒钟，就有更多的马蜂向工作人员扑了过去。看来只要我们尝试对马蜂攻击，他们就会群起而攻之。那么如果不小心碰到巢穴产生震动，又会怎么样呢？快看，从蜂巢中迅速飞出了大量马蜂，现在工作人员的身边大概有100多只马蜂了，真的太恐怖了。看来如果触动了马蜂窝，真的会引起马蜂猛烈的群攻。
2: 远离蜂巢单独觅食的马蜂，你如果不是特别的打扰到它，它让它感觉到这个安全威胁，它一般不会主动的攻击人。但是为了确保安全起见，还是尽量远离它。如果说你侵扰到它的这个巢穴，它的这个护巢性是非常强的，很可能会招致蜂群的迅速的攻击。
0: 但是马蜂也并没有那么可怕，只有它的蜂巢受到威胁时才会发动攻击。那么在遇到马蜂时应该如何应对呢？
3: 如果附近没有马蜂窝，是在野外觅食的马蜂，这个时候你可以不用理它。如果附近有蜂巢的话，有马蜂在你面前发出咬牙的声音，这个时候你绝对要跑，因为马蜂的尾翅穿透力很强，一般的衣服是不行的。在野外的话，你要往那个灌木丛里面跑，最好是弯着跑。马蜂它是顺着气流直线飞的，拐着弯跑，那个方向它是掌握不到，追不上你。跑开一段距离后再卧倒，可以用衣服或者是用树枝遮挡头部。

0: 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哎，真真，你见过一种自带大锯子的鱼吗？
0: 鱼？大锯子？
1: 对啊，你看，就是它，头顶大锯子，凶猛得很，脸却自带喜感。
2: 怎么样，我的武器足够锋利吧？下次看见我小心点。
0: 哦，知道，这是巨鳐啦。
1: 这巨鳐的大锯子真是让人望而生畏，这要是被它这长长的尖刺扎一下，那得多疼啊！这个大锯子它到底是干嘛用的？哎，
0: 这是巨鳐的吻部哦，这个独特的结构长度可达2米，宽近30厘米，上面布满了锋利的三角形吻齿，整体看上去就像一把巨大的电锯。
1: 哦，原来是吃饭的家伙呀。
0: 这么说也没错，这长长的吻部正是巨鳐的捕食工具，但绝对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哦。
3: 巨鳐呢，很好玩的一点呢，就是它在头部就像举着一个很长的大锯似的。它这个名字呢，也是由前面这个结构来的，就是它这个吻部，也就是它的上颌延伸成了一个大锯的这么一个样子。它在海底下就是挥舞着这个大锯子去捕食或者防御，这也是巨鳐这类生物的一个捕食器和防御工具。它的锯子上这两侧这两排牙齿大约是20到30对。通常呢，每个个体如果数的话，右侧呢还比左侧要多1到2个齿。这个齿呢非常的坚硬锋利，所以它在这个防御的时候呢，可以赶跑像沙类啊或者甚至是鲸类。在吃它的时候呢，它通过摆动可以把它的天敌吓跑。它通过迅速的这种摆动，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特别是端部可以把鱼群当中的鱼呢打昏了，甚至打成两半，这样就成为它的食物。
2: 顶级吃货的餐具都会随时带在身上。
3: 这个锯子呢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有探测的功能。巨鳐这类鱼呢，它是个上下扁平的这么一个结构，所以它是底栖的鱼类。那么它在底下游泳的时候呢，它就可以把这个锯子慢慢的摆动，就像探雷器似的，就可以探测到沉积物当中呢有没有小的动物。如果有的话，它就把这个锯子呢插到泥里去翻，然后把这些小动物赶出来，就成了它的食物。
2: 大口吃饭。
1: 这巨鳐的大锯子果然厉害呀。真真，我还听说啊，这巨鳐呢既可以生活在海水里，又可以生活在淡水里，它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0: 因为巨鳐是广盐性鱼类，它们有着强大的环境适应能力。
3: 就这一类鱼呢，它既可以在真正的海洋里面生活，也可以在河口这样的咸淡水的海水环境当中生活，还可以呢溯河而上。那么到了河里面，基本上就盐度就没有了，那就纯淡水。它也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那么这个广盐性这样的鱼类呢，它这个身体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特别是细胞，它的细胞壁可以适应盐度的巨大的变化。因为大家知道啊，这个如果盐度有变化的话，就会产生渗透压。这个渗透压呢，就是从盐度高的地方到盐度低的地方呢，这个盐度它会往外流，那么淡水呢就会往里进，所以这就是形成一个渗透的这样一个压力。像刚才说到的巨鳐，它就是广盐性的鱼类，那么它这个细胞的细胞膜，它就有这个能力，就是到了淡水环境当中呢，它这个细胞膜就会保护它的细胞里面的盐不迅速地向外面的淡水里面流。如果到了高盐度的海水里面去呢，细胞膜呢就会挡住外面的高盐的盐进到它细胞里去破坏它的细胞，所以它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有了广盐性，相对来讲呢就有狭盐性的这样的动物。像这个纯粹的海洋动物呢，像一些硬骨鱼类，它基本上都是狭盐性的，它只适合在纯海水里面生活。
0: 哈哈，哎，胖坤呐，其实头顶锯子的鱼不止巨鳐，还有巨鲨哟。你看，这就是巨鲨。
1: 长得好像啊。哎，我们要怎么区分他们俩啊？
3: 巨鳐和巨鲨呢，它们相同点呢，就是它们同属于软骨鱼类，它的骨头都是软骨形成的，除了牙齿，牙齿还是硬骨。这两类非常好区分。像这个巨鳐呢，它跟其他的鳐类啊，非常典型的特点呢，就是它有一个侧的棱，就它是上下扁平的，在边上呢有一个很明显的棱，区分它的背面和腹面，
2: 起到一个区分的作用。
3: 像鲨类呢，它就没有这个棱，它是一个圆形的或者是左右侧扁的这样的结构，所以它侧面没有一个很明显的棱。另外一个呢，它的鳃的部位也不一样。巨鲨呢，它的鳃裂就在它身体的侧面，很明显在它的这个头部的比较靠后的地方呢。像这个巨鳐呢，它的这个鳃裂呢就在腹面。那么这个结构呢，这个巨鳐和巨鲨也是很不一样的。像巨鳐这个巨子呢非常长，大约占身体的三分之一左右，它的这个巨子呢左右几乎是平行的。巨鲨的这个巨子呢，从它头部这个巨子的基部向前伸的话，越伸越窄，越伸越窄。另外一个呢，这个巨鲨它在这个吻上呢还有两个须子，在它的腹面啊，这两个须子术语呢叫皮须，是它的一个探测的工具。还有一个区别呢，就是巨鲨的这个吻呢，它在背面比较靠中间的地方呢有两个棱，这样呢就把整个这个巨子呢分成了左中右三个部分。但是巨鳐是背面没有这两个棱的。
1: 仔细观察，这区别还是很大的嘛。
0: 是吧？不过遗憾的是，巨鳐已经濒临灭绝了。
1: 啊，不是吧？
0: 巨鳐的生长速度缓慢，产下的幼体极易受到其他食肉鱼类的攻击。同时，因为人类的过度捕捞以及环境污染，它们的栖息地不断丧失。
1: 哎，真是太让人痛心了。所以呀，我们要呼吁大家一定要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这是非常常见的铜丝，稍微卷一下，哎，绕起来，然后把小灯泡装到铜丝上。好，现在我把铜丝和小灯泡组装在一起了，对不对？来，都看一下，有电吗？
6: 没有。
5: 灯泡亮了吗？
6: 没有。
5: 如果我让它咔亮起来以后，是不是就证明我能发电了？三，给我口令，好。
6: 一。

0: 好，来看一看这个装置，现在又摆过了四块电池，连着的是一个电路的芯片，再连接着三极管，最后是和这边很像的一圈铜丝。虽然我用了电池，但是这两块铜线连接了吗？
1: 没有。
0: 好，来试一下啊，3、2、1。哇！哇！神奇吗？
2: 神奇。
0: 我只要把这个铜丝的圈往中间放，虽然没有接触到它就会亮，对不对？哎，但你们觉得我们在生活中不可能用这一点小灯珠去照明，对不对？你们想不想看我点亮一个灯泡？
1: 想。
0: 好，这是一个大灯泡，我们拆开看一下啊。这是一个灯泡，这是它的底座，依然没有电池。这里面是什么？
3: 铜丝。
0: 哎，好，刚才我用这圈铜丝只点亮这么一个小小的灯泡，不够亮，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们觉得我能把这个大灯泡点亮吗？都觉得能，对不对？好，3、2。

0: 好，那现在问题来了啊，既然只要我们的小圈放在大圈里哪儿都能亮，怎么把它关闭呢？
1: 切断电源。
0: 拔了电源啊，当然也可以，但有没有办法在不切断电源的前提下，也不破坏整体结构就让它关闭？看，我现在让它熄灭了啊，3、2、1，熄灭。哇，熄灭。哇，当我把小圈竖起来的时候它就熄灭了，对不对？
2: 对。
0: 但当我横过来的时候
2: 又亮了。
0: 哎，其实这个装置是不是很简单？
2: 对。
0: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一根长的铜丝把它卷成线圈，然后连上小灯泡来体验无线输电，想不想做一下？
2: 想。
0: 好，我准备了很多的长铜丝，接下来你们都可以把它卷成线圈，你可以用手拿着卷线圈，也可以用你们的水杯或者任何圆的东西都可以，在圆的东西上卷，好不好？都做好了吗？
2: 做好了。
0: 好，来展示一下。哎，现在我们一起体验一下无线输电的魅力，让无线输电系统一起点亮我们手中的灯泡，好不好？
2: 好。

0: 为什么铜丝绕成线圈后接上小灯珠在手中就能点亮呢？这当然不是一诺发出了电能，而是因为它和藏在抽屉里的发射装置一起组成了无线输电的发射和接收系统。电流通过三极管放大芯片整流后，到达了用外层绝缘的铜线绕制而成的电感线圈发射端。根据电磁感应原理，一诺手中的接收线圈靠近时就会产生感应电流，点亮小灯珠。这样的无线输电技术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在生活中，手机、电动牙刷等电子设备已经可以摆脱杂乱的充电线了。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
2: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一提到麻，大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麻袋、麻绳、粗麻布。很多人可能觉得麻是老旧过时的材料，我今天就要打破大家。

0: 在咱们湖南长沙藏着一座世界级的麻类研究中心，这里可是全球最大的麻类种质宝库。麻除了能够做布料，还能够做些什么呀？据说啊，还能够修复盐碱地，处理污水，甚至还能够做成各种各样的食品，你敢信吗？走，咱们这就去研究中心看一看吧。朱所您好。啊，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幸会幸会。
1: 幸会啊。
2: 中国农业科学院麻类研究所朱爱国副所长，
0: 听说您这是个大宝库啊。那我就很好奇，咱们这到底有多少种麻类资源呢？
1: 有18000多份。
0: 18000多份？
1: 对，都在这儿，带你过去看看。
0: 好，我们赶紧去瞧瞧。
1: 瞧瞧瞧瞧。这里啊，嗯，保存了全球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的麻类种质资源、其中有一些呢还是独一份濒临灭绝的了。
0: 哦，我想说这里边好冷啊，这多少度啊？哎，老师您好，哇，这么冷，还有我们的科研人员在里边工作。
3: 我在清理种子。这个里头呢，因为是2度，也
0: 就2度，
3: 这个温度很低很低了，就比家里头的那个冰箱
0: 还要冷，
3: 还要冷，
0: 快都瑟瑟发抖。
3: 湿度呢是在45%到50%。之间，所以要保存这么好的条件的话，那个种子的保存呢可以达到30-40年。其中呢，我去年已经拿了一份出来测的时候，它是1980年在那个非洲那边考察回来的那个种子，然后我做一下测试，结果它的芽率还能达到80%以上。
0: 可见咱们的这个保存的环境是特别好的。1980年的，比我年龄都大，还能够保持80%的这样的一个发芽率。哎，我看咱们这儿有好多这样的箱子啊，还有这样的桶子，那每个里边装的都是不同种类的麻类资源吗？
3: 对，像这个柜子里头呢，就是已经整理好、编好木的这些资源，就放到这里边。然后这些桶子呢，就是一些，比如说今年或者是去年刚刚繁殖回来的，还没有达到那个入库标准的，就放到这里。因为我们的入库标准是有要求的，各种麻的那个入库标准还不一样，要达到85%以上的芽率才能够入库。
0: 我看这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品种啊，
3: 红麻、黄麻、亚麻、大麻。像这个上面呢，就是每一份的一个全国独一的一个统一编号啊，这里边的种子是这样的状态。
0: 哎，这个什么红麻、黄麻、青麻，就是因为颜色不一样吗？
3: 它是不同的种，啊，甚至是不同的科了。
0: 我没想到这个麻类还有这么多不一样的品种啊！看来我们平常所知道的真的是冰山一角。
2: 麻的家族很大，茎皮或叶纤维长而坚韧的一些植物都被称为麻。
1: 麻类植物呢，就是指啊，我们利用它的茎秆、叶和纤维，用于纺织、织造的这一类植物。麻类植物的纤维呢，它是从茎秆和叶里面提取，而棉花呢，它是从种子里面提取，这是这两者天然纤维的重要区别。那么全球呢有100多种麻类植物，常见的呢其实就是有10来种。我们湖南最常见的就是苎麻。苎麻原产于我国，在我们湖南省呢分布也很广，我们湖南种植面积最大的时候有300多万亩。苎麻的纤维呢它非常的好，我们目前呢主要是用于制造衣服。苎麻呢还有大量的叶，它的叶的蛋白含量很高，所以它还可以作为饲料。
0: 亚麻我们听的比较多。
1: 对呀，亚麻是亚麻科。
0: 亚麻籽啊。
1: 对呀，亚麻呢，它有纤维皇后之称，有永不过时的流行，在各个大的这个时装秀都有亚麻的身影。如果用纤维的话，我们称为亚麻。利用它的籽儿的话，称之为胡麻。那么这个亚麻籽儿呢，可以榨油。我们所研究的这个大麻呢，是4型大麻酚在0.3%以内的工业大麻。那么纤维用途的呢，我们又称之为旱麻；种子用途的呢，我们又称之为火麻。火麻，我们在市面上经常可以听到，像那个火麻仁、火麻油。火麻仁蛋白呢，它是目前最好的植物蛋白。
0: 所以把它用来做一些食用或者是一些油脂的原料。
1: 对呀。 这个汗麻的纤维啊，它的特点呢也是抑菌透气，防紫外线，啊，然后穿着舒适，比较柔软。
0: 看这边还有红麻、黄麻和剑麻，这些我们就比较陌生了啊。这又是什么呢？
1: 首先我把红麻和黄麻一块儿说啊。嗯。红麻和黄麻呢，它只能用于就是做那种包装袋。我们过去啊，包装粮食、包装食品的麻袋，就是用这个麻纤维做的。你摸一摸，发现有什么特点？
0: 干一些，
1: 还有呢，
0: 涩一些，
1: 还有呢，是不是更粗一些？
0: 嗯，硬一些。
1: 硬一些，对。嗯，
0: 所以这个就不能做衣服，是吧？
1: 对，这个就不能做衣服。
0: 这个又是什么呢？剑麻。
1: 对，这是剑麻，因为它的叶片长得像那个剑，它的纤维呢，就是从这个叶里面
0: 也在这个里面
1: 叶里面提取出来的。
0: 哦。
1: 剑麻的纤维呢，我们经过剥制和提取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啊，特别在海水的腐蚀和浸泡，过去呢利用这个剑麻的纤维做军舰的缆绳。
2: Cool。
1: 刚才我们所介绍的这六种麻呢，是我们当前栽培面积最大应用最广泛的六种麻。那么除了这六种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麻也很有特点。
0: 看到了，这边有很多，还有椰壳麻、菠萝麻。
1: 对。然后呢，我们
0: 罗布麻，
1: 之所以把它叫罗布麻呢，是因为它在新疆的罗布泊发现。那么这种麻呢，它的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在沙漠里生长，可以起到防沙治沙的改造盐碱地的这个功能。它的茎秆它是可以做纤维的，它的那个布呢非常的柔软。除此之外，罗布麻的叶富含黄酮等生物活性物质，用罗布麻的叶做成的茶叶具有降血压的功能。所以罗布麻呢，它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新兴的一个麻类作物。
0: 看了这么多的样品，我们这有没有种植麻的？
1: 有，在我们的科普园就有种植麻。
0: 哦，
1: 我可以带你过去看看。
0: 好，我们去看看真实的麻到底长什么样。走。
1: 这里是黄麻。
0: 哇，没想到咱们的麻的种植环境是这样的
1: 啊！
0: 而且这个黄麻哇这么高啊，
1: 对呀，
0: 高高的直直的，
1: 这个长到4米多了，
0: 那有快两层楼高了。
1: 是的
2: ，cool。
1: 这是我们湖南最常见的苎麻，种植面积也很大，
0: 叶子不一样啊。
1: 对呀，苎麻的叶子呈心形啊。
0: 嗯，
1: 我们前面说过呢，苎麻呢主要是啊，利用它的茎秆的纤维。那么怎么利用茎秆的纤维呢？像现在要收获的话呢，我们是把它的茎秆从中间折断折断之后呢，然后把它的皮呢这样给拔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
0: 麻在里边，
1: 对，
0: 这个是麻了，
1: 这中间的这层白色这个纤维呢就是我们要利用的这个麻纤维，
0: 这个
1: 对
0: 这个就是麻，
1: 对对，你把它撕出来，对，
0: 能够这样撕出来，
1: 对，
0: 这个叫苎麻。你看我手拨也拨出了很多条麻线。
1: 是是是，你扯一扯还是
0: 很有韧性啊，
1: 很有韧性，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0: 它也得费点劲儿才能把它
1: 对呀，要费点劲，对，所以我们选育品种的话，它的皮越厚，它产量也越高，它的纤维素含量也越高。
2: 麻是中国最古老的作物之一，也是人类最早使用的纤维材料来源。麻之物的源头可追溯到10000年前。据考证，麻的使用比丝绸至少早了5000年，比毛至少早了6000年，比棉至少早了9000年。到了现代，麻类作物更是各显神通，已经渗透到衣食住行各个领域。麻除了纺织、改良土壤，还有什么惊喜呢？
0: 刚刚我们了解了麻的不同种类以及它们各自的用途。哎，我听说麻还可以应用到环保领域，我们来问问看。陈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0: 咱们这是在做什么实验啊？
3: 我们是在做一个重金属污水处理的一个实验。
0: 所以说咱们的麻还可以处理重金属吗？
3: 是啊，我们用的是黄麻做这个重金属处理。那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试验吧。这个三角瓶里边呢是我们的原水，也就是我们需要处理的含有重金属的这些污水。我们这个里头的是含有锌和镍的这种废水。我们现在是加的氢氧化物，它是会形成一种胶体。这种胶体呢，它是带的电荷是相同的，相互的排斥，不能够完全的沉淀下来。然后呢，加入我们的黄麻的材料之后，因为我们这个黄麻的材料是带负电的，而且它这个分子量是很大，它就相当于是一张带电的网一样的把它捕捉下来，就沉在一起了。 我们下一步就要准备要加这个黄麻这个材料了。这个材料呢，主要的成分是我们的黄麻，用它的全杆，也就是包括茎和叶，直接进行粉碎。粉碎了之后呢，加了一部分的这个 PAM 一起来做成这个材料。
0: 我们现在把这个黄麻粉加入到我们的液体当中去，观察一下它的变化。我看之前是有一些一团一团的分散的絮状物的啊，我感觉现在的这个絮状物比刚刚越来越小了，之前就是散的，一团一团的，现在越来越集中，越来越密集了。
3: 这个过程实际上我们就叫做絮凝。
0: 好，现在我们看的比较明显了，这个底部像是有一层棉花似的。这个堆积的絮状物就是重金属和我们的黄麻发生了反应吗？
3: 对，这一个呢是含铜的一个废水。
0: 好，我们现在加入这个黄麻粉。
3: 来，我们看，
0: 哎，反而一下子这个颜色就从青绿色变成了黄绿色。
3: 对，这个
0: 颜色好像清澈了一些。
3: 这个速度是比较快的。
0: 我们还等待它的反应。
3: 你看，现在就更加轻了。
0: 它也是明显的出现了这个一个分层的现象啊。
2: 通过实验我们进行了对比，左边是重金属污染的原水，很明显还是浑浊的，中间是被锌和镍污染的水，但是加了黄麻粉之后水变清澈了，而黄麻吸附了重金属，形成了大量絮状物沉淀在底部。右边这片含铜的废水同样也变清澈了。
0: 那我们现在有应用到这个河流的污水治理当中吗？
3: 我们现在用的是到电镀和电子厂这种污水处理用的比较多，它每一平方米的这个电子板会产生 1.5 吨的重金属的这种废水。我们的这个效果呢，经过测量的那个水里边的这个重金属的含量也是非常低的，0.04毫克每升左右的这么一个含量，这个是完全可以达到那排放的一个标准了。
0: 哇，这个实验室真是与众不同哈，油盐酱醋，连剁辣椒都有，怎么都是吃的？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0: 请问这些东西和麻有什么关系呢？
4: 其实我们麻也是可以做食品的，然后比如说火麻籽还有亚麻籽都是常见的保健食品。
0: 哦，亚麻籽油。
4: 对，这是常见的，还有火麻籽油。除了我们做火麻籽油呢，榨油之后的火麻粕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植物基的酸奶的，因为它的蛋白含量很高，我们可以把它做成火麻乳，然后通过乳酸菌发酵可以做成植物基的酸奶。这种对老年人负担会更轻一点，因为它的胆固醇含量几乎没有，它也没有乳糖，然后对于很多乳糖不耐受的人群也是非常友好的。
0: 啊，这个就是咱们的植物蛋白
4: 物
0: 做出来的酸奶。
4: 对，火麻乳做的酸奶。
0: 嗯，您不说的话也喝不出来是这个植物蛋白的，好像和其他的差不多，但是它的味道要稍微淡一些，没有那么甜。
4: 植物蛋白的话，因为它的溶解度稍微低一点，所以说它没有酸奶的话那么浓稠。而且我们火麻仁本身也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食品，它本身具有润肠通便的功能。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用火麻的膨或可以做成这种啤酒。
0: 哦，这是啤酒啊。
4: 对，
0: 我开始也以为是油呢，没想到咱们的麻还有这么多的实用的用途。你看，能够做成油啊，还有酸奶，居然还能做成啤酒，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2: 其实麻作为食物在我国拥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4000年前麻还曾作为北方人的主粮。我们常说五谷丰登，这五谷里曾经有麻。周礼里说的五谷是麻黍稷麦豆，楚辞的注解里五谷是稻稷麦豆麻，可见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麻作为谷的地位是得到公认的。只是随着农业技术发展，产量更高、口感更好的作物被培育和引进，麻就从大家的餐桌上淡出了。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麻已经被应用到更多的领域中，我们也希望关于麻的应用潜力在未来得到更多挖掘。炎炎夏日，海滩游玩是许多人消暑度假的首选。然而近期离岸流导致的溺水事件频发，再次敲响了安全的警

0: 自退潮。这种现象其实就是离岸流，而离岸流的凶险是不容小觑的。
1: 离岸流它主要是因为外海传过来的波浪在摩擦力的作用下发生破碎，然后这些破碎了波浪呢，它携带的悬浮物会在这里沉降，久而久之会形成一个内凹型的蓄水池。随着这个时间的积累，它达到了一定的压力差之后吧，然后它会在中间相对低洼的地方，它会形成一条急流，可能速度会在2米每秒甚至到10米每秒。如果这时候游泳者正好处在这个位置，就会很快的被带到外海去，造成危险。
0: 简单来说，就是由于波浪和潮水的运动，沙滩与海水的交界处附近常常会堆积起狭长的沙丘，涨潮时海水流动速度较快，很容易越过沙丘，但退潮时海水流动速度将趋缓，最终滞留在沙丘内侧，就形成了一个水池。而在某些情况下，退落的水流会产生足够大的冲击力，以强劲的力量突破水池边缘的薄弱部位，海面上就会出现断层状的海浪。这个时候的海水流速极快，如果人在这个区域内，很容易造成危险。
2: 说白了，离岸流其实就有一道急流把你带向大海。为了您看得更加直观，我们在这个急流赛道里进行模拟实验。经过测算，水流速度为2米每秒左右，那像一个我这样的游泳高手能不能和它对抗呢？我已经做好了全套的安全防护，这根安全绳会时刻保护着我。在最紧急的关头，我还会打开腰间的安全气囊，我们还准备了安全防护网，所以你千万不要轻易尝试。准备，3、2、1。

0: 不行，游不动了。这种持续的水流太耗费体能了，而且真的一个浪打过来，喘气都难。你要想啊，游泳的世界纪录是100米，49秒，这也就是2米每秒左右。真的遇上10米每秒的离岸流，根本游不过它。
1: 我们可以看到，伊诺这样的游泳高手，在装备齐全的情况下，在离岸流的作用下也十分吃力。 专家告诉我们，若是遇到这种已经处于离岸流区域，并且体力不支时，我们需要保持平静，节省体力，尽可能让自己不在水面上，顺着水流漂浮。因为离岸流只有在流经的地方会有强流，而到了开阔的海域后，它的水流会变弱，这时就可以游回安全区域。
2: 在青岛第一海水浴场工作了30多年的救护队队长钟志忠，曾经参与500多起溺水事故的救援。他同样认为要采取顺流漂浮的策略，一定要借助你当时的地理环境，比如坚硬的石头，或者是顺着流一口气憋住了，顺着流走，不要惊慌。到了一定时候，这个离岸流是自然解脱的。

0: 家好呀，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真真，给你看个好玩的，这海獭呀，居然有个小口袋，还能装下这么多东西。
2: 一起数数看，
3: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
2: 再来一次。

0: 装的。
1: 哎，你等等，你确定海獭有口袋？
2: 啊，不是口袋吗？
1: 那就有请小海獭再演示一次吧。
0: 你们看，就是这样子放进去的，就夹在这里了。这下看清楚了吧？
2: 哦，这回我看清楚了，好像呀不是口袋，看起来呢像是利用了胳肢窝下面的松弛皮肤来当口袋呢。
0: 算你聪明。
1: 没错啊，海獭的这假口袋用处可大了。
3: 海獭是食肉目的一类动物，它属于水獭这个家族里面的，它在水獭家族里是体型比较大的。
0: 我身高最高有1.5米。
3: 那么它也是唯一一种生活在海洋里的水獭的类群的一个物种。海獭在它两个前肢的中间吧，它有一个皮褶，那这个皮褶的话就会形成像网兜形状的这么一个部位吧，可以让它去携带一些食物，因为它会用石块作为它的一个工具嘛，所以它也会把石块放在这个皮肤的皱褶里面，相当于一个袋子一样。
0: 没看到什么吧？
2: 哈哈哈，原来啊是个饭兜子呀。
1: 对呀，海獭可是个贪嘴的大胃王，他们每天几乎要花一半的时间在干饭这件事儿上，然后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1/4的食物。
2: 啊，那是多少呢？
1: 一只雄性海獭的体重大概是70斤，那就意味着它每天能吃下大概20多斤的食物。所以呀、螃蟹、海胆、鲍鱼、大鱿鱼都是海獭的食物，时不时他们还吃些小贝类当零食。
0: 吃货可不是浪得虚名的。
2: 哇，这也太能吃了吧，果然是个吃货。
1: 作为一个合格的吃货，海獭不仅吃得多还吃得讲究，他们会自备餐具。聪明的海獭可是海洋生物中唯一会使用工具进食的专家。
2: 哎，他们怎么用工具吃饭的呀？
1: 这样

0: 海獭的食量确实是比较大，它基本每天的食物的那个总量能够到它身体总重量的10%到20%，甚至更多。主要是因为它生活在北部的海域，它的生活环境是比较寒冷的。那么它的食物呢，这些海鲜类都是属于高蛋白，但是属于低脂肪一类食物，所以供给它的一个热量的产生的脂类是比较少的，所以。在这个条件下的话，它会大量的去进食，以补充在寒冷水域生存的一个基本需求。
1: 多吃小海鲜是为了抗寒了。
0: 因为海獭的食物里面的话，包括海胆啊，包括一些贝类啊、扇贝，还有双壳类这些有壳的这种食物比较多，那么它自己很难把它打开，所以呢，它会找海底的一块石块来作为它的工具，帮助它去破碎这些壳类。也就是说，它前胸宽度的1/2到2/3这么大的一个长度，那么还有的话稍微有一点这个厚度，让它双手举起的这个壳类去跟那个敲打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接触。那么它把它带到海面的时候呢，它会仰面朝天的平躺在海面上，把这个石块放在它的前胸，用它的这个贝类呢去敲打这个石块，用石块和贝类的一个撞击，让这个贝类的壳破碎，它这样能吃到里面的肉。
1: 顶级吃货思维。
2: 作为生活在北太平洋的居民，海獭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海里的。
3: 嘿嘿，难怪呀，经常看到它们悠闲地在海面上躺平。
2: 哎，它们可没躺平，它们是躺忙。它们呀，躺着吃饭饭，躺着带娃，就算是睡觉也不能松懈。它们需要手挽着手，或者干脆躺进海藻里，让海藻缠住自己，才能保证睡醒还和自己的伙伴在一起。
1: 我们聪明吧？
3: 哎呀，这确实是好忙呀。哎，我想起来了，他们呀还会躺着揉脸呢，超级可爱。

0: 他们揉脸脸不是卖萌，而是在整理毛发。他们会从头到尾十分仔细地整理毛发，这对海獭来说非常重要的哦。
1: 海獭每平方厘米的一个毛发的数量在10万根以上，这个在整个哺乳动物界里面的话，它是毛发的这个密度是最高的，主要还是因为它几乎是全天，包括睡觉也是在海洋里度过的。因为北太平洋北部比较寒冷的海域里的话，它御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存必须技能。其实不光是海獭，就是所有的哺乳动物，它每天都会花一定量的时间来梳理它的毛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那么可以让它的毛发保持清洁的一个状况，而且能够保证这些密毛或者长毛的动物的话，它毛发不打结，而且同时这样的清洁之后的话，可以让它的这个皮肤的分泌腺能够分泌得更加的顺畅，因为只有让它的皮毛防水，才能让它更好的御寒和更好的去在水中去生活。
2: 这下躺上一整天都不怕了，嘿嘿嘿。
0: 因为这身厚实的毛发呀，它们就算是整天躺在海水里，里面的皮肤都是干燥的哟。
3: 哇，好厉害呀，难怪这么多人喜欢它们，真是可爱又聪明的小动物。
0: 对呀。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3: 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让我们来帮您解答。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拜拜，
0: 拜拜。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盛夏深圳春茧体育馆，一场属于全球青年工程师的年度巅峰对决落下帷幕。44支高校战队，数百台自己动手造的机器人，六天激烈比拼，最终东北大学 TDT 战队在先失一局的不利局面下，连扳三局，以3-1逆转夺冠，拿下了2026 RoboMaster 机甲大师赛全国总冠军。这不是电子游戏啊，也不是科幻电影，更没有虚拟特效。每一台机器人都是大学生亲手设计、焊接、编程造出来的。究竟有多燃呢？一起跟随首发记者的镜头，走进这场属于中国青年的硬核科创赛场。
1: 电极轰鸣，弹丸飞舞，聚光灯下，机器人在复杂地形中越障伏击，空中无人机精准打击，全自动哨兵机器人自主决策。这里没有硝烟，但战况的激烈程度却让赛场观众感到热血澎湃。
2: 刚刚这场对决够刺激吗？是不是打得酣畅淋漓，看得你热血沸腾？那我现在就在2026 RoboMaster 机甲大师赛的决赛现场。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一场简单的机器人对决游戏，而这是属于当代大学生硬核的科创赛场。接下来我将带领大家了解这场国内大学生含金量最高的机器人大赛。
1: 决赛舞台，南北两大赛区冠军正面交锋，北部赛区冠军东北大学 TDT 战队对阵南部赛区冠军华南农业大学。

0: 托尔斯战队，决赛采取五局三胜制。首局华农稳守反击，总伤害7708比7677，仅差23点，相当于两三发17毫米小弹丸的差距，华农险胜。第二局形势逆转，东大飞镖4发全中，打开对方基地外层护甲，空地协同一局闪电态势扳平比赛局势。第三局东大状态强势依旧，飞镖再次4中4，英雄机器人配合全场增益，每发大弹丸打出300点伤害，经济资源是对手4倍，拿下赛点。第四局华农背水一战，却难挡东大哨兵机器人直冲基地的战术，取得开局优势的东大机器人协同配合3分钟打出近1000伤害。东北大学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连扳3局，3-1夺冠，时隔3年再度登顶，成为赛事史上第3支三冠王。
1: 肯定是喜悦的，非常的喜悦，无比的喜悦。最艰难的事情就是坚持自己的初心，然后一路调整自己状态吧。我们的状态其实也不是从一开始就那么火热，我们应该是一场一场比赛的打，然后慢慢的把自己的状态慢慢的调整到最后的决赛，我觉得我们已经能达到一个我们所预期的理想的状态。
0: 这场决赛不仅是冠军的争夺，更是两种技术哲学的碰撞。一方是底蕴深厚、以 AI 算法和稳定性著称的传统强队东北大学，另一方是敢于创新、以精密机械和战术闻名的新锐力量华南农业大学。东大最锋利的矛是7号哨兵机器人，这台全自主 AI 机器人不需要人操作，何时进攻、何时回撤，全靠算法判断。局均17毫米弹丸命中率40.5%，局均总伤害2842.7，被称为聪明的机器人。
1: 最大的亮点就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就是我们的哨兵机器人，它是一个全自主和 AI 的机器人。我们的给它配备了各种智能算法，导致它非常的智能，在场上也有很亮眼的表现。
0: 而华农最坚固的盾是双臂仿人型工程机器人，两只机械臂加夹爪像人的双手一样协同操作，是全场唯一能完成最高难度4级装配的机器人，半决赛将装配速度刷新到30秒以内。
2: 针对分级赛的铜构自定义控制器存在重力补偿效果欠缺，使得操手长期训练下会出现手部疲劳的缺点。然后我们构思出了借助官方的自定义客户端的视频流，实时显示在 VR 头显中，并对 VR 头显进行二次开发，去捕捉操手的手部位置以及手部姿态，去实现夹爪开合以及取矿和装配科技核心的功能。
0: 从机械设计、零件加工、组装焊接到编写算法、调试测试，每一步都是学生自己动手。4级装配要求双臂5秒内同步完成，对机械精度、控制算法、操作熟练度都是极限考验。
2: 我觉得这项技术也是为未来去面对更加灵巧的工作要求去做技术沉淀。
0: 今年的比赛还有一个明显变化，轮腿式机器人技术全面成熟，跳云腿式机器人技术全面成熟，跳跃台阶如履平地，飞镖的打击目标从固定靶新增最高难度末端，飞镖飞到半空，目标靶才开始移动，这就要求飞镖具备末端命中的能力，可以在极短的飞行时间内自行调整轨迹，以实现精准命中。
3: 主要核心点就是一个大家的能力都提升上来了，然后以往的我们比赛其实打到一半就很多机器人该坏的它就坏了，对于稳定性上来说今年的提升其实还是非常大的。然后包括这个我们设置这么复杂的地形啊，设置这么多的这个台阶，就基本上是能够当作平地去开。
0: 今年8强中多只新面孔首次参赛便取得佳绩，华东理工大学起源战队历史性闯入东部赛区8强，直通全国赛，最终斩获全国季军。同济大学 Super Power 战队从北部赛区突围拿下全国殿军。产业前沿技术驱动赛事规则加速迭代，平衡了队伍之间的技术类。

0: 体差异，也推动着青年工程师不断探索先进技术。Rubber Mast 的规则并非一成不变，每年的更新都在紧贴产业前沿。今年的赛场从地形到机制迎来了一轮全面升级。
1: 相对于以往的话，就是我们在今年场地里面加了比较多的像这个隧道的区域，就是它是一个类似限高杆的这种造型，然后它的高度是250毫米，然后机器人是要通过变形的这种方式，它就可以到达，快速的到达我们的机器这个中央的高地啊，然后或者是通过这种跨越台阶的形式，然后他们穿过这个隧道和跨越台阶的时候，都会给机器人加一些增益，让机器人有一些 buff 在身上。
0: 八台机器人各有分工，一号英雄远程输出，二号工程后勤补给，三号、四号步兵全场游击，六号无人机空中打击，七号哨兵全自主运行，八号飞镖远程命中，九号雷达全局感知。
1: 今年还有这个四级的飞镖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末端移动版机器人，在这个飞镖系统在打出来之后，打到天上的时候，我们的尾巴的这个靶子它会做一个快速的移动，然后主要就考验这个飞镖在空中能自动的瞄准到这个靶子，并且调整它的这个轨迹。
0: 每一项规则调整都是一根指挥棒，引导青年学子向产业最需要的技术方向探索。赛场上的每一次经验操作背后都是台下无数次的调试与磨合，这些年轻的工程师既是代码的编写者，也是赛场的操作手。中国石油大学 RPS 战队的刘子玲今年大二，一个女生本来学建筑学，硬是转专业到电子信息，就为了圆一个机器人梦。
2: 我高中的时候有看过 RM 的相关的比赛，当时就比较对这个机器人感兴趣，但是我大一的时候，当时我还不是电子信息这个专业的，当时我是建筑学，我对这个代码或者说硬件这一类、电子设计这一类比较感兴趣，所以选择这个专业。
0: 在机器人战队里，巾帼亦可当英雄。刘子玲负责英雄机器人的运动控制，保证机器跑得稳、打得准。
2: 我是负责那个英雄吊射熊的电控的，就是控制它的运动之类的。技术要点比较在于机械这方面，然后今年再加上有了一个致盲的一个这个规则，然后再一个技术点可能主要是在视觉，我就负责保证它一个基本运动稳定性，让它机械以及视觉的技术可以表现出来。
0: 今年全国赛，中国石油大学 RPS 战队止步八强，第三局只是稍微落后，说不遗憾是假的，但对刘子玲来说，输赢是第二位的，成长才是第一位的。
2: 遗憾的话可能就是第三小局的时候差一点点。

0: 合的人，然后再一个就是我自己能力有得到提升，也见识到了更多更大的世界吧。我明年可能也会还在打一年。
1: 赛场之外，传承是另一条动人的主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南工消音战队前队长 Scorbis 去年硕士毕业后入职大疆，这次国赛也在赛场关注着新队员们，与他们并肩作战。
2: 在2019到2022的这几个赛季里，我都担任队内电控算法的一个框架维护和一些功能设计的一个身份。
3: 就他们调车的话，我去旁观一下，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看一眼。
1: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南工消音战队2016年建队，新老队员之间薪火相传，老队员们毕业也不忘持续关注队伍。
2: 就是首先是教会他们怎么使用 AI 来进行开发，这样可以大大的提高效率，把之前我们设计系统的一些经验也告诉他们，可以避免他们在这个有限的备赛时间里面浪费太多精力来进行软件上面的一些稳定性的迭代。
1: 这个比赛给中国科技产业输送了大量人才，从赛场到职场，参加 RoboMast 的经历就是这群年轻人最硬的敲门砖。 Scorbis 说，正是因为 RM 的参赛经历，自己才能系统的去理解和开发产品。
4: 在设计 Pocket 4P 的产品算法的时候，经常会有各种细节让我想起在战队做机器人的时光。我想正是因为在 RM 的技术积累，才能让我能够系统的去理解和开发产品。
2: 那就希望学弟学妹们在 RM 的比赛里面能保持对技术的热爱和向往，然后能把每一个功能都做到极致。
4: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比赛逐渐成长为优秀的工程师。
1: 从一块电路板的焊接到一台智能机甲的驰骋， RoboMast 的每一步都凝聚着青年工程师的智慧与汗水。11年来，赛事累计吸引全球18个国家和地区941所高校参与，大疆每年投入上亿元办赛，还为学生提供上千万元的器材折扣支持。
3: 这个比赛它是非常公益且纯粹的，在这个办赛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赛事规则去牵引现在大学生，去把他们在书本里面学到的知识实践到生活，甚至是更多的一些技术研发当中。所以我们其实做比赛的核心离不开培养人才这四个字，很大一部分的同学都加入了像大疆、华为、小米这样的一些科技公司，并且成为了这些科技公司的核心骨干，还有很多创业的人群，比如说像我们有很多在深圳的一些科创企业，他们的这些创业公司的创始人都是有着 RoboMaster 创业背景的。
1: 11年，近20万名青年工程师从这里走出，有人成为中国头部技术公司的骨干，有人在深圳创办自己的机器人公司，有人继续深造向技术深处探索。当这群在实验室里敲代码、焊电路板、熬通宵的年轻人走向产业一线，中国制造的底气便有了最实在的注脚。机甲风暴一起，未来赛场可期。
5: 8月6号，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正式上港发电，一口气拿下了3项全球第一：全球单机容量最大、作业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可能很多人听名字是一头雾水，什么是张力腿啊？浮式风电又是什么呢？今天的首发解码新高地为您深度拆解这座海上摩天大风车，看完你就懂了，这台国之重器所承载的深远海风电技术到底有多顶。
6: 看，海游安澜号平台扎根深圳东南深海，离岸136公里，水深136米，整体高度接近110层高楼，整机重达7800吨，风机单叶片就有126米。抗台风能力按50年一遇17级超强台风标准打造，稳稳服役25年，发电环保效益亮眼，每年产出5400万度绿电，省下1.5万立方米的燃油，减少3.5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7: 这个16兆瓦的海上风力发电机，它满发的时候，每转一圈大概能发36度电，可满足一个普通家庭大概小半个月的用电量。项目投产以后，年均发电量可产生5400万度。
6: 这个平台。

0: 台最大的核心难点，张力腿技术。过去国内服饰风电多用半潜式平台，像大船漂浮在海面，斜拉缆绳固定，风浪一来大幅摇晃，废钢材占大片海域。那张力腿完全反着来，平台浮力往上顶，海底九根垂直高强度钢缆往下拽，两股力互相制衡，直接把平台钉死在海面。哪怕十七级台风过境，倾斜度不超一度，稳如陆地。三大碾压优势：同等桩基少用40%钢材，用海面积大幅缩减，风机少受晃动损耗，发电更稳定。这项技术全球公认难度顶尖，国外仅有小型温和海域试验项目，专利壁垒极高。咱们这套全钢缆式张力腿系统属于全球首创，深海毫米级水下对接施工，自主攻克全套安装难题，彻底填补国内技术空白。
1: 海游安澜号是全球首座应用全钢缆式张力腿稀薄系统的风电平台，八项设计方案获得国际权威认证，填补国内张力腿稀薄系统高精度建造技术空白，累计完成7万余米焊缝，焊接一次合格率超99%。
0: 这里划重点，张力腿风电是全球公认技术难度天花板，国内零实践经验。那咱们这一次直接自主啃下全套技术，另外深海安装更是地狱难度，海底先打百米巨型铆桩当地基，再铺钢缆，最后水下毫米级对接。给大家打个比方，相当于几百米深海里闭着眼穿绣花针。我们靠自研毛细工艺，多艘工程船联合作业，三维海况仿真监测，完美实现水下精准对接，直接填补国内全套安装技术空白。很多人疑惑，这座大风车发的电送去哪儿？这座平台发的电不走居民电网，通过4.3公里海底电缆直供陆丰海上油田。以前海上油田生产生活用电全靠自备燃油发电机，烧原油发电又费油又排碳，但风电有个天生短板，刮风才有电，风忽大忽小，电力波动大，很难直接并入油田电网。海油工程直接搞出行业首创三元供电方案，我们首创风电加燃油备用加储能协同供电模式，自动调配电力，风大靠绿电主力供电，无风时储能燃油兜底，实现油气产业和新能源深度融合，给全国海上油田绿色转型打出样板。海油安澜号不是单一的设备突破，而是国内数十家企业科研院所联合攻关的成果，从设计建造到运维全流程100%国产化，完整打通深远海风电产业链，方案可复制可规模化落地。我国离岸200公里内深远海风能可开发量超12亿千瓦，张力腿技术就是打开这片深南资源的金钥匙，是未来风电增量的核心蓝海。接下来15-5期间，中国海油会持续布局同类项目，兼顾油气保供与绿色转型，实实在在夯实我们的海洋强国、能源强国底气。
2: 中餐厅南洋时光记正在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热播，黄晓明、王俊凯、林树威等7位嘉宾组成了全新的合伙人阵容，在泰国开启了一段全新的中餐厅美食之旅。本季节目以人文寄情美食、讲好中国故事为宗旨，再次将中餐带向海外，向全世界人民传递来自中国的诚意和善意。那么今年录制中餐厅都有哪些趣事和挑战？下面就跟随我去会一会咱们中餐厅的老朋友林树威。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我的老朋友林树威，林大厨，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首发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树威，林大厨，记得收看《中餐厅》第10季哦。
2: 那大家都知道，这一季呢，不光是第10季，而且是《中餐厅》开播的10周年，又正值中泰建交50周年，可以说是非常有意义了。那林师傅可不可以给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这一季有些什么亮点？
3: 对，确实呢，中餐厅开到第10季啊，意义非凡，而且呢，又在第1期开始的。第10期同样在一个地点，都在泰国。第二个呢，这个中餐厅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啊，是精彩不断，而且呢，经营的方式呢做了很多的调整，再加上呢泰国当地的这种泰餐文化跟中餐那种碰撞出非常多不同的美味。
2: 那台前幕后到底有哪些精彩的故事？我们坐下来好好聊一聊。
3: 好的。
4: 2017年，中餐厅从泰国向导出发，以一桌中餐开启走向世界的旅程。10年之后，第10季回归泰国，中餐厅南洋时光记就此启程。从向导到清迈，从把中餐带向世界到双向交流、味道传情，中餐厅在一蔬一饭间继续续写南洋的时光故事。再次重返泰国，合伙人们又遇到了哪些经营挑战呢？
5: 录制的地点是在清迈，但清迈是不是海边城市？它没有什么海鲜，不多的，它更多的是吃一些猪肉、鸡肉、牛肉都比较少的。再加上我们的录的这个餐厅的地点呢，是距离这个超市啊，可能有接近1个小时的车程，所以呢，相对来讲，采购方面呢，也是一个挑战。客人过来以后呢，也是一个挑战，因为客人相对过来时间会比较久，等了很久，他期待更多，所以呢，这些都是积累在一起的。
4: 本季中餐厅贴合当下真实餐饮行业发展趋势，镜头不再局限于餐厅室内，而是延伸至清迈街头市集，当地普通家庭，打破空间边界，让节目叙事更加立体多元。
2: 说到这个主厨上门，其实也是这一季创新的一个形式啊。
5: 是的。
2: 那你觉得它的优点在哪儿？
5: 我觉得这个优点在于呢，是现在的中餐啊，已经呢不只是呢我们到餐厅来吃了，随着这几年的生活习惯、社会的形态的改变，导致了我们的中餐的用餐模式又改变了。现在讲的是什么呢？水煮的，在哪里吃的，跟谁一起吃的。但是呢，真正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文化，一定是他的家里面的。所以我们去到家里面去做主厨餐，包括去到 Mark 全玩，还去到一个大象奶奶的那边去的。我觉得看到他们的一些生活工作的轨迹信息，会反哺给到我，会给到我们更多的灵感。
6: แต่นะทั้งหมดกี่อย่างเนี่ยก็10 กว่าเมนูอ่ะปกติเขาจะกินแล้วเขาก็นั่งแล้วก็คุยใช่ป่ะแต่อย่างนี้คือแบบเราคุยแล้วเรากินเสร็จแล้วเราแบบเขาบอกผมก็หิว
7: ผม不行
5: 了真的都快崩溃了
4: 除了上门赴宴的大厨到家，主打沉浸式私宴的主厨餐桌也成为了餐厅经营的全新挑战。初次主厨餐桌营业，林大厨一人包揽备菜、掌勺全套工作，而坚持菜品零预制、现烹现上的职业习惯，也让初次接手任务的林大厨迎来一场棘手的考验。
5: 这次听到这个我也非常兴奋，我觉得总算可以露一下我的专业的东西了。但是呢，其实呢，大家都知道，任何东西第一次做的时候，它都是未知的，它都是有风险的。首先呢，第一天肯定没有达到10分嘛，很多状况的。其实到了那天6点左右，客人快来的时候，还有1-2个菜没有备好。那我觉得呢不重要，重要是要把前面先做好。其实我自我调节一下，做完了有时间就把后面再给它弥补上去。慢了一点啊，但是呢，总体来讲我还是把它出出去的。
2: 一般正常来讲，这个周期应该是什么样的？
5: 对，一般的话我们会提前的7天就把这个定好了。然后呢，我们会给你发菜单。发菜，你说哎，我不吃什么，一来一去一来。但那天的话，我们记得是说的是8个人嘛，但是呢，到了前一天，就是今天下午说哦，明天过来了4个人，而且呢还有一些东西他不吃的。我们改了菜单呢，调整完以后呢，而且呢第一天的这个菜单。前一天我还在做这个零点呢，第二天就大转场，我要把炉灶全部移过来嘛。其实大家都是有挑战的，而且呢，我记得当时有2-3个菜太麻烦了，这个也怪我，因为我总想呈现我们中式地道的东西。有个是佛跳墙，我用甲鱼汤，结果客人不吃甲鱼，对，全公斤，我要重新熬这个，它占了我很多时间的。佛跳墙要熬8个小时哦，熬8个小时的，所以呢很赶。但是呢，我后来把它弄完以后呢，就是也在思考。其实呢，我当时知道是女孩子以后应该把菜减少。第二个呢，道数也减少，我就不会那么累了。但是呢，哎呀，有时候呢，人呢进了这个圈子以后啊，就闹不出来，就想着做好，做多。
2: 那个时候有一种执念，是吧？
5: 对，这个也是我看完这个节目，我觉得以后我要改变的地方。有时候不要太过于说，我一开始想着怎么样就要做到怎么样子。一定要根据呢来的人的情况去调整。
4: 第一天的主厨餐桌并不完美，但林大厨并没有气馁，而是迅速调整心态，积极复盘。 经过一夜的沉淀调整，第二天主厨司宴有条不紊，一道道中泰融合的佳肴陆续上桌，顺利收获了食客们的好评认可。而随着一次次试错、复盘、磨合，比

0: 取菜品的成败，更珍贵的是在烟火忙碌里慢慢沉淀下来的成长。
1: 其实这么多次参与这个节目，然后依然保持这样强的这种责任心，这样的热情，然后这样的洞察，我觉得其实是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您自己觉得就是参加这么多次中餐厅，现在回头去看的话，您觉得这个节目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2: 我不知道是不是导演是故意的，我们会不会有个疑问说林大叔固定要参加中餐厅的，
1: 是不是下一季不管别人怎么变，
2: 然后大家都说林大叔什么，哎，我就想看你啊什么的。当然我感谢你们对我的喜爱，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节目其实每一期的固定的这个合伙人他都在变化的，我也是在节目开录前最多7天。快的话3天才告诉我，林哥去参加节目录制，那就会考验你的应变能力，考验你的适应能力。其实对于我来讲呢，也是给我一种成长。所以我现在录了10季的中餐厅，我经常跟他们开玩笑，你把我丢到那个撒哈拉沙漠，我都能做出一桌晚宴，也许是椒盐蝎子。
1: 好，那我们快问快答啊。第一，展示几句泰语。
2: 可崩卡。萨瓦迪卡。
1: 第二，本季中餐厅自己最满意的一道菜是
2: 米粉芝士焗螺丝虾。
1: 那这一季您最喜欢吃谁做的菜？
2: 我最喜欢吃小明哥做的茄子大虾。
1: 后厨最离不开的一样调料是什么？
2: 老抽，鸡饭老抽。你看昆凌在用，严姐也要用，我也要用，小凯要用，佳佳也要用，小明哥也要，大家都在找老抽，
1: 万能调料。
2: 对，
1: 和小凯搭档后厨里面他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2: 我觉得小凯就是帮忙的话呢比较心中有数有底，因为他会从始至终就是一次帮完，比如煲个什么汤什么就叫他帮我看的，确实他能从头看到尾。大家其实认真看那个节目，我真不是刻意说在夸小凯，因为我们经常搞到2-3点，我觉得最累的那天我们搞到3点半。真的，我觉得我说小凯啊，我说我对不住你啊，你那个这个真的太累了。
1: 中餐厅10周年给自己打几分？
2: 7.9分嘛，6分及格嘛，8分优秀，6分及格嘛，8分优秀，10分的话呢超越7万字嘛。但我觉得我希望往优秀那边去走，我觉得应该算是及格吧，就是给自己留点空间，未来更有那个上升的这个空间啊。
0: 跨越山海，10年远行，中餐厅早已不只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张流动的中国美食名片。在未来，中餐厅将继续以美食搭建沟通的桥梁，让独属于中餐的故事继续扬帆远航。
3: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2026年巨深智能赛道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狂飙。今年4月，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助理教授、巨深智能实验室负责人许华哲创立了破壳机器人，将目光投向巨深智能的 C 端市场，致力于让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8月3号，破壳机器人宣布完成1亿美元级 Pre-A 轮融资。8月4号，首发走进破壳机器人研发实验室，与这位将做一道地道的松鼠桂鱼视为巨深智能终极测试的创始人深度对话，探讨物理世界通用人工智能的未来图景。
1: 我们今天来给大家展示一道世界上可能

0: 最长的一道，9分钟的全流程长城麻婆豆腐，
1: 纯自然的过程，没有剪辑。
2: 厨房公认的具身智能终极地狱模式，光线会变，物体会碎，调料会洒，甚至还得处理突发状况。在这儿，机器人不再只是被代码的机器，而是拥有了大脑。
0: 这个步骤其实也是颇具技术难度，我们的模型会实时的根据当前的情况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它需要知道豆腐掉落的位置，如果它是每次只会被一条轨迹的话，那豆腐掉落在一个不同的位置，它就没有办法接着去做。
1: 它在切这个豆腐的时候，我们大脑在想什么呢？
0: 它会尽可能的让这个豆腐切得均匀一些。我们所有的步骤都是我们的大脑在实时做推理的，它是没有预编程的。还有一个考验这个模型是不是自己在推理的方法，就是看它是不是具备实时的一个响应能力。比如说我们这边把葱挪开，把水换了个位置，它也是可以实时的去跟踪我们的水的位置。一方面是我们的位置泛化，然后一方面是我们的光线泛化，然后还有一些场景的泛化，我的模型都可以做到。就我们看一个模型是否聪明的，其实更多的强调就是泛化能力，它不是只能针对单一的场景、单一的物体来做决策。
1: 这个是全球首道机器人做的麻婆豆腐啊，还挺正宗的，这个味道就外边有点咸咸的感觉，然后里边呢还是比较清淡，符合我的口味，点赞，很好吃。
2: 破壳机器人的创始人许华哲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到，他的终极设想是让机器人做一道松鼠桂鱼，这道江浙名菜几乎涵盖了机器人操作里所有最难的问题。
1: 那其实我们认为做一道菜不挺简单的吗？它到底对于机器人难在哪里？
3: 机器人真难在操作这件事情上啊，怎么样跟物理世界去做交互，怎么样理解物理世界的变化，是机器人最难以解决的一个部分。松鼠桂鱼呢，是这里面的一个极致体现。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流程嘛，有一只鱼在那儿，它活蹦乱跳的，如果是从内部开始，对吧，你要把它拿过来，然后它的身体是滑的，它在扭动，机器人要知道怎么样能握住它，怎么样能抓住它，放在哪儿，对吧？下锅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控制油温，理解这里面会不会崩溅，然后再把它拎出来，还要再炒这个酱汁。其实这个全流程下来，几乎涵盖了机器人操作里面所有最难的问题：软体、移动的物体、光滑的物体，然后力控，然后长流程，控制温度，然后控制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步骤。
2: 不过当下对于破壳机器人而言，选择做饭作为 demo， 其实是因为它足够复杂，而只将做饭作为产品功能落地并非破壳的目标。破壳希望打造通用家庭机器人，所以提出可以先聚焦10类家庭任务并做到极致，比如衣物挂进衣柜、帮孩子拾捡玩具等家务，能把这些处理好，机器人就足够通用了。
3: 虽然我们追求的是极致通用，但是你总归是要在你的数据上面，在你的场景上面有你最想走进的地方，因为数据不是整整齐齐的向四面八方扩张，它是朝着你想要追寻的目标往那个方向扩张的。所以我们选择家庭，是因为我们觉得这里面既能产生足够通用的数据，又需要足够通用的模型去在这里面作业，所以这是我们选择这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在具身智能行业里，许多公司倾向于使用预训练的视觉语言大模型拍出极具科幻感的剪辑视频，但许华哲深知，这种技术虽然能理解语义，却缺乏对物理世界的真实认知，一旦到了需要精细操作的现实家庭中，就会哆哆嗦嗦，甚至直接宕机。为此，破壳机器人坚定地选择了硬核流 WAM、RL 与 Data。WAM 让机器人理解物理因果，不只是动，更知道为什么要动。RL 从失败中学习，越练越强。Data 则以海量真实的高质量数据，通过采集训练进化的飞轮，让机器人持续进化。简而言之，这三条核心链路构成一个飞轮，建立起一套能够理解物理规律、持续学习新技能，并在不同任务间迁移和复用能力的通用具身智能系统，让机器人能够真正操作任务，进入家庭、服务与生产场景。

0: 我听完您的这个描述，其实你们的技术路线是和别人是很不一样的。
1: 对，我觉得技术路线选择往往是决定了这个公司的上限。我觉得这个就像是我们一路要去追寻一颗北极星，所以我觉得对于现在的 AI 科技公司来说，技术 软件是最核心的。像 OpenAI 他们如果上来我想做一个智能客服那可能就永远不会有今天的这个 GPT， 它追求的还是一个通用的，其实听起来也没有多高大上，对话机器人，对吧， chatbot。 但是正是因为它这个技术软件选择上面选择了更通用的这个对话机器人这条路所以带来了它选择 scaling 数据，对吧，规模化数据，选择这个更通用的路线。
0: 那现在破格机器人也是坚持这个本体自研啊，为什么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选择呢？
1: 我觉得这里面是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全链路的优化，就是其实我把整个研发过程也看成一个神经网络，只不过里面都是人脑在连接在一起，对吧那其实一路从上游到下游是从你自己的这个硬件然后再到可能中间的系统层，然后再到上面的 AI 模型层，最终到你的一个部署去到场景里面做事情。所以你要去最终能够把一件事做好，让机器人能够这个真正走进千家万户，整条链路的优化是必不可少的。
2: 许华哲对通用智能的追求源于一种深刻的直觉。1993年出生的许华哲曾就读于东北师大附中，高中时光常与物理竞赛为伴，培养了他将复杂问题拆解为物理本质的思维。2012年，他保送至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大三时，他在多伦多大学交换，遇到了当时第一年担任助理教授的Sanya Federle。并在深度学习爆发的前夜，第一次接触到了计算机视觉，感受到了 AI 的独特震撼。
1: 当时已经大家热火朝天的去用神经网络做一些事情了，比如说图像的分类，所有人都在讨论这件事要不要用神经网络去做，还是用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手段去做。那个时候的争论就是也是在过渡嘛。
0: 但是其实现在是不是大家越来越有共识了？
1: 应该叫全都压注在深度学习，不要把人类的那些鲜艳知识放进来，让它以更多的数据去学啊，这也是现在的这样主流的一个思路吧。
2: 2017年，24岁的许华哲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二，师从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 Trevor Darrow 教授。彼时，自动驾驶是硅谷最炙手可热的赛道，许华哲也做出了他在自动驾驶领域的第一篇论文。甚至有创业者专门跑到伯克利门口的川菜馆游说他创业，然而他却做出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退出自动驾驶，转向当时冷门的机器人学与具身智能。
1: 我自己的感受是，自动驾驶解决的问题呢，也是就 A 点到 B 点这样导航的问题嘛。其实我觉得不是我想象中的智能应该去解决的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不是我追求的真正通用的人工智能的这个形态所以我从第二个项目开始就跟导师说，我要自己选自己要做什么
0: 所以你在博二的时候，实际上你就是一个内心的那个声音是很强烈的一个人，对于关于自己到底要去做什么。我很好奇这种能力和决心是怎么来的。
1: 我觉得这是一种直觉，兴趣和直觉的混合。就首先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玩游戏看科幻的人所以我在想象这个未来的 AI 通用 AI 是什么形态的时候，比如说当时我很喜欢玩一款游戏叫星际争霸，是一个类似于即时战略类的，可以建造很多建筑，建筑里面可以产出很多的战士，然后互相博弈。另一个呢就是这个我觉得科幻里面描述的未来都是机器人跟这个世界交互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是我当时觉得最接近智能的这个部分。但反过来看，就是自动驾驶的话，虽然往往在科幻小说里也有，但它只是描绘未来城市的一个部分。所以一个直觉是这东西不通用，所以这个直觉其实引导了我到底想做什么。
2: 在斯坦福读博后，为了攻克柔性物理难题，他和团队从捏橡皮泥开始，发表了震撼业界的 RobCraft。 通过 RobCraft 系统，机器人仅仅需要10分钟的真实交互数据，就能学会将橡皮泥捏成从未见过的形状。其操作水平在模拟器和真实世界中，甚至超越了未经训练的人类测试者。这是许华哲在走向物理世界通用智能道路上点亮的第一个关键技术节点。
0: 从清华到多伦多，然后伯克利到 Stanford， 那其实这不同的学校的经历给你的这个科研创业

0: 什么样不一样的影响吗？
1: 我觉得不同学校有不同的气质。像清华的话，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扎实，打下了非常非常扎实的计算机的基础。到多伦多，我觉得更多的是开阔眼界，看到了一个很不一样的这个学术圈。再往后，伯克利大家都说是硅谷最苦学的学校，大家其实都很认真在上课，都很认真在科研。但到了斯坦福又是另一种感觉。我印象中，我们当时某一篇论文里面走出了可能三四个 CEO 啊，就是做着做着论文，突然有一个人就说 ：“OK， 那个我就做到这儿了，我要去创业了。”然后就去变成 CEO。有的是本科生，有的是硕士生。我记得当时有一位马上要去纽约大学当助理教授，后来他决定不去当了，然后成为 CEO。就是斯坦福是一个创业氛围特别特别浓厚，每个人都说：“哎，我肯定这辈子肯定要创一两次业这种啊。”
0: 那你当时就想创业了吗？
1: 我从小就有啊，就从高中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那个时候很模糊啊，就是那时候也不知道未来自己会做人工智能，会做机器人啊，所以这个创业的事情在每个时间段都会琢磨一下这个事儿。但后面我们发现这个技术变得越来越重要，就是新的创业有很多的这个技术在里面。如果未来是技术主导的创业，那你需要在技术这儿走得足够深，所以后面就是去读了博士嘛。
2: 2022年，许华哲加入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任教，并成立了巨深智能实验室。2023年9月，在大模型浪潮的推动下，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一次创业，在一家现在已是百亿估值的机器人公司担任首席科学家。然而，就在公司快速成长之时，许华哲却做出了一个令外界惊讶的大胆决定。他选择离开，并在2026年4月创立了破壳机器人。
0: 其实上一段的创业也很顺利啊，也在这个上升期。那为什么会决定，就是我要再出发，重新做一个破壳机器人？
1: 很大的一个点就是，到底我们要做什么啊？所以，可能在我们的终极目标上面啊，不是特别的一致。比如我们想要做家庭机器人，想要做 C 端的通用的啊这样的一个机器人，我承认它是一个非常困难，也有风险的一件事儿。但是我觉得如果不去追求它，如果不去试一次啊，我觉得肯定是会后悔的啊，所以就决定出来做。
2: 2026年，巨深智能赛道已经挤满了大厂、车企和手机厂商。凭借多年的供应链积累，大厂能够快速做出足够便宜的机器人本体。当巨头们带着充足的算力和资金入场，初创公司该如何建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呢？
1: 大厂的加入，其实我觉得是利大于弊的啊，就说明大家更关注这件事儿，大家觉得这个事情的这个价值更高，或者是它更靠近产生这个巨大的商业价值。就我们叫做大厂，它都有自己的一个主业，所以它才成为了大厂。那它在大厂的这个主业上面是需要投入最大的这个精力的，或者我们现在大家更喜欢叫注意力。那它投入了它80%的注意力，仍然在它的主业上的话，它在这个新兴的业务上面啊，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做这个高强度的投入的。当我发现这件事情短期内带不来收益的时候，我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就不会在这里面砸很多的资源。而当我发现这件事能带来很多收益的时候，那可能已经是创业公司跑出来了。这也是为什么一代一代的技术都会跑出属于自己的这个创业公司。
2: 当前机器人真正缺乏的是感知环境、理解任务、做出决策的能力。这不仅依赖于算法层面的不断优化，更需要海量的数据、强大的算力和深刻的场景理解，共同构成了极高的技术壁垒。而许华哲坚持的正是硬件本体与 AI 算法垂直整合、全站自研的道路。机器人公司必须将大脑、身体和数据、场景等连接起来，才能构建软硬一体的闭环。如果只做大脑，底层硬件不配合，系统的延迟和一致性就无法保证。反之，也没有成熟的上市公司会为初创公司去定制指尖是圆还是方这种极其细微的末端硬件需求。只有把躯体和灵魂都握在自己手里，才能实现全链路的高效优化。
0: 这个对于不管是技术路线啊，还是未来要做的这个自研的本体啊，其实都是一个很难也很比较大的一个目标了。那你们怎么坚持打好这个长久战？
1: 我觉得一方面是坚定信仰，对吧？就是要相信这件事儿。做人工智能训这个模型，早期

0: 确实就是一个成本中心，你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如果你只看短期的事情，那这件事一定是不划算的，所以本身就是要往更远的地方去看，往3年的周期去看，5年的周期去看，10年的周期去看，这个时候你才能发现，这件事情会带来巨大的回报，所以我觉得看得足够远，我觉得是这个打好这场仗的一个最重要的点，那当你看得足够远以后。第二就是如何保证动作不变形，因为短期会有很多很多的，包括我现在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的人抛来各种各样的合作意向，那这样的合作意向到底选择哪些？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所有的合作，所有的这个短期的商业化，都不应该影响我长期的模型发展。
1: 作为一位硬核的科技创业者，许华哲骨子里还有着对艺术的浪漫追求。他4岁开始学钢琴，在伯克利读博期间，当科研让他感到干巴的时候，他甚至去辅修了音乐专业课。他自己的偶像是贝多芬，在古典音乐中寻找灵感与治愈，成为了他平衡高压生活的方式。
2: 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0: 上一次听古典音乐应该就是在会议室加班，然后就是公司就剩我一个人了，我就把这个古典音乐开到最大声，然后自己在那边写材料，然后边听着音乐。
2: 你形容一下自己的日程，作为创业者许华哲的一天。
0: 我觉得我的一天就是那种就像那个水气球一样，就满满当当的，然后就感觉轻轻戳一下就噗嗤，就是把这个时间挤到已经那个压缩的这个很极致了。

0: 就可以送到我们的这个我们叫创始家庭用户里面啊，然后可能开始我们的测试。所以28年如果我们在一起录一期节目，在一起聊聊天的话，应该可以看到有相当多的机器人在房间里，在这个家庭场景里面已经开始这个工作起来，
1: 在这个后边已经开始，
0: 这个可能明年就可以了。
1: 所以其实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0: 是的，因为我们追求的不是它100%通用，所有东西都能做嘛，而是在能够给大家带来价值，把那些人不想做的事情，人觉得哎呀好麻烦的事情，这部分我们把它定义好，然后都把它做出来啊。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到来不会太远。
2: 2026年的今天，这场属于物理世界的人工智能革命，变革的齿轮已然快速转动。正如许华哲所言，这就像百年前燃油车替代马车一样，注定不可逆转。他预判未来2年内，具身智能技术就将实现场景的初步规模化落地。到2028年，破壳机器人的初代家庭管家就有望真正走进创始团队和种子用户的家中，开始服役。从清华学子到伯克利博士，从百亿独角兽的首席科学家到破壳机器人的创始人，许华哲的每一次转身都在向着他心中那个名为物理通用人工智能的北极星靠近。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青年科学家对物理本质狂热追求的理想主义，也看到了全站自研跨界组建商业团队的落地务实。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当我们下班推开家门，真的能听到一个温和的机器人对我们说，开饭了，今天做的是松鼠桂鱼。
3: 北京时间8月8号，加拿大渥太华80岁的中国绘本画家蔡高接过了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的奖章，这是该奖项设立60年来第一次颁给中国画家。蔡高没有受过科班美术训练，画笔下也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田埂野花、老屋童谣。一个从未想过成为画家的湖南老人，为什么能站上世界童书之巅呢？今天我们就走进蔡高的桃花源。
4: 画画就是我所有的爱好中间最爱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因为喜欢，仅仅是喜欢而已，也没想到要成为什么职业。那个时候小时候并不知道有画家这样的说法，也没周边也没有画家，就只是知道自己喜欢，一直喜欢。
5: 你们都是为春天歌唱的艺术家，你们的声音是世界上最美的声音。哔哩哩哩，哔哩哩哩，春天来了，哔哩哩，多么美丽，哔哩哩。
2: 这里是第40届 IBBY 世界大会颁奖典礼，当评委会主席念出蔡高这个名字时，全场起立。蔡高穿着一袭素色中式衣衫，接过那枚沉甸甸的精致奖章。从1966年安徒生奖增设插画家奖至今，这是中国绘本画家第一次站上这个领奖台。
5: 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的事业。谢谢，谢谢你们。
2: 短短几句话，台下来自60多个国家的出版人、作家、画家用持久的掌声回应这位东方老人。1946年，蔡高出生在长沙一个书香家庭，他记忆中最美的画面是5岁时踮起脚尖，用烧火的木炭在粉墙上画天女散花，外婆没有责骂，反而指着画说好看，像真的一样。
4: 我小时候喜欢手工啊，我看什么都很美，看那个篾浆师傅做席子也很美，做阳伞的工人从我们那儿补伞，我最喜欢看人家补伞，补伞好有趣。再看人家又卖麻油的来了，那个卖麻油的打酱油的用一个桶，那个小口的桶一掀掀，能够很准确的把那个油和酱油准确的过到你的瓶子里面去，好漂亮哦。
2: 外婆口中的童谣、民间故事、街巷里的吆喝声成了她最早的美育课，这些记忆她后

0: 来一笔笔画进了月亮爸爸桃花源的故事里。
1: 这是快乐是一种能力，就是你要实现一种转换，你可以要培养自己对他的兴趣。
0: 1965年，19岁的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被分配到当时最偏远的株洲县太湖乡太湖小学。那里不通公路，他挑着行李走了几十里山路。
2: 很多我只要涉及乡村，我手到擒来就是这样的画，就画我的乡村记忆，我不用找资料，把他的美的东西搬过来就是了。他大大的影响了我对生活的理解和我对艺术的看法。
0: 6年乡村生活，他没有画布，就用粉笔在黑板上画，没有颜料就用红土草木枝调色。田野里的蒲公英，稻田里的青蛙，屋檐下的燕子，都成了他的模特。这段经历被他称作生命里最饱满的储蓄。
2: 因为缺人嘛，儿童新出版社需要人，我就刚好在这个节点就到了少儿社。
0: 1982年，蔡高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童书编辑。那时国内原创绘本几乎一片空白，他一边编书一边自己画。工作之余，他翻遍了民间故事、志怪小说。
2: 我要突破我自己的这个约束，我的起点就这么低，但是不妨碍你去努力吧，不同的方法去印证我的疑问，我基本上我能够得到很好的，我自己较为满意的答案。
0: 1993年，他根据《聊斋志异》改编的绘本《宝儿》出版，一举夺得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这是中国画家首次获得殊荣。那年他47岁。
2: 我做作品的时候，我不喜欢太计划周全，线描稿都做好然后我去填颜色，那不是我。我要有一种生态，有一种那种机制，是一种你还不知道它会什么样子。
0: 2002年，日本著名出版家松居直先生专程来到中国，邀请蔡高创作《桃花源》的故事。他回到湖南乡下，住进农家，画了整整一年。
2: 我的生活，另外我的理解，我的营造，我想象的桃花源，我应该是这个样子。
0: 之后，蔡高的画笔也从湖乡田野延伸到更广阔的东方意境。《火城1938》里战火中的长沙，他用暗红色调述说乡愁；《月亮爸爸》里长沙童谣的韵律，他用执着的笔触让童趣跃然纸上；2024年新作《不能没有》，他用孩童的语言讲述光、陪伴与生命，荣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2: 基本上很多写植物的都跟楼上有关，我觉得就是跟自己有这个兴趣，就跟自然的亲近，你创造一个这样的地方，这个方便我观察这些所有植物。老朋友嘛，你知道他们会怎么长，会处成什么样，也有很多的发现，我都记录，我的很多东西都进入我的文本，进入到我的笔记本。
0: 领完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回到长沙的蔡高依然每天清晨6点起床，给楼上的花浇水，然后坐在画桌前。他说自己一辈子都是低处的生命。80岁的他依然在画新的故事。有人问他为什么能一直保持初心。
2: 我上舞台之前，一肚子话想站在那里说出来，说出我内心的感动。哎，我个人得奖，我背后的是你们，我背后是众多的帮助我、支持我的朋友们，还有我深深的感谢的是我的国家、我的祖国、我脚下的土地、这一方木头。
3: 首发下集。

随着20世纪的来临，人们面对的是一个被愤怒、反抗和暴动所裹挟的世界。在英属印度，1905年8月，孟加拉人民发起斯瓦德西运动，推动印度民族解放斗争开始形势高涨。在沙俄首都圣彼得堡，1905年1月22日，工人要求社会改革的请愿活动遭到血腥镇压，酿成流血星期日，由此引爆1905年俄国革命。获悉圣彼得堡发生流血星期日，梁启超发表“自由乎，死乎”的评论，感慨道：“改革事业如转巨石于危崖，非达其最终之目的地不止。”既然改革不达其最终目的而不止，在接诸20世纪的1900年，中国率先爆发了一场以流血抗争、谋求社会变革的武装起义。

1898年9月，随着突如其来的戊戌政变，形势斗转直下，唐才常不得不奔赴上海，与维新同仁筹谋应对变局。变法骤然夭折，令他痛心疾首，而至交谭嗣同的死难更让他悲愤填膺。他决定用更激烈的方式推进社会变革，同时为故友复仇。发愤树大节，倡大难，行大改革，唐才常辗转新加坡、日本各地，联络侨胞，寻求广泛支持。在日本，他找到梁启超和康有为，向他们和盘托出自己筹谋在湘鄂等地举行起义的设想。此时康梁二人也准备在长江两岸各省起兵勤王，以废除慈禧太后，恢复光绪皇帝的权力，从而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因此对唐才常的计划，康有为极力支持，并表示将为其募集资金。为充实起义力量，唐才常把目光投向正开始活跃起来的革命党人。此时曾与他一同参与湖南维新运动的好友毕永年，恰好扮演着湖南维新分子同革命党人的桥梁角色。毕永年，湖南长沙人，曾参与湖南维新活动，与谭嗣同、唐才常交善，变法失败后出逃日本。为寻求更积极、更有成效的变革，他在日本接触到革命党人，并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通过毕永年，1899年秋季的一天，唐才常与孙中山在日本横滨会面，商讨合作。虽然孙唐两人都赞同举行武装起义，但却存在重大分歧。孙中山坚持共和革命，唐才常则主张效仿日本倒幕运动，起兵勤王。不过孙中山正筹划在广东惠州发动起义，因此期望唐才常能在湘鄂地区予以响应，以形成南北策应之势。1899年底，毕永年回国，前往湖南联络哥老会等以反清为宗旨的秘密会党，为起义储蓄力量。唐才常联络流亡日本的长沙十五学堂学生，潜回国内，在上海设立活动据点，组建自立会，投入紧张的起义筹备。1900年春，随着义和团运动日益高涨，英美俄德日等国组成八国联军，以镇压义和团为名进犯中国。在形势的逼迫下，同年6月26日至29日，唐才常召集改良派和革命党人在上海集会，宣布保全中国自主之权，创造新自立国，但同时又表示拥戴光绪帝当政，以兼顾保皇和革命的政治诉求，既主张创造新

又拥立光绪帝。这种政治纲领上的矛盾导致内部意见混乱，逐渐产生分歧与对立。从一开始，起义就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唐才常组建了一支自立军，将其总部设在汉口英租界。留日归国的长沙十五学堂学生成为自立军的核心力量。这时昔日十五学堂最年幼的学生蔡艮寅也从日本赶到汉口，要求参加起义。唐才常派他回湖南联络起义力量，正是这一安排使蔡艮寅后来幸免于难。起义日期定为1900年8月9日，唐才常计划汉口取势后，湘鄂皖各地五路兵马同时响应。然而康有为承诺的资金和武器迟迟未到，起义时间一拖再拖。安徽大通一路自立军先行举事，泄露机谋，后续汉口总机关被清军摧毁，各路义军失去统一领导，又面临饷械不足的困境，起义相继溃散。8月23日凌晨，在征得英国驻汉口总领事同意后，清军进入英租界，包围了自立军总部。唐才常以及追随他的十五学堂学生共约20多人不幸被捕，他被押至武昌资阳湖畔，惨遭杀害。

临行之际，唐才常神色自若，慷慨赋诗：七尺微曲愁故友，一腔热血见荒丘。唐才常以此抛明心结，他既筹报了故友谭嗣同得以生同志死同烈，也为中国的变革捐躯殉道，用一己之死再度唤醒国人。

究竟是立足保皇改良，还是通过革命走向共和？自立军起义的失败带来巨大的震动，促进了改良派的分化和革命派的兴起。这场继戊戌变法失败而爆发的武装起义，是改良派与革命党人一次短暂的联合，它既是改良主义的尾声，也是革命的起点。

起义失败后，蔡根银出逃日本，唐才常等师友死难，令他悲痛万分。他一连写下十首诗，以抒忧愤。其第二首写道：“前后坛堂殉公义，国民钟鼓哭浏阳。湖湘人杰消尘味，感遇无。”

华，上足匡。他立志成绩，谭嗣同、唐才常的未竟之业，流血救民，匡扶中华，并决定投笔从戎，改学军事。他将自己的名字跟银改为鄂，取其砥砺丰鄂，重新作起之意。1901年12月，蔡锷考入日本陆军成城学校，次年又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继续学习军事。在唐才常的母校武昌两湖书院，他的死难久久地激荡着一位正求学于此的青年学子的心，促使其一知专制恶毒绝非革命不可。青年名黄枕，字锦武，投身革命后更名为兴，改字克强。他曾解释说，我的名号就是我革命终极的目的，这个终极的目的是兴我中华，兴我民族，克服强暴。黄兴出生于长沙郊外一个半耕半读的士绅之家，家里有良田2000亩。19岁时入读长沙城南书院，师从王先谦、刘凤褒等乡中名儒。当年郭松涛掌教城南书院时，为这里留下传承传山学术的风尚，在这里学习王夫之思想和湖湘文化的熏陶，奠定了在这里求学的黄兴的性格特质和人生走向。1896年，黄兴考中秀才，2年后被保送至武昌两湖书院。1902年初，张之洞遴选学生30名赴日本学习师范，黄兴与湘音籍的陈红叶成为其中仅有的2名湘籍学生。当黄兴于这年6月抵达日本东京时，救国革命等思潮宛如狂烈的海浪，正冲刷着每一位身处异邦的青年学子。虽然留学日本仅仅1年，但他将彻底改变黄兴的一生。

在东京，黄兴就读于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这所学院由东京高师校长加纳志五郎于1902年1月主持开办，目的是对中国留学生在入读高等学校前进行日语培训和学前教育。几乎一半的湖南籍留日生都曾就读于弘文学院，包括黄兴、刘奎一、陈天华、杨度、杨玉林等人。在日本这个海外异邦，湖湘才俊再一次聚拢起来，重整旗鼓，继续探索国家救亡的路径。

1902年11月，一本名为《游学一边》的月刊在东京问世，宣称专以输入文明，增进民智为本。这本面向国内和留日湖南籍学子的刊物，由杨玉林担任主编，杨度黄兴为主要编译成员。弘文学院和游学一边就此成为凝聚在日湖南籍青年的两大阵地。主编《游学一边》的杨玉林，出身于湖南长沙县的小康之家，曾肄业于长沙岳麓、城南、教经三大书院。1897年中举，1898年任长沙十五学堂中文教习。当他于1902年4月东渡日本时，他的思想立场已由改良转向革命，主张要改造社会，必须破坏旧社会而荡涤之。创办游学一边后不久，杨玉林以湖南之湖南人为笔名，撰写了一本小册子《新湖南》，发出不新湖南无以新中国的呼告。他首先梳理了近代湖湘精神谱系，认为从王夫之到魏源，到郭松涛，再到谭嗣同，其一贯不变的精神，乃是在湖南这个中国保守而封闭的内陆省份，无所畏惧地追求他们的志业。不论是王夫之宁为束发鬼，不做剃头人的浩然气节，魏源独开风气的远见拓心，郭松涛冲决守旧心态，冒不韦而勿惜的党言家论，还是谭嗣同为变法维新而以身殉之的壮烈，都体现着一以贯之的湖湘精神。杨玉林指出，正是湖南人这种特异于世的精神，足以保证湖南在中国率先革命实现共和而为举国之先导和典范。他断言，吾党欲新中国，必新湖南，认为湖南的独立共和是通往中国独立共和的踏脚石。欲新中国，必新湖南，这呼吁赋予湖南人以变革历史的使命与担当。继杨玉林之后，蔡锷又畅言，湖南一变，则中国随之矣。1903年1月13日，蔡锷在《游学一边》第三期发表《致湖南士绅诸公书》，勾勒他所构想的湖南未来，而未来的湖南正是以这样的信念为前提，即湖南人可以成为推动中国迈向现代世界的先导者。当国家身处民族危机、社会危机的风暴之中，具有先进思想觉悟的湖南知识分子自觉将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传统演进为社会革新，而近代湖南的历史又助长了他们的自豪感和担当变革主力的使命感。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在杨度的描述中，富有精神传承的湖南有资格、有义务带领其他地区创建一个实现新的政治体制中国。杨度出身于湖南湘潭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曾考取举人，
并师从湖湘名士王凯运，1902年自费赴日留学。1903年10月，在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上，杨度发表长诗《湖南少年歌》，激励湖湘子弟革新救亡。他追溯王夫之等湖湘先贤的事迹，唤起湖南人的爱国豪情与历史责任感，又以湘军的征战史激发湖南人的血勇与斗志，豪气干云地呼喊道：“凭资百战，英雄气，先救湖南，后中国。”一如蔡锷，杨度深信中国的未来系于湖南一身，也和蔡锷一样，他深信湖南人是中国抵御外来侵凌的凭借。诚如他在长诗中所迸发出的那句自信洋溢的强烈心声：“若到中华国国亡，除非湖南人尽死。”随着社会改良陷入绝境，这些具有先进觉悟的湖湘学子召唤湖湘精神，重塑湘人魂魄，催促同胞从绝望与幻灭中奋起，以建立民主新政为目标，实行完全制革命。无论是杨玉林的《与新中国必新湖南》，还是杨度的《先救湖南后中国》，均以其充沛的热情和思想的锐度，给予包括湘籍学子在内的中国留日学生以猛烈冲击，抨击君主专制，鼓吹民族民主主义，滚滚思潮澎湃而起，汇聚成走向共和革命的强大呼声。

随着黄兴等人创办刊物《古荡舆论》，当时在弘文书院攻读师范科的陈天华，也撰写了《警世钟》《猛回头》等宣传古荡革命的作品。陈天华出身于湖南新化的贫寒农家，曾就读于新化资江书院和长沙岳麓书院。 1903年春，以官费生资格留学日本。长梦千年何日醒？睡香谁浅？警钟鸣。等国人昏睡未醒之际，陈天华奋起撞击红钟，惊醒世人。在《警世钟》这本小册子中。 他描述了国家陷入危亡的惨象，呼吁4万万同胞，齐把刀子磨快，紫药上足，万众值钱，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瓜分豆泡，逼人来。 洪种沉沦，俱可哀。太息神州今去矣，劝君猛醒，莫徘徊。以韵文写就的《猛回头》，同样从民族民主主义立场出发，只是国破家亡的祸根就在于清政府已沦为洋人的朝廷。 哪怕他专制政，层层束缚；哪怕他天罗网，处处高张，犹如踽踽独行的勇士。陈天华直面天昏地惨的现实，发出青春的呐喊，激励国人冲破迷惘，冲破阴雄，冲破专制。 就在陈天华来到日本后不久。

国东北的时局变化在留日学生中激起巨澜。1903年4月，沙俄撕毁与清政府订立的东三省交收条约，拒不从中国东北如期撤兵，妄图变相独霸中国东北。留日学生闻讯后，在东京举行大会，发起成立巨俄义勇队，黄兴、陈天华等人纷纷加入。黄兴感叹，今而后唯有实行革命，时可救危亡于万一耳。从此秀才造反，他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1903年5月31日，黄兴离开日本东京启程回国，他决意归国开展革命活动。临行前，黄兴与刘奎一等人谋划了筹建革命组织、发动起义等方略，最后相约3个月后会于长沙。刘奎一出身于湖南湘潭农家，1903年春留学日本，与黄兴结识后成为坚定的革命同志。黄兴回国后，刘奎一、陈天华、杨玉林等人按照约定，于这年秋天陆续回国，晚抵长沙。革命活动的中心由日本东京暂时转移到了湖南省城长沙。

茶馆林立，人声鼎沸。朝宗街附近的连生街，隐藏着长沙古城的市井烟火和岁月记忆。临近这片繁华之地，昔日有一条名叫宝甲菊巷的百年老巷，尘封着一段久远年月里的峥嵘往事。1903年11月4日，黄兴以庆祝自己30岁生日为名，邀集刘奎一、宋教仁、张世钊等人在宝甲菊巷秘密聚会，商定筹建革命团体华兴会，并决定在长沙发动起义。参会者之一的宋教仁，出身于湖南桃源县的耕读之家，曾考取秀才，1902年赴武昌读书。武昌求学期间，他遍抱改革思想，开始物色同志。黄兴回国后，两人相识，从此开启了长达10年携手并进的革命友谊。1904年2月15日，癸卯年除夕，华兴会以除夕聚宴为名，在长沙召开正式成立大会。这是国内成立的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到会者共计100余人，公举黄兴为会长，刘奎一、宋教仁为副会长。黄兴认为，无人发难，只宜采取雄踞一省，与各省分歧之法。而长沙军学界革命思想日渐发达，革命条件较为成熟，足以促成乡省首义。黄兴谋划借慈禧万寿节之机，在长沙率先举事，为造成乡省首义而后各省分歧之势，宋教仁赴湖北，杨玉麟赴上海，陈天华赴江西，分头联络革命同志，策应长沙起义。黄兴对起义进行了精心筹备，借助学校、商业公司等

0: 合法机构层层掩护。然而百密一疏，消息还是走漏了。听闻风声后，官府展开搜捕，黄兴、刘奎一、宋教仁等人不得不相继出逃日本。
1: 甲辰长沙起义就此流产。
0: 但随着华兴会志士们重聚于日本，革命又开辟出新的局面。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自欧洲返回日本。他的日本好友宫崎寅藏此时已结识了流亡日本的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人，便向孙中山介绍了黄兴以及华兴会的情况。
1: 由于兴中会的成员多为分散在各国的留学生和海外华侨，总数300-400的会员中，国内的会员人数仅40余人，在国内没有根基。而华兴会有会员600多人，大多数都在国内，孙中山便谋求与黄兴领导的华兴会实现联合。
0: 7月25日下午2点，在宫崎寅藏的陪同下，孙中山慕名来到黄兴在东京的寓所，拜会黄兴。这是两位革命领袖人物的首次会面。寒暄过后，彼此不拘礼节，大有一见如故之感。这也是一次历史性的会晤。孙黄两人商讨了兴中会与华兴会联合的问题，揭开同盟会成立的序幕。1905年8月20日下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举行成立大会，到会者约100余人，由黄兴宣读章程草案。在投票选举总理时，由于事先很多同志推举黄兴，而黄兴却主动谦让。他表示：“察同仁之意，总理一席，属一孙公。”可省手续，不必投票。带头以鼓掌的方式直接推举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孙中山则指定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庶务是居协理之职，总理不在，有全权主持。同盟会完成组建，标志着革命政党的成立，中国的民主革命就此迈入崭新的阶段。诚如孙中山所言，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陈天华以饱满的热情协助黄兴参与了组建同盟会的全过程。然而就在同盟会成立3个多月后，这位才华横溢的革命宣传家却以惊人之举演绎了极为悲壮的

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革命活动，使清政府坐立难安，一再要求日本政府对中国留日生严加管束。1905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颁布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包括中国留学生活动要登记，宿舍或住宿旅馆要加强监督等内容。留日学生称之为取缔规则。这一监管新规引发中国留学生强烈不满，认为有损人格国格。一些态度激进的人号召中国留学生罢课回国以示抗议，而另一些持温和立场的人则主张忍辱负重，继续留在日本完成学业。两派意见对立，相互攻讦。日本报章借机嘲讽中国留学生是乌合之众，且放纵卑劣，讥刺中国人缺乏团结。面对中国留学生的分裂，日本人的讽刺，陈天华悲愤莫名，痛心疾首。他决定倒海自尽，用自己的死警醒同胞坚忍奉公，力学爱国。

1905年12月8日，在留下两份遗书后，陈天华走向东京大森海湾，纵身跃入冰冷的海水。此时年仅30岁。

陈天华留下的两份绝笔信，一份写给全体中国留学生，呼吁大家以爱国为念，刻苦学习，以救祖国；另一份则专门写给湖南留学生，以团结相告诫，发出愿我同胞养成尽义务守秩序之国民的深切期。

陈天华投海自杀，令留日学生大为震惊，更令他生前挚友姚红叶悲痛万分。姚红叶是湖南益阳人，与陈天华一同加入华兴会，参与长沙起义。起义失败后，又一同流亡日本。日本颁布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后，姚红叶回到国内，在上海参与筹建中国公学，以收纳因抗议取缔规则而愤然归国的留日学子。这所新式学堂寄托着培育救国人才的期许，可办学处处受阻，经费匮乏，流言谤议接踵而至。眼看一腔报国事业濒临倾覆，姚红叶痛愤难平。1906年3月27日，当陈天华的灵柩自日本运抵上海，万般忧愤之下，姚红叶决定最后一次追随好友的脚步，以死殉国。4月6日这天，他写下绝命书，在上海投黄浦江，以死警示。

同盟会湖南分会负责人禹之谟将陈天华和姚红叶的灵柩运回长沙，合葬于岳麓山，以彰义烈。1906年5月23日，长沙万余名师生冲破地方当局的阻挠，举行了隆重的公葬仪式。他们一律身着白色制服，手持白旗。

挽联，护送灵柩到岳麓山，送葬队伍逶迤数里，山上山下，全山为之缟素。这次公葬给湖南人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以至于13年后的1919年8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尤称其为惊天动地可记的一桩事，说湖南的名气在这个时候即为中狂发癫，激昂到了极点。然而倒海投江殉国的并非止于陈天华、姚红叶，机智而没的悲壮从不会落幕。陈天华投海6年后，又一位湖湘英烈以同样的方式将生命献祭于毕生追求的理想。这个人就是曾高呼不兴湖南无以兴中国的杨玉林。

1903年，巨鳄运动爆发后，杨玉林自日本回国，自己研制炸弹，多次图谋暗杀慈禧太后及清廷重臣，但均告失败。

1908年，杨玉林远赴英伦，于第二年冬季入读苏格兰阿伯丁大学。此时他的族亲杨昌济恰好在该校攻读哲学和伦理学。杨玉林与杨昌济同属长沙杨氏宗族，虽然杨昌济仅比杨玉林大一岁，但论辈分却是他的叔祖。早年在岳麓书院读书时，杨昌济参与了湖南的维新运动，并曾参加南学会，师从谭嗣同。1903年，杨昌济东渡日本主攻教育学。1908年，自东京高师肄业后，又来到英国继续深造。虽为同宗，但与性格温和的杨昌济不同，杨玉林性情激烈，个性强劲。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屡遭挫败，同志大量殉难，令身在海外的杨玉林悲愤万分。

素来追慕王夫之、谭嗣同等湖湘人杰的刚烈风骨，目睹国事沉沦，又饱受早年研制炸弹爆炸留下的脑伤折磨，报国无路的煎熬日夜噬咬着他。杨玉麟决定以一腔孤愤书写湖湘志士悲怆的家国绝响。

1911年8月10日，杨玉林取出在阿伯丁银行的130英镑存款，换成汇票，然后登上开往利物浦的火车。在利物浦火车站，他将汇票全部汇回国内，其中100英镑托人转交黄兴，以资助革命；剩下的30英镑则寄给

保有吴志辉和石英闻讯后，从伦敦赶来料理后事，将其安葬于利物浦的一处公墓。他的墓前矗立着一块碑石，上面用英文这样写道：中国烈士杨玉林是因政治思想而死的，时年39岁。南筹倒海亦英雄。无论是陈天华还是杨玉林，他们以刚烈的性情追求完美的人格，也用最惨烈的方式为理想献祭，将未酬的壮志和满怀的激烈还诸天地，还诸沧海。奋起，牺牲，绝望，呐喊，醒誓，再奋起，再抗争，革命注定不会在泥淖中沉沦，也注定是淬炼勇气、意志和智慧的过程。而在那以礼连绵的曲折与悲壮的尽头，理想之花终将绽放。杨玉林不可能也不会想到，就在他自沉大海2个月后，武昌城头突然响起的枪声带来巨大的转折与改变。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曲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3: 上城高。嘣
1: 嘣嘣嘣。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嗯。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的6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熊琪，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17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朱镕基同志遗体18号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活力中国调研型湖南集中采访活动走进娄底怀化，聚焦产业链，打通新通道，探寻发展新动能。点绿成金，湖南林下经济产值上半年突破720亿元。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8月17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这两天，活力中国调研型湖南集中采访活动连续走进娄底怀化的特色产业园区，在生产一线触摸经济发展的脉搏。这两个地方，一个在深耕钢铁产业链条，一个在锚定物流运输新通道，都在充分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探寻发展新动能。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感受这两座城市里奔涌向上的发展活力。
1: 钢铁产业一直都是娄底的招牌产业，这里既有炼钢这样的龙头所集聚起的产业链相关企业，也有一大批钢铁产业相关的新锐企业。2021年落户娄底的湖南宏旺，聚焦的是钢铁行业附加值较高的硅钢赛道。在这条生产线上，从原料转运、工艺调控，再到成品检测，全流程实现无人化运行，甚至可以根据客户要求定制化生产。
2: 有了自动化、智能化和数字化的底座，我们可能每天都在迭代，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短短的这个时间能够快速进步的一个核心的原因。
1: 得益于娄底中部地区材料股建设，湖南宏旺已经充分嵌入本地产业链条。从炼钢运来的原料在这里升级为硅钢，经海泰精工跃展电力加工成变压器，再供货给终端客户，整条产业链在2.7公里范围内完成闭环。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正将成熟的硅钢工艺平移到钛材领域，拓展产业发展的新赛道。
3: 材料行业目前的钛材来说，后期的发展空间是很大的。我们产能一期我们要做到8万吨一个产能，二期的话我们要增加2万吨的高端钛材的一个产能。
1: 而怀化不靠海不沿边的它，却在通江达海的物流通道上闯出了一条新路子。这里是怀化国际陆港，不停穿行的火车班列，不断装卸的世界商品，见证着这里的活力奔涌。冷链是物流领域高门槛的代表，运价贵，时效要求高。为破解这一难题，怀化国际陆港为冷链专列推出了一系列流程优化的措施，不断提升通行效率。
3: 我们的东盟进口的水果一般在3天时间内就可以到达怀化国际陆港，比我们以往开行铁路它的速度快到1到2天。
1: 去年，怀化国际陆港的冷链标箱运输量已经跃升至3708标箱，同比增长17倍，稳居全国内陆港第一。不断刷新的数据也成为这里招商引资的吸引力。聚焦周边地区的重点产业链，怀化国际陆港还不断优化多式联运方案，放大自身的物流和通关优势，吸引了一大批企业在怀化落户。比如主要做外贸的箱包产业链，这两年就已经吸引了落户企业超200家。
4: 我们总共是有10条产业链，包括我们的新材料、新能源产业，都是在慢慢的一个照应过程当中，是以点带面的去发展。
0: 8月13号到16号，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调研组深入郴州市桂东县开展调研。
1: 围绕合力打好文化和科技融合、文化和旅游融合两道融合命题，调研组走进工农红军在桂东革命活动纪念馆、邓丽群故居和部分村镇，详细了解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生态资源开发、非遗活化传承等情况。毛万春说，桂东红色底蕴厚重，要持续深挖创新形式，讲好讲活红色故事，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大力推动康养加文旅加民宿深度融合，完善联农带农利益共享机制，真正把清凉资源转化为富民惠民的火热产业、幸福产业。围绕助推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等课题，调研组围绕花卉茶叶、非遗陶瓷、高山蔬菜等产业深入园区企业调研。毛万春指出，要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观光、体验、休闲、采摘农业，积极探索农文旅融合新模式，不断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推动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在畲族丽丽委员工作室调研时，毛万春强调，要坚持综合利用、务实管用原则，充分发挥委员工作室作为推动政协力量下沉、联系服务界别群众的前沿阵地作用，用心用情助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充分发挥委员主体作用和专业优势，在产业帮扶、文化传承、民族团结上持续发力，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广泛凝聚共识，汇聚智慧力量。
0: 省林业局发布，今年上半年湖南林下经济产值突破720亿元，林药、林菌、林果等产业在全省102个县市区遍地开花，从业人数超过310万人，丰厚的绿色家底支撑起乡亲们的就业和增收。
5: 双牌县何家洞镇的10万亩楠竹林里，一排排菌棒挂在林间，粉嫩的贵妃木耳长得肥厚饱满，新鲜木耳采收后，部分直接供应本地商超集市，卖到20元一斤。
6: 首批木耳呢是4月份种下去的，大概呢1个月左右就开始采收，2-3天左右啊就可以采这一次，一共可以持续到这个9月份左右，真正实现了一季种植啊多岔采收。
5: 楠竹林是木耳种植的优质生态大棚，茂密的楠竹冠层遮挡强光，适配木耳喜阴的生长特性。林间常年累积的竹叶腐殖土提供充足养分，不仅如此，林下挂带种植不占用林地，不破坏竹林植被，不影响楠竹竹笋原有收益，实现一亩林地多重产出，采收后的废弃菌渣还能就地还林，改良土壤。
7: 布局了将近60亩的林下复合经营，也种植了有木耳、竹荪、赤松茸等8个品类的菌菇，现在每亩楠竹林每年可额外增收将近1万元。
5: 因地制宜、点绿成金的故事还在湖南许多地方上演。目前全省已经形成了林药、林菌、林芹、林柱等10大产业类型，但整体来看，销售初级产品居多，林下经济产业亟待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卖品牌转变，
8: 是可以把它加工出来、提取出来，转化成我们的保健食品、药品或者是化妆品，我们的产值就会成倍甚至成10倍的、100倍的增长。
5: 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林下经济创新工作室，科研团队近年来聚焦杜仲、龙脑樟等南方特色经济林，以及林下栽培的百合、马齿苋、积雪草等植物资源开展攻关研究，开发出多款日化用品，成功获批上市。
9: 龙脑樟从提取这个过程，再到它的功效研究，再到我们开发成产品，足足用了3年的时间。希望呢，用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前端种植户能够有更高的收益。
5: 龙头企业也在加大研发投入，在益阳市资阳区的诺泽生物，一株紫苏被吃干榨尽， 原先一亩紫苏鲜货产值仅3000多元，经过萃取、纯化、深加工，提炼出的精油等提取物应用在高端香氛、医药制剂、化妆品等领域，综合收益可达16000元。就这样，一亩紫苏实现了身价翻5倍的蜕变。目前诺泽生物的林下芳香中药材产业已形成集种植、采收、深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今年上半年销售额超4000万元，
10: 带动周边200多户人民就业。下一步我们计划把整体种植规模扩大到3000亩，依靠科技持续拉长产业链。
0: 在第36届香港美食博览会上，湖南举办了一场绿色优质农产品品牌推荐会，现场签署7组合作意向及正式协议，签约总金额达2.86亿元。
1: 推介会上，省农业农村厅围绕湖南农业整体资源禀赋与产业布局做顶层推介，岳阳市、衡阳市分别结合各自农业特色与产业集群优势进行区域推介，本土代表性企业就各自核心产品与品牌优势展开分享。现场参展企业负责人也主动与海外渠道商展开洽谈，现场达成多笔意向协议。
11: 我们希望依托香港展会平台，寻找港澳及海外市场的合作伙伴，把天然、健康、地道的山茶油推向更广阔的市场。
1: 湖南自古便有鱼米之乡的美誉，生态种养条件得天独厚。此次参展企业中，茶叶和茶油类生产企业是拓展海外市场的主力。其中，香茶多年前就已经打入香港市场，并经由香港走向海外。许多茶叶企业也是多次参展。而此次参展的6家茶油企业却基本都是第一次走进香港。他们带来了食用茶油、医用茶油以及日化、美妆衍生品等众多产品，都受到了海外消费者的欢迎。
12: 我们需要那个两条腿走路，国内国外贸易一起做。
1: 近年来，湖南大力发展油茶产业，截至2025年底，全省油茶种植面积已达2350万亩，茶油年产量达47万吨，综合产值超1010亿元，均位居全国第一。
13: 我们希望通过标准制定、品牌培育、海外参展等政府层面的推广，来提升湖南茶油品牌形象，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
0: 今年前7个月，湖南进出口增长11.6%，益阳以76.1%的增速拿下全省第一。不沿边不靠海，益阳的货如何卖到全世界？记者去益阳逛了一圈，发现答案就藏在3招里。
1: 湖南不靠海不沿边，一些企业技术好、产品硬，在国内市场过得挺滋润，过去压根儿没想过要出海。益阳的上能汽车就是典型。这家企业1993年就在益阳扎根做改装车，国内订单稳稳当当。问他们做不做出口，人家反问国内有生意做，为什么要出口？怎么办？益阳市商务局出了一招，打开眼界。2024年开始，工作人员带着企业跑展会。
14: 商务局过来以后呢，那么这个事情是值得尝试的，因为前人贪污，政府在后面帮忙梳理，这个事情是有可为之。
1: 公司总经理许哲伟是个90后，喜欢研究改装车，英语底子也不错。在中非经贸博览会上跟国际客商一聊，眼睛亮了。非洲市场对改装车、专用车需求很大，湖南供应链完备，自家产品性价比也很能打。许哲伟决定撸起袖子干。2025年9月，外贸破零，现在企业手握出口订单4500台，销售额超4.5亿元。
14: 那笔单我记得应该是从法国里昂转口，但是呢，有一些小的波折，但是我们也是根据客户的需求啊，一步一步的去梳理跟解决这个整个链路上的一些卡点。在解决完毕以后呢，就是第一单就做成了。
1: 眼界有多大，市场就有多大。对于有好产品但不愿迈出第一步的企业，益阳拿出了第2招，链接资源，让企业尝甜头。香巧食品做了10几年代工，给伊利、良品铺子、3只松鼠供货，压根没想过自己做出口。商务局组织企业去非洲参展，没想到展位人气爆棚，一下拿了超100万元订单。今年1季度纳税就超过去年全年。下一步，企业还打算在尼日利亚安哥拉建厂。
15: 我们的产品是比较契合非洲人的这种口味。发了第一个柜跟第二个柜以后，发现这个市场反馈还不错，所以我们也是想在稳定基本盘的情况下面，我们能够 把国外市场也做起来。
1: 怎么才能快捷高效的接单出海？易阳的第三招是搭建平台。Star In 全球星选是一个面向非洲的电商平台，可以一站式搞定获客、交易、报关、物流，还能直播带货。去年开始，易阳50多家企业在这个平台上小单试水，小商品在非洲大受欢迎，纷纷拿到了海外订单。今年上半年，易阳出口的货物实现进出口额58.6亿元，其中95%都是易阳造。
16: 企业反映的很多五花八门的个性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提炼出一些共性的特征。我们的工作方法其实也很简单啊，归纳一句话呢，就是讲给你听，做给你看，带着你做，一起成长。
0: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衡阳祁阳红壤实验站，有一对博士夫妻蔡泽江和张璐，他们扎根红壤站16年，破解南方红壤的酸化密码。
1: 6月，祁阳早稻即将收割，研究员蔡泽江正带领团队向种粮大户展示红壤改良成绩单。
17: 如果把这两株稻子比作人的话，这一个就像是一个极度炎症的一个病人，这个的话就是比较健康的一个人了。
1: 蔡泽江是河北唐山人，2007年考入中国农科院攻读硕士，是从祁阳站走出的第二位院士徐敏岗。一次祁阳站的实习经历改变了他留京的梦想。1960年，刘耕令院士等第一代科学家来到祁阳建立红壤实验站，为破解南方红壤低产的难题，探索出磷肥治标、氯肥治本的改良路径，让当地粮食产量显著提高，还锻造了著名的祁阳站精神。
17: 60年代的，这是最早的一批这个科学家，他们是热血青年，难道我不是热血青年吗？土壤学研究的这种农业科研来说，需要这个科研人员像树一样把这个根扎在这里，一代一代人的去监测它，去攻克它，在红壤地区做好这个农业科研，一定要把根扎在红壤上。
1: 蔡泽江还把同是硕士毕业的同学、同乡兼女友张璐劝来了祁阳。
18: 主要就是毕业以后他决定来这里，我就义无反顾地陪他留在这里了，收获了事业，收获了爱情。
1: 前辈们解决能否产粮的生存难题，蔡泽江、张璐等80后团队则直面还能种多久的时代考题。一次，蔡泽江在接近绝收的麦田里发现一株格外挺拔的小麦，并顺着它找到了破局的新方向，创建了以有机肥为核心的酸化治理关键技术。通俗来说，就是让土壤提质，把抵抗力提高。如今，这项技术已在南方多个省份推广应用。
18: 我们的长期定位实验几十年如一日，每天就是重复这些，但是我们为国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支撑，所以我觉得这项工作就是必不可少的。
17: 在这过去20年来，我做的每一件事，我感觉就是为国家粮食安全在尽显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感觉这也是我重大收获的一个方面。
1: 在祁阳站的土壤样品库珍藏着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数万份珍贵土样，每一瓶都是一个时代的土壤档案。这瓶1982年的土样则是建站以来保存最早的样本，在瓶中有一张当年留下的采样标签纸。
19: 看这个就跟读以前的来信一样，就像老一辈科学家在过去给我们现在留下的一个信件，想起了我们老一辈科学家他们的一个嘱托或者他们的一个精神，激励我们继续完成他们的这个事业。
1: 祁阳站作为我国运行时间最长、积累最完整的农业实验站，拥有长期定位监测试验18个，积累超100万个观测研究数据。从第一组土壤数据到一代代扎根红壤的青春，祁阳站人把坚守写进了同一条时间长河。未来，这里还将为我国乃至全球农业贡献更多来自中国的科研成果。
19: 我们希望流传下来跨越百年数代传承的长期定位监测数据库，还有一套适配我们南方红壤的技术改良，守护好我们南方的地理，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0: 来一场特别的文化游已经成为很多人这个假期的选择。如今一个个文化场馆不断推陈出新，在电影院开启了剧场，在博物馆里看起了童话，为市民游客带来更加丰富的体验。
1: 今年，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文，提出要推动影院从传统单一放映空间向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升级。在潇湘青春影城，传统的影厅已经改造成电影加儿童剧双业态剧场。
20: 很开心，很刺激，就很想当小红帽去击败那个大灰狼。
1: 正在上演的《小红帽的游侠梦》改编自经典的童话作品。演出中，过去的电影大屏幕被用作动态背景，影厅各处也搭建起实景森林、蘑菇、神秘洞穴，加上真人演员的互动，大大提升了传统影院的体验感。
21: 为了丰富我们整个剧目，我们也是报批了三部剧，有两部童话秀，一部魔术秀，都会在下周进行同步上映。
1: 除了电影院，不少博物馆、展览馆也正在解锁更多的互动玩法。在长沙梅溪湖艺术博物馆，你可以跟随经典童话《小王子》在1200平米的实景空间中来一场星际旅行，也可以在一件件柔软的纤维艺术品中和发呆小女孩一起做个白日梦。
22: 我觉得它是带给成人的一种纯净的世界，就在工作学习中缓解压力，找到我们心灵的一个寄托，就保持一颗童心。
1: 而在长沙博物馆，一场由此向大海，浮船与远航的故事特展正在举行。为进一步优化博物馆的运行方式，满足不同观众的需求，这个暑假长沙博物馆一方面多展齐开，一方面将运营时间延长到每晚8:30，带领大家解锁更多博物馆的全新打开方式。
0: 这个夏天，湖南多地深挖本土文旅资源，推出一系列特色主题夜游活动，激发夏日消费活力。
5: 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正在益阳举办，当地紧扣赛事热度，全面升级夜经济景观场景。在资阳区明清古巷，亲子戏水嘉年华、西瓜清凉派对、电音嘉年华等活动氛围热烈，全新亮相的非遗稻草龙展演、古风汉服巡游，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了丰富的游玩体验。特色小吃美食季一直持续到9月1号，本土小吃精品美食琳琅满目。持湘超联赛票根、省运会及残运会相关赛事票根的市民旅游客还享受部分商家的9折优惠。活动期间，当地还专门投放了10万元惠民消费券，覆盖餐饮、购物多类夜间消费场景。
23: 以前的话，更多的呢逛一逛看一看，有这个消费券的刺激以后呢，就明显就愿意去买点东西，我们门店的这个经营啊，这个生意呢就明显的会感觉会好一些。
5: 不少游客登上凤凰县南华山，站在凤凰台上，整座凤凰古城夜景尽收眼底。除了登高赏景，景区每晚推出2场楚巫神凤文化展演，凤凰展翅实景特效与山下古城灯火遥相呼应。到了火把舞环节，演员们与游客热情互动，现场气氛十分热烈。在资兴东江湖景区，趣味魔术、特色舞蹈轮番上演，全新打造的水上市集正式亮相。市集内不仅售卖本地农特产品，还汇集了东江湖主题文创摆件、特色文旅伴手礼等。
24: 挺舒服的，晚上凉快，然后江边逛逛，看夜景、看表演，还可以乘船。
5: 这个夏天，武冈市西直街以复古怀旧为核心特色，港风金曲响彻整条街巷，街头主题演出、快闪舞蹈、清凉巡游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打卡，人气聚起来，消费也跟着火起来。目前西直街已盘活商铺138间，今年暑期日均客流约10000人次。
0: 给阿嬷的情书15号下午亮相台湾2026桃园电影节，举行首场放映。影片所讲述的几代人关于亲情、守望与故土的故事，打动了不少台湾观众。
25: 给阿嬷的情书在台湾迎来了首场放映，下午接近快2点的时间，这里的入场已经排起了长龙。这部电影呢是通过桃园电影节来到台湾，总共2个场次，在开票不到10多分钟，所有的票都已经售完。可以说，台湾民众对这部电影是非常期待。
26: 24小时守着要抢票，所以是后来被他抢到。那因为我知道他的口碑非常好。那我非常喜欢看电影，所以很期待这一次的收获。
1: 给阿嬷的情书在大陆上映后，凭借口碑一路走红，并陆续走向海外市场。虽然电影讲述的是潮汕人下南洋的往事，但片中跨越山海和岁月的亲情守望，以及对家庭和故土的深深眷恋，也让不少台湾观众感到熟悉和亲切。
2: 中国人民有情有义，拍得非常感人。
3: 开演20分钟就流眼泪了，
4: 我想到我的妈妈，非常感动。
6: 他们相隔的时光就是这么遥远，他们的感情还可以这么深厚，相扣得很深，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很难得的情分。
7: 这是一部非常成功的电影，然后拍的的确是非常感人，因为这部电影它所可以引发的那种乡情，对于第一次看的人一定会非常强烈。
8: 讲到了他们离乡背景的这个过程，台湾当然就这样一个环境嘛，不管是在地方或者是在家庭或者在人文上面，都有很多点它会触动到台湾很多人心中的那一份柔软。
1: 张家界七星山近日在降雨过后出现了难得一见的飞瀑流云自然景观，漫天云海层层铺展，宛若一片悬浮于高山之巅的浩瀚海洋。游客漫步栈道，穿行云雾之中，沉浸式饱览大自然的秀美风光。据了解，张家界七星山海拔1500多米，山体落差大，植被覆盖率高，连续降雨后容易出现大规模飞瀑云海共生景观。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请大家注意安全。
2: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3: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4: 大家都跟我拿。
3: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5: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啊。
3: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6: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3: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7: 我走了，别找我。我撑着你九九六，撑着你熬夜到天亮，撑着你泡面、通宵、内耗。
8: 心情不好啊？
7: 你说过太多，再撑一下。可都没问过自己，还能撑多久？所以，我走了。不是逃避，只是我想知道，不再是坐着等任务的日子。会不会也有别的模样？我不想只是办公桌的一米半径，还有山间的风、旷野、大海，还有你人生无限的方向。希望你也能看看。
9: 追寻梦想吧！
7: 我有轮子，你有梦想。别让固定的座位限制了你的人生。
10: 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11: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2: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
10: 啊！
12: 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0: 听我的。听我的，
11: 听我的，
12: 我的，
10: 听我的，听我的。
2: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13: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1: 当光影跨越山海，文明便有了相知的语言；当故事彼此传递，友谊便拥有了更深的回响。2026年，恰逢中非人文交流。

0: 年，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举办精彩非洲非洲视听节目展播活动，精选30部来自非洲国家的视听作品，通过北京、上海、浙江、湖南、广东等11个省市电视台、爱奇艺、优酷、腾讯、芒果 TV 等网络视听平台，以及全国广播电视新媒体联盟集中播出，以影像记录时代，以视听连接心灵。这里是自然馈赠的壮美画卷，从浩瀚海岸到辽阔草原，从高山湖泊到野生秘境，天地万物生生不息。这里是文明交融的多彩家园，悠扬的旋律，古老的历史，不同民族在这里交相辉映。这里是充满希望的发展热土，青年逐梦前行，科技赋能未来，一个开放、自信、充满活力的非洲正与世界共享发展的机遇。这里也是携手同行的友谊见证，中非合作不断深化，共建共享，互利共赢，书写着文明互鉴、共同发展的时代篇章。一部作品打开一扇了解非洲的窗口，一次展播架起一座连接心灵的桥梁，以视听传播深化人文往来，搭建青年交流纽带，夯实合作根基，以文明互鉴赋能中非合作，释放经济贸易活力，共创现代化美好未来。
1: 告诉你们啊，我就是佳玉的爸爸。 不去打架了，你快回去吧。
2: 是。
1: 哎呀，我回去跟同学打架了啊。
2: 嗯。
1: 回去吧。

0: 阿姨，你们回来了。
1: 回来了，赶紧洗手吃饭啊。
2: 妈，
1: 佳佑，你回来。你这怎么一身都是土啊？这衣服怎么还撕烂了？
3: 敏君啊，孩子顽皮，没事的。
1: 这校服是新买的。你说，是不是跟同学打架了？
2: 妈，
1: 我……哎，把手伸出来，伸出来！
3: 哎呀，敏君，教育孩子不用这么严厉吗？
1: 他跟同学打架就是不对，我打孩子你别管。伸出来！伸出来！抬高点，抬高点，
2: 抬高！哎，
1: 天翔，你干什么？
3: 敏君，我不阻止你教育孩子，但你也别阻止我，和佳佑一起接受惩罚嘛。
1: 你干什么？
4: 爸爸，你在干什么？
3: 哎，雪雪，没看到阿姨打架用吗？快去。哦。
4: 阿姨，是别人先打家佑的，你就饶过家佑吧。
1: 你说，你到底为什么打架？
4: 阿姨，人家都说家佑是个没有父亲的野孩子。佳佑气不过，就跟人家打了起来。

0: 你不能打架，妈，对不起，我错了。
1: 阿姨，刚才人家说家佑没有爸爸的时候，我爸爸就站了出来，还说自己就是家佑的爸爸。
2: 许轩，那么多话，记住去。
0: 哦，
2: 敏君啊，那个情况下，
0: 我懂了，谢谢你。
2: 哎呀，不客气。 太难为家佑这孩子了，明君，来给我吧。明君，时间过得真快啊！你看家佑和萱萱一转眼长这么大。可是，明君啊，教育孩子呢，不要太严厉，孩子还小啊。我也不想打他呀。
0: 可是家佑这孩子，他从小就没了父亲，他犯错了，我不教育他，谁管？

0: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只是这样你真的太辛苦了。
1: 只要家佑能健康平安的长大，再苦再累我都没什么。
2: 我不让你叫。
3: 我偏要叫。
2: 就是不让你叫。
3: 就是要叫。
2: 我不让你叫。我就叫。
0: 行了行了，你们两个又吵吵闹闹干什么呢？
2: 叔叔，我是要叫你爸爸，刘天他不让我叫。
4: 他是我爸爸又不是你爸爸，我才不让你叫他爸爸呢。
2: 小气鬼，那我也不让你叫我妈妈叫妈妈。
4: 哼。
0: 你们两个家伙，不吵了，吃饭。
1: 是是是，快吃饭吧。
5: 哎，快吃饭。
1: 快来吧，来吧。行，你怎么不洗手啊？
0: 忘掉了，我没洗手啊。
1: 快去！
0: 哎，
6: 谢谢妈妈。
1: 少环，你的心好狠，你是不是已经又娶了？你怎么也想不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林敏君，为你生了个儿子。少缓，来，去摘菜。
7: 应该差不多快到了。
8: 差不多就这个时间，是不是马上就来了？出来了，嘿，少华这边。
9: 哎，别抢，
8: 少华，哎呀，好久不见了，
9: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0: 你好。
9: 哎，乖，
8: 走走，咱们先出去再说。
9: 好，
8: 走。
9: 谢谢啊，你们全家都来接我。
8: 行了吧，跟我还这么客气。
9: 你们这叶林才多久没见，就长这么高了？
8: 是啊，我记得当年你们全家搬到美国跟我们做邻居，那时候叶林才刚出生。一转眼功夫，这么多年都过去了。
9: 多少年啊？
11: 叶玲，上次叫少刚叔叔给你带回来的洋娃娃，你喜欢吗？
6: 喜欢。昨天还有同学把我的洋娃娃抢走了，多亏一个好同学帮我抢回来了。
11: 哦，没关系，叔叔这回又给你带了一个。
6: 谢谢叔叔。
8: 少华
9: 啊，
8: 看你这么喜欢我女儿，干脆认给你当干女儿得了。
7: 他女儿？
8: 对呀。
7: 啊，
11: 我可认真了啊！你说了，你不能后悔，一定的。
7: 有你这个大企业家的干爸爸，我们当然高兴了，绝对不会后悔。
8: 哎，现在英杰也应该挺高。
9: 人很高啊，回去再说。
8: 行，那你们等着，我去开车啊。
9: 好。
11: 哎，

0: 晚上你就走，我们去做。
1: 哎呀，还是回到家好啊。叶强，谢谢你们一家三口上机场来接我。
2: 谢什么？认识这么多年了，跟我还这么客气呢。哎，对了，伯母这一次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
1: 嗨，英杰啊，越来越不听话，我妈留在那边照顾他，短期之内不会回来。
2: 少华，你可是宝刀未老啊，这几年做的跨国公司，把咱们的国货在美国都做出了品牌，真不愧是一个商业奇才，佩服啊！我看啊，英杰再过几年毕业回来，肯定能给你帮忙。
1: 你先别提他，叶玲，过来。跟着你爸爸说让你当我的干女儿，你愿不愿意啊？
3: 好，叔叔，如果我做你的干女儿，你一定要带我去美国迪士尼乐园玩哦。
2: 这个
1: 没问题，只要你答应做我的干女儿，我就一定带你去。
3: 真的，太好了。
1: 爸，这是你最喜欢的洋娃娃。
3: 谢谢干爹。
4: 少华，你太宠叶玲了。哦，对了，过几天叶玲生日，想找同学到家里来庆祝，也请你一块过来吧。一来给你接个风，二来给叶玲庆祝生日，顺便啊正式认个干女儿，怎么样？
1: 好啊，我干女儿过生日，我一定得去。
2: 那一言为定啊。
1: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对，我是王少华。什么？公安局？

0: 好小，怎么吃啊？
1: 我也不知道，同学说这些小螃蟹捡回去可以煮来吃。
2: 佳佑，你真的好笨啊，你被你同学骗了。
1: 没关系，我们可以捡十只，不就变成一只大的吗？拿回去看能不能煮着吃。

0: 青青，爸爸回来了。青青，佳佑。青青。佳佑。佳佑。
1: 平时都是敏君做饭，要不今天我来做吧。哎呀，这小朋友作业都没写就出去了。抓螃蟹，今天我们一起去海边。

0: 熟度好不好？
1: 这明明就是我的大嘛，
2: 反正就我的大，
1: 我的大。
2: 一会儿回去拿给我爸爸看，就知道谁大了。

星君。

0: 在哪儿呢？妈妈，你快救我好不好？雪雪，你在这儿等着啊！爸爸先把家用送过去以后，马上就回来救你，你听话，在这千万别动啊！家要拆了啊！别动啊！雪晴，雪晴流血！爸爸，你快救我！雨小心点啊！雪雪，你跑！
1: 爸爸，你快救我！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加油！你，谁让你来的？
1: 明俊，不要怪他。